开始，我们的关节就会从巅峰状态走下坡路了。无论你心里有多么的不想和老这个字扯上关系，也要在年轻的时候勇敢地正视关节衰老这个话题。我们先来了解正常关节的结构，以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膝关节为例，重点来关注软骨。那包着骨头摩擦面的关节软骨，其实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脆骨。它在正常时有一定厚度和强度，并富有弹性，加上关节润滑液的润滑，就可以保证关节自如的正常滑动。关节软骨的成分中，水分占 65% 到 80%。 再来了解不正常的关节结构，重点还是看软骨。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软骨不可避免会造成磨损，软骨组织变硬变薄，再加上关节腔间隙变窄，关节滑液分泌减少，最终上下骨端的摩擦面就会直接接触，不再有任何阻隔，被软骨覆盖的神经也会暴露出来，这就出现关节疼痛、僵硬，甚至爬不动楼梯、无法弯腰，严重者生活不能自理。也许你会问，关节老化的过程要多久呢？这取决于你是否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和保养自己的关节。如果能及早关注关节的保养，就能有效地延缓关节衰老。退化性骨关节炎的典型症状：沉僵，早上起床后或较长一段时间不运动，关节出现较长时间的僵硬，如胶粘着的感觉，适当活动后会逐渐减轻。二、关节活动时咔嚓响，关节软骨退化剥落会使软骨下面的骨头暴露出来，当关节活动的时候，两端暴露的骨头互相触碰时就会发出声音。三、关节活动受阻，身体某个或某些关节行动不自如，似乎有点不受自己控制。四、关节肿痛，关节有炎症的时候，关节间隙积液增多，造成肿胀疼痛。那么如何帮助关节来抗衰老呢？首先，不要超重。人体脊柱和四肢关节的主要压力都是来自身体的重量，超重是造成关节过早退化不可忽视的原因。科学数据表明，每减少 0.5 千克体重，膝关节就少承受2千克的压力。所以如果能甩掉5千克的赘肉，就能为膝关节减轻20千克的负担。人们常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但是对于关节来说，没有压力就没有伤害。二、不要过度运动，生命在于运动，更何况现在是人鱼线、马甲线盛行的时代，运动风潮如风暴般席卷全球。但是要注意，强烈冲撞、过度负重、频繁的膝盖旋转运动，都会加重关节软骨组织的磨损和破坏，影响关节健康。所以，喜欢爬山、爬楼梯、蹲马步锻炼的人，需要格外关注对关节的养护。常有人对于关节有这样的错误认知，认为出现关节僵硬、活动受限、咔嚓作响以及关节肿痛等问题是由于活动太少导致的，希望通过增加运动来改善上述的症状，结果就是越运动伤害越严重。也有人会说，既然关节怕磨损，那就尽量少动，长期卧床岂不更好？若长期缺乏运动，肌肉力量会削弱，并且越不运动，肌肉和关节越僵硬，越容易生锈。更何况关节软骨本身没有血管，需要借助运动来获取关节液的润滑及营养，因此少动甚至不动的念头最好还是及早掐断。加强关节营养，关节也需要抗氧化。事实上，身体里所有部位的老化都与自由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关节的衰老也不例外。因此，在饮食方面多吃一些含抗氧化成分的食物，对保养关节是有好处的。比如富含维生素 C 及新鲜的水果蔬菜，富含类胡萝卜素的深绿色橙色的蔬菜，尽量选择橄榄油，多吃来自深海的海产品。二、重视养护关节的关键物质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原本就是关节液中天然存在的一种物质，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关节自身葡萄糖胺下降供不应求的时候，就需要外来补充。现在市面上各种含有葡萄糖胺的保健品、药品琳琅满目，层出不穷。关节界如此信赖葡萄糖胺，

0: 就如同糖尿病界信赖胰岛素。葡萄糖胺几乎就是养护关节的首选成分，其对于关节的保护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增加关节滑液；二、促进关节软骨的形成，刺激受伤的软骨重生；三、防止软骨退化。当然，如果你属于一些特殊类人群，比如孕期或哺乳期女性、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高胆固醇及对贝壳类海鲜过敏的人群，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好不要自行决定是否服用含有葡萄糖胺成分的保健品或药品，最好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比较靠谱。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感情深一口闷，朋友聚会推杯换盏间，你是不是一不小心就喝多了呢？那么酸奶、浓茶、蜂蜜、解酒药、牛奶、果汁、碳酸饮料，这些传说中的解酒方法到底哪些靠谱有用呢？首先，我们来了解对解酒没有效果的方法。解酒药并不能解酒。说到解酒，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解酒药。其实有些所谓的解酒药会让人感到清醒舒服，是因为里面含有利尿、止痛和兴奋的成分，对醉酒症状在一定程度上有缓解，但并不能真正的解酒。也就是说，解酒药不能帮助身体分解代谢酒精。碳酸饮料不能解酒。用碳酸饮料解酒不仅没有降低酒精浓度，反而会因为二氧化碳加速身体对酒精的吸收，造成酒后不适。另一方面，功能性饮料内含有咖啡因、电解质、牛磺酸，在酒精的作用下会增加心脏负担，产生胸闷、心悸等不良反应。三、浓茶不能解酒。浓茶中含有茶碱，可以帮助肾脏发挥利尿作用，但是会促进尚未分解的乙醛过早进入肾脏。酒精对心血管有刺激性，浓茶同样对心脏有兴奋作用，二者相加可能引起心律失常等疾病。牛奶不能解酒。传言喝牛奶可以解酒，事实上牛奶中的蛋白质和酒精不能结合，但喝酒前喝牛奶可以保护肠胃。如果患者喝酒较多，频繁恶心呕吐，此时喝牛奶可能造成腹部膨胀感，加重呕吐感。酸奶不能解酒。酸奶不能解酒，更不能减轻喝酒的危害，因为酒精靠肝脏分解，而不是靠胃来分解。真正能够减轻醉酒危害的是以下几类：喝酒前多吃谷物类的食物。酒精代谢过程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1， 而谷物中富含维生素 B1， 主食中的淀粉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会产生葡萄糖醛酸，减轻酒精对肝脏的损伤。食物能保护胃部，避免胃与酒精直接接触，所以不要空腹饮酒。忌混碳酸性饮料，忌混其他酒类。碳酸饮料中含有二氧化碳，会加速身体对酒精的吸收。各种酒的成分含量不同，多种酒类混合时容易造成头痛易醉。喝酒时吃绿叶蔬菜豆制品。绿叶蔬菜含维生素、抗氧化剂，豆制品中富含卵磷脂，这些都可以保护肝脏。四、多饮水，多排尿。多喝水多排尿有利于酒精的代谢，所以别再看不起喝酒上厕所的人，人家不是不行，而是正在进行旺盛的酒精代谢。果汁醒酒。牛奶、酸奶、茶水都不能醒酒，但果汁是可以的，尤其是橙汁和苹果汁，里面的果酸可以促进酒精的分解。蜂蜜水。蜂蜜富含果糖，可以促进酒精分解吸收，减轻头痛的症状。粥、米汤。谷物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能促进乙醇的代谢。最后一点就是控制酒精摄入量，不要大口猛喝，更不要不醉不归。说了这么多，其实减少酒精危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减少酒精的摄入量。
1: 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出，欢迎收听。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人活一辈子真的是不容易，小的时候盼着长大，长大了又要防老。说到抗衰老，人们常常想到的是自己的面子工程，脸、头发，更有追求一些的人会关注自己的心是不是老了，脑子是不是老了。殊不知人体还有一些部位同样也怕衰老，并且一旦老起来会影响整个人体的生命质量。到时候就算你保有一张童颜、一颗童心、一个智慧的大脑，也会叫苦不迭。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关节的衰老，医学上则称为退行性骨关节炎。别以为这应该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才会感兴趣的话题，关节的衰老就如同我们脸上的第一条细纹、第一个斑点，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驻了。或许就是在你认为自己还很年轻的时候，或许就是从几声关节的弹响开始，我们的关节就会从巅峰状态走下坡路了。无论你心里有多么的不想和老这个字扯上关系，也要在年轻的时候勇敢地正视关节衰老这个话题。我们先来了解正常关节的结构，以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膝关节为例，重点来关注软骨。那包着骨头摩擦面的关节软骨其实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脆骨，它在正常时有一定厚度和强度，并富有弹性，加上关节润滑液的润滑，就可以保证关节自如的正常滑动。关节软骨的成分中，水分占 65%-80%。 再来了解不正常的关节结构，重点还是看软骨。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软骨不可避免会造成磨损，软骨组织变硬变薄，再加上关节腔间隙变窄，关节滑液分泌减少，最终上下骨端的摩擦面就会直接接触，不再有任何阻隔，被软骨覆盖的神经也会暴露出来，这就出现关节疼痛、僵硬，甚至爬不动楼梯、无法弯腰，严重者生活不能自理。也许你会问，关节老化的过程要多久呢？这取决于你是否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和保养自己的关节。如果能及早关注关节的保养，就能有效地延缓关节衰老。退化性骨关节炎的典型症状：沉僵，早上起床后或较长一段时间不运动，关节出现较长时间的僵硬，如胶粘着的感觉，适当活动后会逐渐减轻。二、关节活动时咔嚓响，关节软骨退化剥落会使软骨下面的骨头暴露

0: 出来。当关节活动的时候，两端暴露的骨头互相触碰时，就会发出声音。三，关节活动受阻，身体某个或某些关节行动不自如，似乎有点不受自己控制。四，关节肿痛，关节有炎症的时候，关节间隙积液增多，造成肿胀疼痛。那么如何帮助关节来抗衰老呢？首先，不要超重。人体脊柱和四肢关节的主要压力都是来自身体的重量，超重是造成关节过早退化不可忽视的原因。科学数据表明，每减少 0.5 千克体重，膝关节就少承受2千克的压力。所以如果能甩掉5千克的赘肉，就能为膝关节减轻20千克的负担。人们常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但是对于关节来说，没有压力就没有伤害。二，不要过度运动，生命在于运动，更何况现在是人鱼线、马甲线盛行的时代，运动风潮如风暴般席卷全球。但是要注意，强烈冲撞、过度负重、频繁的膝盖旋转运动，都会加重关节软骨组织的磨损和破坏，影响关节健康。所以，喜欢爬山、爬楼梯、蹲马步锻炼的人，需要格外关注对关节的养护。常有人对于关节有这样的错误认知，认为出现关节僵硬、活动受限、咔嚓作响以及关节肿痛等问题是由于活动太少导致的，希望通过增加运动来改善上述的症状，结果就是越运动伤害越严重。也有人会说，既然关节怕磨损，那就尽量少动，长期卧床岂不更好？若长期缺乏运动，肌肉力量会削弱，并且越不运动，肌肉和关节越僵硬，越容易生锈。更何况关节软骨本身没有血管，需要借助运动来获取关节液的润滑及营养，因此少动甚至不动的念头最好还是及早掐断。加强关节营养，关节也需要抗氧化。事实上，身体里所有部位的老化都与自由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关节的衰老也不例外。因此，在饮食方面多吃一些含抗氧化成分的食物，对保养关节是有好处的。比如，富含维生素 C 及新鲜的水果蔬菜，富含类胡萝卜素的深绿色、橙色的蔬菜，尽量选择橄榄油，多吃来自深海的海产品。二，重视养护关节的关键物质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原本就是关节液中天然存在的一种物质，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关节自身葡萄糖胺下降供不应求的时候，就需要外来补充。现在市面上各种含有葡萄糖胺的保健品、药品琳琅满目，层出不穷。关节界如此信赖葡萄糖胺，就如同糖尿病界信赖胰岛素。葡萄糖胺几乎就是养护关节的首选成分，其对于关节的保护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增加关节滑液；二、促进关节软骨的形成，刺激受伤的软骨重生；三、防止软骨退化。当然，如果你属于一些特殊类人群，比如孕期或哺乳期女性、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高胆固醇及对贝壳类海鲜过敏的人群，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好不要自行决定是否服用含有葡萄糖胺成分的保健品或药品，最好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比较靠谱。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感情深一口闷，朋友聚会推杯换盏间，你是不是一不小心就喝多了呢？那么酸奶、浓茶、蜂蜜、解酒药、牛奶、果汁、碳酸饮料，这些传说中的解酒方法到底哪些靠谱有用呢？首先，我们来了解对解酒没有效果的方法。解酒药并不能解酒。说到解酒，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解酒药。其实有些所谓的解酒药会让人感到清醒舒服，是因为里面含有利尿、止痛和兴奋的成分，对醉酒症状在一定程度上有缓解，但并不能真正的解酒。也就是说，解酒药不能帮助身体分解代谢酒精。碳酸饮料不能解酒。用碳酸饮料解酒，不仅没有降低酒精浓度，反而会因为

二氧化碳加速身体对酒精的吸收，造成酒后不适。另一方面，功能性饮料内含有咖啡因、电解质、牛磺酸，在酒精的作用下会增加心脏负担，产生胸闷、心悸等不良反应。三、浓茶不能解酒。浓茶中含有茶碱，可以帮助肾脏发挥利尿作用，但是会促进尚未分解的乙醛过早进入肾脏。酒精对心血管有刺激性，浓茶同样对心脏有兴奋作用，二者相加可能引起心律失常等疾病。牛奶不能解酒。传言喝牛奶可以解酒，事实上牛奶中的蛋白质和酒精不能结合，但喝酒前喝牛奶可以保护肠胃。如果患者喝酒较多，频繁恶心呕吐，此时喝牛奶可能造成腹部膨胀感，加重呕吐感。酸奶不能解酒。酸奶不能解酒，更不能减轻喝酒的危害，因为酒精靠肝脏分解，而不是靠胃来分解。真正能够减轻醉酒危害的是以下几类：喝酒前多吃谷物类的食物。酒精代谢过程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1， 而谷物中富含维生素 B1， 主食中的淀粉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会产生葡萄糖醛酸，减轻酒精对肝脏的损伤。食物能保护胃部，避免胃与酒精直接接触，所以不要空腹饮酒。忌混碳酸性饮料，忌混其他酒类。碳酸饮料中含有二氧化碳，会加速身体对酒精的吸收。各种酒的成分含量不同，多种酒类混合时容易造成头痛易醉。喝酒时吃绿叶蔬菜豆制品。绿叶蔬菜含维生素、抗氧化剂，豆制品中富含卵磷脂，这些都可以保护肝脏。四、多饮水多排尿。多喝水多排尿有利于酒精的代谢，所以别再看不起喝酒上厕所的人，人家不是不行，而是正在进行旺盛的酒精代谢。果汁醒酒。牛奶、酸奶、茶水都不能醒酒，但果汁是可以的，尤其是橙汁和苹果汁，里面的果酸可以促进酒精的分解。蜂蜜水。蜂蜜富含果糖，可以促进酒精分解吸收，减轻头痛的症状。粥、米汤。谷物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能促进乙醇的代谢。最后一点就是控制酒精摄入量，不要大口猛喝，更不要不醉不归。说了这么多，其实减少酒精危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减少酒精的摄入量。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出，欢迎收听。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5: 2018年10月底，一场香椿盛宴轰动了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现场观众热情似火，古老的东方戏曲让人如痴如醉。您现在听到的是香椿经典剧目《雾失楼台》，由湖南省昆剧团在1990年根据北宋词人秦观被贬郴州时的名作《踏梭行》郴州旅社改编而成。百戏之祖昆曲为什么会在遥远的湖南郴州落地生根？湖南省昆剧团副团长雷凌说，明代万历年间，吴侬软语的昆曲传入郴州，经过长期演变发展，变吴音为楚声，形成了具有乡野气息的昆曲支派。
6: 昆曲的很多那个韵口是跟我们郴州话有点像的，比如说我们湖广音就是中州韵，我们郴州很多时候吃饭的起饭了，一二三四五卤，我们的戏曲里面就是叫六字，就是卤，听太卤七戒啊，你看它就是卤，就跟我们郴州话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我们郴州很多是上韵的一种口语，所以就是它能把昆曲留在郴州，也是属于语言相通，它能懂吗？
5: 昆曲兰花宴，香椿别一枝。香椿的吐字形腔以郴州官话为基础，与中州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湘南特色的俗灵俗朴辣味昆曲。郴州文化学者廖广利说，香椿的风格是优美不失豪放，细腻中不失粗犷，这与他的语言根基郴州方言极为相似。
6: 这个雏形呢，应该是汉代，他所说的是北方方言。然后到了唐宋时期的话呢，因为他要有一个沟通交流的需要，为了管理方便，所以最终呢就有了这种通语，就是叫湘南通语。到元明清的时候才正式称作是湘南官话。但是从语音的音系的接近程度来看，更多的研究者说，我们说的这种话的口音，从语音这个角度，它应该是从广西这边过来的。
5: 北瞻衡岳之秀，南至五岭之冲，什么是郴州？这里是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汇之地，敢为天下先的豪迈与开放包容的大气在这里彼此相融，往事悠悠，乡情依旧。郴州这座别具特色的林中之城依然活力四射， 他的勇气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一口唱尽天下事，

0: 万里。在甘肃庆阳，一场环线道情皮影东亭砖画正在上演。在黄土高坡上传承了上千年的环线道情皮影，曾先后多次应邀出访欧洲各国，被亲切地誉为来自东方魔术般的艺术。然而对于庆阳人来讲，这古老的声腔就是他们祖祖辈辈原汁原味的生活。庆阳文化学者刘文歌说，早在4000多年前，周代的先祖不竹就来到庆阳一带教民稼穑，开启了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先河。
1: 就是因为不竹他到庆阳来，一个传承了他父亲乡地子女一个人稼穑呀，这种因地制宜的思想，同时他又创造了他的种农养生的先进思想。
0: 历史上的庆阳，北控胡羌，南翻关陕，重要的战略地位也使这里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宋代杰出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就曾长期驻守庆阳，抵御西夏边患，并在此写下“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这样的传世佳句。庆阳至今还保留着几千年前的城池风貌，因此也被称为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庆阳位于甘肃省最东部，地处陕甘宁三省区交汇处，它是连通东西的重要关隘，又像是从甘肃千里万里递送到三秦大地的一把玉如意。陇东学院文学院教授谭志奇说，由于庆阳远离甘肃腹地，因此在语言、饮食、习俗上都与甘肃其他地方不同，却与陕西关中有诸多相近之处。
2: 从词汇来看呢，这个庆阳方言呢保存了一些古代汉语，你比如呢，庆阳人啊在玩笑话里边呢把吃呢叫碟，那么这个词语呢它在这个周易旅卦里边呢就有记载。这个旅卦里边是这样说的，说旅虎尾不叠人哼，什么意思呢？旅呢就是踩的意思，就是你把老虎的尾巴踩了，老虎不咬人，那么这个叠呢不叠人，就老虎不吃人，所以你看跟我们庆阳话是完全一致的。
0: 800里秦川赛不过东至原边，庆阳粗犷雄浑的高原风貌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历史命运和世态人情。皇天厚土寄托着华夏民族最初的生存记忆，也寄托着每个中国人对黄土地最深厚的情感，这情感回荡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上，吹响在一声声高亢嘹亮的庆阳唢呐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交友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我们都为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5月22号星期五了，农历的四月初六。
1: 是的，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经常会有朋友说啊，你看像我们到这个四五十岁的年纪啊，他有一个就是更年期的问题。就是这个更年期呢，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女性明显一点，其实男性也有更年期，只是不那么明显，对吧？那么明显一点呢，就会导致啊，就是有很多男的，就哥们儿或者是男的听众就跟我说，他说家里的媳妇儿啊，就是老是用情绪来折磨他。后来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啊，就是女性的情绪暴力和男性的家暴、肢体暴力其实是一样的，有伤害。我们一般你列入这个法律啊，你打老婆打一巴掌、打一拳，鉴定伤。伤残几级，对不对？咱现在都已经很细致。
0: 就是女性的那种冷暴力，
1: 或
0: 者是言语的
1: 情绪暴力，
0: 情绪暴力，然后让人更受不了。
1: 对呀、那所以说，过去啊，你看这个就是家暴入刑之前，认为家主不可外扬，在家里头两个人吵嘴、磨皮、打架不正常的吗？后来认为这不是正常的。
0: 但是我觉得哈，
1: 后来就入刑了。
0: 你说这个女性的这种冷暴力啊，或者是情绪暴力啊，它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就是、
1: 那男人的这个肢体暴力有没有原因？我跟你说，原因不是理由啊。不是因为他有原因了就是合理的，就是我说这个意思是看结果，就是无论这个女的怎么骂你了，你不能打她，你打她了，你现在就是家暴是入刑的，你知道吧？一旦鉴定伤残几级，
0: 没有入刑啊，
1: 快了，
0: 这个怎么鉴定？
1: 这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啊，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个就是你就是男方对女方的暴力，女方对男性方的暴力都要受到重视。你看哈，过去关于强奸这个，它是法律上明文写的是违反妇女的意志强制发生性关系，那违反男的这个意志呢？有很多15、16岁的小男孩，
0: 好像没有是吧？
1: 啊，对呀、15、16岁的小男孩被侵犯了，难道就
0: 这个应该是的
1: 是吧？我一说这个你明白了对不对？就是同样的强奸，就是违反他人的意志，这不分男女，对不对 ？OK， 那家暴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对对方这个拳脚相加把人打伤了，或者是你用这个恶劣的语言、恶劣的情绪，你比如说这男的回到家跟妻子说，哎呀，这今天挺累的，就你累，我不累啊，你看，我就说一句我挺累的，我招你惹，我就你累，就你抱怨，不能说，然后你今天这个你回家怎么那么晚，我晚怎么了，我不是忙吗？这谁像你那么闲在？
0: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就感觉到，其实
1: 就一句话怼你。
0: 人家说这个家庭啊，就是如果是能够好，真的是能够好好说话的家庭不多，真的是不多，
1: 罕见
0: 啊、对。
1: 但是呢，他有，
0: 就是有时候你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你算是一个正常人，但是回到家里，你完全卸下了。然后因为可能就是和家里人你接触的多，你这个矛盾也就多一些。还有呢，就是之前咱们谈过的，就把自己的坏情绪，觉得别人不会包容你，但是你的那一位可能会能够包容你。
1: 你的那一位，
0: 就
1: 这先打住一点。你的那一位不是特殊材料做的，他也是个肉人，他的承受力是有限的。我跟你说，他的承受力不比你强到哪儿去。你明白吧？
0: 是的。
1: 你别觉得他的包容无限度，我跟你讲，你很多男人跟我都就是怎么说呢，都快哭了，都委屈了。家里头我挣钱。这个什么事情都我弄，水电什么都我弄。就这我还要听他的，那我都感觉我不值啊。
0: 就是我找老婆干嘛呀？
1: 对
0: 啊，
1: 我太不值了。对不对？什么都是我付出，什么都是我包容。我是钢铁做成的呀。他说就是很多朋友就说我下了班我不想离开，我就在办公室加会班吧。为什么？因为你加班跟你的业绩是挂钩的。你有一分努力他就一分收获，可是我回到家是负数。这就麻烦了。当然这个事情反过来在女人身上也是一样。也有男人有情绪这个去伤害对方的。就是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其实啊，这个人应该是什么，你看咱中国人古代就说相濡以沫，对不对？相敬如宾，对吧？举案齐眉，青梅竹马，就是中国古人对于婚姻的他的这个描述。
0: 但是你觉得在我们身边，真的就像你这样说的，真的能很少
1: 很少。
0: 就是我觉得两口子如果是能够生活方式啊，或者是能够 深入的来进行交流，其实
1: 没有用。我跟你说，没有用，
0: 都是很难的。
1: 如果交流有用，你觉得这些吵架的不交流啊？
0: 嗯，
1: 吵架本身就是交流。如果交流有用的话，都不会越。
0: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一个小孩就问他妈妈，他说：“你以前老是和我爸爸吵架，你为什么现在不吵架了？因为吵架还说明以前很相爱。那如果不吵架的话，就对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想法。”
1: 他无所谓了。
0: 对，
1: 就视而不见了。
0: 对，就是你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已经开始切割了。就是不吵架的话，这个有人说，你看天天他们家吵吵闹闹的，那怎么就不离婚呢？哎，你吵架可能你还对另外一方，
1: 不离婚原来是因为经济上有一些你不好说出口的理由。
0: 不是，是我说的意思就是吵架，因为他还有想给他吵，还想去改变他，还想去感染他。
1: 不是改变他，是发泄自己的情绪。
0: 那你还想发泄？
1: 自己在工作中遇到不快乐，发泄到对方身上。
0: 死了的时候，心已经死了的时候，你不抱任何。那个时候你就是他来不来，他有什么样的生活需求，或者是他说了什么话，你就当没听见一样，就像风一样。那你说还吵什么架？
1: 我跟你说
0: 就没有架吵了。
1: 我跟你说，你刚才说这些都是传统观点，
0: 嗯，
1: 新的观点是这样的，
0: 嗯，
1: 你看为什么，你再仔细去品读这个经典里头，托尔斯泰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0: 嗯，
1: 不幸家庭都是各有各的不幸，为什么？
0: 嗯，
1: 我告诉你，吵吵闹闹的家庭叫底层互害。
0: 嗯嗯，
1: 这是新概念。
0: 嗯，
1: 你仔细去想想，是不是？
0: 嗯，是，
1: 他是
0: 底层
1: 互
0: 害，对，
1: 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认知低，对方认知也低。
0: 嗯，
1: 所以你又对我暴力，我就对你情绪暴力。
0: 其实，
1: 你再看，为什么叫幸福的家庭都是像幸福家庭，可能千分之一都不到，但是有。
0: 嗯，
1: 那是经过层层筛选，然后门当户对，价值观各方面都一样，他就不会吵架。
0: 嗯嗯，
1: 对不对？因为他。嗯，作为男性，他很智慧，
0: 他能够理解女性的辛苦，那女性能够理解男性就是家的，
1: 男性辛
0: 不
1: 辛苦？不
0: 辛苦，是，
1: 对吧？咱就
0: 是想到自己的情绪
1: 啊。对了，你底层互害就是我只管发泄，我管你怎么样？
0: 嗯嗯。
1: 那好，你不管我，那我就打你。
0: 嗯。
1: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好，要么就是打的把警察们叫来，要不然就是出人命。
0: 嗯嗯。
1: 底层互害，我跟你讲，他的基层代码在这儿，
0: 嗯，
1: 并不是说啊，你都不管我，那都是那些全部都是借口。核心是两个人都是底层，
0: 嗯，嗯，
1: 说白了，认知水平都低，
0: 嗯，
1: 对吧？
0: 对，是的。
1: 那么要摆脱这个，怎么样？大家都想到那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吵的那个，就是相濡以沫的那个境界，怎么办呢？
0: 嗯，
1: 自我提高，
0: 嗯，
1: 你别想去改变对方，你想改变对方都是给对方压力，
0: 嗯，
1: 你看你这个睡觉之前不刷牙，你看你这个烟头乱扔，你看你袜子乱，天天嗷嗷叫嗷嗷叫的吵，嗷嗷叫嗷嗷叫的吵，
0: 没有用，
1: 他不会改的，
0: 没有用，
1: 不可能，
0: 他能改变就是
1: 他改变早
0: 改
1: 了，对，早就改
0: 了，那就改变了。
1: 所以我跟你说，只有两个自律的人，
0: 嗯，
1: 哎，我的毛病我知道，或者是你提出一次好。我自我克制，
0: 嗯，
1: 只有两个不断提升自己不断自律的人才能做到举案齐眉，
0: 嗯，
1: 才能做到相濡以沫，
0: 嗯，
1: 他都认为都是你的事儿，就是因为你天天乱扔烟头，我让我这个环境白打扫了，那干脆我也不弄，
0: 嗯嗯，
1: 你看你不尊重我的劳动，那我下班就跟你吵架，
0: 嗯，
1: 你下班跟我吵架，那我就打你，嗯，是不是？
0: 是，
1: 你看
0: 是有时候到最后
1: 底层互害，
0: 到最后说怎么就一点小事，那不是小事，那是长期
1: 积累了好久，
0: 长期积累，
1: 说到根上，你再看你两个人是不是水平都很低。底层互害，
0: 嗯，
1: 说到根儿上了，
0: 嗯，
1: 是这样的吧？
0: 是，
1: 只有提升自己，
0: 嗯，
1: 所以我跟你讲，任何问题，
0: 那你说你如果说你刚才说乱扔烟头啊，或者是吸烟啊、喝酒，你看不惯，嗯，你想管或者想什么，他就不改，你说怎么办？
1: 那分开嘛，
0: 啊，
1: 哦，哎，咱现在就说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0: 你离婚，
1: 第一不是离婚是最后一步，任何事情的积累都是一步一步一步走的，
0: 嗯，
1: 第一步，比如说。我怎么跟对方沟通，我都难受。
0: 嗯，
1: 我一说话他就给我嗷嗷叫。
0: 嗯，
1: 我一说话他就给我砸东西。
0: 嗯，
1: 怎么办？第一件事，情感上和物理上先拉开距离。
0: 嗯，
1: 你别叫他的坏情绪伤害到你，先自保一下可以吧？
0: 嗯，
1: 对吧？我改变不了他。
0: 其实，
1: 但是离婚伤害大。
0: 你想去管他呀，或者是什么？你
1: 为什么管我？
0: 其实吧，我觉得我看到一些这个家庭，就是他会经历过。一个挣扎，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能够刚开始就觉悟说我不管你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刚开始就看得开，但是身边的有一些朋友或者什么，他们就是也会说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然后就给他生气啊发火啊，但是后来事实证明没有用，
1: 就是
0: 没有
1: 用，百分之百没有用，
0: 那只有去改变自己，
1: 对了，
0: 啊，
1: 改变自己你自己提升了，那么就好了嘛， 你离开一棵树又来一片林，
0: 嗯嗯，
1: 这大街上的人男的女的多的是，
0: 嗯，
1: 比对方更优秀的也有的是。
0: 其实你说什么能改变，你说这个日子
1: 自我提升才能改变。
0: 对，你我就说啊，那男的喝酒啊吸烟啊，或者是天天出去朋友鬼混呀，或者什么，他什么时候改变？哎，哪天那个体检报告出来，哎，他就改变了。
1: 不是，我跟你说，你别看那个出去吸烟喝酒鬼混的人，
0: 嗯，
1: 他有他的朋友圈，那个圈子里也有女性，
0: 嗯，
1: 哎，人家能走到一起，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就是愿意攒钱存钱就生活节俭，
0: 嗯，
1: 也有这样的女人，
0: 嗯，
1: 就是他俩能走到一起，你是拼命攒钱，他是拼命花钱，你俩走不到一起了，
0: 嗯，
1: 你发现我10年积蓄跟你婚姻3年，你给我花了光光的。

0: 不是不是伪装啊、嗯、我跟你说这是有一个时间段的，
1: 嗯，
0: 没有说谁伪装谁主观恶意、
1: 嗯、
0: 不存在，
1: 嗯，
0: 咱就从法律角度来说、
1: 嗯、
0: 我就是伪装的是骗你的不存在，
1: 嗯
0: 每一个人开始相谈相爱的时候都是真的，
1: 嗯，
0: 这个咱承认，
1: 嗯，
0: 时间的推移一年恋爱的绝对甜蜜期，
1: 嗯，
0: 两年银，第一年是金，第二年是银，第三年就白水了，
1: 嗯，
0: 三年之后到第七年就看自己的双方的经济实力能不能稳住，
1: 就是本来可能都是很单纯的年轻人，
0: 对，处着处着
1: 处着处着生活，然后随着年龄，他
0: 没有装，
1: 他可能
0: 没有伪装，
1: 他可能本来比如说很多年轻人都处在同一条这个水平线上，但是有的人是不断提升，有的人是不断的就开始
0: 或者撤后退。
1: 对，好的，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十，
3: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历史上的今天，5月22日，
8: 1933年5月22日，陈景润出生于福建福州，从小就表现出了对数学的天分和喜爱。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国际领先成果，被称为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把世界数论研究推向新高度。1996年3月19日，陈景润在北京去世，年仅63岁。他为科学事业做出的最后一次奉献是捐赠遗体供医院解剖。
2: 化雪貌为平易，给典籍以温度，庄子百句现在开讲。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庄子百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施助与袍人。袍人虽不制袍，施助不悦尊祖而待之矣。这个袍人呀是指厨师，而施助呢则是指负责主持祭神仪式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呀是指，就算厨师不干厨房的活，主持祭祀的人也不会放下自己主管的礼器来替他工作的。这句话是成语越俎代庖的出处，其出自古代传说中著名的隐士许由之口。当时圣王尧治理天下，天下大治， 属于儒家所认为的黄金年。

0: 是怎么说的？非常短的公益广告。丈夫回来了，然后这个说话不够好气儿，妻子孩子没说话，他妈妈在家，妈妈做饭，说你怎么回事儿？今天，他说都怎么了？他妈说他没话讲，对吧？你带什么来了？他丈夫说我没带什么，你把坏情绪带进家了，你没感觉到吗？记住这句话。你把坏情绪带到家了，作为妻子家里摔盘砸碗，是你把坏情绪带到家了。
1: 我觉得我
0: 明白这意思吗？
1: 我觉得哈，作为女性来讲，真的有时候你不想发火，有时候你就是觉得你也想好心情，但是呢，我可能是跟男性和女性看到的不一样。如果同样看到孩子怎么怎么样，那爸爸可能觉得没事儿，但是妈妈呢就要去管。那我们不是说这个瞎管乱管啊，但是一些坏的习惯呀或者什么，你真的你要给他说100次200次，天天说，
0: 那
1: 可能都没有用。
0: 那不是，那也不是你情绪失控的理由。
1: 是
0: 情绪管理，什么叫情绪管理啊？情绪管理就是，
1: 但是你觉得
0: 任何情况下
1: 难不难？
0: 情绪管理和资金管理和人生规划和健身都是一样的。那么你的资金管理能管理得很好，你情绪为什么管理不好？管理不好，咱就上课，咱就去学。
1: 所以有时候，
0: 对吧？
1: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刚才你说啊，管理啊或者什么，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呀，不问。不看，看不见，
0: 那也是方法
1: 啊，
0: 那也是方法。
1: 看不见，他可能他觉得也无聊了，他有时候他天天他故意这样气你，你有也有可能。那你觉得你视而不见的时候，你不管他的时候，哎，可能他又好了。
0: 所以我跟你讲啊，其实问题的根源还在于自我调理。明白吧？别人在你这个愤怒的时候哄你一次行，哄你10次，哄你100次就哄不了了。
1: 我听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过这样的一件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吧，他作为一个小男孩，他不是说这个妈妈或者什么情绪啊，他就说他家里的这些男性。就是男性，他可能在小时候他看到，哦，这个就是妈妈奶奶啊什么什么都挺好的，但他看到家里的男性，比如说这个叔叔，那个大爷，那个爷爷，还有他爸爸，然后可能感觉到都很严肃或者是有点厉害啊，可能会害怕一些，在他很小的时候。但他后来慢慢觉得，哎，他们好像也没有这么就一个一个就排除掉了。但是最后他排除掉的，他还是怕谁？就是怕他的爸爸。他也不是怕他爸爸揍他呀或者什么，他就怕他爸爸那种情绪，唉声叹气的那种情绪，他就跟我表述，他那种情绪压迫他，然后特别难受。他刚开始他小的时候，他就这个就是比较威严一点，他可能有点害怕，什么样的就是话老是说他，或者你这样没做好，他可能有点害怕。到最后他就说觉得他爸爸那种情绪的压迫，他就很明确，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用到一个很情绪的压迫他，让他感觉很难受。这就是好像这种我们很多家庭，不管是妈妈呀或者是爸爸，这种情绪压迫感给孩子造成这种心理的创伤其实还是很大的。
0: 对，那么咱现在说的就是怎么样去掉你的情绪压迫，让你自己的情绪从随意的发泄给别人。其实首先一个，你发泄给别人之后啊，并没有减少，
1: 得不到什么，
0: 而且反噬。
1: 对，
0: 你发泄给谁，谁都不会饶你。你发泄给丈夫，他打一顿；你发泄给孩子，他甩脸就走，他离家出走。
1: 他就是
0: 你发泄给狗猫，他咬你。
1: 就是
0: 你这件事情就不是发泄的事儿。
1: 对你这个情绪
0: 就得从你根上自己解决。
1: 你这个情绪就给别人，就像你这个拳打出去了之后，他有反作用。
0: 一拳换来十拳。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跟你讲，发泄情绪这件事，尤其不能发泄给亲人。你可以去跑一圈，就像咱之前说的，去解决问题的方案。你可以去到什么什么球馆啊，打球。或者是跟朋友，你跟你丈夫说，你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跟闺蜜去喝酒。没问题。你在外边一醉方休，
1: 对，
0: 你把这个事情就卸去了。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处理问题的时候，你把这个坏情绪发泄出去，和你就是说
0: 合理解决，
1: 你解决他，或者是你不去管他，你随便你。我觉得这种伤害对家庭的这种氛围来说，其实我觉得还是选择，就是，
0: 哎，这里边
1: 不理他，忽视他。
0: 这里边就要有一个定位了。家到底是什么？回到之前的那个，就是以前很多都说烂了的一个概念。家是港湾，家不是垃圾桶。家如果是垃圾桶的话，你等于每天睡在垃圾桶里。家如果当成港湾的话，就是你进家之前把你的坏情绪扔掉。你面对着你丈夫、你孩子、你的婆婆公公，他不知道你今天经历了什么。你也就 摁下暂停。

0: 界，换一个全新的思路去面对他们，对不对？这样的话你经过一夜的调整充电，第二天你下楼再进到你的车里的准备开车的时候，重新重拾昨天的事儿，可能你的情绪就会好很多。但如果你今天回到家里摔盆子砸碗，我告诉你，不仅你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因为你的问题是外面造成的呀。家里的也一团糟了，滚出去，或者你丈夫啪给你耳光。怎么弄？你好，我今天去住旅馆，毁了吧。单位的事情没解决，家里又弄得鸡飞狗跳的。人家一问，丈夫不理解你。这丈夫怎么理解你？他没经历过你的经历，他知道你的描述是100%，你也描述不出来。再说了，他也一头事儿，他也一个头两个大，成天忙得不得了。
1: 我觉得哈，
0: 对吧？
1: 但是我觉得这个，
0: 你得进家之前摁暂停键。
1: 我先说，就是大约什么样的家庭？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没法沟通，或者是生活习惯呀，或者是就是和这个，比如说女孩你嫁到一个男方家，就是他的这种生活理念啊，或者是家庭氛围呀，或者什么，你可能在结婚之前你不太了解。其实大多数的家庭，我觉得如果能够耐心下来，就是能够倾听的话，
0: 不能。这句话就不成立。大多数家庭，我告诉你，就是四个字：底层互害。
1: 啊，对，是
0: 明白吗？
1: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
0: 你跟底层互害人讲，不给他倾听，
1: 那我
0: 你简直就是，
1: 我简直就是
0: 对牛弹琴吗？不是？
1: 但我觉得
0: 他就知道发泄，他根本听不讲什么叫。
1: 但我觉得哈，就是
0: 什么叫倾听啊？
1: 就是如果说你说你单位遇到什么事情了，你也可以给家里人说一说。就是我如果是男性，你在工作的上你遇到了一些问题，遇到一些不舒心的事儿，你可能觉得。哎呦，我给家里人说，可能还徒增烦恼。
0: 别说，对
1: 对，徒增一些担心。
0: 你把他留在外面。
1: 但是吧，我觉得是这样的，他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你不说的话，他会觉得你在外面工作很轻松，没有什么压力。然后你在家里，你还给大爷似的。
0: 不是，我跟你讲，你如果共情程度这么差的话，这俩人也成不了夫妻。你这我不跟你说了吗？还是那句话，什么叫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那是共情能力很强。比如说女的是画家，男的是记者，你有你的不易，我有我的不易。女的是工程师，男的是医生，女的是护士，互相都理解。你看为什么好多人都是同一个领域里才找对象，对吧？因为他懂。女的是演员，男的是导演，或者两个都是演员。我非常理解你是怎么回事。那么你也不存在说在片场你是不是会有绯闻，因为我身边也有俊男美女。所以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共情能力强。仔细去品味，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他一定是互相能够共情的。你遇到了什么，你就是不说我也知道，你根本就不用说。你明白吧？你回来给我喋喋不休的说这了那了那了这了，是真是假不知道，但是通过别人，哦，原来你那么辛苦啊。对吧？所以说人家在外边摁了暂停键了，人家把人家的辛苦放在内，回过来以一个新人的姿态面对你。哎，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父母，我以这个咱今天晚上是这个小家里的这个氛围去行使各自的角色，这才是正确的充电方式，对不对？别把那些陈姑子烂子妈的那些外面的那些阿杂事儿拿回家。
1: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遇到了什么事儿，我回家我也会说。
0: 说没有问题，我希望对方，哎，咱吃完饭了，哎，有半小时的恳谈时间，孩子去写作业，父母去忙别的，跟丈母说你。经常会有，我们在电视里也见过，拿一杯茶，哎，我今天跟你说了，我今天遇到什么事儿，你看你帮我出出主意或者化解化解，我心里不舒服，一二三，那是在讲一件事情，其实在讲的过程中你自己就梳理了，而不是夸一杯水换你脸上，啪一下你碗不摔，我给你砸了。不是这样，
1: 你刚才
0: 这地方发火，
1: 你刚才说很多家庭都是互害或者什么，但是。你说能够很和谐的就是幸福的家庭很少，
0: 对，
1: 但是我为什么不能试着去，因为他就是一个榜样在那儿嘛。
0: 哎，这需要双方努力。
1: 那你说，
0: 我告诉你啊，
1: 刚才突然想到那个什么郝老先生啊，就是为什么，
0: 哎，
1: 为什么他俩出现的时候他会让你，我记得你说过，就是有一个老先生看完他的经历之后，他就说
0: 很触动，
1: 很触动，
0: 非常触动，
1: 对，然后他就觉得，哎呦，我们这么多年生活可能夫妻之间呀，还有这种个
0: 人
1: 爱好，
0: 人家比我还大，
1: 对，是的，
0: 人家状态，
1: 对，你看昨天也有说，你看人88岁了，哦，他身体很好，
0: 哎，
1: 然后他还摄像，
0: 有好处，
1: 对吧？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相互的扶持，相互的滋养，相互的就是遇到事情相互的商量，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我跟你说，对，那不用说，空气还重要了，太阳也重要，就不用说了。我告诉你方法，
1: 对，
0: 人家老两口啊，始终是以对。

0: 对方，比方，始终是以对方为自己的唯一，孩子都是其次，
1: 对呀，
0: 父母也是其次，咱俩十八岁认识的时候，就是唯一，到八十八岁认识还是唯一，这是真爱。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什么都可以说了，什么也都包容了，也不存在说我把外边的火撒你身上，不存在这问题了，对不对？而且你看，你跟何老先生接触，你会发现他老讲笑话，他不断的讲笑话，
1: 对，
0: 他各种笑话，
1: 这种高情商，因为
0: 他这个笑话也说别人，他也说自己，拿自己调侃，也是怎么样。这个过程啊，我跟你说，那个老太太还特别享受。你知道吧？有的人你烦不烦？你这笑话说几百遍了，你还给别人听，你还有别的笑话吗？这就扫兴了，你知道吧？
1: 我觉得真是
0: 一出好戏是演员和观众配合的。
1: 我突然想到了，就有时候我给家里人说这个，你说过了。
0: 你看，扫兴吧。扫兴不扫兴？你不对，说过了，我再说一遍，你就假装鼓鼓掌，不行吗？
1: 对呀，就这样的。
0: 这就是不配合。
1: 然后就是我不想再听了。
0: 这就是掉链
1: 子。那下一句话就是我不想再听了。
0: 你看，
1: 对吧？
0: 所以我跟你讲，你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索然无味在这个家里。
1: 其实你觉得，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工作来讲哈，其实我们可能会，就是这种沟通，家庭之间，比如说和父母啊、和孩子呀、和家里的这个就是朋友，包括朋友啊什么，可能都需要这种深度的交流，就是可能已经不满足于就是浅浅的啊，早上好，见面要打个招呼，然后或者什么。
0: 不是，你能深度交流，我告诉你，你能深度交流，说明你是一个深度的人。你想到这一点了，而且你有能力把它说出来。你知道很多人。
1: 但是另一方不配合怎么办？
0: 那就他就跟你不同频呀、啊。
1: 对呀、
0: 啊。换人呢？我跟你讲。
1: 有那么简单吗？
0: 对，不简单，那是因为你前面走歧路走得太远了。我告诉你，很多的人是愤怒不知道哪儿来的，他为什么要找心理医生？他说我现在就是不高兴，心理医生给剖析一下，他
1: 说、
0: 哦，
1: 就
0: 是这样的。
1: 哎，我是真实的例子还是哪看到的？就是男性啊，就是有的女性对这种心理上的或者是这种深度的沟通，他是有要求的。这个男性呢，
0: 同样有要求。
1: 有的男性有要求，有的男性没有要求，有的男性会说什么？
0: 他不告诉你。
1: 有的男性会说，我只需要找一个保姆就行了，我找一个像你这样的这种需求的，我不需要这个，我只需要有个人回家来伺候我、照顾我，然后我就满足，我就够了。
0: 我告诉你啊，有的大老板身边不乏秘书，因为他身边的工作秘书、生活秘书、机要秘书都能够解决他任何的问题，对吧？因为我身边有的是人呐、那么我在家里当然是个保姆就行了，把这些活都干了，碗刷了。
1: 其实你看，其实你看我觉得在我身边，比如说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就是有意无意的就会给我提到，就是说起来，他说你看我昨天我和我老婆或者和我老公，然后聊到了深夜，我就觉得
0: 那很好，
1: 就很好，
0: 他还能听你到深夜，
1: 就是说这两个人的感情或者是两个人的这种认知，
0: 至少是朋友，
1: 是对等的，
0: 至少是闺蜜，
1: 我就觉得这种是很好的，
0: 这叫相濡以沫。
1: 对，你就其实家庭就需要这种深度的或者是交流。
0: 很多人他也不会这个，一个会说一个会听。很多人一是不会说，说两句，你想到底想说啥的，头一句脚一句绕了半天，说不出重点来。
1: 所以
0: 这是第一种。
1: 所以就是其实那我再梳理一下哈，就是其实很多女性有一些大大咧咧的，那有一些女性呢就是心思比较细腻，她需要在工作啊生活当中男性来给予一些，就是比如说给你一些安抚也好，或者给你出一些建议。
0: 这个人也不一定是男性，也可能是你的闺蜜。
1: 对，然后但是这个你会发现在我身边来说，我们两个人在聊我们昨天啊、聊到很晚，然后说什么什么事儿，然后我就觉得这很好。然后我在分析这个就是女性哈，可能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男性一定，这个男性啊，就是他的老公一定是比较心思细腻的，能够理解的。有的男性我跟你说，有的男性是不需要的。他
0: 不
1: 需要
0: 不，我跟你说，所有人都需要。你既然
1: 也不是，
0: 既然是人，
1: 有人
0: 人家不告诉你，
1: 有人他没有这么强烈的需要。
0: 就像马云说，钱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他不需要钱。他，我跟你说，他说的那个话，跟他的那个站位，
1: 真的，你
0: 马云说他钱没有意义， 真的，我你就告诉马云，现在把你的钱全部报销了。
1: 我觉得对你来讲，
0: 马云去，我是马云，重新开启，能不能起来？
1: 对，我
0: 迅速就起来了。
1: 对你来讲，
0: 对他来说钱没有意义。
1: 对你来讲，你可能就是觉得你是这种需要的人，我可能也是这种需要，我应该也是这种需要的人。但是真的有没有那么强烈的需要的人？
0: 对，
1: 人家倒头就睡，
0: 咱就
1: 人家有自己啊，我喜欢。

0: 就是养个鱼，我喜欢养个花，
1: 我跟你讲，
0: 我喜欢弹个琴，我喜欢唱个歌，他就不需要了。
1: 我跟你讲，男的到我这个年龄都是倒头就睡。
0: 嗯，
1: 我认识很多男的，几乎很少有辗转反侧的。
0: 那你说，
1: 但是
0: 那
1: 你说的这个需要，我告诉你一点，
0: 嗯，
1: 核心的原因是他有地方倾诉。你不知道罢了，这个话说出来叫人心里发毛，但是这就是事实，因为所有人
0: 他不想跟你倾诉了，
1: 对了，因为你听不懂。我告诉你，所有人都有心理需求、生理需求，
0: 嗯、
1: 因为你是个肉人，
0: 嗯、
1: 这种各种需求都是需要的。我也要维生素，这个那个，你知道吧？所以说他不说给你听，不是他不需要，
0: 嗯，
1: 就跟我妈说啊，你爸现在都那个了，我说他是不想搭理你。我跟他说一句，他立刻就回应。为什么？因为我讲这个话有含金量，明白了吧？
0: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稍后呢，我来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马上要有一大波的专属的补贴要给到您，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发起50岁的专项补贴，打4008558282，统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大家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早上一起床眼睛就流泪发黏，擦都擦不干净，严重呢就是眼睛模糊发雾，3米远都认不清人，您别犹豫，抓紧时间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贴眼睛上温润舒服，就像做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新水润，看手机和电视都更加轻松。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收音机，再加一大瓶保护眼睛的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惊喜好礼，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荣耀冠军，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那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5: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5: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5: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5: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今天呢，我们的记者程维会视频直播走进我们徐州市文联书画研究院院长罗东峰的艺术世界，一起来感受一下美术作品和生活的关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程维。程维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橙子啊。今天呢，我是来到了闹市当中的一个非常安静、非常富有艺术气息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哈，在这里有一面墙，这里写着“云水间艺苑”，还有一句寄语啊，寄语。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云水间。那在这里呢，我们将带着大家走进徐州市文联书画研究院院长罗东峰的艺术世界，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美术作品和生活的关系哈。
0: 嗯，
1: 其实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美术啊艺术啊好像离我很远，那么我如何去欣赏生活当中的美，如何欣赏艺术？我们今天呢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0: 嗯，
1: 啊，现在在我们镜头当中正在作画的呢，就是我们徐州市文联书画研究院的院长罗东峰，罗院。罗院您好。
2: 你好。
1: 哎，这个话筒您先放一下。
0: 哎，罗老师您好。
1: 哎，正在画一幅画哈。
0: 嗯。
1: 您现在画的是什么画？来介绍一下。
2: 我在画一张荷花图。
0: 哎。
2: 荷花是中国一个比较喜爱的题材，
1: 是
2: 也是叫文人墨客非常爱表现的一种题材。我们常说叫出淤泥而不染，也主要是表现它的气质。
1: 但是你看哈，我们给大家环绕一下，这是罗院的一个艺术空间哈，在这里呢挂着很多这个艺术作品。那么罗院，咱们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就是到了这个空间哈，就是云水间艺苑。您是哎，这边有点背光，您是如何想到这个名字，然后带我们来就是看一下您的这个布局和空间好不好？
2: 好的，云水间是我做了一个艺术工作室，主要是进行我美术创作和一些画友交流的那么一个场所，也就是谈天说地，做那么一个相对带有点艺术范儿的那么一个空间，让大家在这里去享受生活，享受艺术，享受生命。
1: 这边呢是罗院的一些作品啊，还有我们一些这个艺术好友的作品陈列。
2: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张小品。
1: 小品啊，来看一下。
2: 我大概有疫情前画的。
1: 嗯，
2: 是原来是画了一张年卡，后来感觉还不错，就把它留下了。画了一个女子在下山里去，
1: 好漂亮。
2: 行。
1: 是，
2: 有远山，也有
1: 舟行山水间哈，
2: 山水间，
1: 哎，
2: 讲得好，这一个呢是画了一
1: 个，这个我喜欢，
2: 是一对好友在一个茅房的一个居所里，送朋友也好，是迎朋友也好，
1: 哎，
2: 给大家去想象，
1: 嗯，
2: 远处有点像秋天的花，
1: 秋天的花，
2: 哎，对，是用。这个调子也是有点折式，
1: 哇，
2: 好
1: 漂亮，
2: 秋天的一个景致，
1: 好看好看。
2: 嗯，
1: 是，这里呢是罗院平时会做艺术这个创作的地方哈。那其实说到这个罗院呢，他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罗院现在是咱们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徐州市文联书画研究院的院长，同时呢也是咱们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曾任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徐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那这个空间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的，这个里呢就是有罗院的这个，这是油画作品。
2: 没有画的，油画
1: 啊，油画作品。
2: 因为我刚才说了，因为我为什么做这个空间，就是想和我一起共爱好艺术的朋友集合在一起，大家画画聊聊天，这是我朋友画的一张油画，
1: 是，
2: 就是我想提供这个空间，就是让和更多的朋友走进来一起去画画，
1: 是
2: 去感受。
1: 这里呢其实还会有一些这个版画的一个艺术创作啊，还有呢就是罗院的一些艺术小品啊，做了一些小风景。这边
2: 大家去在室外一个纳凉的地方，
1: 对，很漂亮。这里呢也是一个空间哈，就是每周或者是不定期的，我们的艺术家会在这里探讨一些内容哈。这边还有一个北方书画院的这个牌子，这个房间信号不太好。
2: 这个房间主要是大家在一起去静下心，去做一个学术的一个小研讨，是吧？
1: 是，
2: 在这里去谈。
1: 看到
2: 准备独立的空间，
1: 嗯，
2: 这样可能让大家的思绪更能放开。
1: 是，
2: 这面挂是我的一张油画，
1: 哦，来，
2: 是2021年嘛，是我画我在这个南北榆林靖边县画了一个
1: 榆林
2: 一张这个写作作品。
1: 哦。2021年，我看到了，这边有罗院的这个署名。
2: 对，
1: 榆林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2: 这个地方呢是铜万城。
1: 铜万城
2: 是中国这个游牧民族在地面上做了一个都城。
1: 嗯，
2: 都城后来它很短的时间里就被
1: 好
2: 就荒野在这个地方。
1: 好的，那罗院，我们边走边说，我们回到您的这个艺术创作的空间去哈，刚才说了，这是一个小品这个造景集的地方，也是可以让大家坐下来去，感受自然、分享艺术的一个地方。嗯，好的，我们来到您的这个。
2: 今天多好，阳光
1: 是
2: 好，叫吹风正照吧，还是那句话怎么说？我搞不太清楚了。
1: 而且昨天刚刚过了小满的这个节气哈。那其实我们坐下来和罗院来聊一聊哈，其实我们今天想和罗院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咱们美术欣赏和咱们生活的关系啊，因为我们一直说到就是你看哈，其实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艺术是高高在上的，离我的生活很远，如果说我不是一个艺术从事艺术方面的朋友的来说，那么您如何理解咱们美术欣赏跟生活的关联呢？
2: 艺术其实就来源于我们生活中，那么这种艺术的来源我们自身的生活和劳动中以后，其实更多的是在我们劳累之余，工作紧张之余，是我们释放自己，是我们去使我们的思绪能更好的去考虑一些其他的问题，通过我们的艺术作品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那么一种美丽的景色。
1: 嗯，
2: 我常说一句话，就是我希望就是在大家忙碌的时候开扇小窗，透过这个窗能看到山川白云，并传来阵阵春风。美好的愿望就是让艺术的作品来熏陶我们自己，让生活更有力量。
1: 嗯，是的，其实很多的普通的朋友来说哈，就说我看到一个艺术展走进去的时候，看到这个美术作品，可能我第一个感觉就作为我是一个入门者来说，我就觉得好看啊，这个还不错。那么您作为资深艺术家，能不能给我们的一些朋友分享几个比如说比较简单实用的美术欣赏的方法，该怎么样去和这个艺术作品或者是画呀或雕塑啊或版画有一个这样的连接呢？
2: 如果我们从美术大类来说，就是分成两大类，一个是欧洲的绘画，叫油画，然后就是中国的中国画，东方艺术为代表的，就是我们如何去。

0: 其实美还是有标准，
1: 有标准，
0: 当然有标准，
1: 是。
0: 同时，美术作品也有标准，
1: 嗯，
0: 就是我生活中和我的这个艺术实践中，我想我自己理解的哈，首先要好看，
1: 嗯，
0: 一定要美，
1: 是，
0: 是吧？
1: 是，
0: 你美，你那么你才能让人去在这个你的这个作品前呢感受到，这种力量，
1: 嗯，
0: 同时。如果更高的要求一点的话，就是要有自己的艺术风格，
1: 嗯，
0: 自己的艺术语言，
1: 是是，
0: 因为人和人，艺术家和艺术家，他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人的生活状态、家庭背景等等吧，他对个人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如何能和你一个同频共振的人，在你的作品里能感受到东西，
1: 嗯，
0: 那是这个需要艺术家需要去和这个观赏者产生某种心。之间的那种交流，通过画面之间，这个无言中去感受，
1: 对，是。所以我们说这个，你看罗院哈，您在就是咱们徐州可以说扎根本土创作是深耕多年了。咱们徐州的地域文化，包括咱们的苏轼文化，是吧？市井生活、人文历史，您都可能会融入到自己的这个作品当中。那么，咱们就是说这个美术作品怎么样能够说让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滋养，或者说您觉得，怎么样能够培养咱们对艺术的感知力啊？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知道。前一阵儿，咱们还有文联也做一件惠民的实事，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美术作品，一个艺术家，他在这个土壤里生活，他你所看到的，他都会对你的就是艺术创作产生影响。
1: 对，
0: 因为我生长在徐州，徐州这块很厚重的土地上，他对我艺术很有滋养。嗯。在除了早期的学习绘画的一些基本技法以外，慢慢的我也在追求我自己的艺术风格。通过我的作品中，如果有兴趣的话，
1: 嗯，
0: 通过网络可以看到我的一些作品。
1: 是，
0: 我对汉画像石的这种吸收
1: 啊，
0: 也融入到我的中国画创作中。比如说，我对一些树的处理，
1: 嗯，
0: 建筑物的处理，但还是在网络上能看到我更多的那种，
1: 嗯，
0: 参加一些展览的作品。
1: 嗯，
0: 我想。这种生活的这种体会一定会转化到你的生活中去，
1: 嗯，
0: 去感受。那作为我们如何去欣赏它，如何去让这个作品中能给你体会到什么，其实往往还在于一个人自身的那种修养和感受。
2: 好的，那我们刚才也是听了我们的罗院长给我们的介绍哈。那看看时间，我们节目也要快要结束了。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这个视频直播，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进行观看。打开我们的微信哈，打开微信，微信上方搜索徐州广电家有爸妈这八个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好，那么今天节目就先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稍后呢，欢迎继续关注其他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3: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完好。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93、FM 105双频同步直播，《我的幸福我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2: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105徐州农村广播、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又到周末了。在这里呢，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岁月如水，走过才知深浅，真情本无语，尽在真心。一直相信这世界上有一种相遇，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里。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而是遇见了你之后都是最美好的时光。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本周我市的气温比较低，虽然早晚天气偏凉，但整体感觉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和30加的高温比起来呢，最近的凉爽天气呢还是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不过呢，午间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点闷热感，明天气温呢也是稍稍有所回暖。但是下周天气呢仍将会多变，并可能伴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如花烂漫的童年时光，也有过曾经调皮活泼的少年岁月。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远去。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六一这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有过美好的童年。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把我们带到那个美好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雪琪带来的一首好听的经典歌曲《读书郎》。
1: 雪儿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雪琪。聆听卓依婷的《读书郎》，不由让人想到我们的童年，此时也让我想起小时候，因为过生日，妈妈塞了我一个鸡蛋，我一边啃着鸡蛋，一边背起书包上学堂的情景历历在目。年少时一定要分秒必争，珍惜好时光，好好读书，读好书才是你一生受益匪浅，一生的无价之宝。值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把这首《读书郎》送给大家，让它陪伴我们一起陶醉在童年时光。愿你像孩童般的开心，像孩童般的幸福。感谢收听。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已经是5月22号了，距离六一国际儿童节越来越近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如花烂漫的童年时光，也有过曾经调皮活泼的少年岁月。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一年一度的国际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六一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当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好，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李克森带来的一首好听的儿歌《拔萝卜》。
1: 大家好，我叫李克森，是一名老兵，更是薛儿老师和我的幸福我做主栏目的忠实粉丝。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拔萝卜》，愿我们这些超龄的儿童们永远天真烂漫，红光满面，童心不减，快乐相伴，让我们永远跟随着薛儿老师幸福快乐每一天，寻找童年的快乐，就从儿歌《拔萝卜》开始吧。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3: 幸福

0: 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2: 幸福是当我
0: 一天天长大，
2: 一天天的老去，
0: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2: 有你在就是幸福。
3: 我的青春高八度，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幸福主打歌，
4: 有你才幸福，
3: 幸福主打歌，
4: 幸福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生活中，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被眼睛问题所困扰。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地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呢，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有所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三重好礼只送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5月22号，距离6.1国际儿童节越来越近了。我们知道6.1国际儿童节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每每听来，现在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宋岳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虫儿飞》。
1: 同学老师好，朋友们好，我是宋岳兰。快乐的童年总是让人怀念，我是在山区长大的，每当夏天的夜晚，常常能看到山坡上星星点点闪着亮光，不停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小伙伴们经常约着一起捕捉它，并把它们放在瓶子里。在黑黑的夜里，那一只只聚在一起的萤火虫便能发出很亮的光，如星光一般照亮了夜晚，点亮了心田。时光飞逝，童年也一去不复返了，但童年快乐的时光却永远留存在记忆里。一首好听的儿歌。

0: 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

0: 被拉黑了。
1: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0: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1: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0: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1: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0: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 怎么验证啊？
0: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0: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0: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0: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 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

0: 钙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古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并造，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0: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杨守全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最美不过夕阳红。
3: 大家好，我叫杨守全，今年77岁。古语说夕阳无限好，已是近黄昏，而今天的我们应该大声说夕阳无限好，夕阳更火红，献上一首最美不过夕阳红，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听众朋友眼睛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啥都看不清楚。那您呢，就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的滋润眼睛，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抓住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三重好礼。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啊，那马上就迎来我们今天最后给大家送上的歌曲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魏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地球没有你》。
4: 同学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魏杰。

地球没有你。这首歌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表达了对爱人极致的深情依赖，以及在离别之际释然与温暖的祝福。旋律柔和深情，歌词朴实治愈。如果这地球没有你，我怎么呼吸？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爱自己，因为地球不能没有你。我会隐姓埋名好好祝福你，多么诚挚的言语，被歌词治愈，被旋律吸引。这首《地球没有你》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好的，在魏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下周一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4: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

0: 4007-999-689。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明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的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 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午11点，现在是午时。
4: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 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共地下党王一民联合各界爱国力量

0: 用热血与勇气捍卫民族尊严，书写抗日传奇。王一民等人顺利占领了特务头子葛明礼小老婆的住处，戒严之下，众人又会如何离开哈尔滨？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97集。
1: 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2: 第97集。
3: 紧跟在旅长后边进屋的是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约莫有30来岁的英俊漂亮的马鞭。小翠仙忽然觉得这个马鞭有点眼熟，尤其是那两只明亮有神的大眼睛，好像对着自己看过。而更觉得这个人眼熟的是躲在小翠仙身后的小莲子。这小丫头的眼睛紧紧盯着那马鞭的后背看，脑子在急速地转着，想着，搜索着记忆。还有另外两个马鞭站在原地没动，这两个可真够年轻的，大概也就17、18岁的光景。小翠仙满腹狐疑，怎么也解不开，他很想套问一下这两个小伙子，可还没等他开口，那个已经进屋的漂亮大马鞭又在门口露面了。他向小翠仙招着手，小老板，请你进来。
4: 啊，
3: 他管自己叫小老板。红漆圆桌后边的太师椅子上，一只手拿着筷子，一只手捏着酒盅，在那儿大吃生鱼，大喝白干呢。那真是巨案大嚼，旁若无人。他看见小翠仙和小莲子进来，也不停杯纸筷，还是在那儿滋儿一口酒，叭一口菜，连吃带喝，香甜至极。
4: 啊，这
3: 小翠仙这时候可急出了一身冷汗，怎么呢？他这是给葛明礼准备的酒菜儿，他不来，别人怎么敢动呢？现在眼前这位旅长在那大吃二喝，等会儿葛明礼来喽，可怎么办呢？想到这儿，小翠仙把什么疑惑害怕全都忘了，他恨不能跑上前去把那个象牙筷子和双清酒盅给抢下来。他忙往前走了两步，隔着桌子对那位朱旅长就喊上了：您怎么这样无礼呢？您呢，这是我们葛爷请客用的呀，您请客？我不就是客吗？而且是你那个葛明礼平常拿八抬大轿抬都抬不来的高门贵客呀。笑完了，这位朱旅长一举盅一扬脖，又是一盅酒。小翠仙急得一跺脚，好，您等着吧，我马上挂电话找他回来。说完，小翠仙一转身要往床头桌上的电话机前跑，忽然他又停住了。怎么回事？原来那个漂亮的大马鞭正一只手摁着电话机，一只手向小翠仙摆着。小翠仙一站下，那个大马鞭就说话了：小老板，现在还不需要你挂电话，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再通知你。这大马鞭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还微微地挂着笑容，但说出来的字句却是一字一板，像板上钉钉。小翠仙不由得又一愣神儿，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我的家呀，这是我安的电话呀。我
1: 对不起，我们都借用。
2: 行了，不用跟他多废话了。那位旅长猛地一拍桌子，移民过来喝酒，看他敢乱动
0: 啊。移民，他叫移民。小翠仙猛然心头一动，最近呢，他常听葛明礼念到这个名字，他就是移民。他，
1: 小翠仙猛又向王移民脸上望去，
0: 哎呦天哪，他长得怎么那么像王天喜呀？啊，对，那天就是他。他这个血人在这屋拿走王天喜的衣服以后，又冒充王天喜。
1: 小翠仙刚想到这儿，靠在门旁的小帘子忽然哎了一声，直指着那个大马鞭喊起来了：“
0: 哦，我认识您了，您就是那天在我们这儿换衣服的血人。”嗯，对，对对对对对。
1: 小翠仙也指着王一鸣喊起来。
0: 你就是那个共产党的要要要。
1: 小翠仙忽然不敢往下说了。
3: 要什么呢，小老板？你说呀。
1: 王一民又是一笑。
3: 是要饭吧？啊，共产党的要饭。你那个葛爷一直想抓的要犯，对不对？啊！
1: 小翠仙猛然浑身一阵抖颤，他看看王一民，又看看黑铁塔一般的大汉，他双手一捂脑袋，
0: 天寿，这回我算完了。
1: 他喊完了，双腿一弯，腰身一晃，竟像摊泥一样软瘫在地毯上。王一民忙走到小翠仙身旁。
3: 小老板，你不要害怕，只要你能听我们的话，和我们好好配合，我们就不会伤害你。
1: 说完了，王一民又转身对着惊愕地看着他的小帘子。
3: 小帘子，快把他扶到床上去。
1: 小帘子忙跑过来，往起拖小翠仙。这时候坐那儿喝酒的夏云天把酒盅一扔，往起一站，
2: 行了，这块儿算到一站了，快让他们去接那两处的同志吧。
1: 他刚说到这儿，屋门外有人高喊报告。随着声音跑进来那两个手提匣枪的小马便，也就是萧光义和刘志先。他们俩精神抖擞的双脚一碰，由萧光义报告：
4: 我们把各屋前后院都搜遍了，除了井东头厨房里有一个做饭的老太太以外，再没有发现任何人，也没有任何武器。
2: 好。
1: 夏云天一挥大手，
2: 现在你们俩立即分头坐那两辆小汽车去接那两个地方的同志，马上来这里会齐，越快越好。
4: 是。
1: 两个小将齐声答应。王一民也马上走到夏云天的面前，
3: 我送他们俩出去，顺便再到对面茶馆看一看，那里只留下一个小同志，别有闪失。
2: 好。夏云天又抓起了酒盅，那我就接着喝酒了啊。
1: 在夏云天豪放的哈哈大笑声中，那边却传来了小翠仙的哭泣声。小翠仙这一高一低，一粗一细，一喜一悲的声音，构成了极其特殊的二重唱。一刻钟之后，刘志先就把在谢万春家里待命的同志们接进了37号小院。王一民把柳旭影和关敬贤领进中间的一个房间，也就是小翠仙平时练唱和练功的屋子。把小翠仙、小莲子还有做饭的老太太交给他们，让他们做做小翠仙的工作，说明我们

因为王一鸣一端起饭碗，就想起卢家的枪声，一郎的死别。他借着要给柳絮影、关敬贤送饭的机会，离开了餐桌。大家这饭还没有吃完呢，去万福德旅馆接同志的萧光义一个人跑回来了。他带来了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是所有的人都无心再吃饭了。原来正阳街、桃花巷和一道街等几个主要街口交通完全断绝，戒严已经从主要街道开始了。萧光义和那位党员司机商量着，想从僻静的街道绕到万福德旅馆去，但他们怎么绕也绕不过去。他们俩怕等一会儿僻静的小巷再被封住，那就连37号也回不来了，所以只好赶快回来报告，好另打主意。大家伙一听这情况，精神立刻都紧张起来了。夏云天马上拿起电话耳机要万福德旅馆。那时候哈尔滨还没有自动电话，挂电话都需通过电话局要，可谁知道电话局却不给接线，说已经奉命除军警用的紧急电话以外一律暂时停止通话联系。夏云天一听马上自报自号，说他这就是紧急军用电话，他的临时驻哈办事处就在万福德旅馆楼上，电话局请他先撂下电话等着。隔了一会儿总算给接通了。旅馆那边接电话的是那位夏云天的所谓副官，他说人都已经到齐了，只是街上已经全部戒严，没法通行。夏云天让他们在旅馆里等着，他要亲自领人去接他。副官马上又告诉夏云天说他已经试过了，没有特别通行证，任何人也不放行。夏云天一听情绪非常激昂，他告诉副官说他一定要闯闯哈尔滨这大戒严，让他们在旅馆里等着他的到来。夏云天撂下电话就和王一民、谢万春提出他要亲自去闯一下。王一民在夏云天刚才挂电话的时候已经在集中精神紧张地思考着，凭着经验王一民猜到要想通过敌人的关卡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没有通行证任凭你是旅长司令也难闯过去，因为主要街口都配有日本宪兵，这些日本宪兵啊，那是阎罗殿前的小鬼儿，不食人间烟火的，非常难对付。王一民有特别通行证，很自然地想到了王天喜，由王天喜又想到了葛明礼。一想到葛明礼，王一民忽然眼睛一亮，计上心来。他望着床头桌上的电话一拍手，哎，对了，我有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哦，什么办法？我告诉你们，要想通过那些关卡，咱们必须得这么办。好办法，大伙都拍手赞成，夏云天连连点头。王一民的办法通过了，立即实行。王一民先请塞尚肖等同志退到东头房间里去休息，没吃饱的同志还可以继续吃饭。这间屋子里只留下夏云天、谢万春和他三个人。王一民搬了三把太师椅，请夏云天坐在中间，他和谢万春一边一个坐好，然后让萧光义和刘志先两个小将去领小翠仙马上过来问话。小翠仙很快地被带过来了，刚才经过柳絮影和关敬贤的一段讲说，他的恐惧心理已经消除了一些。

0: 那个泪痕也干了。
1: 但当他走进这屋一看那架势，心头的小鼓不由得又咚咚咚咚咚咚咚敲起来了。只见当中那个黑铁塔一样的大汉军官脸绷得紧紧的，一只大手插着腰，另一只大手摁在枪把上，两只放光的眼睛像要盯进小翠仙的五腑六脏。大汉军官的左边坐了一位50多岁的老头，怒目而视，就像仇人见面一样。那位坐在右边的共党要犯王一民，方才对自己还有点笑模样，这时候他那白白的面孔上也挂了一层冷霜，让人看着打寒颤。还没等小翠仙站稳呢，那个王一民就发话了：小老板，我们想让你办一件事情，如果照我们的话办好了，我们一定负责保护你。你如果担心葛明礼会伤害你，我们就送你远走高飞。我们共产党说话从来不打折扣，但是你要是不照我们的话办，或者是在办的当中坏了我们的事，可别怪我们手下无情，听见了没有？坐在当中的旅长把大手往前一伸，瞪圆了眼睛：你要是胆敢违抗，我就掐住你那小脑袋，揪住你那细脖子，就这么像拧麻花似的一拧，我立刻让你头尾分家，再也唱不成大口唠子了。这位旅长说话的声音真像敲钟一样响，伸出的手真像簸箕一样大。小翠仙看着那大手啊，身上直打哆嗦，他心里直嘀咕：
2: 我的妈呀，真要是抓住我的脑袋不用拧，一使劲还不掐碎了。
1: 想到这儿，小翠仙忙伸出一只小手，像要阻挡似的冲着那只大手紧摆着：
2: 您可别动手啊，有什么事儿让翠仙办，请爷吩咐。爷好比是翠仙的祖宗，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3: 让你干的事情非常简单，只说几句话就行。
1: 旅长那大手仍然朝小翠仙伸着，王一民这时一指电话：
0: 你马上给葛明礼挂个电话，就说第五旅朱殿山旅长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找他商量，现在正在你这里等着，让他马上回来。
1: 那位旅长紧跟着吼了一声：记住了没有？
2: 记住了。
1: 小翠仙吓得差点没蹦起来。
3: 再有，你开个头就行啊，下边的话由我说。
2: 是，爷说咋办奴就咋办。
0: 现在就挂吧。
1: 王一民站起身来，快步走到电话机前，手摁着电话：
0: 我替你要，要通了你说话。
2: 是。
3: 过去。
1: 那位旅长也站起来指着电话：
3: 站在那儿等着。
1: 小翠仙忙往那儿走，她的腿发软，勉强地挪过去了。王一民要警察厅特务科，立刻就接通了。王一民用手捂着电话耳机，眼睛瞅着小翠仙：
0: 你说话可要自然一些。
2: 自然一些。
1: 说完了，王一民就把耳机子递给了小翠仙。这时候夏云天也快步走到小翠仙的背后站住了，谢万春也跟着走过来。小翠仙接过耳机，又斜着眼睛看了看王一民，才哆哆嗦嗦地开了口：
2: 我找葛爷说话。对，葛爷你是对呀，是我呀。
1: 小翠仙的声音有些发颤，王一民和夏云天他们只盼对方在电话里听不出来。

0: 想必是葛明礼来接电话。小醉仙儿在断断续续地向他诉说着。
1: 是我呀。啊，不不，我不是崔爷回来吃生鱼。啊，是朱旅长到家里来了。他老说有重要事找爷。哪个朱旅长啊？就是。
0: 这时候从小翠仙背后迅疾地伸过一只大手来，一把捂住耳机子，又用另一只手轻轻一扒拉，把小翠仙扒了一个趔趄。他刚要叫喊，谢万春忙一伸手捂住他的嘴，把他架到屋外去。几乎和这同时，夏云天已经和葛明礼搭上话了。王一民屏住呼吸，仔细地听着他们的对话。
2: 葛景正啊，啊，太太说记不清兄弟的名字，还是由兄弟本人和您说吧。兄弟是新任陆军第五旅旅长朱殿山呢。对对对，正是小弟啊。不敢当不敢当，小弟也久仰景正大名，今天登门拜访，一是请教，二是有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要和你相商啊。啊，你问什么事啊？我现在就告诉你。本来小弟这次来哈尔滨呢，是想在未来的军管区里谋点事儿啊，没成想半道上遇着一条大鱼撞到兄弟的网里来了。
3: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4: 智勇双全的地下党王一民与日寇汉奸展开生死较量，为哈尔滨的光明奋力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夜幕下的哈尔滨。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 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 400-855-8282 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幕下的哈尔滨。哈尔滨戒严形势危急，王一民擒住了葛明礼，计划借其身份逃脱，车队即将出发，他们能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成功撤离吗？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98集。
6: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7: 第98集。
8: 就在一个多小时以前，我的副官的表弟忽然闯来求他庇护，他说日本人正在追捕他，他在逃跑时摔伤了，跑不动了，他恳求我的副官能把他送出哈尔滨去。我这个副官呢，是跟我多年的生死弟兄啊，他就跑来跟我商量，我把详情一问，觉得这可真是一条大鱼啊。我正愁在御旨雄一阁下面前送不上见面礼呢，这可真是天仇人怨的 啊！我忙让副官稳住了他，就跑到府上来找您了。我说葛警长啊，我知道您是御旨阁下面前的大红人啊，就想借着您什么，你问这个人是谁呀？小弟告诉你，这个人姓王，叫王一民，是一中的教员呐。夏云天这王一民的名字才一出口，那边就发狂一般的高叫起来，叫的声音之大，连站在一旁的王一民都听得清清楚楚。
9: 你说什么？是王一民？哎呀，哎呀，我的天哪！这可真是一条大鲨鱼啊，他会在您那儿啊，哈，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啊，哈哈哈哈哈哈。你等着吧，旅长哥哥，你有这么个见面礼，你就不是旅长了，是未来的经管区司令啊。
8: 夏云

0: 天听得不耐烦了。
1: 那你什么时候来啊？你
2: 我就去呀、啊，我就去。哎，我说李胆哥哥，你可小心看住了他。一会儿见啊。
0: 电话挂断了，王一民、夏云天和谢万春三个人立刻做出了决定。第一，布置小帘子等候开院门，要打消小帘子的顾虑，不要让他慌手慌脚。第二，把小翠仙带到东屋监视起来，估计葛明礼在院里不会找他，如果找，有小帘子应当一下就可以了。第三，客厅里的杯盘碗盏和大圆桌面马上撤走，夏云天、王一民、谢万春留在客厅里准备擒拿葛明礼和他带来的随从特务，其他同志一律隐蔽在中间的屋里。第四，门前只留一辆小汽车，肖光义和刘志先两个小马便坐在车里，等葛明礼一到，他们立即出来敬礼报告，表示迎候。他们俩要紧跟在葛明礼和他的随从后边进院，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他们俩可以相机行事，直至开枪。门外另一辆大汽车要开到后院隐蔽起来。这四件事情只用五分钟的功夫就办得利利索索。王一民亲自去找小莲子谈话，这个小姑娘和那位做饭的老太太都还记着这位仁义的血人，他们也都恨透了凶煞神一样的葛明礼，所以当王一民把开门的事儿和小莲子一说的时候，他立即应承，连一点畏缩的样子都没流露。王一民从他的眼睛里相信了他的真诚，一切都安排就绪。37号小院在静悄悄地等待着他的主人。不大一会儿，门口就响起了摩托声，不是一辆，是几辆在合唱。门铃响了，小莲子马上跑去开门。院门开出，葛明礼首先走进来，后面紧跟着两个人，花脸特务秦德利和酷似王一民的王天喜。这两个小子都是恨透了王一民的家伙，所以就跟着葛明礼前来，亲手擒拿这个共产党要犯，以出胸中的闷气。紧随着他们三个人进来的是肖光义、刘志先这两个小将，他们俩把手摁在盒子枪的枪把上，以防万一。其实他们俩这个动作完全是多余的，多亏葛明礼他们没有回头看，否则是会引起他们疑心的。一直处在兴奋激动状态中的葛明礼和秦德利、王天喜这俩特务，不但没有回头看刘志先和肖光义，甚至连来开门的小莲子他们都没顾得上看一眼，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往客厅走去。还没等走进客厅门呢，葛明礼就高声大气地喊起来了，
3: 朱旅长，我的没有见过面的贵客请恕小弟迎接来迟了啊！
0: 葛明礼一边喊着一边推开门走进去，秦德利、王天喜两个特务也先跟着跨进了门槛。这时候他们看见屋子里面的沙发床上端坐着一个高大的上校军官。使葛明礼非常惊奇的是，他怎么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呢？既不行见面礼，也不寒暄客气，脸还绷得那么紧，横眉立目中射出两道寒光，寒光中透出一股杀气。啊！葛明礼猛打了一个寒战，他觉出来情况不妙了，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他刚要伸手去摸腰中的短枪，猛听身后传来一声断喝，不许动，举起手来。啊！随着这声断喝， 葛明礼和秦王两个特务都觉得脊梁骨上被顶上了一个硬邦邦凉森森的东西。他们三个人当然明白这是什么玩意儿，于是只好乖乖的举起手了。直到这个时候，那位高大的上校才从沙发床上站起来。这时候葛明礼才看清，原来在这个上校的屁股底下还坐着两只备用的匣枪。葛明礼知道，他知道自己已经落进人家的圈套，看这个架势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但是葛明礼弄不明白来者究竟抱着什么目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在哈尔滨这个地方对他葛明礼动起手来。他们还想活命吗？想到这儿，葛明礼那被震动的惊恐的胆子大了一些，他一瞪眼睛对那个上校军官喊起来了：你要干什么？葛明礼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什么要用诈骗手段？住口！这上校的吼声比葛明礼高出一倍，震得满屋子都发出回声。他用手指着葛明礼的鼻子：什么诈骗？我夏云天从来就……
4: 什么？你是夏云天？
0: 秦德利和王天喜也跟着喊上了：
5: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汤北游击队长？
3: 正是在下。
4: 那么朱殿山旅长？
3: 哼，早让我打发回老家了，这回该轮到你们了。谁要是不服从摆弄，夏某人也打发他和朱殿山一道去。
0: 夏云天说到这儿一挥手：
3: 好了，方才你不说我是骗你们吗？那意思是不相信这里有王一民吧？现在就让你们见见吧。不同的是，他不是阶下囚，而是座上客。一民，请过来吧。
0: 随着夏云天的话音，从葛明礼等三人背后转出了王一民。只见他腰中斜插着一只手枪，手中攥着一把明光锃亮的匕首，在葛明礼等人面前站定，昂首怒目的直望着他们。葛明礼等三个人当中最熟悉王一民的要算秦德利了。他定睛一看，不由得又浑身一抖，倒吸了一口凉气：
5: 我的妈呦，这回算完了。
0: 葛明礼和王天喜听秦德利这么一喊，也吓得浑身一抖。他们早已尝过王一民的厉害，何况又加上一个威震满洲的夏云天，他们知道这回是凶多吉少了。王一民在他们惊惧的瞠目结舌的状态下，快步走到他们身前，用最敏捷的动作从他们身上摸出三支短枪，摸一支往他们身后扔一支，肖光义都一一接在手中，插到腰间皮带上。王一民又一推王天喜：
3: 去到那边墙角脱掉外衣，交出特别通行证。
6: 是。
0: 王天喜刚答应一个是字，就被刘志先推到东南墙角去了。秦德利看见王天喜被推走了，也要跟过去，他刚一迈步就被王一民扯住衣领拽住了：你先别走。
3: 你的衣服我给你脱。
0: 你这个坏蛋。说着王一民挥起了匕首，擦擦，从上到下在秦德利的前衣襟上划了两下，又拉住后衣襟，就这么一抖，一件被划成三大片的白绸的小褂 飘然落在地上。
5: 我的妈呀！
0: 秦德利吓得惊叫起来，他忙低头看自个儿的前胸，前胸上不但完好无损，连背心儿都没划破一点。这一切虽然都发生在转瞬间，但葛明礼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正在他被吓得心惊肉跳的时候，王一鸣举着钢刀奔他来了。葛明礼忙往后退了一步，王爷饶命，王爷饶命。王一民把钢刀又在葛明礼面前晃了晃，我们可以饶你不死，但是你必须听我们的指挥，替我们在前面开路。
5: 是是，
0: 葛明礼像机千米似的点着头，
5: 我愿意把你们送出去，送出去。
0: 哦，不是送出去，是送进去。
5: 送进去？往哪儿进呢？
0: 往最热闹的街道，正阳街口进。我们要到万福德旅馆去接人，明白不？
5: 明白，明白了。
0: 你们是不是坐摩托车来的？
5: 是。
0: 几辆？
5: 三辆。
0: 那么现在你听着，王一民用钢刀指点着葛明礼，一会儿我用王天喜的身份和你坐第一辆摩托，你坐在车斗里，我坐在车后座上，你看着没有？
6: 说着王一民又晃了晃手中的匕首，
0: 他是如何锋利你已经看见了吧？
5: 看见了，看见了。
0: 我告诉你，一会儿他要一刻不离地对准你的后背，你只要敢乱动一下，他就会立刻刺进你的心脏，让你连妈都来不及喊一声就彻底完蛋。开摩托的我们将换上自己的人，我们会在你血还没喷出来之前冲出危险区，告诉你，我们可从来不说空话，是找死还是求活你自己照亮着办。
5: 我求活，我求活。
0: 那你现在可以坐下喘口气，一会儿跟我走。
5: 是。
0: 王一民又对夏云天指了指葛明礼和秦王两个特务，他们三个交给您了，我出去布置一下，马上就走。
5: 嗯，好。
0: 王一民和谢万春一同迅速地安排好车辆等事项，他们把三个开摩托的警察都带进中间的屋子看起来，把服装脱下两套给两位共产党员司机换上，请他们一个开摩托一个开大汽车。他们又把夏云天请出来共同商量决定，由王一民率领肖光义和一名游击战士押着葛明礼去万福德旅馆接人，留下夏云天和谢万春两个人处理37号小院内的善后事宜。鉴于秦德利和王天喜两个特务背叛祖国，作恶多端，决定立即处以死刑。三名开摩托车的警察和院外茶馆的小特务用绳索捆牢，小翠仙也要分开捆起来，以免跑出去报告。对小莲子和做饭的老太太，在征求他们俩意见之后，决定在我们撤走的时候也把他们拉走。那位老太太在宾县农村有一个妹妹，她要领着小莲子去投奔她妹妹。再有，那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清查一下葛明礼和小翠仙家中的金银细软，凡是贵重的小件东西全部抄收，适当的分一点给那一老一小两个受尽剥削的女佣人，使他们俩能在农村安家，避开警察特务的迫害。院外的小茶馆关闭上锁，院内的电话在走前要毁掉。等到把所有这些事情都一一处理完以后， 夏云天和谢万春就把我们的同志都组织好，等车回来以后分秒不误的立刻上车冲出哈尔滨。一切都记忆停当之后，王一民便迅速换上王天喜的衣服，揣好他的特别通行证，带领肖光义和那位战士压着葛明礼出院门，登上摩托和汽车向正阳街驶去。葛明礼仍然穿着他那身崭新的警政制服，戴着两道金箍的大盖帽子，坐在摩托车斗里。他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脸上的表情显得特别严肃，腰板儿拔得比任何时候都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他旁边的司机后座上坐着装成王天喜的王一民，正用隐藏在袖筒里的匕首铁柄捅着他的后腰。王一民还不时地提醒着葛明礼坐直了，精神点。嗯，这就使得葛明礼不敢不拔直腰板了。葛明礼这貌似威武的姿态掩盖着他那内心的惊恐，使他们安全地通过了所有的关卡。果真不出王一民所料，葛明礼本人就是一张最有效的特别通行证。所有主要接口的关卡都有便衣特务，这些家伙一看葛明礼，立刻鞠躬行礼，举手放行。日本宪兵一看葛明礼那黄灿灿的大肩扎，昂首挺胸的大块头，以及特务们那毕恭毕敬的样子，也都没有阻拦过。至于那些挎洋刀的警察们，一看见是警政衔的高级警官，那更是连个屁也不敢放。有那认识是警察厅特务科长的，更是笑脸相迎，躬身相送。他们哪知道正有一把锋利的钢刀对着葛明礼的后背呢？这把钢刀使葛明礼真是如坐针毡，如芒刺背。他那溜光水滑的大白脸上像被遮上了一层阴云，眉头紧皱。当后腰触到那硬邦邦的钢刀把上的时候，葛明礼的面孔就被刺激的扭歪变形，连脸蛋子上的肉都不断的抽搐抖颤。葛明礼越是这样，越是那些警察特务看着害怕，有那想上前说两句讨好话的家伙也不敢靠前了。葛明礼这副表情反倒使摩托和汽车通行的速度加快了，帮助王一民他们争取了时间，通行无阻的就把万福德旅馆的九名同志一个不缺的接回了37号小院门前。这时候夏云天和谢万春已经把小院内的事情全部处理完毕，正在等着他们，所以车在门前一停，小院里的同志们立即上了大汽车。因为那个小汽车还必须跟着那位党员司机一块走，所以夏云天和谢万春一商量，就临时从那三个警察司机中选了一个态度老实的来开小汽车。由夏云天领着一个枪法特别出众的游击队战士坐在车后座上，他们两个人都是可以两手同时开枪的双枪手，所以每个人都配备着两支匣枪，他们顶好子弹，准备随时投入战斗。那个警察司机这时候已经知道，这位像黑铁塔一样的旅长大人就是抗日英雄夏云天。在这巨大的威慑力量下，他便像老鼠在猫面前一样服服帖帖地坐在司机座位上，简直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了。现在是三辆完全不同类型的机动车组成了一个车队，打头的开路车 还是王一民压着葛明礼坐的摩托。第二辆是手持双枪的夏云天和一名战士坐的小汽车。第三辆就是多数同志坐的大汽车了。
7: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8: 红色经典《夜幕下的哈尔滨》讲述地下党员王一民凭借过人的智慧与胆识，带领爱国志士在黑暗中开辟抗日之路，捍卫家国尊严。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12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终于等到官方喜讯，《平凡的世界》荣获茅盾文学奖。他兴冲冲地准备进京领奖，却只背着一个简单的帆布挎包。这位大作家将如何面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4集。
4: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

0: 第四集。
1: 1991年3月10日，也就是《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接近3周年的日子，路遥终于等到盼望已久的特大喜讯。《人民日报》发表了第3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消息。被誉为当今全国最高文学大奖的第3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今天在北京揭晓，6位作家的5部作品获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凌厉的《少年天子》，孙俪、于小慧的《都市风流》，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另有老将军萧克的《浴血罗霄》和已去世的徐兴业教授的《金瓯缺》获荣誉奖。

这是官方正式对外公布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权威消息。在此之前，路遥虽然不断得到朋友们告诉他小说获奖的消息，并向他表示祝贺，但官方却一直没有正式发布这样的消息。他心里明白，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最终由中央宣传部审定。那么，平凡的世界能不能最后获奖，他的把握性不是很大，也不排除他的小说被取消获奖资格的可能。现在有了官方发布的消息，路遥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时间不久，他就收到中国作家协会邀请他去北京领取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通知，并且还要代表获奖作家在颁奖仪式上致辞。3月23日晚上，路遥兴冲冲地来到我的房间，用从来没有过的商量语气，喜笑颜开地对我说：“你明天能不能不要睡懒觉了？早起一点行不行？到火车站，给我买一张去北京的软卧火车票。我要去北京领奖。”我看着路遥兴奋的样子，笑着问他：“中国作协是不是已经给你来通知了？”路遥高兴地说：“就是，已经来通知了。”我问他：“那我给你买哪天的火车票？”路遥说：“你看能不能买到25号的？我听说到北京的火车票非常难买，如果实在买不到25号，你就给我买26号的火车票，而且要软卧，最好是一张下铺，上铺我一满爬不上去啊。”我说：“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那是天大的事情，哪怕我一晚上不睡觉也要第一个排在售票窗口，我就不信买不到一张卧铺票。”路遥笑着说：“你说的这个我相信，这是你的优点，这个事儿交给你去办，我放心。等我从北京领奖回来，请你和远村在饭馆里美美吃一顿。”此时此刻，我看到路遥的心情就像一朵盛开的山丹丹花那样灿烂，说话的口气也非常婉转，彻底放下了他平时那种高傲严肃的架势，脸上荡漾着一种溢于言表的微笑。因此他把买火车票的事给我一交代，没有像往常那样躺在我床上，而是从手里拿着的一盒红塔山香烟里抽出一支递给我，就笑着从门里出去了。路遥心里无比激动，我能看出他激动的样子，因此他这时候在我屋子里也待不住，便急急忙忙出去到远村的屋子里去了。我知道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远村。路遥从我屋子里一走，我就赶紧去睡觉，害怕耽误了给他买火车票的时间。如果我买不到火车票，问题恐怕就严重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我本来想早早睡觉，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使自己有思想负担，怕买不上票，误了路遥去北京领奖。还是我害怕牛皮让自己给吹破了，没办法给路遥交代。因此到了凌晨3点，我没有打搅看大门的老谢，偷偷从作协的黑色铁大门里翻过去，一路步行到了西安火车站。然而我去的实在是太早了，西安火车站售票大厅里
空空荡荡，没有几个人，非常冷清。只有在大厅的几排椅子上，躺着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工样子的人，正一声长一声短地打着呼噜。其实去北京的软卧票和硬卧票并不在同一个地方售票，一楼大厅里只售硬卧票，二楼才售软卧票。要去二楼需要经过一楼大厅，可现在通往二楼的门紧锁着，我上不去。事实上这样的事不需要路遥叮嘱我也明白，去北京的硬卧火车票确实很紧张，而软卧票一般情况下还是可以买到的。因为那时买软卧火车票的都是一些有钱或者有身份的人，所以买软卧票的人不是很多，售票时间相对要晚一些。我已经答应了路遥，就要做到万无一失，哪怕再晚一些开始售票，我也不能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到建国路。尽管建国路距火车站不是很远，步行也用不了半小时，可我到火车站干什么来了？又不是跑这里来看风景，这样来回折腾还不如在火车站的售票大厅里等着。直到上午八点，在我急切的等待中，火车站二楼售票大厅的门终于开了，我第一个跑到售票窗口，顺利地买到了25号西安到北京的软卧火车票。我不知道路遥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和他听到获奖时的心情是否一样，反正我看见他这几天心情特别好，有种春风得意的神态，就连走路也感觉到跟过去有些不一样了。晚上路遥来到我的房间，从我手里接过给他买的火车票，没跟我说几句话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去了远村的办公室。路遥刚进门就开心地给远村说，中国作协给我来通知了，让我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远村看着路遥问他，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啊？路遥说，航宇已经给我买了25号的火车票。我急忙对远村说，到时咱俩一块儿送路遥老师。远村笑着说，那没一点问题啊。1991年3月25日，这是作家路遥去北京领取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日子。我和远村答应送他去火车站，因此这一天我俩哪儿也没去。晚上八点一过，路遥看完中央电视台的

要走一个晚上。陆瑶说，差不多了，待在房子里也没事，到了火车站你还要排队买站台票，需要一些时间。我说，你再抽上两支烟，我去看远村在干什么，如果他没有什么事，那你说走咱就走。陆瑶说，那你赶紧看去，我在床上躺一会儿。就这样，我从门里出去，走进远村的办公室。我给他说，陆瑶到我屋子里了，他想现在就走。远村说，现在走太早了。我说，陆瑶心急，他在屋子里待不住。远村笑着，也再没说什么，就跟我一块儿走到我的房间里。看见陆瑶还在我的床上躺着，一只手里拿着烟，另一只手里提着他的眼镜，而屋子里已经是烟雾缭绕，呛得人几乎走不进去。我对躺在床上的陆瑶说，远村来了，那咱走。远村看见陆瑶放在我办公桌上的挎包，笑着说，陆瑶老是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就这么一点行李啊。陆瑶很快从我的干木板床上爬起来，把手里的烟扔在地上，笑了笑说，再没有拿上的。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行李是那么简单，仅仅一个帆布挎包，可能就装几件换洗衣服，而他穿的也非常朴素，就是他平时穿的那些随身衣服，一点也不讲究，根本不像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就像是一个乡下农民去赶集的样子。特别是他的那个帆布挎包，我感觉像是远村经常背的那个。我很想问远村这个问题，陆瑶去北京是不是借你的帆布挎包？然而我又觉得这样的话不能随便问，害怕让他听见了不高兴。看着陆瑶坐在我的床上，我觉得一个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穿戴如此简单，去那么隆重的地方领奖，实在跟想象的大作家形象有些不匹配。可是他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简单，不愿把自己束缚在别人的眼光里，去迎合他人的喜好，那样实在太累，也不是他的性格。是啊，一个伟大而有成就的作家，绝对不能只用穿戴来衡量。比如著名作家柳青，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形象，甚至你会觉得如此普通的一个老头，怎么可能是创业史的作者，几乎跟舞文弄墨的作家一点关系也没有。柳青和陆瑶就是这样实实在在的普通劳动者，而且这种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在他俩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时间不慌不忙地过了有半个小时，我和陆遥还有远村一块儿离开了建国路的陕西作协，在大门口乘了一辆出租车，说说笑笑地到了西安火车。

场。路遥和远村在火车站的进站口等着我，我拿着路遥的软卧车票，在窗口买到两张站台票。我们在广场上无所事事地溜达了老半天，然后一同走上站台。路遥就要上车的时候，跟我和远村分别握了手，然后给我俩说了一句回来见，便走进了火车车厢。我和远村跟他挥手告别，祝他一路顺风，胜利归来。路遥走进火车的软卧车厢，把他的挎包放在卧铺上，然后又从卧铺车厢里走出来，坐在走到窗口跟前的一个凳子上，微笑着看着我俩，一个劲儿的给我和远村招手，让我俩赶紧回去。尽管路遥这样吩咐，我和远村一直没有离开，静静地站在站台上，看着开往北京的火车，载着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路遥，缓缓地驶出西安火车站。我俩才回到建国路的陕西作协。1991年3月30日，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在北京国际饭店隆重举行。路遥在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代表获奖作者们致答谢词。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在西安精心准备的答谢词《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却换成了另外一篇不足500字的稿子。他在致辞中豪情满怀地说，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最后，路遥还在致辞中讲到，今天的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是终点，而应该是新的起点。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不仅给他带来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和经久不息的掌声，也为陕西文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路遥在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这个致辞，竟然成为他文学艺术生涯中最后一次在北京公开的精彩绝唱。

就在路遥去北京参加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离开西安后，我也匆匆忙忙去了陕西榆林。有一天，我突然接到远村的一个电话，他告诉我路遥领奖回来了，他要请一些朋友一块聚一下，让我一定想办法通知到你。我说，我在榆林回不去，你转告他一声，代我向他表示热烈祝贺。1991年4月15日，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文联、陕西省作协在西安联合召开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表彰大会。据说陕西召开的这个表彰大会十分隆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台尚贤宣读了陕西省关于表彰《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的决定。省作协主席胡彩在表彰会上发表了热

0: 情洋溢的致辞。著名老作家杜鹏程由于身体原因不能亲临会场，但他得知自己的晚辈也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获得如此巨大荣誉，心里非常高兴，便委托举办单位宣读了他发来的贺信。作为西北地区获此殊荣的第一人，陆遥在这次表彰会上理所当然地致了满腔热忱的答谢词。如此隆重而热烈的表彰会议，我没能参加，感到十分遗憾。四月底，我从陕北腰身一闪回到西安，见到仍然沉浸在获奖喜悦中的陆遥，他高兴地告诉了我在北京和西安给他颁奖的盛大热烈场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遥的时间，见证陆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遥的时间还原了陆遥晚年最真实的人生图景，有盛名之下的现实窘迫，有病痛缠身的隐忍坚守，更有笔耕不辍的文学信仰与刻入骨髓的乡土情怀。故事平实动人，让我们读懂光环之下一个作家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灵魂。稍后我们继续收听陆遥的时间，走进他鲜为人知的生命往事。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这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获得大奖后，家乡县委书记热情邀请他回乡，然而这位大作家却面临一个现实难题，囊中羞涩。为了赚钱，一向清高的他竟然也动了心思，想参与编写有偿报告文学集。他能否放下身段迈出这一步？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集。
4: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五集。
1: 路遥获得了第3届茅盾文学奖，这是西北地区获此奖项的第一人。毋庸置疑，在他的前面是一条铺满了鲜花和红地毯的路。1991年五月的一天下午，我去省作协旁的省委招待所看望一个朋友。在招待所的大厅，突然见到来西安开会的陕西省青建县委书记游北海。他对我说，路遥是青建籍的一位作家，在全国获得这么高的荣誉，这是家乡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你跟他一块工作，能经常见到他，你能不能以我的名义邀请他回一趟青建？我说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但我会把你的意思转告他，看他是什么意见。游北海说，这件事我拜托给你了，如果路遥同意回青建，你尽快告诉我，我负责安排接待。我说没问题，有消息我会尽快告诉你。说实在的，游书记委托我办的这个事，我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必须认真的去完成。实事求是的讲，在我认识的县级领导中，游北海勤奋认真，作风正派，平易近人，是相当有水平的一位领导干部。由于那时他是县委的一位副书记，而我只是文化局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干事。

0: 即便是两个人见面，我也不主动跟他打招呼，甚至见了他也会远远地躲开。那时我在想，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心里总是有一些顾虑，觉得那些领导的眼睛都是朝天上看着的，完全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因此，我一般不愿意主动接近一些领导。然而游北海绝对不是这样，他给我的印象是没有一点官架子。我不知他从什么渠道知道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有一次在县委食堂吃饭的时候，他突然把我叫到他跟前，用一种关心的语气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听他这样问，心里非常激动，觉得一位县委书记能主动跟我这样一个小干事打招呼，还知道我爱好文学，简直有些受宠若惊。突然自己说话也不那么流利了，甚至有些结结巴巴。从那次交谈以后，我就和游书记熟悉了，慢慢的便成为没有级别差距的朋友。这次是我离开清涧后第一次见到游书记，感到格外的亲切。于是我带着游书记的重托急忙去了陆遥的家里，把游书记邀请他回清涧的事如实告诉了他，希望他能回家乡走一走看一看。陆遥听我这么一说，显得非常高兴，而他也很想回一次清涧，毕竟那是自己的家乡。因此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这个问题咱们可以选一个合适的时间。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事，看着我说，我跟你商量一件事，你这次回陕北能不能选择效益好一点的企业，咱也想办法编一本能够赚钱的报告文学集，不能光看人家热火朝天的赚钱，到时我给写序，你看怎样？哈哈，我笑着说，那当然好了，赚钱的事儿谁不愿意呀、啊、只要你能够跟我一块儿搞这事儿，肯定一点问题也没有。陆遥说，我也是人，又不是跟钱有仇。我说，如果是这样，咱一言为定，到时候你一定要写序，我去陕北组织一些效益比较好的企业，足足进进编一本报告文学集，如果你再能把这个报告文学的主编一当，事情就一满弄圆满了。陆遥说，只要能够圆满，我当主编就当主编，有什么规定陆遥就不能当这个主编了？别人能干的事情，我怎么就不能干？就这样，在我那一间非常简陋的房间里，我和陆遥基本上达成了共识，由我回一次陕北，想办法联系几家企业，给每家写一篇报告文学，让他们出一些钱，然后在出版社买一个书号，把报告文学集一出，节省下来的钱就是我们自己的了。那时候也不是陆遥破例要搞这样的事情，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好大一部分作家已经基本上不务正业了，人心都开始有些浮躁，能够真正平心静气地坐下来搞创作的没几个，因此在那个年代就不可能出现好的文学作品。在那时，像陕西作协主办的两个公开刊物《言和》和《小说评论》曾在社会上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全国一大批知名作家和评论家相继在《言和》和《小说评论》杂志上登台亮相，发表过非常重要的文艺作品，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比如柳青的小说《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以及胡彩、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茹志娟、王问石、魏刚燕、邹志安、京夫、王瑜、李兴这些作家和评论家都曾在这里的舞台上大展文采。可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这么重要的两个文学刊物读者群已经渐渐流失的差不多了。关键是看不到读者喜欢的文学作品，征订刊物的读者也就寥寥无几，甚至出现恶性循环的不良局面。那时候不仅仅是陕西，全国各地的纯文学刊物都是如此，没有充足的办刊经费，编辑人员又人浮于事，导致刊物没有一定的发行量，办刊经费全部依靠财政拨款，只能苟延残喘地维持半死不活的现状，甚至到了办不下去或停刊的地步。既然纯文学刊物是这样一种状况，那么那些编辑和作家自然而然地也就一个个捉襟见肘了。没有办法，就得想办法。此时此刻，陕西作家协会迫切需要解决作家的生活问题。据我所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作协把为提供文学创作平台而修建的创作之家也改变了用途，一部分房屋租赁给一些公司作为办公之用，而剩下一部分房间办成了招待所。就连作协的几部小车也租给别的公司或个人，以弥补单位经费不足的困难。这时候，一些自称有能耐的文人钻头蜜缝地想办法搞起了所谓的有偿报告文学。这事简直就像一股妖风一样，在文学圈子里刮得昏天黑地。也不管那些企业经营状况怎样，更不管人家企业想不想搞这样的事情，所谓的那些作家文人们一个个不择手段，死皮赖脸，用花言巧语把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企业领导哄得如云里雾里一般。因此好多文人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摇身一变成万元户了。路遥对我说，咱不能光坐着看人家赚钱，也要想一些赚钱的办法，要不恐怕就是这个城市里最贫穷的一个穷光蛋了。我说，别的事就不要你操心了，你给咱在这里坐镇指挥，其他一切由我去办，就凭你的名气和社会影响，我还不相信赚不到钱。而且在陕北，你的名字还是很有号召力的。路遥听我在他跟前这样胡说八道，没有再发表自己的意见，显得有些沉默。他不知道前景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样美好。我看见路遥如此躺在我床上一个劲儿的抽烟，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是不是仍在想用什么办法去赚钱，或者要改变自己的那些想法，还是我不知道。不管他在想什么，虽然他不留情地批评挖苦了我一顿，但我知道他对我并不是那么讨厌和反感，也不会把一些不高兴的事放在心上。我了解他，知道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因此我借这个机会急急忙忙给他说， 陆遥老师，青建县委书记尤北海到西安开会来了，就住在旁边的省委招待所，你想不想见他？这个人相当不错，而且非常有水平，没有一点官架子。别看他在青建是一位县委书记，在那个地方可以呼风唤雨，但我看出他对你非常崇拜。陆遥说，这次就不见了，回青建再见。我说，那也行，咱说好了，到时你一定要回去，如果你不回青建，我就不好给尤书记交代了，而且尤书记还等我的消息，我得告诉他一声。陆遥说，那你告诉他，今年我一定回去，具体是什么时候现在还不能确定。青建是我的家乡，可我还一直没正儿八经的回去过一次。就这样，陆遥在我房间的床上又躺了一会儿，觉得这样躺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便到远村的房间里去了。陆遥一离开我房间，我赶紧去了坐协旁边的省委招待所，找到县委书记尤北海，如实告诉他陆遥已经答应回青建了，只是时间没有确定。尤北海说，时间没确定没关系，一旦他把时间确定下来，你赶紧告诉我。其实我知道陆遥现在不回陕北的主要原因，他有两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一个是他的朋友陈泽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编辑出版一套自己的文集，他正跟陈泽顺紧锣密鼓地筹划这件事，现在已经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再一个就是他想尽快把自己的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不知什么原因，他对装修自己房子的事非常上心，不顾劳累，到处找人咨询，托人询问，甚至一个人跑到建材市场，把装修的材料都看过了。无论是出版文集，还是装修房子，这两件事都是费时费力的事情，而且还要花不少的钱。在这个时候，他确实顾不上回一趟陕北。陆遥虽然是一位响当当的著名作家，获得了中国最高文学奖，可是说实话，他和大部分作家一样，在外面风光无限，其实手头没几个钱，基本上也是一个穷光蛋。因此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作家们的观念也在不断改变，都在不停地想办法，都在追赶超越，争取挣一些钱，让家里人过上一种亮亮堂堂的体面生活。我很能理解陆遥当时的那种心情，他确实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据他给我讲，他获得茅盾文学奖，中国作协和陕西省政府一共奖给他10000元，他一分也没敢花，把这些钱全存在女儿远远名下，手头再没几个钱了。没钱就得想办法去赚钱，他是一个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有这样的责任。可是没钱是没钱，别人怎么搞那是别人的事，他有些清高，放不下架子，从来不搞那些所谓的报告文学。而我也只是把他在我房间里说的那些话当成玩笑，觉得怎么可能。然而又过了两天，我在院子里见到陆遥，他一本正经地问我，你还没有去陕北？ 我说过两天我就去。陆瑶说，有些事能抓紧还得抓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个道理你应该懂。我笑着说，你真的愿意搞那样的报告文学？陆瑶说，我怎么不愿意啊，不是已经跟你说好了？我说，我还以为你跟我开玩笑。陆瑶说，我没事干了，跟你开这些玩笑。如果你不想去搞这样的事情，别人也会去搞的。好多文化人把企业家当一块肥肉，都想美美吃一口，不吃白不吃。你自己掂量，如果想搞，可要抓紧时间，不要光说不行动。我说，我知道了，这也是对陕北的一种宣传嘛。我和陆瑶对陕北确实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虽然陕北那地方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山又大，沟又深，但我们仍然热爱这块土地。因此一说回陕北，我就有种说不出的激动，甚至有种立马就回的迫切心情。那时我是一个20多岁的单身小伙子，不需要什么准备，一个人说走就走了，自由自在。就这样，有了陆瑶的参与，我很快离开西安，去了陕北榆林。那地方我熟人比较多，事情相对好办一些。因此我一到榆林，就跑到地区行政公署，找了几位说话管用的朋友，让他们帮我介绍几家想搞宣传的企业，由我们组织一些有名的作家，给他们一家写一篇报告文学，主要是为企业做宣传。而且我特别给他们强调，给企业家出版报告文学集，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胡说八道，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要参与其中，那就是著名作家陆瑶。有陆瑶参与和没陆瑶参与，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还一再告诉那些朋友，企业跟我合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跟陆瑶合作，将来要正式出版一本塞上雄风的报告文学集，书名也是他起的，他不仅担任报告文学集的主编，还要作序。说实在的，在这之前，陆瑶非常讨厌别人搞这样的有偿报告文学，觉得有些作家不像作家的样子，一个个沦落成文化骗子，没一点公德心和社会责任感，眼睛只盯着钱看，不管那些企业是一种什么状况，只要能给钱，就能杜撰出所谓的报告文学，为一些企业或企业领导歌功颂德，树碑立传。说句很不好听的话，这样岂不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变着花样变成自己的？这跟小偷有什么区别？然而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改变了过去这种看法和认识，自己也开始想办法搞这样的事情，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原因和目的呢？这件事像谜一样，我一直不得其解。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瑶的时间，见证陆瑶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以细腻笔触定格陆瑶生命最后的征程，从荣誉加身的从容到病痛缠身的坚韧。 从对文学的至死不渝到对生活的赤诚热爱，字里行间满是文人的风骨与普通人的温情。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0: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3: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 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杭天醉一心筹备茶楼开张，他的茶楼能顺利开张吗？他与沈绿爱的关系又能否缓和？请听《南方有佳木》第23集。
8: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23集。茶青这一步跨出了忘忧茶庄，林偶初身上的担子就不由得不重了。茶叶行规定，女人是不能上前店的，故而老板娘只得带着新媳妇在后场张罗。后场的任务，购茶、评茶已被茶青带出去，剩下的一是重新拼配，二是贮藏。说是重新拼配，也不是一件简单的活儿。龙井茶虽说采制高级，毛茶品质就好，但重新精制再卖出去，依旧少不了复火、筛分、风选等作业。新媳妇沈绿爱对这一过程充满新奇爱好。春茶收购尚未开始，她对许多工艺程序已经有了很多了解。婆婆带她见识了仓中那许多堆积的筛子，婆婆一前一后的平面磨墨一样转动筛子，在上面放了一把毛茶，毛茶在筛上平面旋转着，有的就落下了。婆婆问她什么留下，什么又落下了。沈绿爱认真看了，说长的留下，短的落下了。婆婆又换了把筛子，一上一下的抖，又问她什么留着，什么落下。沈绿爱说，那粗的留着，细的落下了。婆婆说，记着，通过筛选后，上面的茶叶叫本身茶，下面细小的叫下身茶，还有这些不合规格的粗大的头子茶叫原身茶，这三种茶要分三种分别精制，然后再重新拼配。这么繁杂呀，媳妇惊叹。茶叶这碗饭哪里是那么好吃的。婆婆告诫着媳妇，我从三家村抬来时，公公说茶叶学到老，名称记不了。你想想，一辈子都记不了茶的名呢，多少事情要做呀。夜里梳洗完毕，坐在椅子上，新娘子沈绿爱再也没有兴趣和丈夫做那徒劳无功的努力了，把那一腔的激情全部转移到了茶上。他一边看着那些前人留下的关于制茶的木刻书，一边问着无事忙的丈夫，天醉，咱们家里的龙井
9: 为啥购来后要先放在旧竹木器里？
10: 航天醉在院里堆着一大堆石砖，正一五一十地检查观看，还用刷子就着东洋进口的肥皂细细擦洗着，说：这是什么问话？新竹木器时间长了变旧，哪里有年年买了新的铸茶？
9: 不对，
10: 沈绿爱批驳他，
9: 你看祖宗这里说了，茶性易染，新竹木器有异味，所以必得用旧器。你连这个也不晓得吗？
10: 航天醉从木盆里抽出两只湿淋淋的手，生气地看着他那个逞强好胜的媳妇，可是他不敢公开训斥他。新媳妇在床上已经用绝对优势把他打得不战而败，落花流水。他每时每刻都好像听到他在说：你还欠着我呢。可是航天醉又不甘心就这样被抢白了去，便伸出两只手对女人说：没看我忙着，给我卷一卷袖口。女人从藤椅上站起，把书扔在桌上，手脚麻利地给丈夫卷着袖口，像是在给儿子忙活，口里还怨道：
9: 你这是干什么？挖那么多灶砖，今日厨房里烧火的杨妈说你把灶都要挖塌了，又不知走火入魔迷上什么了。
10: 你们都知道什么？妇道人家。航天醉一听有人攻击他的宝贝，便奋起还击道：这灶砖几十年火里炼的，早就成精了，书上叫芙蓉干，镇在水里苍蝇蚊子不敢去的。茶楼开张，辛辛苦苦虎袍龙井汲得水来，正要靠着芙蓉干来保佑呢。
9: 沈绿爱撇撇嘴打个哈欠，回到屋里竹下说：我看你也不要一步登天，怎么制茶都不晓得就急着卖茶显摆了，还是实实会会跟茶青伯学一手，先把底子打扎实了再去行那些虚的吧。
10: 航天最生气地扔了刷子，吩咐下人把那些芙蓉干都收拾了，回头又对妻子说：你这是要和我航天醉过一辈子呢，你可就记住了，我是求是大学堂出来的，不是铜臭气十足的商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这道理性情第一要紧，第一条便是干我心里头喜欢的事情，不像你父亲那样做丝绸生意，第一是为了钱字。
9: 沈绿爱已经铺被上床，听了此话大不乐意，说：你把我爹扯上干什么？我爹挣的是大钱，为人还是正派，不钻钱眼儿的，这些年来他捐出去的钱还少吗？
10: 航天醉一想，这倒也是，沈福颖和他一样都是同情革命的，只是航天醉口里叫叫罢了，沈福颖却晓得往外掏钱，比他更胜一筹，便说：好好，刚才是我言多必失了，我给你赔不是，只是你讥笑我的芙蓉干实在不该，你没见张大富在《梅花草堂笔记》中怎样说的？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与十分之水，茶以十分矣，八分之水是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
9: 沈绿爱见他这个书呆子丈夫又摇头晃脑掉书袋子，苦笑一声说：有了茶没有水固然不好，但是有了水却没有茶，这又怎么说呢？开茶庄的总还是茶在前头吧。
10: 航天醉说：其实没茶没水都不要紧，像季克那样身外无物，心里边充实得很，有寄托才是真正做人。哎，我今日得了一张画，便是水里头有寄托的，我这就给你开开眼。 说着，航天醉擦干净了手，小心地从书橱里取出一轴画，轻轻地展开了。二尺长一尺宽的纸本，竟是向圣模的一幅秦泉图。这个向圣模乃是1597至1658年间的名人，善画山水、人物、花卉，设色明丽，风格清淡。这幅秦泉图无怪对了航天醉的心思。原来图的左下方是几只水缸、罐否、一架横琴，右上方则是一首题诗。航天醉摇头晃脑地对妻子说：“这诗真是妙，我读了你听听。”沈绿爱翻个身朝里床睡了，心里却想，要掩藏自家的妾了，便拿这些风雅事情挨时间，当我不知道你那颗胆子。航天醉不管你爱听不听，我偏喜欢读，便拖长声音像私塾老先生教的那样一五一十吟唱起来：我将学伯夷，则无此廉洁；将学柳下惠，则无此和平；将学鲁仲连，则无此高岛；将学东方朔，则无此诙谐；将学陶渊明，则无此旷逸；将学李太白，则无此豪迈；将学杜子美，则无此哀愁；将学卢鸿仪，则无此际遇；将学米元璋，则无此狂痞；将学苏子瞻，则无此风流。思彼此时者，一一无能为，或者陆鸿渐与夫钟子期，自笑秦不贤，未察先著权，权或敌我心，秦非所知音。写此秦泉图，聊存以自娱。长长的一首诗读罢，像是发现新大陆一般，急不可耐地表明说：喂，这下我可是按点行事了。你看，前人有言在先，未查先注泉，就是在没有查之前要先把泉水注好了。妙啊妙啊，怎么竟和我如出一辙。喂，哎，你无言以对了？睡着了。航天醉叹了口气：哎，真是对牛弹琴。沈绿爱砰的一下从床上跃起半个身子：说清楚点。

0: 着呢？
1: 航天队迟疑了一下，才说：“虎跑。”
0: 不是搓着去吗？
1: 我也想去。女人不耐烦了：“
0: 去吧，去吧，多穿点衣裳，春寒着呢。”
1: 航天队就像做了贼一样的溜出去。他知道，当妻子的不屑见他那些水呀、气呀，但对他航天罪来说，这些事都是他至关紧要的呢。航天罪说不清楚自己的水是属于谁的，在他的水里总有一些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女人的身影在飘动，在水面亦或在水下，是屈原的湘夫人，还是曹植的洛神，还是曹雪芹的绛珠仙草，或者是他自以为的浣纱的西子。航天罪看不清楚，这些女人既然都隔着水雾，自然就是不清晰的。航天罪想象她们都是美丽无比的，含情脉脉的，落落寡合的，又是神秘莫测的。如果说航天罪的水是关于女人的，他是并不否定的，他否定的只是具体的女人，比如他的妻子沈绿爱，在他的心里不是水，是火。这么迷迷糊糊地想着，搓着用洋车拉着航天罪，便从洋坝头过清河坊、清波门，出了城门，又过长桥、静寺、赤山部、四眼井，直到虎袍。航天罪一路只听到搓着两只大脚噼啪噼啪地响着，还呼哧呼哧喘着气。天色微明，秋月显形，鸟鸣山幽。航天罪有些心疼搓着了，说要下来走一程。搓着说：“快到了，还下来干什么？”航天罪不听，便跳了下来，与搓着并排走，边走边呼吸野外的新鲜空气，说：“我很久都没这么出来走一走了，上一回是立夏吧，这一回又过了立春了。”搓着也很兴奋，乘这个机会他又可以回翁家山一趟了。上一回回去你还带着个姑娘，我还以为你会再去看看她，哪里晓得你连问都没有问起过。航天罪心里头便有些发涩，说：“我是不敢想这件事，想起来我就生你的气。”搓着嘿嘿笑着说：“少爷自家生了病，误了去东阳，怎么拿我出气呢？”想是事过境迁，航天罪又是个生性不记仇的人，只是叹了口气说：“你知道什么？你这一告状，家里人便死活逼我成了亲。你想想，年纪轻轻的，一大家子就压在我身上。我原来是个最不要挑肩甲的人，如今也是赶鸭子上架了。逼一逼也好的嘛，做人总不好那么轻飘飘的嘛。”没想到搓着仗着和航天罪关系近，竟然倒过来教训他了。航天罪不服气说：“我哪里还敢轻飘飘，你没见那个少夫人一块湖州砖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就像前世欠他的一样。”“
2: 讲不得的，讲不得的。”
1: 搓着慌了，
0: 那么天仙一样的女人含在嘴巴里都舍不得呢，讲不得的。
1: 航天罪见他这个一口大黄牙的仆人竟然还晓得天仙一样的女人，先就笑了起来：“搓着，你给我带坏了，晓得讲女人了，当心我告诉你老婆去。”搓着憨憨地笑着，指着前面山门说：“
2: 车放在这里，虎跑寺就在上面了。”

航天醉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文人们对水的认识，他们大多是一些具有泛神论倾向的诗人，他们对自然界的一切往往怀有一种心心相印的神秘和亲和感，他们也都是水的崇拜者。虽然孔子以为水有九种美好的品行，德、义、道、勇、法、正、察、善、智，但这显然是儒家的水，是可以濯我缨也可以濯我足的沧浪之水，是出山远行奔流至海的治国平天下的水了。也有一种在山之水，是许由用来洗耳朵的道家的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茶圣陆羽的唐朝的水当然是在山的了。他说，煮茶用的水以山水最好，江水次之，井水最差。山水又以出于乳泉石池水流不及的为最好，像瀑布般汹涌湍急的水不要喝，喝久了会使人的颈部生病。还有积蓄在山谷中的水，虽澄清却不流动，从檐下到霜降以前，可能有蛇蝎的积毒潜藏在里面，若要饮用，可先加以疏导，把污水放出，到有新泉缓缓流动时取用。江河的水要从远离居民的地方取用，井水应从经常汲水的井中取用。历代的中国茶人们著书立说者倒也不少，其中较有名的要数唐代的张幼新，他是个状元才子，写过一篇叫《煎茶水记》的文章，把天下的水分为20个等级，还说是陆羽流传下来的。航天醉之水道根本取法于陆羽，又继承名人田义衡、许次书，这两个人均为钱塘人士，前者著《煮泉小品》，后者著《茶书》，前者去官隐居，后者一生布衣，都是航天醉心里佩服的人。那个田义衡原是个岁贡先生，还在徽州当过训导，后来辞官回了乡，朱衣白发，带着两个女郎坐在西湖的花柳丛中，人来皆以客迎之，茶也喝得，酒也喝得，就像个活神仙。写的那部《煮泉小品》倒是分了源泉、石流、清寒、甘香、宜茶、灵水、义泉、江水、井水、续潭、石木，尚可玩味。比起来，航天醉更喜欢许次书，此人倒也是个官家子弟，乃父做过广西布政使，老天爷却叫他跛了一条腿，从此布衣终身。航天醉感觉这个许次书和他很投契的，茶书中有许多精辟之见，比如航天醉喜欢许次书所说的喝茶的环境，一是心守闲适，二是披涌疲倦，三是明窗静机，四是风日晴和。他心里对这等放浪形骸天地间的幽人处世总是不胜心目。从前赵继克在时，一派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每每他想说点老庄，便被继克拦腰斩断，说你没有资格退而结网。又说兴中会说功成身退是先要功成，如今你于国于民既无功可言，奢论逍遥游岂不笑煞人。航天醉想想也是，只得收了他那风花雪月的摊子，和赵继克勉强讨论革命。如今继克不在，谁再来管他心里头喜欢的东西，他倒是蛮想再写一部茶书呢。
题目都想好了，就叫忘忧茶说。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引，借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出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航天醉，去取泉水，竟再次遇到山儿，山儿的再次出现会给天醉的婚姻带来怎样的波澜？请听《南方有佳木》第24集。
8: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9: 第24集，说话间便到了大慈山白鹤峰下。进了山门，石板路直通幽处，青山相峙，叠嶂连天，杂树茂盛，竹影遥空，脚下一根水成银线，撑撑从从与人擦脚而过。此时天色大明，野芳发，繁阴秀，航天醉空着双手，提着长袍，搓着肩上扛一只四耳大罐，等着一会儿汲水用。过了二山门，泉声越发响亮，航天醉便也更加心切，跑得比搓着更快。搓着在后面跟着，一边思考和琢磨着问题，自言自语地说：
10: 奇怪也是真奇怪，哪里不好用水，偏偏说是这里的水好，这是老虎跑出来的？
9: 哪里真有这样的事情？航天醉兴冲冲地往上登，说：前人说了，西湖之泉以虎袍为最，西山之茶以龙井为佳，只是水好了原本是山的功劳，人们却要弄些龙啊虎啊仙人啊来抬举山水，这就是埋没了这等好山了。航天醉说得有理，原来这西湖的环山茶区表土下面竟有一条透水性甚佳的石英砂岩地带，雨水渗入，形成那著名的山洞和名泉。虎袍的一升水中，氡的含量指数有26，比一般矿泉水含氡量高出一倍，用来泡茶最好。说话间到了虎袍寺，寺不大，自成雅趣，中心便是虎袍泉。 这里一个两尺见方的泉眼，水从石下间汩汩涌出，泉后壁刻虎袍泉三字，功力深厚，乃西蜀书法家谭道一手迹。泉水前又早有一方池，环以石栏，傍以苍松，建以花卉。泉池四周唯有叠翠轩、桂花厅、低翠轩、罗汉亭、碑屋、钟楼。低翠轩后面又有西大殿、观音殿，西侧是天王殿和大雄宝殿，还有祭祖塔院和楞严楼等。航天醉环顾四周山水，叹了一句：当年野虎衔跑处，留得清泉与世长。便弯下身，以手掬水，饮了一口，口中便干裂满溢，忙不迭的就叫：搓着，我们忘了取水的竹勺子。说话间，一只竹勺便伸到他眼前。此时天色大亮，山光水色清澈明朗。航天醉接过水勺抽了一下，水勺不动。他抬头一看，一滋衣芒鞋的女尼站在他面前，只是那一头的长发尚未剃度，看来是个带发修行女居士。女尼眉眼盈盈，年轻。航天醉连忙从泉边立起，双手合掌，对着她欠身一躬，口中便念：阿弥陀佛，谢居士善心助我。说完再用手去抽那个竹勺，依旧抽不动。航天醉便奇了，抬头再仔细看，那女居士隐隐约约的带些羞涩的笑，使他心里泛起几丝涟漪。少爷真的不认识我了？航天醉手指对方，惊叫一声：你怎么这副模样？原来眼前站着的正是大半年前救下的红山儿。搓着正从寺庙厨下寻着一只大碗过来，见红山儿站着也有些吃惊，便问：红山儿，你不是走了吗？
2: 正要走呢。
9: 红山儿答：
11: 上哪里去？我怎么一点也不晓得？航天醉大怒，抽个水勺就扔进了泉里。你给我说清楚。
9: 搓着也有些慌了，心里埋怨红山儿不该这时出来。原来立夏之后，搓着老婆进城给杭夫人请安，女人嘴碎心浅，藏不住东西，便把红山儿供了出来。夫人听了倒也不置可否，直到天醉娶亲前才把搓着叫去，如此这般嘱咐了，出了点钱，便把红山儿移到了虎袍附近的寺庙，说是前生有罪，要在寺里吃斋供佛三个月。红山儿浑浑噩噩的听了便哭，他在搓着家里待着，人家也不敢怠慢他，山里人淳朴，他便过得安详，像一只在狂风骤雨中受伤的小鸟，总算有了个临时的窝。他走的时候哭哭泣泣，一百个不愿意，又没奈何。可是在青灯古佛前清心修炼了两个月，又觉得没什么可怕的，有饭吃，有觉睡，不用练功，更不用挨打。他想起来就觉得赛过了以往的任何一天。不料半个月前，嘉兴来了个老尼，说是来领了红山儿去的，还说他命里注定要出家，不由分说给他套了这身姿衣，又要剪他那一头好青丝。 红山儿又哭了，不过他也再想不出别的反抗的主意。红山儿没有读过一天书，连自家名字都不认得，空长了张楚楚可人的小脸。不过从小在戏班子里待，苦还是吃得起的，面对命运总是随波逐流吧。三天前他随师父来到虎袍寺，说好今日走的。早上洗了脸梳了头，便到泉边来照一照，全当是镜子。女孩子爱美，终究还是天性。缘分在那里摆着，今日出来就碰上了他的救命恩人。

0: 航天罪一听，家里人竟瞒着他做这样荒唐事情，气得口口声声叫搓着。
1: 搓着，我从此认识你。
0: 哎，搓着，我从此晓得我养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搓着又害怕又委屈，说：“夫人警告我，不准告诉你的，告诉你就要吃生活的。夫人也是为红山儿好，说是住在杭州，迟早被云中雕抢了去，不如远远的离开。”航天醉不听搓着申辩，问红山儿：“你这傻丫头，怎么也不给我通报个信儿？十来里路的事情。”红山儿就要哭了，说：“我不敢的，我不敢的。”
1: 你晓得你这一把头发剃掉以后怎么做人？
0: 红山儿摇摇头，还是个孩子样，看了也叫人心疼。
1: 那你晓不晓得老尼姑要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
0: 红山儿想了想，说：“师父说是到一个叫平湖的地方，住在庵里。他说庵里很好的，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姑娘。师父说那里靠码头，人来人往，蛮热闹的，比在这里快活多了。”
1: 航天醉一听，像个陀螺在地上乱转，一边气急败坏地咒道：“错着，你这该死的，晓得这是把红山儿推到哪里去？什么尼姑庵，分明就是一个大火坑。”
0: 原来晚清以来，江南日益繁华，商埠林立，人流往返不息，杭嘉湖平原的江湖港岔就集中一批秦楼瓦馆，专做皮肉生意。《老残游记》中专门写了有一类尼姑庵，也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边阿弥陀佛，一边淫乱无度的。刚才听红山儿一说，无疑便是这样一个去处。搓肘和红山儿听了这话，脸都吓白了。红山儿摇摇晃晃地哆嗦着嘴唇，便要站不住。搓肘也急得额角头掉汗，一边说：“
2: 少爷，我真不晓得，少爷，我真不晓得。”
0: 航天醉见他们俩真害怕了，一股英雄胆气便油然而生，说：“
1: 怕什么？我航天醉，如今你是忘忧茶庄的老板，凡事我做主。你，搓着。”
0: 他指着搓着鼻尖儿：“
1: 你去和那老尼姑交涉。”

0: 就说红山儿原是我救下的，他爹不要他了，当了一壶的人送给我的，我这就把他带走，这几个银元叫他拿去，全当了来回的路费。他又回过身，用拇指食指拎拎红山儿身上那件袍子的领，赶快给我脱了这身衣服去，好好一个女孩子弄成这副模样我不爱看。红山儿再出来的时候，梳着一根大辫子，干干净净，一身红衣服，小肩膀薄薄窄窄的，垂条又细又软，挂了一脸，两只眼睛像两汪柳叶丛中的清泉，向外冒着水儿，小下巴尖尖的，惹人怜爱。红山儿个头也要比航天醉矮上一截，航天醉觉得自己只要胳膊一伸就能把他一把撸过来，自己便也就伟岸的像一个强盗侠客，不像面对沈绿爱如面对一头大洋马，使他完全丧失拥抱的兴趣。其实他早已经在不知不觉地拿这两个女人做比较，要不是在佛门寺庙，他早就伸开臂膀一试效果了。他想看看红山儿笑起来时究竟是怎么一个模样，便取了刚才搓着拿着的那只小碗，慢慢舀了一碗水，又掏出一把铜板给红山儿说，红山儿，你变个戏法给我看。红山儿乖乖地接了那铜板，一边小心翼翼地蹲下，往那碗里斜斜地滑进铜板，一边说，少爷，你这戏法我在这里见过许多次了，水高出碗口半寸多都不会溢出来，真是神仙老虎刨出的水才会有这样的看头。少爷，我是不懂的，我是奇怪死了的。航天醉见女孩子如此虔诚向他讨教，眼睫毛上沾了泪水，像水草一样几根倒下几根浮起，心里便有说不出来的感动，便如同学堂里回答西洋教师一般的细细道来。你以后记住，这个大千世界原来都是可以讲道的，不用那些怪力乱神来解释。比如这个虎袍泉水是因从石英砂岩中渗涌出来，好像是过滤了一般，里面的矿物质就特别少，还有水分子的密度又高，表面张力大，所以水面粉起而不低。前人有个叫丁立成的，还专门写过一道虎袍水试前，想不想听？红山儿连忙点头说想听。航天醉很高兴，便站了起来，踱着方步背道，虎袍泉勺一展平，头一百钱突水晶，绝无点点复滴滴，在山泉清凝玉液。怎么样？他问。
1: 好。
0: 红山儿其实也没真的听懂这里面的子丑寅卯，只是觉得应该说好。
1: 真没想到水也有这么多的说法。
0: 航天醉便来了劲，滔滔不绝起来，水拿来泡茶最要紧处便是这几个字，你可给我记住了，一会儿我可考你，一是要清，二是要活，三是要清，四是要干，五是要烈。听说过敲冰煮茗这个典故吗？红山儿摇摇头，说的是唐代高士王修隐居在太白山中，一到冬天溪水结冰，他就把冰敲开了取来煮茶接待朋友。还有听说过《红楼梦》吗？红山儿点点头。 那贾宝玉品茶龙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听说过吗？
1: 红山儿摇摇头。
0: 那个妙玉呢？红山儿迟疑了，皱起眉头，搜索着他那点可怜的记忆。
1: 啊，就是出家人妙玉，在他的庵院里用雪水沏茶请客，雪是从梅花上掸下来的，埋在地下藏了五年，见了最珍贵的客人才取出来喝。所以妙玉说，一杯是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是印牛印骡了。
0: 红山儿灿然一笑说，那我过去就是牛骡了，我们跑江湖的，不要说二杯三杯，十杯八杯都是一口气的事，你没看我们流的那些个汗？
1: 那是从前的，以后我不会让你流那么多的汗，你也就晓得这茶怎么个喝法才是地道的呢。
0: 两人靠在石栏边，正有滋有味地聊着，搓肘从大殿里出来说，
1: 少爷，那女尼想见见你呢。
2: 他把钱收下了吗？
1: 钱倒是收下了，说是还要和少爷交割清楚，以后人是死是活，他一概不管账的了。
0: 杭少爷一把扯起了红山儿，说，
2: 下山。
1: 啊，不去见他了？
2: 搓肘问，见那些男不男女不女的老太婆干什么？他们也算是女人，那就真正叫鱼目混珠了。
0: 搓肘是老实人，不晓得少爷这话有一半是说给红山儿听的，以此显示自己威严的那一面。下了山，航天醉把红山儿扶上了车，才对搓肘说，
1: 把车拉到后朝门去，我让查兴伯安顿了红山儿，先住下再说，那里不正缺人手吗？
0: 车上坐了两个人，又放了一罐清水，比以往沉出了一倍，搓肘呼哧呼哧地喘起气来，但他的喘气并不是因为累，
1: 不知怎么的，他想起了那一日大雷雨中的事情，还想起了查清博的发了绿的眼睛。
0: 有时他也回过头去看看一眼坐在车上的这对青年男女，那罐清水就放在他俩的腿中间，航天醉不时地把头凑下去，在水中照着自己，又叫红山儿也凑过来照，两个脑袋凑在水前，嘻嘻哈哈的就笑了。搓着不明白，为什么少爷和少奶奶却不能这样，他俩冰冷冷的，仆人们传说他们甚至不同房，难道少奶奶不漂亮吗？搓着眼里的红山儿倒着实要比少奶奶差远了呢。他不理解他的少爷了，你看他平时在家里唯唯迷迷哈欠连天，可是这会儿怎么这样气宇轩昂，神情潇洒了呢？你看他手舞足蹈高谈阔论的样子，还有这个红山儿惶惶恐恐地笑着，正顺着少爷的心思走呢。他的手上不知何时又套上了那枚祖母绿的戒指。
1: 搓着想，回去后我怎么跟少奶奶交代呢？这个少爷跟他的爹真是八九不离十啊。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4: 南方有佳木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 欢迎继续收听。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0888。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倾听乡村声音，聚焦田间地头，关注乡村发展，见证时代变迁。这里是105田间地头大联播。
3: 105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小峰，一同来关注乡村的消息。记者刘月晨、王菲菲报道。近日丰县凤城街道毛木耳迎来采收旺季，当地种植总量达1.2亿袋，均朵肥厚，品相优良，采摘工作火热开展，种植户可分多茬采收，采摘周期持续至8月，收益稳定可观。该产业就业门槛低，吸纳不少村民就近务工，实现居家增收。当地在主推毛木耳种植基础上，积极引入多款高附加值食用菌品种，丰富种植结构，普及先进培育技术。当地还依托种植基地发展采摘体验项目，依托线上线下销售网络打响本土菌类品牌。如今食用菌产业已成为凤城街道的特色支柱产业，街道内有11个行政村及部分社区自然村参与木耳种植，建成多处百亩以上连片标准化种植示范片，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记者高静、苏俊璇报道。眼下正值菊花苗、育苗移栽关键期，新沂市棋盘镇育苗基地内农事繁忙，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培土、浇水等管护作业。基地主要培育黄菊、白菊两大品种，培育周期约20天，可填补下菊，产销空档，保障稳定供货。当地农业企业自2009年成立，为破解外地引种弊端，深耕本土化育苗。企业联动高校科研团队，采用物联网智能管控大棚，大幅提升种苗成活率。基地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务工人员收入稳定。目前该镇菊苗年产量达2000多万只，销往全国各地，形成完备的育苗产销产业链。记者高峰、罗川报道。近日睢宁县里集镇柳围村大蒜采收现场热火朝天，近100名工人集中开展分拣装袋作业。受种植面积扩大影响，今年大蒜销售竞争加剧，当地新农人择优种植将军红品种。该品种亩产1500公斤，虽产量偏低，但品质优良，适配糖醋蒜加工，符合出口标准。依托优质品性，这批大蒜收购价达每公斤3.3元，行情优于普通品种，而且已经获得外贸企业包销订单。为规避恶劣天气造成损失，村里及时招募人力协助采收。此外，当地吸纳致富能手进入村班子，总结种植销售经验，为特色农产品规模化发展蓄力。我是小峰，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孟然。若是在金秋时节漫步农家小院，您会看到在屋檐下竹匾里铺满了一片片金灿如阳光的玉米，这些颗粒饱满的金色珍珠不仅是丰收的信物，更是中国农耕文明与外来作物奇妙邂逅的见证。自明朝传入中国，玉米就以生命斗士的姿态在中华大地深深扎根，在炊烟中幻化出千般的滋味。从北方热气腾腾的玉米粥，到南方清甜软糯的煮玉米棒，从市井巷口的爆米花机怦然炸开的童年记忆，再到融合异域风情的酥脆玉米饼，从饥荒年代的隐形功臣到今日的黄金产业，玉米秸秆化作了重要的燃料，胚芽提炼出清香的油脂，玉米淀粉成为了食品、纺织、造纸和医药等行业的重要原料。百年沧桑，这份质朴的香甜仍然在田园与都市间生长出延绵不绝的生命力。那么相较于传统的五谷，玉米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呢？它又是如何从边缘作物一步步跃升为餐桌上的主角呢？碳水风云餐桌上的千年博弈系列节目，我们邀请河南大学彭恒李教授一起来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我们来说说玉米的故事。
6: 不同的粮食作物啊，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在我们文明的这个起源期，黍、稷啊这些粮食作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到了文明的这样一种成长期、成熟期的时候，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到了明清时期，中华文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的人口开始大幅度的增长。比如明朝末年的时候，中国只有1亿人口左右，但是到了清后期，中国的人口就达到了3至4亿。那么这种人口巨大的增长，这种文明的跨越是如何实现的呢？它和一种今天要讲的粮食作物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粮食作物就是玉米。大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隆庆皇帝登基。那么登基以后呢，他颁布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就是要解除奉行了200多年的海禁政策，宣布从此东南沿海的中国居民可以出海经商，史称隆庆开关。隆庆开关呢，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它意味着我们中华文明从原来的内敛保守转向了开放，大量的和海外进行贸易。隆庆皇帝他在位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却是明代后期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至少完成了这么几件大事。第一呢，就是他结束了和北方蒙古的战争，达成了双方议和。其次呢，就是他锐意改革，启用了一批新锐锐意改革的官员，比如著名的张居正、高拱、徐阶等等，这些人都是在隆庆朝得到提拔重用的。第三呢，就是他宣布结束200年的海禁政策，从此中国人可以和海外自由贸易。那么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一开始要实行海禁政策呢？这和明初的政治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在明太祖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中，有一部分敌对的势力，比如苏州的张士诚啊、方国珍呢 啊他们都有大量的水军。那么在战败之后呢，一部分投降了，另一部分呢就流亡海外，在周边地区兴风作浪。那么为了断绝这些张士诚的残余势力对明朝的袭扰，所以当时呢明朝宣布了海禁。其次呢，是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经过元末的这样一种农民战争长期的动荡之后呢， 国家元气大伤。

那么政府呢，急需要通过提高税收政策，获得足够的资金，重建国家的政治经济。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垄断对外贸易。所以明初的海禁政策并不是说不允许海外贸易，是不允许民间与海外直接进行贸易，而是由官方垄断这个海外贸易。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这个海外贸易的这个高额的利润直接进入了国库。那么明朝政府呢，就用这笔钱来重建被战争打烂的国家。也正是这样一些考量，明朝初年的时候他们实行了海禁。海禁政策呢，一直坚持实行了196年，直到隆庆元年，隆庆皇帝上台，那么就彻底的废止了这个国策。隆庆开关标志着明朝政府国策的一次重大转向。那么自从隆庆开关之后，海量的中国商品，茶叶、丝绸、瓷器等等啊，大批量的运往欧洲。但是呢，欧洲的商品却很难在中国打开销路。我们中国呢，又不愿意跟他们以货易货，我们就选择了只要白银交易。西方呢，被迫直接用白银来和中国进行外贸交易，导致在隆庆开关之后的70年里面，全世界的白银开始流往中国啊，形成了贸易顺差。那么在这70年里面，有多少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流入中国呢？有人大概统计过，有3亿5000万两之巨。由于大量的白银流往中国，在欧洲呢就出现了银荒，银子都不够用了，迫使西方的这些殖民国家呢开拓海外殖民地，去寻找更多的白银储备。这样的话呢，像西班牙啊、葡萄牙政府啊，他们就来到了美洲，在美洲的墨西哥发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矿。那么这些国家呢就在墨西哥开矿啊，直接把白银铸成银币，然后一船一船的运往中国，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丝绸、茶叶和瓷器。这些长途跋涉而来的商船，船员不可能不带一些吃的东西啊。这样的话，他们就把一些产自美洲的食物和一些农作物，随着这些商船带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我们熟悉的辣椒、玉米、红薯等农作物，都是在隆庆开关海外贸易的这个过程中，逐步逐步的从美洲被带到中国东南沿海来的。我们今天讲的玉米就是其中的一种大宗粮食商品。那么当玉米刚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时候，它只是一种海外的粮食作物。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本土的粮食作物，而且已经播种了2000年，中国人已经非常熟悉了。要让中国人去接受一种新的、原来没有尝试过的粮食作物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由于海外的商船，它的这个停泊地主要在东南沿海，特别是在福建一带，它就有了有利的条件。我们知道福建省它的地形非常特殊，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那就是福建省啊，这个地方啊，它多山，平地非常少，水田很少，这样的话只能少量的种植一些水稻等等作物，而大量的山区呢无法被有效的开垦和利用，因为没有适合在山区种植的粮食作物。而玉米恰恰是一种在墨西哥高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粮食作物，它非常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种植。这样的话，人们就逐渐的发现，哎，玉米这种农作物可以在我们福建的山区种植，于是首先玉米就以福建为突破口啊，传入了中国，并开始得到初步的传播和种植。这样的话，福建的很多山区开始种植玉米，也有了关于玉米的记载。你比如福建古田啊，流传着这样的玉田竹枝词，说青黄细艳秧田足，拍手齐歌大有年，佳节清晰报五天，齐声招楚木兰船，五丝豪起江陵种，来插前村玉米田。什么意思呢？

0: 去点明了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们起来了江陵种，啊，江陵种其实可以理解为外来的粮食种子，而这种粮食种子呢，播种到当地之后，当地原来不能种地的这些山地都可以产粮食了，啊，这样的话村子里面呢出现了玉米田，啊，因为玉米的引种，过去粮食一直欠收，粮食不足的福建地区，结果成了一个丰收富裕的地区，可见人们对于玉米这种新引进的粮食品种的喜爱。玉米这种粮食作物主要有三大优点，首先就是它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种植，特别是高原和山地，这使得玉米具备了其他粮食作物不具有的优势。第二呢，是玉米高产，相同的土地种玉米和种其他粮食作物收获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就使得玉米在这个后来的竞争中胜出。第三个特点呢，是玉米耐旱，海拔高的地区往往都是干旱少雨缺水的地区，而玉米呢，因为它在墨西哥，它本身就处在一个旱带，这样的话它进化出了一种抗旱的本能，而且玉米的根系非常强大，可以从很深的地层去吸取水分，这些原因呢都导致玉米不怕旱，啊，在旱季也能够有不错的收成。由于有这三个方面的优势，玉米呢逐渐逐渐地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开始广泛地得到种植。
1: 玉米具有耐旱耐贫瘠的特性，能在高海拔的山地丘陵等传统农作物难以生长的地区种植，这使得大量原本荒废的土地得到了有效利用，极大地拓展了耕地面积，通过提升粮食总产量，有效缓解了明清时期因人口激增引发的粮食危机和资源压力。那么玉米这种高产作物究竟是何时开始在国内大面积推广种植的？而明清时期出现人口激增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3: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2: 聊聊微信。
3: 老李啊，最近好吗？
2: 再来一次找朋友。
3: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2: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3: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2: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那么玉米这种优质的粮食作物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的播种和传播呢？从文献的记载看，应该是出现在清中叶以后。例如清代的《遵化通志·余地志》记载说，玉米这种农作物我们河北遵化原来是没有的，也就是华北平原在嘉庆之前居然都没有玉米。那么后来到了嘉庆年间呢，有一些种红薯的人他呢携来了几粒玉米，开始植在自己家的园子里。那么后来人们发现，哎呦，这个粮食作物的产量很高啊，于是呢就开始去讨换这种种子来播种，这样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华北平原的这个玉米种植就从这最初的几粒玉米开始逐渐的扩展开来了，后来就越种越多，最后居然成了大田之家，就是主要的粮食作物。由此这个记载可见呢，玉米在华北平原的普及应该是在清中叶以后发生的。那么玉米为什么会在清中叶开始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种植呢？这和当时中国的这个人口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清康熙51年，清政府推出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叫做永不加赋。也就是说，从康熙51年开始，无论你的家里生多少人口，都不再增加人丁税，意味着把人丁税取消了。到了雍正时期呢，又实行了摊丁入亩，把这个人丁银摊入

地兵营里面，就是你生多少孩子都不用交税了。于是中国在这个时候人口呢就开始爆炸性的增长。话说回来了，人虽然可以爆炸性的增长，但是粮食的生产并不能爆炸式的增长啊。因为当时我们还处在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还是满足于一种用畜力劳动、用精耕细作的方式来劳动，就是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大幅度的提升，不可能有化肥啊、农业机械啊这样一些现代化的手段。那么你的人口增加了，哪里来这么多粮食来养育这些人口呢？就成为当时一个紧迫的问题。而玉米的出现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玉米的高产性啊，玉米不仅在平原地区得到大规模的播种种植，而且在广大的山区也开始得到了普遍的种植。因为过去很多山区啊都是荒地啊，那么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口压力的增加呢，啊，很多平原地区耕地有限，已经无法去养活这么多的人口，就只好逼迫着人口向山区迁移。这样的话，在清中叶以后，就出现了平原地区的农民大量的进山垦荒，向山区迁徙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会有大量的贫民敢于向山地去迁徙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迫于生计。我们知道清中叶以后，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太平盛世，很少发生战争，也很少发生瘟疫，人口的繁衍呢又很快。那么这些增加的人口呢，原来的土地是无法去承载的，那么迫于生计压力，这些人就被迫去向那些原来没有被开垦的荒地进军，这些荒地往往都在山区，这样的话就有大批的农民携家带口的到山区去垦荒。其次呢，是这些山区的土地呢地租非常便宜啊，因为本身这些山区的土地啊都是山林地，很多都是无主之地啊，即使是有主人的话呢，因为都是荒地啊，租这么一块地呢，地租非常的便宜，廉价的地租就吸引着他们向山区、向深山区去迁徙。但是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高产的粮食种子，红薯、玉米、土豆等粮食种子，这个时候都已经传入中国了。而这些高产的物种呢，在平原地区虽然得到了种植，但是在山区呢，因为人迹罕至啊，很多人还不认识，而这些平原地区的居民呢，就手握这些高产物种，到深山区去包山头垦荒，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大规模的从平原向山地移民的运动。这些移居到山区的这些农民呢，啊，因为他们都在这个山里面啊搭棚子居住，所以一般都被称为棚民，因为他们都不是本地人啊，都是外来人口，所以当地人呢也把他们称为客民，做客的这种居民。但是恰恰是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了高产的粮食作物物种。他们来这里呢进山垦荒，把大片的过去的撂荒地，把大片的山林地改造成农田，开始在这里播种玉米、播种红薯等高产的农作物。也恰恰是这些农业措施的实行，清中叶以后啊，中国的粮食产量开始大幅度的增加，能够跟得上人口增长的需要，支撑起了中国人口爆炸的红利。除了有利可图之外，清政府对于进山垦荒种玉米的提倡和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推手啊。你比如当时清政府专门出台政策，农业政策就规定说，凡是进山垦荒的农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免除徭役和公粮。那么这种政策无疑就刺激了这些贫苦农民更多的向山林地进发。那么清政府为什么要实行这样一种鼓励垦荒、鼓励大家到山区去种玉米的政策呢？这和清政府统治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清入关的前期，立国之初呢，根基未稳，就导致呢，他们对很多地区并不能实行有效的控制。所以一看这个建国之初，他为什么要设置三藩啊？为什么要设置很多这种自治的地区啊？跟他这个统治力量不强，达不到这些边远地区有关。那么为了维护初期他们统治的稳定，当时清政府就大量的实行了土官治理的政策，就是在边远地区、边境山区、山林地区

0: 尽可能多的任命当地的土著的首领来担任地方官。啊，这些地方官呢都是可以世袭罔替的，父亲死了儿子接替，儿子死了孙子接替，家族统治。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它减少了中央政府统治的成本，就中央政府不用往这里派官员了，也不用去提供俸禄，不用去养着这个公职人员了，当地人自己就搞定了。其次呢，它有利于清朝统一整个中国，你的地盘还是你的，换个名字而已，只要你承认我中央政府的权威，你听我的，那么你该干什么是干什么，你的利益不受丝毫的损失。这样的话也得到了大量的地方割据势力的拥护。但是到了清康熙以后，随着清朝政府执政能力的增强，国家实力的增强，统治的稳固，到了雍正年间，清政府就开始改变以往的设置土司的政策，史称改土归流，就是把过去由土司土官管辖的地区尽可能的缩小甚至取消，而在这些地区呢派驻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流官来管理。所以这一政策呢就被称为改土归流，因为设置流官，设置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这个官吏，他们可以更好的提高国家的行政效率，保证国家的统一。那么改土归流首先要保证在那个地方能够有设置流官的条件，就是那个地方要有人口，特别是要有平原地区的人口啊，因为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他只听自己的首领的，不听你流官的啊，流官的这没有威信，所以最好当地呢又能有大量的移民进去，为这个设置流官改郡县啊，设官署创造条件。所以清政府就看到了这次大规模的山地移民为这种改土归流带来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这个嘉庆皇帝啊，有一次就在朝堂上说，朕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即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或分建县制，或设立厅署。啊，他就说啊，我们把这个南山里面的这些可以耕种的林地啊，都分给这些流民、这些移民，让他们呢把山林砍伐之后呢，变成农田啊。这样的话呢，山里面原来人烟罕至的地方，就慢慢的变得人烟稠密了。那么朝廷就可以在这里设立郡县、设立流官、设立厅署，来直接管辖这个地方。这样的话，就把原来土官管辖的那个权力逐渐给取消了。所以，清政府鼓励民间进山垦荒，还有政治上的考量，出于国家统一、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也就是说，清政府利用玉米种植的推广，间接的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帝国全境的控制。
1: 玉米的广泛种植，看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朝人口剧增带来的粮食压力，甚至好像还为清政府进一步巩固了统治根基，实则如同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它虽然解决了眼前的粮食问题，却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生态环境，为清王朝长远发展埋下了祸根。那么玉米过度种植究竟给清王朝埋下了怎样难以化解的隐患呢？
0: 中国人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歇后语，叫做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比喻啊人们干事啊没有恒心，不能持之以恒，总是顾头不顾尾啊，一边干着一边丢着，不能够把这个成果连续的积累起来。那么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他们说这个狗熊啊喜欢吃玉米，到了玉米成熟的季节呢，就到这个玉米田里面去摘玉米吃。而且狗熊摘玉米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先掰一个玉米下来以后夹在自己的腋下，然后呢再去找玉米，看到更大的一穗玉米它就又去掰那个玉米，这样的话它腋下的玉米就掉落了。这样的话，无论狗熊在这个玉米地里掰了多少玉米，它的腋下永远只有一个玉米。那么这个是一个有哲理的小故事，但是我们想过没有，这样一句歇后语它一定出现在玉米传入中国之后。
2: 他们都 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可能想象有玉米这种农作物的。那么狗熊偷吃玉米的时候，会不会真的像故事中描述的那样，是夹一个掰一个呢？我还真求教过一些动物学家，没有人见过狗熊在腋下夹玉米的情况。我又翻阅了一些地方志啊，清代的地方志，发现呢，在地方志中呢，倒是有关于动物偷吃玉米的记载。因为这个清中叶以后，大量的移民到山区去垦荒，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动物的乐园，那么人们侵占了他们的生活空间，在这里种上玉米，那这些动物自然就会以玉米田里的玉米为食。但是从方志的记载来看，人们记得当时更多的偷玉米的动物是猴子，而不是狗熊。比如道光年间的一条地方志记载说，野禽兽皆居山，山中人见多，虎豹熊皮亦稀见矣，猿猴有火，秋收时出窃包谷，山农积之，有弊者。比如说在清朝的时候，山里面呢，虎豹狗熊这类动物啊，其实已经非常少见了，最常见呢是猴子成群结队的去偷玉米，而且呢，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庄稼，还把有些偷玉米的猴子给打死了。所以当时人们最常见的现象应该不是狗熊掰玉米，而是猴子掰玉米。而且当地民间呢还流传着这样的歇后语，猴三班包谷，得此失彼，包谷就是玉米，猴三次去摘玉米搬包谷，那么每摘一穗就扔一穗，最后手里只有一穗。这个歇后语其实就是狗熊掰棒子这个歇后语的前身。您可能会问了，为什么最后我们经常听到的反而是狗熊掰棒子呢？首先呢，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狗熊偷吃玉米的现象。方志中记载说，虎豹熊皮稀见啊，非常少见，少见不代表没有啊，在一些深山老林里，狗熊还是客观存在的。那么狗熊在饥饿的时候，它又是杂食性的动物，它完全有可能到人们开垦的玉米田里来偷玉米吃。其次呢，就是猴子在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啊，是一个精灵古怪、非常聪明、智商很高的动物。那么人们就会认为，猴子这种动物这么聪明，怎么可能干这种顾此失彼的事情呢？相反，狗熊傻大黑粗啊，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中、传说中，它都是一个呆傻的形象，智商不够的形象啊，所以人们更愿意相信 狗熊掰棒子的时候是得此失彼。

其实它的前身反映的是清朝后期啊中国人大规模的种植玉米和山区的猴群啊来偷吃玉米的这样一种社会场景。根据文献的记载啊，当时不仅是猴子经常去偷窃人类种植的玉米，野猪、獾等动物也经常去破坏人们的玉米田、玉米地。直到今天啊，在比如像湖北的神农架呀这样一些地区，野生动物还经常对山区的玉米地造成破坏和威胁。山区的垦荒种植玉米固然增加了清朝末年中国的粮食收入，支撑起了中国的人口爆炸，但是由于大量的在山区垦荒也造成了一些环境问题。首先呢，这种垦荒啊是一种粗放式的垦荒，移民到了当地之后首先要砍伐树木，把大棵的树木伐掉，运下山去当木料或者用来盖窝棚，灌木呢就一把火烧掉，让这个草木灰呢全部落到这个田里面，然后把这个田地开垦成玉米田种植玉米。这样做呢就导致大量的山区植被啊，原始的植被遭到了破坏，特别是黄河上游和长江上游，本来那里的山区的土地就非常的瘠薄啊，这样的大量面积开垦之后呢就导致这个水土流失非常的严重。其次呢是这些土地大部分是从当地的土著人手里租种的，也就是他付了地租租种的，而玉米呢这种粮食作物在一个地方种了几年之后，当地的肥力下降的就非常厉害，就不适合继续播种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会把这块田地废弃啊，撂荒掉，重新再去租一块新的林地，然后重复前面的过程，这样就是竭泽而渔啊，没有任何的生态恢复和植被恢复的措施，就导致在清中期以后，我们西南地区的大量的山地被砍伐殆尽，从原来茂密的森林变成了光秃秃的铜山，这样的话也导致水土流失加剧。那么上游的水土流失加剧又造成了中下游的河道的抬升和洪水的泛滥，所以到了清晚期以后，中国的洪灾特别多，也导致这个老百姓颗粒无收，饥民四起，最终呢也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这是玉米大规模种植所带来的一个副作用。过去啊，我们中国人呢啊，因为粮食供应紧张，能够吃到的零食也很少，而用玉米做的零食，特别是爆米花，是很多60后、70后、80后小伙伴的一种最爱。爆米花这种零食在民国时期就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像1937年的大公报就记载说当时啊，上海的影剧院里面啊，然后在演出的时候小贩们就会售卖爆米花，而且这个文章还记载说呀，说当时啊，在这个江南地区啊，人们流行呢在正月十五这天家家户户用玉米做爆米花，把这个玉米啊放到炒熟的这个沙子里面啊，然后做成这个爆米花，目的呢是用来占卜，卜一年之休旧啊，就是来占卜一下，看看我这一年啊，我这个粮食是能够丰收啊还是能够欠收啊啊，如果这个爆米花啊爆的都非常丰满，个个都爆开了，那就好，预示着这一年啊会有一个好的收成啊，如果是有的崩开了有的没有崩开，那就是这一年啊可能会欠收，记载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与玉米有关的文化。那么利用粮食的特点来制作米花的这种做法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诗人范成大这个诗的注解中说，炒糯谷以补，俗名薄萝，北人号糯米花。糯谷就是糯米，因为宋代的时候玉米还没有传入我国，那个时候人们做爆米花呢用的是糯米啊，糯米加热之后膨胀变成米花。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仍在吃这种米花做的食物啊，我记得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小学校的这个售货亭旁边经常有这种把这个米花呀，雪白的米花用糖稀啊粘成了一个圆形，或者是切成这种方形，然后还售卖的这种小食品，我们现在在超市里面也能够看到这种膨化了的食品啊，做成各种

种各样的这种米果呀、米香果呀这种小零食，非常受到孩子们的喜爱。那么前文1937年《大公报》文章中所记载的民间用爆米花的方式来占卜这种行为，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这个也是出现在宋代。玉米在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啊，首先是因为它的产量非常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急需要提高粮食的亩产量。那么在所有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中，玉米的产量几乎是最高的。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吃上饭，吃饱饭。所以在这个清代和民国时期啊，大量的平民百姓实际上是以玉米为主食的，因为我们白面非常稀少，平时吃不起，人们用玉米做成玉米面，做成玉米窝头、玉米馒头、玉米贴饼子，各种各样的食物吃法非常多。玉米除了作为一种粮食作物之外，玉米呢还是一种重要的油料作物。玉米中可以提炼玉米油，而玉米油中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对人的心血管非常好，所以玉米油啊是一种高档的植物油。玉米还是中国这个饲料的大宗，随着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肉蛋类的这种食物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那么这些禽类啊，牲畜，他们也要吃饲料，他们的饲料80%其实都来自玉米啊，所以说是玉米啊支撑起了我们现代人无肉不欢的这样一种饮食习惯。玉米还是一种重要的燃料，玉米可以生产乙醇啊，我们国家呢现在正在提倡这种乙醇汽油。那么乙醇汽油中添加的乙醇，绝大多数的乙醇都产自玉米，所以玉米呢还是一种能源作物。在农村过去啊，玉米杆是一种重要的柴火啊，是一种燃料。山上的这个树木啊不能随意的砍伐，那么生火取暖呢主要是靠收获的玉米，把玉米收获来之后，把玉米杆砍回来放在自家的院子角落里自然的阴干，那么到了冬季就可以用来生火做饭。正是由于玉米啊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玉米呢也从一种外来作物转化成了一种中华文化的符号。中国说这个多子多福，那我们的吉祥符号呢往往是用的石榴或者用莲子莲蓬来代替，但是玉米引进来之后，我们发现哎呦，玉米的子也是多子啊，这样的话玉米也有了多子多福的寓意。而且玉米的颗粒在成熟的时候主要是金黄色的，那么我们中国人非常讲究金玉满堂这样一种好的彩头，而玉米呢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很好的象征物。所以后来呢在民间啊，很多的雕刻、很多的年画、绘画作品中、艺术作品中都出现了玉米的形象，所以玉米也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吉祥物、一个吉祥符号，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总之，玉米虽然是一种产自外域的农作物，但是随着中外贸易的交流，在明代它就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又因为它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所以在明清以后在我们中国大面积的种植。也正是由于玉米等优良品种的引种，清代以后的中国开始出现了人口繁盛、人口爆炸的景象。如果没有玉米的引种，我们今天中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人口体量，所以玉米为中华民族的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听见乡村》，我是孟然。如今，玉米不仅仅是美味，更成为了一种中华文化的符号。多子多福、金玉满堂，艺术作品中也常会出现玉米的形象。玉米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吉祥物，一个吉祥的符号，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传承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大家能在生活当中使用，而传统技艺走进现代生活更方显真正的活力。城库架花是流行于陕西南部汉江流域的传统民间刺绣艺术，始于秦汉，兴于明清，在2009年被列入了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陕西省汉中市固城县架花县级传承基地的负责人丁如带着架花技艺走进了现代生活，让它再现荣光。
1: 这是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的架花绣品，
2: 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是正方形的，为什么扯过来是个菱形？
1: 其中很多绣品都是城固架花代表性传承人丁如从当地的绣娘手里收来的。事实上，在2019年，很多绣品因为缺乏创意，品质达不到要求，根本卖不出去。
2: 卖不出去的我收藏，就收了很多绣娘的绣品，第一年就亏了30多万，第二年还持续亏损，然后当时就已经开始就是自我怀疑了，觉得自己有没有能力能够把这个架花能不能做好。这幅图呢，就是我们架花里面也是非常常见的一幅图，大顺耕田。像这种它的布局和造型也是我们架花非常常见的一个布局，四周角花，中间以团花，然后这一块的呢，它就属于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它比较常见的这种莲花，还有凤穿牡丹，这种多一点，包括中间还嵌了一个狮子滚绣球，还有穿的小马甲，特别是这个。
1: 城固架花又称挑花、十字绣花，是我国传统刺绣中的一种，距今有2000多年历史。以前有城固有女接架花的说法。
2: 等这一块全部绣完了，你再去看图，看它下面那个外框，它是在哪个位置，三个角它全部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你就不需要看图了。
1: 然而在当下，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愿意学习架花技艺的人越来越少。为了保存城固架花最后的火种，丁如向当地绣娘们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2: 让他们去学习一下，通过售卖，然后卖了之后能够让他们补贴点家用。当时就是绣娘自由发挥，然后做了一些绣品，然后拿到我手里之后我就傻眼了，我说怎么绣的是这个样子，真的就是哭笑不得，就感觉我知道咱们架花里面有这个图形，但是它绝对不是长这个样子的。我们那个老师60多岁了，然后辛辛苦苦绣了几个月，然后当时我真的就有点不想收，但是已经绣好了，当时我就硬着头皮收。
1: 随着时间的推移，丁如的谎言越来越难维系，他收到的绣品根本卖不出去，自己的积蓄也消耗殆尽，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呢？架花的情感可以追溯到小时候，那时丁如每天都去看奶奶绣花。
2: 从我小的时候记忆里，他就会架花刺绣，就他给我的到现在这个印象就是一直就坐在那里绣绣鞋垫呀，绣绣花呀。2016年的时候，我也是为了了解这个城固架花它的图案的寓意，就和我的老师苏化美就认识了。
3: 这个颜色应该还
4: 是
3: 金黄的比较好，
4: 这个比那个不过颜色不一样，大一点。
2: 当时架花刺绣技艺的传承人只有卢居贤和苏化美两位老师，就觉得就是我奶奶绣了一辈子的这个刺绣技艺，为什么到现在就是传承后继无人了。
4: 我们把这个线挑出来，我们宽线的时候这样，我们村是我第一个接触这个架花的，他们都不会，有些他们是绣着学着学着自然而退，不学。
5: 应该是两个，应该是一样的。
1: 直到 到近几年，丁如在下乡寻找老绣品的时候，发现一些农村妇女在农闲时没有外出打工，有很多空余时间。
2: 他们可能因为家中有老人或者小孩需要照顾，因为我奶奶那个时候也是这种情况，她是在家里，然后绣一些小鞋子。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7: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

0: 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信。

0: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生活中有不少人都很懒，往沙发上一坐就不想动。然而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人太懒，而是身体太虚了。
3: 生活中有不少人都很懒，往沙发上一坐就不想动，甚至是在床上躺一整天。平时呢总是没精打采，说话有气无力，稍微干点活就累得不行。然而呢，有时候真的不是人太懒，而是身体太虚。正是因为体虚得不到改善，才导致了许多人常年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是虚不是懒，四类虚症要分清。第一，不爱活动，属于血虚。第二，无精打采，属于气虚。第三，畏寒怕冷，说明阳虚。第四，心烦失眠，属于阴虚。我们照照镜子，一分钟就能看出我们的虚症。血虚的人呢，面色唇色苍白，舌质淡白，指甲轻压后呢，不能够立刻恢复红润，手掌冰凉少血色，掉发也增多。气虚呢，面部长斑，手心偏黄，眼白浑浊发黄，眼睛干涩沉重。阳虚，面色暗淡，口唇青紫，舌苔淡白。阴虚，皮肤干涩，两颊潮红，还有像舌质红，舌苔少，口唇发干，头发枯黄，这都属于阴虚。那么我们要通过内调外养来改善我们的体质。气血运行全身，与五脏的健康息息相关，所以很多时候呢，体虚也会表现为脾、胃、肺等器官的功能失常。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这些症状，然后呢多加营养的调节，就有助于改善各种虚弱的体质。肺虚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来服用沙参麦冬茶。材料呢就是沙参麦冬各10克，煮沸以后饮用，能够生津止渴，滋补肺气。如果是胃虚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吃陈皮花生瘦肉粥。陈皮花生瘦肉粥，陈皮10克，大米100克，瘦猪肉50克，花生20克，枸杞10克，牛油果20克，葱姜少许。它的功效呢是有燥湿化痰、健脾益胃的作用。第三，如果是肝虚，我们可以喝逍遥汤。这个逍遥汤啊，它是取当归

白芍、茯苓、炒白术各12克，柴胡9克，炙甘草6克，生姜3克，煎水服用。第四呢，如果是脾虚，我们就服用护脾茶。这个护脾茶呢，是由党参、炒白术、陈皮、甘草这四味中药各取10克，水煎煮代茶就可以了。它呢能够芳香醒脾，化痰利湿，消食导滞，服用前呢还是要遵从医嘱。第五个情况呢是肾虚。肾虚呢我们可以服用右归丸，包含有附子、肉桂、鹿角胶、熟地、枸杞、山萸肉、山药、菟丝子、杜仲和当归等药材。它的功效呢是有温肾壮阳的作用，也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服用。

0: 黑豆被中医称为补肾之谷，黑豆有怎样的营养价值呢？
1: 黑豆补肾之谷，黑豆呢又名料豆、灵乌豆，民间多称黑小豆和马科豆，与黄豆同属大豆类。黑豆营养丰富，其中蛋白质含量啊高达 36% 至 40%， 相当于肉类的两倍、鸡蛋的三倍、牛奶的12倍。黑豆基本不含胆固醇，只含植物固醇。黑豆防老抗衰，药食俱佳，被古人誉为补肾之谷。养肾的功效，中医认为啊，黑色属水，水走肾，所以肾虚的人呢，食用黑豆可以祛风除热，调中下气，解毒利尿，可以有效的缓解尿频、腰酸、女性白带异常及下腹部阴冷等症状。本草纲目中说呀，黑豆入肾功多，故能治水、消胀、下气、治风热而活血解毒。选购方法，选购时呢，以乌黑饱满、至坚实的黑豆为佳。再来说下食用的禁忌，黑豆炒熟之后啊，热性大，多食者啊容易上火，故不宜多食。那什么人适合吃呢？脾虚水肿、脚水肿、体虚多汗、肾虚耳聋、夜尿频多、白发早生、腰膝酸软、四肢麻痹、白带频多、产后中风者适宜食用。什么人不适合吃呢？脾虚腹胀、老年体虚、消化不良者，以及小儿不宜多食。再来说下搭配，黑豆加狗肉能够温阳暖肾，狗肉有补肾益精、温补壮阳等功效，与黑豆一起搭配食用呢，有很好的温阳暖肾的作用。再来说下黑豆和中药啊，是会降低功效的。黑豆具有解毒的作用，同时可降低中药的功效，因此正在服用中药的人呢，最好不要食用黑豆了。《本草经集注》中记载，黑豆恶五身、龙胆。最佳的烹调方法是煲汤煮。益肾的食谱，黑豆茼蒿汤，功效是适用于肾虚夜多小便者。小提示，黑豆不宜生吃，尤其是肠胃不好的人呢，会出现胀气的现象，因此在制作黑豆时啊，一定要煮熟。黑豆杜仲阳肾汤，功效是补肾壮腰，适用于腰膝疼痛、酸软乏力、胃寒肢冷、小便频多、腹冷便溏等症。小提示，在煮黑豆类膳食时啊，黑豆最好提前浸泡一个小时。如果工作忙没时间浸泡呢，可以把豆和水啊放入锅中，煮开后呢，每隔2到3分钟加一次冷水，经过3至5次啊，豆子就很容易煮熟了。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如果晚上总睡不着觉，脾胃还不好，可以多吃些这个食物。
6: 小米是养生达人。

的首选食品。小米熬成的小米粥素有带参汤之美称。小米不仅有养胃的功能，还能够助眠安神，对于缓解压力紧张很有效果。所以晚上睡不着觉，不妨呢我们喝点小米粥。首先，它可以减少细菌滋生，多吃小米能够减少口中细菌滋生，去除口臭。第二，防止消化不良，长期患有脾胃方面病症的人，经常喝小米粥可以调理各种不同原因所导致的肠胃病症。第三是养心安神，小米中含有色氨酸，这种物质啊有调节睡眠的功效，经常失眠的中老年人可以在睡前我们适量的喝一些小米粥，是有助眠作用的。第四呢是祛斑美容，小米有减轻皱纹、驱除色斑、减少色素沉着的作用。第五呢是补肾，五谷都具有养精气、补肾气的作用，而在五谷中，小米的补肾功能是最强的。尽管呀，小米熬粥是非常好的做法，但是本着五谷要杂吃的原则，可以向小米粥中加入诸如土豆、红薯、大枣、莲子、百合等熬制，均呢具有营养。小米的鉴别方法，染色的小米呢，它表面呢，它会感觉到特别的亮啊，那么容易让人就是在不经意间买了，然后会伤害身体。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买漂色的小米。那么辨别的方法呢，就是从色泽上来说呢，新鲜的小米色泽均匀，呈金黄色，富有光泽，染色的小米呢，色泽深黄，缺乏光泽，看去呢，粒粒色泽一样。从气味上来说呢，新鲜的小米有一股小米的正常气味，而染色后的小米呢，有一种姜黄的味道。水洗新鲜的小米呢，清水洗了之后呢，水色不黄，而染色后的小米清水洗了之后呢，水色会显黄。第三，染色小米的化学鉴别方法。我们取样品25克置于乳钵中，加入25毫升的无水乙醇研末，然后呢将其悬浊液25毫升置于比色管中，然后加入 10% 的氢氧化钠2毫升，震荡均匀，静置片刻，观察颜色的变化。如果是橘红色，说明小米呢是用姜黄素染成的。我们煮出来的小米呢，喜欢熬出米油，油亮亮的一碗小米粥看着都是营养丰富的。但是呢，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很难熬出油，这里面呢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首先呢，就是小米的选择。小米呢，一定要选择颗粒饱满的新米，陈的小米是很难熬出米油的。其次呢，小米不要提前用水浸泡，只要煮之前我们用水冲洗几次就可以了，浸泡会使小米营养流失。然后呢，就是响水下锅，不可以凉水或者开水下锅，凉水下锅煮出来的粥稀，开水下锅呢煮出来的粥稠。只有在水温大约90度的时候，水有响声但是没有翻滚，这个时候下锅是最好的。还有就是一些小的细节需要注意，比如说熬小米粥的做法。那我们准备食材的时候呢，选择新小米，这样呢它的颗粒饱满。还有就是水，我们将小米用清水冲洗几次，洗去灰尘备用。锅里烧水，待水响又没有翻滚，将小米下锅，大火煮开，煮3分钟，然后转小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呢，

小米浸泡和反复搓洗会使小米淀粉和营养流失，煮之前呢只要冲洗干净就可以。第二呢，煮的过程不要不停地去搅动小米粥，在大火刚烧开后搅动一下，防止糊锅，然后呢每隔两三分钟搅动一次即可。不要搅动小米，更容易出油，因为水和小米的比例要放在7:1，水质不好呢我们可以用纯净水来代替。煮的过程中呢不要另外的添加水，尤其是凉水，这样呢就会影响小米粥的口感和粘稠度。第四呢，是有人喜欢在煮的时候加一点食用碱来让小米更软烂，个人呢不建议这么做，食用碱会破坏小米的营养成分，尤其是儿童、孕妇、产妇都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最后呢，就是为了营养更丰富更均衡，我们可以加一点红枣、红薯等一块熬煮。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耳机，长时间使用耳机对我们的听力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3: 朋友们，现在耳机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必需品，殊不知耳机使用不当也可能对我们的耳朵形成潜在的威胁。保护耳朵和听力健康，那么喜欢使用耳机的朋友要多多关注以下我和你交流到的这些内容。长时间大量的使用耳机会伤害耳朵。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的耳朵它的结构非常的精密，功能也非常的复杂，而且呢会因为受到噪音、疾病、外伤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造成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据统计啊，伴随着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广泛使用，约有一半通过个人音频设备收听音乐的人使用的耳机是存在听力损失风险的。北京市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所的专家介绍说，长时间暴露在大音量的声音当中，会使我们耳朵的听觉细胞疲劳，出现暂时性的听力损失。当暴露在特别大的、有规律的或长时间的高音量环境当中，会对感觉细胞和其他耳部结构造成永久性的损伤，从而呢导致不可逆的听力损失。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也表示，听音乐、上网课、看电视、打游戏，甚至是做运动的时候都会佩戴耳机，这样长时间佩戴耳机呢，有些人就会出现耳鸣、耳痛，甚至耳朵闷堵，甚至还有一些呢会出现听力下降的问题。由此可见呀，小小的一个戴耳机的习惯都可能对我们的听力造成损伤。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保护听力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从收听个人音频设备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牢记一下保护听力的秘籍，60-60-60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耳机音量的分贝要少于60个分贝，耳机音量要少于最大音量的 60%， 连续使用耳机的时间不要多于60分钟。那么这三个60你都明白了吧？第一个，我们的耳机的分贝音量要小于60分贝。第二个，我们的音量要小于总音量的 60%。 第三个，就是我们使用的时间要小于60分钟。这是三个60原则。那么专家还建议啊，耳机每次佩戴的时间一定要控制好在30-40分钟左右，每天戴耳机的时间呢不要超过3个小时，未成年人建议不要超过2个小时，避免耳机给我们带来损伤。还有就是嘈杂的环境当中不要使用耳机，在公交车、地铁这样的环境当中呢，背景噪声很大，这时候呢如果我们使用耳机会不自觉地提高耳机的音量，而且呢也容易带来安全交通方面的隐患。专家建议呢，在安静的环境当中耳机对于听力的损伤是比较小的，但是在噪音环境下呀，耳机对听力的伤害就比较大了。所以呢在嘈杂环境当中不建议戴耳机。如果长期戴耳机呢已经出现了耳鸣、听力下降，那么就不要再戴耳机了。再就是耳机的选择，我们耳机的选择最好选择是耳罩式的，对外耳道和鼓膜的刺激小，耳机的音量应该自由调控，一旦

0: 遇到声音过大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及时调整。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

0: 续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勾勒清末民初百年沧桑，演绎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不屈抗争。宰涛哥几个为何要除掉光绪？他们的人马能顺利进入皇宫吗？光绪又能否躲过这场杀身之祸？请听《百年风云》第252集。
1: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下，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3: 第252集。
4: 荣禄坐到书房里，正然胡思乱想，手下的副将进来了，说外边发生了大事，把荣禄吓了一跳。他就问这副将发生什么事了，回中堂，连日来庆王府、徐同、徐相国的府连着十几家都遭了匪徒的袭击，都被抢了，为此老佛爷十分震怒，现在下了严旨，让中堂要查明此事。荣禄一听好像没乐了，徐同的家被抢了，庆王的家被抢了，十几家被抢了，活该，都应当抢光，把他们整死才好呢。我正好心灾乐祸，散散我胸中的闷气，找我干什么？我管得着吗？不是宰齐领着虎神营吗？不是宰齐管着神机营吗？要我的五位军干个屁呀！现在出了事儿了，管不了了，找到我头上来了，不管，出去，马上给我退出去。是。中堂，这我要把话说清楚，这是老佛爷的旨意。一说是老佛爷的旨意，荣禄有点傻了。不管怎么说，慈禧他不敢得罪。我慈禧真要把嘴一歪歪，他一切全完了。在目前的情况下，不依靠老佛爷哪能行呢？你先等一等，我考虑考虑啊。荣禄背着手在屋转了两圈，一琢磨这事儿还真得管，倘若慈禧怪罪下来，我吃罪不起呀。管也有个好处，嘿，让你们看一看，到了关键时刻还得是我荣禄，你们不靠着我也不行，别人都是扯淡。这样我要把事儿办好了呢，老佛爷对我的怀疑还许能小点，就这么办吧。这一伸手，在裤腰带上把大金表拿出来，赤金链子镶宝石的大金表。 他一看正好半夜一点二十，心说话这阵我出去查查街还行，咔嚓把表盖扣上，他带起来了，穿帘，外边不用备轿，给我准备马匹，带着200名五卫军，我要亲自查街。张翅就这样，荣禄起了身了。到街上他一看，到处是火光啊，顺贞门一带火光冲天，崇文门一带火光冲天，他知道这都烧教堂呢，肯定的。他再一看东交民巷那边，炮声也响，枪声也响，还是那么乱套啊，街上非常肃静。他一想先上哪儿呢，先上徐同徐相国的府，我先查查，告诉这些人一拐弯奔徐相府。到了相府门前一看，嚯，大门洞开，也没人在这管了，就像空房子一样，实质就是空房子，前后左右连个人影子都没了，纸片子破东烂西扔得满地皆是啊！拿灯笼一照，还有一滩滩的血迹，不知道是死了是负伤了。荣禄下了马，前院后院都转悠转悠，让旁边的书记官把目睹的情况登记在册。也不知道徐同这老家跑哪儿去了，书中代言烟这块遭抢了，徐同害怕从后门溜走了，领着一家人躲到宰齐的府里头去了，所以这个府就不管了。他这场浩劫遭得挺严重啊，几乎把东西全抢光了，都不能拿走的全给砸巴了，也不是仇人干的，还是义和团干的，也不知是什么人，需要查明啊。他在这府里头转了一圈，哎，无意之中他走到后院的花园，眼前是个大花轿，这花轿也安的玻璃，在当时的情况那玻璃相当名贵啊，一般的人安得起吗？都糊窗户纸，但是徐同作为相国那钱有的是，所以家里趁个大玻璃轿，有不少玻璃都砸了。哎呀，荣禄一想，徐同啊向来爱养好花，你看抢东西的人抢金银财宝，这花他不抢，趁此机会我搬几盆花，看看有没有什么名贵的拿到我府里去养去。就这样他把花轿的门打开，进了花轿了，这么看看那么看看，没什么好花，而且还不如自己府里那花好。他正人看着呢，就觉着旁边发出异常的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谁？花格子这架子底下有人。他马上把亲兵叫进来，拿着火把和灯笼一照，结果在里边搜出来了一个弱小的女子。荣禄把她拉到面前仔细看，也就20左右岁，还长得非常俊俏，穿着一身睡衣，光着脚丫，一见着荣禄那都吓堆了。荣禄就明白了，不用问，这女人是徐相府的，也还带着金镯子，看这样不是当仆人的，一定是家里遭抢那会儿他躲到花轿里了，这人是幸存者呀。别害怕，你是谁呀？
5: 啊，我叫翠芝。
4: 哦，你在这相国府里当个什么呢？
5: 我伺候相国，我是十六房。
4: 明白了，十六房姨太太。哼，荣禄心里说话，这徐同多有意思，大概今年86了吧，还娶这么年轻小媳妇儿，

0: 还娶18房姨太太，真是老没出息呀、啊！你瞅瞅，在人前的讲那些仁义道德，夸夸其谈，妈背后都干些什么事儿？这翠芝长得小模样还真不错，算我这趟没白来，归我吧。他心里暗打主意，翠芝啊，这么说你躲在这块儿没出事儿
1: 啊？是，家里突然出事儿，我就跑到这儿来了。多亏我跑得快，他们搜没搜着我。
0: 好啊，我叫荣禄，知道吧？我来保护你们的安全。现在你在府里头没必要待下去了，暂时接到我府里躲避一时。当然，准备小轿送到府里。那个副将最了解荣禄，知道荣禄是花中魔鬼骰中魔王。你别看他笑话别人，他比别人还深，一说接到府里就明白什么意思了，跟手下人嘱咐几句，把这翠芝给接走了。荣禄继续在这查，除了花轿看看也没别的，草草就这么走了几遍，登完记把调查情况准备好了，告诉一个师爷，把他写份报告，然后他出离徐相府，又赶奔庆王府。简短接说，把庆王府再走完了，天就快亮了。荣禄也没心在这待着了，刚一出庆王府，你说凑巧不？旁边有个胡同，在这胡同口这儿，有20几个拳民在这练拳。那到处都是义和团呢、不知属于哪一部分的。这些人的身上穿的衣服都有名签儿，山东的就是山东，河北的就是河北。刚一没说嘛，他们都编排好了，就是这么编排的。围了一看，你是属于哪一部分的，有个明显的标志，所以都带名签儿。就这么的，荣禄一瞅呢，这伙人是山东济南的。啊，山东老哥，可荣禄瞅着他们了，他们也看着荣禄了。由于这位荣中堂骑的是马呀，前仆后拥的带着那么多人，其中有一个全民，看那样不到20岁，瞅了荣禄一眼，哼，弟兄们，你们认得他是谁吗？啊，不认得他是谁？荣禄，荣中堂。他娘的二鬼子，你看他吃的多胖，又白又胖，把老百姓的血都喝干了。就这小子，他是二毛子啊，他是二毛子。有两个愣小伙子在地下捡起两块砖头来，奔荣禄就撇来了，虽然没打着，这太越轨了，把荣禄气的那脸跟猪肝一样，心说太了不得了，哎，这帮无法无天的东西，你们是什么东西，敢指着鼻子这样羞臊啊？我得有心下令，没敢。这路口是20多个，谁知里边还有没有，也不知他是哪个部下，这下捅了马蜂窝，后果不堪设想。把荣禄气得回了府了，到府里背着手，他琢磨这件事儿，哎，有主意了。慈禧太后让我查这件事儿，现在没有着落，我光写个报告是一纸空文呢。哎，我不如说把土匪都抓住了，抢这些府里的人都叫我查明了，这些土匪是谁？就是那帮义和团，当头的就是骂我那俩小子，我抓几个替死鬼就得了。这主意太妙了。想到这，他把副将叫过来。去，你带着军兵，就说他们是土匪，你20几个人一个别剩，全给我抓来。扎实，时间不大，把这些全民给抓来了。全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见着荣禄就问呢，为什么抓我们？为什么抓我们？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指着鼻子骂我？怎么知道我是二毛子？就为这个，再告诉你们，现在

到了外头，把这20几个人脑袋都给剁下来了。您说那阵死人是不是跟撵臭虫一样？剁完之后，把这20几颗脑袋分别挂在被抢的府地门前，徐同府门外挂3颗，庆王府门前挂2颗，军坛云散。荣禄心里的得意，一箭3雕，哎，你看这多好！我又奉旨了，我也查了，我还把凶手严拿了，你看处理的多妥帖呀！哎，三方面我都得好，另外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得了个小娇娃，哈哈哈哈，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他干完了这个事儿，问那副将，那叫翠芝的放到哪儿了？副将乐了，放到您的里边的小暖室。哈哈，办得好，办得好。消息封锁，不准外传。是，卑职明白。当夜晚间，荣禄就把这翠芝霸占了，而且永远霸占。这些肮脏事咱不必细说了。可是话分两头，咱们再说这载琦，这些人咱都得给他画个像，挨个都得介绍介绍。在北京苦难的年月，他们都干些什么，想些什么呢？荣禄恨这载琦也不是没有原因，说起他来，他是正牌正宗的爱新觉罗氏，是清玄宗的后人。他跟慈禧要论私份上呢，是侄子女婿，慈禧跟他沾亲呐，因此立他的儿子溥俊当大阿哥，将来呢以便控制这个政权，都是裙带的关系。这个载琦自幼生长在皇族家里，过的是钱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可以说穿衣裳脱衣裳上厕所都不用自己，都得有人服侍着。给他形成一种什么概念呢？天下的人都是奴才，就是我们爱新觉罗氏才是当然的主人。我们生下来就应该享福，别人生下来就应当伺候我们，谁要胆敢反对就是大逆不道。这些年他就是这么活过来的。自从慈禧颁发遗旨立他儿子当大阿哥，可把他乐坏了，现在他做梦都想这个事儿。这我儿子要继了皇帝位，我就是太上皇，慈禧还能活几天？慈禧两个腿一蹬，大清朝不就是我们爷们说了算吗？我儿子溥俊还小，那不就我说了算吗？你说我也当当君临天下说一不二的当家滋味，那有多好。他老想这个事儿，结果破灭了，洋人一致不同意，而且很多官员也不同意，各地的督府也反对，他儿子也没当成大阿哥，他这太上皇也实现不了。对此他恨透了洋人了，所以呢他非常支持义和团，恨不能想依靠义和团的力量把洋人给赶走，好实现他的野心。前文书咱们说了，他叫徐景成，还给痛刺了一顿，说他怀有个人的私心，支持义和团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说的完全正确，确实击中要害了。他不为别的，就为个人的私利啊。现在他仍然想这件事儿。载琦在府里的关上门没事儿，把他俩兄弟载兰载涛全找到一起，密议什么呢？要杀光绪。你说这小子野心勃勃吧？他一琢磨，这光绪在世一天是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啊，光绪有一天不废除对我的威胁太大了。哎，趁着现在兵荒马乱，我就说。

0: 皇宫大内有二毛子，我领着义和团进大内去搜查去，到时候我指使义和团往上一冲，就把光绪给收拾了。将来呢，追起这个责任来，义和团干的跟我没有关系，我呢还达到了这个目的，真是一举两得。他问载涛和载澜，你们哥俩看怎么样？这哥俩也是一对混蛋，盼望他哥哥快当太上皇，盼着他侄儿快点继皇帝位，头脑一发热，利欲熏心，因此极为同意。大哥，太妙了，您这主意太好了，咱什么时候下手？我打算明天就下手。你们去带点义和团，找那个能耐的，找那天不怕地不怕的。哎，好，交给我们哥俩了。载涛载澜下去了，那还不好找吗？结果找了200多个呀，这200多个都是杀人不眨眼，天不怕地不怕的，头裹红巾，腰系红带子，脱光了膀子，怀抱鬼头刀，临起身的时候都吃了符，愣说是神仙都附了体了。这老宰家哥仨在头前引路，直接赶奔皇城。那紫禁城是3尺禁地啊，能随便出入吗？但现在行啊，宰旗有权呢、啊、这的虎神营都归他管呢、啊、他是最高的头，哪个敢拦着？到这一摆手进了紫禁城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百年风云》聚焦晚清至民国的百年变局，从列强入侵到民众觉醒，再现中华儿女在苦难中奋起的峥嵘历程。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 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 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慈禧为何阻拦载涛他们杀掉光绪？载涛等人带领义和团闯入皇宫，又会受到怎样的处置？请听《百年风云》第253集。
4: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5: 第253集。
6: 眼前就是三大殿，太和殿在前边，后边东西十二宫，这就到了里边了。要怎么叫大内呢？内就指里边说的。这还了得了，娘娘、皇上、太后、嫔妃都在这住啊。这仨小子就豁出去了，到处划了光绪。他也不知光绪在哪宫里头呢，到了里边横冲直撞啊。离这储秀宫就不远了，李莲英呢正好给慈禧去打水，往外探头一看啊，把李莲英吓得魂不附体啊。他一看这怎么回事，这不是多罗端郡王载琦吗？后边两个亲王载涛、载澜，哟，怎么义和团进了皇宫了？拿刀动枪，这想干什么？李莲英吓得一哆嗦，把茶壶也掉地下了，撒脚就进了储秀宫了。慈禧正斋位着，在床上躺着，眼睛似睁似闭。最近呢，他心情太不愉快了。他就关心外边的战事，盼着义和团能把洋人给撵走，但是始终得不着这个喜讯。而且得到的消息是不幸的消息，义和团接二连三失败，损伤惨重。另外呢，各地都来了急电，听说英国、俄国、美国、德国联军已经开到大沽口了，天津正在危机，假如不趁此机会把洋人赶出北京，

人家的援兵一上来，里应外合，北京就难保啊。真难以设想几天之后自己是否还躺在这个床上，皇宫还是不是还归他管，他还是不是能当太后。现在他是根本发生了动摇了，慈禧能不着急吗？唉声叹气，他就凭着外头吵吵吵吵吵吵吵吵乱成一锅粥了。慈禧还认为着自己精神错乱，耳鸣引起来的。正这时候李莲英进来了，启奏佛爷大事不好。慈禧忽就坐起来，他很少看见李莲英这么慌张。什么事儿？回老佛爷，多罗端郡王载琦、载涛、载兰三弟兄把义和团领进十二宫来了。啊，在什么地方？就在外边转悠的那些义和团脸上抹的鸡血，光着膀子，拿着大刀，不知道找什么人呢。哎呦，慈禧就觉着眼前发黑呀，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哎呦，众人一阵忙活，总算把慈禧救过来，把香巾拿过来擦擦汗，把汤拿过来让他喝了两口。哎呦，他这才明白过来，一想方才的事儿，火就不打一处来。小李子，传我的遗旨，让那些义和团到太和殿门前听候发落，把载琦、载涛、载兰给我叫进来。是，奴才遵旨。你别说，西太后有点威力，这一说叫他们哥仨，哥仨不敢不来呀、啊。赶紧让那些义和团众躲到太和殿的院里去，他们仨整理衣冠来到里边了，往慈禧的脚下一跪，参见老佛爷。慈禧都要气死了，嘴唇都青了。载涛，你们把义和团领进皇宫想干什么？这载涛还没害怕，觉着那慈禧恨光绪，那我要杀光绪呢，一定慈禧高兴，所以他理直气壮的一挺身，回老佛爷的话，我想把皇上给杀了。慈禧闻听，气得颜色更变，把载琦、载兰、载涛这哥仨叫到御榻的前头，严加审斥。慈禧可不管那个，用手指头指着载琦的鼻子尖儿：“你想干什么？谁让你这么办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紫禁城，皇宫大内三尺的禁地，不奉我的遗旨，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你领着这么多义和团拿刀动枪深入十二宫，声言要废除皇上，清查二毛子，你呀简直是目无君上，死有余辜啊。你说吧，你应当得个什么罪？”这下出乎载琦的意料之外，这人头脑就那么简单，他认为着慈禧太后跟光绪仇深似海，那么自己这么做间接的呢也是给慈禧出了气儿了，有什么不好的呢？肯定会得到老佛爷的支持。结果正好相反，看这意思，不但得不到支持，自己这脑袋还要搬家。像载琦这号人对自己这条狗命那是十分的珍惜呀、啊、在手下人面前作威作福，在他主子面前那就像闭猫鼠一样。一看慈禧这一变脸儿，吓得他汗珠子都下来，手脚都凉了，磕头好像鸡千岁米，蹦蹦蹦蹦蹦蹦蹦，老佛爷饶命，老佛爷饶命，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在其啊，我明白了，你心里是怎么打算的？我告诉你，你那个想法跟我不一样。你认为呢？你儿子继了皇帝位，你就是监国的太上皇，说一不二，把持朝纲，大清朝的江山就你说了算了。啊呸！痴心妄想！我再告诉你，有我老婆子活着一天，你就休想！你儿子是我立的，我一句话就可以把他废掉。你这个王子也是我封的，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要你的脑袋，懂吗？奴才该死，奴才懂，奴才懂。他这俩兄弟也傻了，宰兰宰涛也一个劲儿的磕头，拜年话不知说了多少，把脑袋都磕出个包来。慈禧这心呢转了转个，他刚才说那么句话，说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哎，这是心里话。就拿对待光绪这件事来说，他恨不恨光绪？恨之入骨啊。现在光绪啊，就是慈禧心头上的一块病。一日光绪在世，慈禧一日不得安静。也就是说，光绪一天不死，慈禧一天也吃不好饭，睡不好觉。那么既然如此，就支持载琦把光绪杀了得了呗。不行，慈禧的头脑不像载琦那么简单。你看他身居十二宫，很少出门，但是对外边的事情他非常了解。别看他年近七十来岁了，这脑子还够用。他看事儿不看单一的，他要全面的看。他知道身边这个皇上光绪很受大家拥戴呀，就文武群臣当中，你不信叫他们说心里话，他们也支持光绪，加上各国的使者也支持光绪，世界的舆论还支持他，这股势力相当大。这也就是苏扶住慈禧的手脚不敢动光绪的原因。他现在手中唯一的王牌就是光绪，他可以利用光绪的名义发布文告诏令，这玩意儿还好使。如果没有这光绪，以他的嘴往外说，到了外间就呼之不灵了。留着光绪呢，将来一旦到了势不可解的时候，哎，拿这张王牌还可以调和调和，给自己留下退身的余地。如果他跟载琦想的一样把光绪给废了，也就是说一点余地都不留，他的处境可就危险了。当然他把光绪留下不是为别人，是为他自己着想的。从这一点上讲，他比那载琦要高的多的多。咱们说慈禧面对着载琦哥仨，心里头琢磨着怎么法落他。刚才说的是横话，主要达到吓唬他们的目的，真说把他们如何长短还不能。想到这，慈禧故意生气呀，载琦，奴才在，下次你还敢不敢了？奴才吓死也不敢了。好吧，下不为例，念你是初犯，这回啊把你饶了，可不能白饶。你们那哥俩也听着啊，就你们哥仨罚王凤一年。换句话说，一年白工作不给开支，哎，就是这么一个降旨处分。三个人一听啊，那也行啊，有的是钱呢、啊，多谢佛爷开恩，多谢佛爷开恩，滚出去！哎呀，这三个人满头大汗，战战兢兢，这才离开储秀宫。刚走到宫门呢，慈禧忽然想起件事儿来，载琦回来，奴才在。载琦想着。

0: 么回事？
1: 刚才说的话要不算数。
2: 哟，坏了，我这条命保不住了，吓得都站不住了，二次跪倒。慈禧问他，你领进多少义和团来？
3: 100多个。
2: 一百多少个？
3: 124名。
2: 当头的多少？
3: 当头的一共是20个。
2: 传我的遗旨，把这20个当头的就地正法，余者全发到清东陵前去做苦役，没有我的意志永远不行释放他们。
3: 是是，奴才遵旨。
2: 就这一件事，把20个义和团的首领性命断送上了，脑袋砍下来挂到东华门西华门示众，另外粘贴出布告，小谕军民人等，说为什么要杀他们？因为他们私闯大内，侵犯了3尺禁地，哪一个胆敢不遵，就按他们的办法办。这叫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呢。慈禧对义和团没说吗？又想利用，对这些人又仇恨，他就是安的这么一种心呢。这场风波过去，无意之中的呢，光绪皇上算捡了条命，但是慈禧更睡不着觉了。哎呀，他后怕呀！今天他们要杀光绪，明天就可能杀到我头上。虽然我老婆子现在是掌握点大权，一旦大权旁落，后果不堪设想啊！天哪，这得乱到哪一天呢？慈禧就深感到脚下的基石和他坐的这宝座也不稳当了，第一次感觉到坐到屋里他那么害怕，吃不香喝不香，睡觉竟做噩梦。第二天荣禄来了，向西太后介绍了京里边最近几天发生的情况。西太后听了听，晃晃脑袋，没有一件事使他满意的。最不满意的就是攻打东郊民巷，你说五卫军也出动了，神机营也出动了，还有号称50万的义和团，你说怎么就打不下东郊民巷来呢？战斗依然在进行，越打越激烈呀，小小的弹丸之地都攻不破，何况能打败联军呢？哎呀，现在慈禧怀疑了，我下的那个法令是不是正确，我做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悬的乎的，有心下一份招旨停战，完了完了，这摊子怎么收拾？这个招旨一下，人心这一乱，自己这点江山当时就维持不住了，看来硬着头皮得打下去。那么打败了怎么办？现在他是左右为难呐。荣禄在地下跪着看着挺清，就见慈禧那太阳穴左眼眉那眉尖儿，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那肉是痉挛性的跳动。荣禄多奸呢，现在是千方百计讨好这位老佛爷，往前跪爬了2步。老佛爷在上，方才奴才所奏情况果然严重，不过请老佛爷忘安，一定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我们大清国朝有祖宗跟神佛的保佑，不会出事儿的。哎，但愿如此啊。荣禄啊，你近前来。嘎，荣禄就知道有机密大事儿了，仗着胆子站起来，离着慈禧不远，哈着腰把耳朵凑过去了。慈禧传了一道密旨，告诉荣禄，你先

0: 千万要保守秘密，
1: 现在你就去执行，准备点油，上等好白面，各种干鲜果品，牛奶，以及日常所使用的东西，偷偷的运进东郊民巷，去慰劳那些洋人，每个使馆都送去点儿。另外那好刀伤药你也找点儿啊，甭说别的，给送去你就回来，多无耻！跟人家各国宣战，本来是仇人，还得偷着去慰劳人家，显而易见，慈禧干什么呢？在洋人面前讨好，给自己留下退身的余地，一旦打败了，自己可以找借口把责任推给义和团，好保住他这条老命。您说这人有多毒辣呀？但是呢，荣禄双手赞成，认为这招太高了。佛爷放心，您就把这事儿交给奴才，我一定办的是滴水不漏。好啊，荣禄啊，再问问你，你手下的五卫军还有多少？佛爷，您还不清楚吗？一共总数是108000。哎，就这点家底儿了。我劝你别都调上去，留下一大部分保护内宫，你懂吗？哎，我懂。老佛爷放心，自从这战事打起来之后，奴才一向是虚张声势，咱的精锐军队我始终没有动用，留着保护老佛爷跟皇上。哎，难为你想得周到。另外你告诉军机处，马上给各省排去急电，叫各地督府迅速领兵到北京来擒王，越快越好。扎。总而言之，到了现在，慈禧是手忙脚乱的，又要讨好洋人，又要调兵遣将，做两手准备。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3: 《百年风云》铺展近代百年历史长卷，从抵御列强到探索变革，生动刻画了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民族救亡征途。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0: 9889。
1: 嗯，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0: 4007-999-689，4007-999-68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 茶乡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幺零五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精心呈现的相声《献给女排的诗》。有一种精神能跨越赛场，直达人心。女排的姑娘们下半星辰，东追日月，用拼搏书写传奇，而普通人的致敬也能花样百出。这对搭档要为女排写诗作贺，一句诗文对应一次扣杀，一个运脚贴合一回救球。两人为诗句争得面红耳赤，却都藏着对女排的赞叹。古典诗词遇上现代体育，这场跨界致敬正是全民对女排精神的由衷敬仰。
6: 这次我们女排得了世界冠军呢，
7: 对
6: 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7: 特别高兴。
6: 那两天我们北京就像过年一样
7: 热闹极了
6: 啊，天天晚上放炮仗，
7: 哎，
6: 拿出礼物，叮当，
7: 这是二踢脚，
6: 叮啪，
7: 双响，
6: 叮，
7: 那第二响呢？
6: 臭子儿，
7: 怎么了？这是
6: 受潮了，
7: 日子多了。
6: 甭管怎么样，反正拿出来把它放了，
7: 放炮上
6: 啊。那两天，特别是这次看球啊，
7: 嗯，
6: 有一些个老大爷、老大娘非常高兴。
7: 老人有什么反应啊？
6: 过去这个老年人不大爱看这个体育节目。
7: 对了
6: 啊，
7: 不懂，
6: 里边有很多规章制度看不明白。
7: 是啊，
6: 你看那篮球多好
7: 啊，嗯，
6: 他看不懂啊。
7: 是，
6: 看着看着烦了，哎呦，这么些人抢一个球啊，
7: 比赛呢，
6: 这非打起来不可呀。
7: 打不起来，
6: 一人给他们一个不完了吗？
7: 成拍皮球了呢，
6: 瞧不懂。可是这回就不然了，
7: 这回
6: 有好多老大爷老大娘看着看着眼泪都下来了，
7: 受感动。
6: 我们街坊有一老大娘啊，
7: 嗯，
6: 今年76岁了，
7: 老人了。
6: 那天看球的时候拄着拐棍一边哆哆嗦一边看一边给大伙儿那讲，
7: 说什么呀？
6: 他高兴啊，
7: 嗯，
8: 好家伙，感情这要赢个球啊，难着的了都。
7: 哎，真是不容易。
8: 嗯，你瞧瞧
7: 啊，
8: 这些姑娘们呢都累瘦了。
7: 嗯，真是累瘦了。
8: 哎，等着吧。
7: 嗯，
8: 等他们回来吧。
7: 干嘛呀？
8: 我好好的，我给他们烙点饼吃。
7: 嗯，要请客。
8: 你不知道啊？
7: 啊，
8: 你们年轻啊。
7: 是啊。
8: 过去那外国人哪管咱们中国人叫东亚病夫啊，
7: 那是歧视咱们。
8: 这话听得多难受啊，
7: 不好听。
8: 这回好了，
7: 嗯，
8: 得冠军了，
7: 胜利了，
8: 咱们赢了。
7: 对，这话说多来劲。
6: 就是啊，老大娘这说出咱们中国人的心里话，
7: 发自肺腑之言。
6: 所以说这次女排得了冠军不仅仅是体坛的一次胜利，
7: 嗯，
6: 关键它是给中国人民长了志气了，
7: 对我们全国人民都是个极大的鼓舞。
6: 这82年又来了，
7: 是啊，
6: 还不知道要取得什么冠军，得什么胜利，
7: 会很多。
6: 为了迎接这些胜利，我做好了准备。
7: 什么准备？
6: 买了一捆笤帚。
7: 对，买什么
6: 笤帚？
7: 买那玩意干嘛？
6: 等将来谁要再得了冠军了，我倒上点汽油点着了当火把使，游行去我就。
7: 嗯
6: 啊，用完了往汽车底下一塞，点着就行了。
7: 那捅娄子啊！听我告诉你，
6: 嗯，
7: 咱们首都的青年人呢，
6: 嗯，
7: 应该是最讲文明礼貌，
6: 那是应该的。
7: 要做到热而不狂，
6: 啊，
7: 欢而不乱。
6: 那怎么办呢？
7: 我出主意
6: 啊！
7: 为了欢庆胜利
6: 啊，
7: 咱们两个人今天作诗，通过作诗表达咱们激动心情啊！
9: 你这个同志 啊,
7: 啊，
9: 就是这一点不大好。
7: 怎么了？
9: 我批评过你好几次了，你就是不改。
7: 不碍事的。
9: 嗯，
7: 怎么了我？
9: 因为你平常爱说几句诗，
7: 是
9: 一到这节骨眼的时候你就站出来了。
6: 咱们作诗，作诗，作诗。
7: 我们是这模样吗？刚才
6: 你那意思倒是别人都做不下来，就你能说两句就嫌你了，是不是？
7: 要不行咱们换。
6: 干嘛换呢？我告诉你，我特别会作诗，
7: 喜欢做。
6: 嗯，我特别会作诗。
7: 是啊，
6: 嗯，
7: 哦，
6: 我从这么点我就爱作诗。
7: 对，多点，
6: 从这么点我就会作诗。
7: 这么点的作诗啊？
6: 嗯，而且是一作就一大片一大片的。
7: 对，哟，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6: 小时候老师就夸我，这孩子大了一定有出息。
7: 嗯，
6: 做不了，
7: 小时候出息就不小了。
6: 我做的比谁都多。
7: 那当然了，
6: 嗯，
7: 那是，还吹呢？
6: 嗯，
7: 都做点哪诗了？你还吹呢？
6: 什么叫做哪诗啊？
7: 不是经常尿裤子吗？
6: 尿裤子
7: 啊！
6: 我早晨起来我还晒褥子呢，我还
7: 啊是得晒。
6: 晒什么晒？作诗懂吗？
7: 懂。
6: 小说作诗了，老师发纸，同学们咱们作诗了，
7: 嗯，
6: 一人给一张纸，
7: 哦，
6: 做完了以后往墙上一挂，
7: 嗯，
6: 一大片一大片的，
7: 啊，一大片一大片的。
9: 对对对，
7: 不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9: 那叫什么本事？
7: 那我问问您，这次咱们女排得冠军之后
9: 啊，
7: 你有什么作品没有啊？
9: 我特意给女排写了一首新诗。
7: 什么题目？
9: 献给女排的诗。标题都好
7: 啊。
9: 这样借这个机会
7: 啊，
9: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朗诵朗诵你这首新诗啊？好，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把我这个诗给同志们朗诵一下
7: 啊，
9: 叫献给女排的诗。
7: 开始。
9: 哦，
7: 新诗
9: 开头都得是啊，女排，女排，欢迎你们载誉归来，胜利的捷报传遍五湖四海，全国人民豪情满怀。
7: 啊，
9: 怎么着？我曾想献上一面锦旗，
7: 那赶紧买去。
9: 商店的同志说，做不出来。
7: 对了，时间太紧。
9: 啊，
7: 怎么着？
9: 我曾想献上一束鲜花，
7: 这很有诗意呀。
9: 公园的同志说，不让采。
7: 对了，采花罚款。
9: 啊，
7: 又怎么着？
9: 我曾想到大阪去参加拉拉队，
7: 加油助威。
9: 外交不说，护照办不下来。啊，
7: 还怎么着？
9: 我曾想携带着夫人到机场去欢迎啊，
7: 赶紧去吧。
9: 到现在还没谈恋爱呢。
7: 嗨，
9: 啊，女排
7: 没对象，站着还啊呢还。
9: 你管我有对象没对象，我这意思说出来我就
7: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想的挺好，钱没做到，白说了。
9: 这您得原谅我，因为我这个新诗啊学的晚了一些个。
7: 是
9: 因为我小时候学的都是古体诗。
7: 什么
9: 古体诗？
7: 又改古体诗了呀。
9: 您不知道，我那古体诗做的好的呢。
7: 是啊，
9: 好极了。
7: 那我问问，古体诗有作品吗？
9: 有作品呢。
7: 有啊，
9: 我特意给女排写了一首卜算子。
7: 哦，添了一首词。
9: 对，
7: 这样，把你这首词能不能再给我们大伙儿朗诵朗诵啊？
9: 可以可以，我给大伙儿念一念啊。
7: 哎，
9: 我看我带着没有？
7: 哦，写稿纸上了。
9: 刚才那姜昆跟我要纸卷烟来的，我忘搁哪了。
7: 哎，什么诗啊？咱们这是？
9: 这不算子啊？
7: 哎，啊，对不对？准备去了。
9: 不，这古诗哪有啊呀？这个，你张嘴就来啊？
7: 没了，
9: 没有啊，这哪有啊呀、啊？这个，
7: 那你抬手干嘛？
9: 我这人就这毛病，
7: 把我给带沟里去了。
9: 注意听啊，
7: 哎，
9: 梅花迎雪开，相自苦寒来。巾帼英雄战鳌头，喜讯传天外。
7: 这嗓子还挺漂亮。
9: 为国争光荣，壮志永不衰，待到夏季比赛时，仍是排球帅。
7: 好，好不好？写的也好，念的也好。
9: 喜欢不喜欢？
7: 喜欢呢。
9: 想要不想要？
7: 想要。
9: 给100块钱那个。
7: 对，
9: 好。
7: 就认钱这位感情。
9: 不是你。
7: 什么叫100啊？
9: 50，50。
7: 不要。
9: 30。
7: 不，太贵。
9: 干脆这还有2手，1毛钱你报圆去得了。
7: 您留着吧，您
9: 一块
7: 儿
9: 一块儿。
7: 行，您
9: 收着。
7: 我发现一个问题。
9: 什么问题？
7: 你都是事先有所准备了，写好了才来的。
9: 诗人都是这样，写好了才敢来呢。
7: 什么叫写好才敢来啊？
9: 一般不敢来。
7: 哎，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么点就喜欢作诗吗？
9: 对，
7: 这样啊，咱们做一回即兴诗，你行吗？
9: 什么叫即兴诗？
7: 我当时在这就出题
9: 啊，
7: 你当时呢就作诗，怎么样？
9: 我明白了，你当时就出题，
7: 哎，
9: 我当时就做，
7: 是啊，
9: 我要做不上来呢，大伙儿好寒碜我啊！你缺德不缺德呀、啊？
7: 不是你行不行？
9: 我干嘛我不行？我快极了，
7: 快！
9: 你随便出题，当时脑子里咔嚓咔嚓咔嚓就出诗，
7: 这是机器人。
9: 那现代化都这样。
7: 我可出题了，
9: 随便出吧。
7: 哎，
9: 都得跟女排有关系啊。
7: 那当然了。
9: 那行，出吧。
7: 女排啊，得了冠军之后，全国妇联，授予他们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先进集体标兵的光荣称号。 能不能以这个为题

0: 做一首诗，
1: 那我得说一下啊，咱们要做呢就得短一点的。你比如要拿《满江红》这样的填词的话，就得十几句、二十句，
0: 长了，
1: 太长了。今天咱们就用《西江月》填词，四句就完，
0: 短点，
1: 短一点，
0: 可以，可以，
1: 好不好？您头一首是什么内容？
0: 全国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的称号。
1: 三八红旗手可以。三八是吧？
0: 对，
1: 三八妇女节。
0: 嗯，对。
1: 一八得八，二八一十六，三八二十四，
0: 还算账是怎么的？
1: 算分得过来，分不过来，
0: 甭管，做事。
1: 三八，女排载誉而归，三八称号无愧。
0: 好，
1: 领队教练也有份儿，他俩属于外围。
0: 完了。
1: 外围，
0: 什么叫外围呀？
1: 那是你三八红旗手都是女的呀，
0: 是
1: 啊，你领队教练，你弄俩大老爷们儿的怎么算啊？是不是？
0: 我说的。
1: 但是人这是一光荣的集体，战斗的集体，不能给人分开。
0: 怎么办？
1: 领奖的时候站旁边吧，俩外围站那领奖。
0: 不行不行不行，放外围可不行
1: 啊！
0: 咱们教练员非常辛苦
1: 啊，
0: 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对，
0: 这样能不能啊？专门为袁伟民教练和邓若曾教练献诗一首。
1: 教练是吧？
0: 教练，
1: 教练得献诗一首。
0: 嗯，
1: 这个教练真不容易。
0: 就是，
1: 你想教练嘛？教练教练呢？连教再练呢，多难！你看，
0: 你叫连教再练
1: 啊？
0: 就是指导，
1: 那就是你连指带导的，多累。
0: 哪那么说的呢？
1: 教练嘛，不是
0: 教练，
1: 教练特别辛苦。
0: 哎，
1: 得了，就是他了。
0: 什么呀？
1: 教练真是辛苦。
0: 呵，
1: 你看这个诗高级就在这地方啊？
0: 怎么？
1: 那一听就明白。
0: 太深了的你也说不出来呀。
1: 教练真是辛苦。严师能出高徒，严格要求搞训练。别怕队员爱哭。
0: 完了，谁爱哭了？
1: 不是，你那练球会苦着呢，练着练有时候那女队员她爱哭。
0: 对，
1: 不甭管她该怎么练怎么练。
0: 哦，
1: 到时候一拿冠军的时候自然她就乐了。
0: 到那时候就高兴了。
1: 哎，得练。
0: 哎，她就乐了。哎，
1: 有意思。
0: 哎，那个女排队里头，有一名主攻手，郎平，能不能为他做一首诗？
1: 郎平
0: 啊，
1: 他是姓郎啊，姓郎啊，
0: 郎
1: 郎平是吧？
0: 哎，
1: 念了好些日子郎平了，
0: 什么学问？
1: 郎平啊，
0: 哎，
1: 女排打出威风，扣球能手，郎平，机智灵活，狠又猛，急得广濑直蹦。
0: 广濑棒，
1: 日本队有一叫广濑的，他接不着球啊，走走走，哎呀，接不着了，
0: 得了，
1: 直蹦，完了完了，
0: 真着急，还是
1: 回见回见，
0: 哎，
1: 啊，
0: 等等等等，
1: 怎么回事？有完没有？
0: 还有队长
1: 啊，
0: 孙进芳同志
1: 啊，
0: 那是个老队员了，今年都26了，能不能为他献诗一首？
1: 谁？
0: 孙进芳啊，
1: 孙进芳，
0: 那队长，
1: 队员，老队员，还是队长，
0: 队长，
1: 多大岁数了？
0: 26。都26了，
1: 26是吧？
0: 啊，
1: 没错吧？这岁数，
0: 你管多大干嘛呀、啊？你
1: 我打听俩
0: 去。不是，你过时过时过时。孙锦芳，
1: 锦芳真是高人，
0: 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1: 锦芳真是高人，二传奇妙如神。下届比赛还有您，最好晚点儿结婚。
2: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马季为您呈现群口相声《风格赞》。马季是中国相声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作品开启了以赞美新生活和新英雄为主。

0: 这么个闲呢？
1: 在座的这些位，这都是我的弟子，当然了，他们也都是我的老师。
0: 您太谦虚了，
1: 不是谦虚。古人有这样一句话：“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干我们这一行的，是干到老，学到老，始终要把自己比作是一个小学生。
0: 马先生非常谦虚，
1: 怎么了？
2: 您这话说的就有点不太恰当了。您坐这儿。
1: 行。
2: 您把自己比作小学生。
1: 小学生啊？
2: 那我不就进幼儿园了？
1: 您啊？
3: 对
1: 呀、啊，
2: 我要进了幼儿园啊，我那学生还没断奶呢。
1: 不是啊，你错误的理解。
2: 怎么？
1: 我呢，把自己做个小学生，这是一个比喻。
2: 是比喻，是比喻啊，他的比喻的恰当。
1: 那你说说，恰当了应该怎么比？
2: 我拿您就比作一头老黄牛。
1: 这就恰当了。
2: 哎，
1: 怎么讲老黄牛？
2: 他得解释啊。啊，就说您为相声事业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啊，您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呀、啊。
1: 我就怕挤不出奶来。
2: 哎，我这比喻还行吧？
1: 好。
4: 先生啊，哎，我呢拿您也好有一比。
1: 你拿我比什么？
4: 我把你比作一匹骏马。
1: 骏马？
4: 多少年？您驰骋在相声这个草原上，
1: 对，
4: 一年四季马不停蹄。
1: 哎，好，你怎么走？不走啊！
5: 我把先生啊好有一比，
1: 你怎么比？
5: 先生，您就是一匹骏马。
1: 这话
5: 我说了，
2: 他说了，偷我词儿了，你
5: 谁呀？
2: 你
5: 先生啊，您是一头黄牛。
2: 对，我说了啊，我说了，
5: 你们俩一个习惯是吧？
1: 不是，重新说，
5: 先生。啊，我把您比作沙漠中的一头骆驼。
1: 骆驼啊，
5: 因为您啊，大家看看，因为您后背上长着珍贵的驼峰。
1: 我这儿没有驼峰，我这是驼背了。我这是
5: 超了，坚韧不拔啊。您驼峰里的营养够我们这些弟子吃一辈子。
1: 对，您最好还别吃啊！最好别吃啊！好，
5: 先生，哎，我把您比作呀啊，一头犟驴。
1: 哎，就你这不像话！
2: 对啊，什么不像话？
1: 我这什么形象？我犟驴？
2: 你心灵美啊！
1: 我还心灵美呢！
2: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啊，一句怪话都没有。
1: 我也不会说呀，我。
2: 你最大的满足啊！干累了活地下打个滚儿，
1: 对，
2: 来喊两嗓子，
1: 喊嗓子。这比喻怎么样？
2: 没你这么比的
1: 啊？就是嘛，
2: 把先生比作驴啊？
1: 他不高兴了吗？就是嘛，
2: 驴什么模样？先生什么模样？先生，哪有驴长得好看？先生比驴长得好看，
1: 您甭肯定了啊！
2: 要比啊，咱们得比出意义来。
1: 对，
2: 先生啊，我把您比作一只蟾蜍。
5: 蟾蜍
2: 就是癞蛤蟆。
1: 癞蛤蟆，这形象也不怎么样。
2: 您别看形象不好啊，在庄稼地里没日没夜的捉害虫，身上还能分泌出来名贵药材。蟾酥，哎呀，
1: 别看这形象不怎么样，心里美。
2: 我把您比作春蚕。
1: 春蚕，
2: 春蚕到死丝方尽。
1: 好，
2: 早一身。
1: 对，
4: 好，啊，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1: 你拿我比作什么？
4: 比作蚂蚁。
1: 对，就这么点蚂蚁啊。
4: 大蚂蚁、
1: 啊、大蚂蚁也大不了哪儿去呀、啊。
4: 哎，别看蚂蚁小啊，它的力量大、
1: 是吗？啊，
4: 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就是您老人家创造的。
1: 对，
4: 这蚂蚁啊还得减肥
1: 啊。这甭管，你甭管
2: 先生。我拿你好有一比。
1: 你拿我比什么？
2: 我把你比成一只花大姐。
1: 花大姐
2: 又叫瓢虫啊。您是蚜虫的天敌。
1: 我专门吃那害虫。

0: 比什么呀？比什么呀？啊，把先生比成花大姐，
1: 花大姐
0: 辈儿都弄乱了，你还说相声啊？是啊，是不是花大妈？哎呀，不是先生，我说那意思啊，我给您比喻成家巧，
2: 家巧，家巧费这么大劲啊，
1: 不怎么样，
0: 就是老家贼啊。
1: 别挠了，说学名，
0: 学名就是麻雀。哎，
1: 也不怎么样。
0: 先生啊，啊，他比这也太一般了。
1: 你比比，
0: 我把您比却比成这个啄木鸟啊。
1: 啄木鸟是
0: 您在那树上噔噔噔一哆，你得消灭多少害虫啊？
1: 对，
0: 要给您哪儿来的绿色食品呢？
1: 太对了，
0: 您不愧是大森林的卫士啊！
1: 好，
2: 现在啊，我把您好友一比啊，我把您比成猫头鹰，您就是捕鼠的能手。
1: 好，我就跟你一个模样。
2: 哎，先生啊，我把您比成黄鼠狼。哎，
0: 这怎么说？
2: 偷鸡摸狗，您可是
3: 别说了，你
2: 我想起来了啊，我把您比成黄鼠狼啊啊，就你那身毛太值钱了。
3: 我
2: 你算了，我说的，我半天了，我没说话。你把先生比什么？黄鼠狼？
1: 就是，
2: 你这多难听啊！你说先生从形象啊到他的举止，
1: 对，
2: 从内心到外，哪有黄鼠狼的影子？
1: 是。
2: 再者说了啊。中国有一句俗话啊，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
1: 对，
2: 你说咱这窝里都什么呀？这是。
1: 我也不窝里。
2: 对啊，咱们在这一块呢，给先生做一种比喻，要比喻的恰如其分，
1: 对，
2: 美丽高雅。哎，
1: 这样吧，好，让姜昆比个样子，你们好好听一听。
2: 好，我把我们先生啊比成是四季不败的花朵。
1: 好，哎，你比的太好了，四季不败，
2: 四季不败，哎，硬塑料的，
1: 像话吗？塑料的，
2: 塑料花，
1: 鲜花，
2: 鲜花，鲜花，那我就把您比成是白莲花。
0: 白莲花，
2: 您想啊，相声是市民艺术，
1: 是，
2: 您是雅俗共赏，出淤泥而不染。哎，
1: 好，
2: 先生，哎，我把您比作茉莉花，
1: 茉莉花是什么？
2: 茉莉花把芳香带给人间呐，您把笑声洒满人间。哎呀，我把您比作成牡丹花，
1: 牡丹花有意义，
2: 雍容华贵。
1: 好，
2: 您把相声带向了艺术之林。
1: 好，
2: 先生，我把您比作迎春花，
1: 迎春花，
2: 您脸上永远泛着冉冉的春意。
1: 好，
0: 先生啊，我给您比作石榴花，
1: 石榴花怎么讲？
0: 您说出的相声是热情红火。
1: 对，
2: 我把您比作夜来香，
1: 夜来香是
2: 您深更半夜啊，神不知鬼不觉。
1: 对啊，
2: 就把那个芳香送进人的耳朵眼里。
1: 什么？
3: 耳朵眼里？
1: 找准了地方。
0: 先生啊，我把您比作一朵腊梅花。
1: 腊梅是什么意思？
0: 一到腊月您就没了，一到腊月您就搞创作去了，
1: 没露面。
0: 先生啊，我把您比成啊晚香玉。
1: 晚香玉，
0: 您洁白无瑕呀。
1: 好，
2: 先生，我把你比成玫瑰花。
1: 玫瑰花怎么？
2: 你看您胖乎乎的，人见人爱呀。
1: 好，
2: 先生啊，您是我们的胡姬花。
1: 哦，胡姬花，
2: 哎，东南亚人最喜欢您了。哎，
1: 东南亚名花啊，
2: 您就是秋菊。
1: 我
2: 不简单，
1: 不简单，你想挺着大肚子还去打官司去吗？秋天的菊花。
0: 先生啊，他们都没说出您的特点来。
1: 我的特点，
0: 我给您比成仙人球。
1: 嗨，我是浑身净刺儿啊。
0: 您开出的花多珍贵呀。
1: 好，
2: 先生，哎，我把您比成死不了。
1: 这花
2: 那花朵它生命力强啊。哎呀，先生，我把您比成苦菜花。
1: 苦菜花是
2: 比他们都实惠。
1: 好，
2: 您就是一个无花果。
1: 无花果，我这花呢
2: 长不出什么花来。

0: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我是程明，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福利。注意，福利的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 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 400-855-8282 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侯宝林、刘宝瑞带来相声讲帝号。刘宝瑞讲清朝帝号，主打一个严谨实在，说顺治是盼望天下归顺，治国平顺，康熙是愿万民康宁，天下西和，句句都在理儿。可旁边的侯宝林就不一样，他信口胡诌却底气十足，说顺治之所以叫顺治，是皇帝想让老百姓都顺从他，康熙也被说成康熙二大萝卜，外表光鲜，里头早就空了。一本正经的学问解读撞上张口就来的历史歪解，这场文化对决究竟谁能占得上风？
4: 这个相声啊就得逗笑。
5: 不是，
4: 哎，刘宝瑞同志，
5: 哎，
4: 我听说您这学问可不小。
5: 我
4: 啊，您这个相声演员呢真是不简单呢、啊、
5: 嗨，
4: 说不简单，
5: 我有什么不简单的，您别这么说
4: 啊。
5: 没什么，
4: 您呢、啊、
5: 嗯，
4: 您这是谦虚
5: 客气。
4: 据我知道您是博学多才，广览多读，
5: 嚯，
4: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一不知，风俗人情无一不晓，了不起。
5: 好家伙、嗯、谁有那么大学问呢？
4: 您不就这样吗？
5: 嗨，您别听这么说，哎，我反正这么说吧，砸了咕咚的值得些个，
4: 嗯，
5: 哎，
4: 那就不错，
5: 嗯，
4: 那就说明您博呀，
5: 这就是博。
4: 哎，博学嘛。
5: 啊、
4: 哦，砸了咕咚嘛。
5: 那、啊、是。
4: 那您这水平不低啊？
5: 不低。
4: 啊，起码您这个水平够一个
5: 嗯
4: 砸了咕咚。
5: 什么叫够个砸了咕咚？
4: 不，您说的砸了咕咚吗？
5: 嗨，
4: 啊，
5: 我这是跟您客气。砸了咕咚就是说我呀，我这个好像是不怎么样。
4: 啊，
5: 就是那个意思，我这个就是说这个北京话，就是在这个二五眼，哎，好比这个没多大学问，二五眼。
4: 不能不能
5: 啊，
4: 不能
5: 吗？
4: 您不是一般的二五眼，可能是高级的二五眼。
5: 这二五眼还分等级呢？
4: 不是，我听您很多的段子，我就有这感觉
5: 啊、哦，
4: 好像您这个水平啊，
5: 嗯，
4: 那个。反正也不在二五言以上啊，也不在二五言以下，
5: 嗯，
4: 好像是正在二五言
5: 上。哎，还说二五言呢？
4: 不是，是个二五言干嘛？
5: 这会儿客气，
4: 说你有学问吗？
5: 我也没什么学问，反正就是爱看书，
4: 看书。
5: 哎，对对，
4: 那就是好事，爱看书就好。
5: 是啊，
4: 嗯，丰富知识。
5: 嗯，
4: 最近看什么书？
5: 瞎看。
4: 哦。哦，您眼睛已经不行了。
5: 哎，谁眼睛不行了？
4: 那瞎看吗？
5: 我说您怎么有一句话就添一句话呢？
4: 不是瞎看呢，
5: 我这不是客气吗？瞎看就是什么都看。
4: 哦，什么书都看。
5: 什么都看。这个
4: 人最近要看什么书了？
5: 最近看清宫外史。
4: 好啊。
5: 嗯
4: 啊，是不是您对清史很有研究？
5: 也没什么研究。
4: 嗯，
5: 没研究，反正就是看过写个这个书。
4: 都看过什么呢？
5: 看过什么《清史演义》？
4: 嗯，《
5: 清史通俗演义》。
4: 嗯，《
5: 东华录》《清宫繁华录》《清宫十三朝演义》，什么这个《玉香缥缈录》，反正就这些个。
4: 啊，这么说，在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
5: 哎，谈不到请教，
4: 我知道的太少了。
5: 哎，客气。
4: 我告诉您呢，二五眼同志，
5: 哎，
4: 您别叫我这外号行吗？
5: 啊。
4: 哦，不是，
5: 您别叫我这外号，
4: 那个砸了咕咚，
5: 哎，好嘛，
4: 那个宝瑞同志，
5: 哎，
4: 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我知道的太少了，
5: 是吗？
4: 我也喜欢看这类书，
5: 哦，
4: 知道的太少。在清朝一共做了几个皇上，您知道吗？
5: 十个呀，
4: 就十个啊，
5: 嗯，不过在这个关外还做了两例，天命天聪。天聪后来改崇德嘛？
4: 啊，那就对了，对对对，
5: 那大概即是这意思。我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4: 不，
5: 记不太清楚，
4: 很清楚嘛
5: 啊，
4: 很清楚。
5: 嗯，
4: 不错。哎，一共清朝做了多少年，知道吗？
5: 268年呢，对吗？
4: 对，
5: 康熙最多做了61年嘛。
4: 对呀、啊。
5: 雍正同志都是13年，
4: 嗯，
5: 最少的是宣统3年，大概即是这意思吧，我也记不太清楚。
4: 一点不错，您干嘛这么客气？
5: 哎，
4: 没错，
5: 对吗？
4: 实际的年号都是什么您知道吗？
5: 我也记不太清楚。
4: 你甭说这句行不行？
5: 啊，
4: 你这不是很清楚吗？干嘛老说这句？
5: 这不是客气吗？
4: 过度的客气就是骄傲的表现。
5: 哎，您别这么说，做了十帝啊。
4: 嗯，
5: 这个十帝的帝号就是顺治。
4: 对
5: 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做这么十帝。
4: 嗯，
5: 是不是？
4: 我也记不太清楚。
5: 哎，怎么这就要跑你那儿去了？
4: 你这个每一地的年号都怎么讲您知道不知道？
5: 那还有什么讲啊？那反正是年号，他这个他用的都是写个好字眼儿，也就这意思。
4: 什么好字眼？您讲。
5: 嗯，什么好字眼
4: 啊？
5: 哎，您比如说吧，头一地顺治，
4: 嗯，
5: 这俩字不叫好字眼吗？
4: 怎么讲呢？
5: 顺治吗？一顺百顺，顺顺当当，治理天下，顺治吗？
4: 错了，不能这么讲。
5: 哦，
4: 我有我的看法。
5: 您有您的看法。
4: 我认为啊，他这个顺治两个字是这样讲。
5: 您讲讲。
4: 他是刚进官，
5: 嗯，
4: 没底儿空虚，他希望老百姓都是顺民，他好容易统治，这么讲。
5: 哦。

0: 啊，哦，对对对对，
1: 可以吗？
0: 行行行行行，
1: 哈哈，
0: 行行，哎，这有点意思。哎，顺治下去，康熙怎么讲？
1: 康熙
0: 啊，
1: 康熙这俩字可不好讲，
0: 不好讲、啊。
1: 嗯，他是因为他康喽，他就熙了，
0: 跟没讲一样
1: 啊。
0: 什么叫康了就熙了？
1: 康熙
0: 啊，
1: 康熙是不是
0: 啊？啊，
1: 熙，恐怕这个字要用儿化，他就好讲了。
0: 儿化，
1: 康心儿他就有讲了。
0: 啊，康心儿，萝卜呀、啊。
1: 哎，你领会这意思了？
0: 嗯，我领会啊。
1: 啊，
0: 不对，您得说这俩字怎么讲？康熙，
1: 康熙，
0: 康心儿不行。
1: 康熙啊，
0: 嗯，
1: 康嘛就是康乐的康。
0: 康乐
1: 啊，康乐不知道吗？这拔面槽春日糊涂，康乐嘛。
0: 饭馆啊
1: 啊，过桥面不错。
0: 哎呦，谁问你这个了
1: 啊？
0: 问这俩字，康熙，
1: 康熙，他是这个康宁一乐。
0: 嗯，
1: 这个康这么讲，
0: 嗯，
1: 熙呢就当永久讲，永久统治，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哦！你看这学问，我这学问比您大点儿，
0: 是是，我还在二五眼上呢。嗯，顺治、康熙，
1: 哎，康熙下去，雍正，
0: 怎么讲？雍正，
1: 雍。雍正是吧？
0: 啊，雍正
1: 啊，对了，因为他做皇上那天呢，他坐歪了，
0: 嗯，
1: 不正，大伙儿一拥他，嗯，
0: 正了，雍正，这玩意儿倒好讲啊，这个啊，
1: 嗯、
0: 哦，坐歪了，一拥正过来了，
1: 对对对，
0: 雍正，
1: 嗯，乾隆呢？乾隆那还不好讲吗？
0: 怎么讲？
1: 乾隆嘛，
0: 乾隆，
1: 皇上他不是有钱吗？
0: 那这龙呢？
1: 大概他是聋子
0: 啊。哎呦，这是有钱的聋子和尚，
1: 哎，
0: 这么个皇上，
1: 哎，乾隆呢？嘉庆，哦，嘉庆这个不好讲
0: 啊，
1: 哦，嘉庆是吧？
0: 嘉庆啊，
1: 嘉庆他有这么段故事
0: 啊啊，
1: 嘉庆啊，他是因为他这个他没做皇上以前呢，
0: 嗯，
1: 他那阵是皇子了，
0: 皇子，
1: 哎，他喜欢玩古铜，哎，你像什么周代的呀？什么殷代的呀？
0: 嗯、
1: 这个古铜啊，他都收集。
0: 好，
1: 有一天到一个庙里去看，嗯，有一个磬，我这玩意打起来怎么这么响啊？
0: 啊，当，
1: 这一定是好铜，
0: 好铜，
1: 古铜。
0: 皇上瞧什么？
1: 瞧庙里和尚没带，
0: 没带怎么样？
1: 家走了。后来他做了皇上了，
0: 嗯，
1: 人说这皇上是哪皇上啊？大家看，就是嘉庆那皇上，哎，就是夹着那个庆的那个皇上。
0: 哎呦，就是偷庆皇上啊！
1: 哎，对，
0: 真有点意思
1: 啊！你看这个讲法。
0: 哎呀，您这一说，我这学问长多了，我这个啊
1: 是吗？
0: 啊，这成三五眼了，简直的。
1: 嘉庆完了，道光呢？
0: 道光。
1: 道光他就是他到哪儿就光了。
0: 什么叫到哪儿就光了
1: 啊？在道光吗？
0: 道光皇上怎么讲？
1: 道光
0: 啊，
1: 道光是这意思
0: 啊，
1: 因为他不是马上皇帝吗？
0: 是啊，
1: 他是亲自领兵打仗。
0: 道光还能打仗
1: 啊？这不是，他也打不好，他反正他有办法。
0: 有什么办法？
1: 要攻这个城攻不进去，他当士兵，你们都卯上劲打
0: 啊，
1: 进去以后你们随便抢，随便杀，随便收，
0: 呵
1: 啊，杀光，抢光，烧光，
0: 嗯，
1: 是吧？所以他人家都说到哪儿就光了，
0: 道光，
1: 哎，
0: 到那儿就光，
1: 到了就光，
0: 哎呦，这是三光政策，
1: 哎，对了，
0: 道光完了，咸丰
1: 那好讲，
0: 好讲吗？
1: 他待不住，一闲着他就疯，
0: 皇上闲着没份儿，这净抽风啊，
1: 嗯
0: 啊，这是咸丰，
1: 哎，咸丰好
0: 嘛，咸丰完了
1: 啊，
0: 同志，
1: 你说哪同志？
0: 同志就是哪个同志
1: ？
0: 怎么哪个同志？皇上同志，
1: 你这叫什么立场？这叫什么立场？
0: 怎么了？
1: 他是统治阶级吗？怎么管他叫同志？
0: 革命术语，庸俗话，是谁呀、啊嗯？甭使相声了。谁呀、
1: 啊？什么意思？
0: 谁革命术语庸俗话呀？
1: 你不是说你管皇上叫同志吗？
0: 我干嘛管他叫同志啊？他这俩字是同志
1: 啊， 同志
0: 啊，

0: 同志
1: 怎么讲？
0: 就是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呢吗？
1: 同志吗？
0: 嗯，
1: 同志他就是共同治理，明白这意思吗？他没什么本事，那文武大臣咱们一块商量着干吧。
0: 哦，
1: 懂了吗？
0: 他为挽救这残局。
1: 哎，对了
0: 啊，同志完了，光绪。
1: 哎，光绪嘛，他就是他已经光了。
0: 嗯，
1: 他又续上点。
0: 哎，
1: 什么呀？就续上点啊？
0: 续什么了？
1: 他你要怎么你不明白呢？我这人说话，他语言他经济，他那理解不了，
0: 不好理解。
1: 他这光绪吗？
0: 嗯，光绪。
1: 光绪当时啊，他是这个西太后垂帘听政。
0: 是，这我知道。
1: 西太后拿光绪就当幌子，
0: 嗯，
1: 拿他当一盏灯。
0: 灯
1: 哎，他那到时候他那油烧光了，
0: 嗯，
1: 也不让他灭，再给他续上点，光了续，光了续，光了续，哎，所以他叫光绪。
0: 哦，他这么个光绪呀、啊？
1: 嗯，
0: 光了就续，光了就续。
1: 哎，光绪完了，玄统呢？最末一个了
0: 啊，最末一个
1: 完了，做不了皇上了。
0: 怎么做不了皇上？
1: 你想这名儿
0: 啊，
1: 玄统，
0: 玄统
1: 本来就悬着呢，拿棍儿一捅，掉下来了。
0: 哦，捅下来了！
1: 哎，玄统，
0: 玄统本来悬着捅下来了
1: 啊！
0: 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您这讲错了，他正字也不叫玄统，他是宣统，
1: 宣统。
0: 哎，入了民国就改总统了吗？
1: 啊，对了，所以他做不了皇上了。
0: 怎么呢？
1: 他那已经宣布总统了吗？是吧？去宣布总统了吗？对了，是那意思，差不多。
0: 合着我给他讲上来了。
1: 对，
0: 哦，往外宣布总统呢。
1: 哎，
0: 他做不了了，
1: 做不了了。
0: 哎，后来这个总统怎么也没做长呢？
1: 那当然了，这总统嘛，上去一个捅一个，上
0: 一个捅。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赵丽蓉、巩汉林为您表演小品《功夫令》。1998年的春晚舞台上，年近70岁的赵丽蓉展示了一段拳脚功夫，还信手拈来地演唱一首流行歌《心太软》。观众们当时都以为这是赵丽蓉的天赋，后来才晓得这是赵丽蓉一天天忍痛训练的成果。我们一起重温赵丽蓉老师的经典作品《功夫令》。
4: 孩子们上场操练。翻
5: 哎，不要笑，这是老师我发明的模特拳。难道说我的动作不美吗？啊，
4: 我认为我的动作有魅力，
6: 对，
5: 有分寸，
6: 对，
5: 有内涵，
6: 对，
5: 有神韵，
6: 对，
5: 可以说是什么都有，
6: 就是没事。
5: 胡说。哎，我要是练点有劲儿的，怕把你们给吓着。想当年我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坐棒是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18般兵器，我是样样
6: 精通。
5: 稀松。哎，不过我们家还真有一位样样精通的。
6: 谁呀？
5: 那就是我的老妈。哼，提起我妈的大名，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说我妈来了，赶快列队迎接。

0: 你说正在这节骨眼上啊，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1: 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这是我妈。妈，是这么回事儿，少年武术队又想聘请您回来给他们当教练。嗯，
2: 对。
1: 我一考虑，您老人家今年都70了，在家我都舍不得让您练，我就想替您教他们。我是怕把您给累着。
0: 你就不怕把我给气着？
1: 咋的了？
0: 你往这儿一站，就不像个练武的。
1: 嘿。大伙瞧瞧怎么不像啊，我这是站似一棵松，
0: 看你像根葱。
3: 妈，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0: 我咋说你呀、什么时候也这么说你，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练武。
1: 我懂、小时候你没少跟我说，这个练武讲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和皮。
0: 看出来了，
1: 看看，
0: 刨去了骨头，你净剩了皮了。
1: 那是。你别起哄，别起哄！我说妈，你怎么老揭我短儿啊？
0: 到哪儿都这么说，孩子，这中国功夫可是咱们国宝啊！
1: 那我知道。
0: 换一句话说，那就叫武文化，
1: 武文化，
0: 武文化，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然的话，你就得不到真功夫。
2: 对，
1: 练功去，练功去，
0: 站桩。
1: 哎，这起什么哄？好好练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就不练了。听您这一说，我也没什么出息，也练不成了，都怪我，我走了。
0: 孩子，
1: 我不要，
0: 听我跟你解释。
1: 听我跟，我不听。
0: 孩子，
1: 我就不听。我
0: 那，
1: 哎呦，你轻点嘞。
0: 你到哪儿了？
1: 哎呦，妈，你这什么功啊？
0: 这叫内家功。
1: 可是那家工这么厉害，哎，
0: 孩子，你听我跟你说，也不完全怨你，妈也有责任。
1: 为啥？
0: 你小时候啊，长得太单薄啊，
1: 对，
0: 太软呐。
1: 是啊，要
0: 妈舍不得呀，就这么着给你耽误了。
1: 您看看，您看看，我说我怎么没练成啊？都怪你，你干嘛不让我练呢？
0: 都怪妈心太软呐。
1: 你是
4: 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0: 这就对了。
1: 你看还是太软不是？
2: 您别说我软，先教我一手硬功夫。
1: 好，站好了啊。
2: 好，
1: 教你手硬的。嗯，这叫顶天立地。
2: 看明白了，这叫顶天
1: 立地。那是模特亮相。
2: 您再来，
1: 顶天立地。
2: 哦，顶天
1: 立地。哎呀，你咋这笨呢？
2: 您再来，
1: 顶天立地。哎，你跟我一样了，
2: 都让你搅的。旁边看。
1: 哎，孩子们，咱们操练起来。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活动开手脚啊！都给我精神着点儿，就看您的了。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万沙浪·纳奴湾情歌》，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

0: 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8: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幺零五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高英培、范振钰为您呈现相声《破镜重圆》。高英培可是天津相声的金字招牌，天津话一开口就自带喜感，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刻画市井生活更是绝了。这回他带来的《破镜重圆》更接地气，一对夫妻因一句玩笑闹分居，最后在工会帮衬下和好，满是过日子的烟火气。咱们来听听。
9: 我跟我爱人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因为我们住街坊，小时一块长大的，一块上的学，一块毕的业，一块分配的工作，一块搞的对象，一块结的婚。
10: 你这都废话。嗯，结婚可不就是两个人一块儿吗？要是你一个人结婚呐，你那神经病，我告诉你吧。
9: 结婚以后，我们建立一个幸福而美满的小家庭。哦，我们两人感情别提多好了。
10: 好到什么程度？
9: 可以说形影不离。我们虽然说分配的工作没在一个厂子里，但是我们两个人上班一块儿来，下班一块儿走，上班来是高高兴兴，下班来是乐乐呵呵。哎，不管干什么都在一块儿。哦，我们俩可以说一块儿逛马路，一块儿上商场，一块儿逛马路，一块儿看电影，一块儿吃臭豆腐。哎，
10: 臭豆腐啊！我吃臭豆腐在一起吃啊？
9: 买一块臭豆腐，我们俩一块儿吃啊？他一口，我一口。
10: 那花不了多少钱，你买两块好不好？
9: 那不行，两块就没感情了。
10: 哦，非得一块俩人吃，这得有感情啊！
9: 当然了，当然了。后来我们就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叫大虎，女孩叫小妞。哎，您听我们孩子这俩名字多好，
10: 是
9: 搁在一块叫虎妞。
10: 哦，你就弄骆驼祥子是吧？
9: 你才骆驼祥子了，这怎么说话啊？
10: 虎妞嘛，
9: 我们生的这俩孩子叫虎妞。有了孩子之后我们感情更好了。
10: 是啊，
9: 好的可以说是蜜里调油。
10: 你说说，
9: 我如果一分钟看不见他，能给他们厂子打七次电话，
10: 我接得过来吗？
9: 他要半天找不着我，马上登报寻人。
10: 我至于吗？
9: 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每天晚上我回来吃这顿晚饭，我要不回家，我爱人都不吃。就坐那儿等着我，哪怕等到半夜十二点，他也在那儿等着我，
10: 饿着肚子，
9: 感情就这么好。他手上要扎个刺，我能把他背医院去。
10: 我知道你干嘛？
9: 扎完了刺又得阑尾炎了。
10: 他怎么这么寸呢？这
9: 就是我们感情好的这样。哎呀，那真叫好的蜜里挑油。
10: 好幸福生活美满的家庭啊。
9: 是啊，好大发了。
10: 什么叫好大发了？
9: 好的过了头了。
10: 怎么了？
9: 后来老吵架，后来天天吵架，天天吵架，一天到晚老吵架。
10: 哎，吵架。发生矛盾了啊？找找原因呢？
9: 找了，找着原因，琢磨怎么回事呢？也许是下雨下的，天反潮。要不就是刮风刮的，把人给刮迷糊了。
10: 我这都挨不上这个，这
9: 也可能要闹地震。是不是？
10: 不像话，不像话，
9: 反常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0: 找不着啊？
9: 找不着啊？
10: 找不着啊？找不着，我给你找啊。这个夫妻过日子，发生矛盾，躲不开几样。
9: 哪几样？
10: 你们甭问。你们是为孩子吧？一个管孩子，一个不让管，容易发生矛盾。
9: 我拦您轻谈，您这句话说的没有道理。
10: 是，
9: 我们可不是为了孩子。我们两个孩子别提多听话了，他们俩上学没费过我的事，俩孩子在学校是三好学生。跟您说明白了，就是我们不为孩子，
10: 不是为孩子。不是为孩子，那就是为了工作。工作上边不顺心。
9: 那可不是。那可不是
10: 为经济。
9: 你怎么知道的？
10: 我怎么知道啊？我们两口子经常为钱打架。
9: 我们可不那样。我们可不像你。我们俩人的工资都搁在我这儿，银行的存折在我兜里带着，我在我们家掌握大权。我有财权呢。
10: 是啊，
9: 我是我们家的财政部的部长。我就告诉你，不是为这个。
10: 不是为这个，你们为什么？
9: 我们就因为比个比的。
10: 不，你跟那爱人的矛盾为什么？
9: 为比个比的，就是比谁长得高长得矮，比个玩比的。
10: 您比个干嘛呀？是

0: 那就是那比个没事嘛，这吃完了饭，我们家有个三开门的大立柜，那有个镜子闲着没用，我们打算把这镜子充分的利用起来，我们就站着比个玩，
1: 就比个。
0: 哎，一比个，我一看，我爱人才到我肩膀这儿，我就跟他说：“哎呦，我说秀英，你才到我肩膀这儿。”我这么一说这个，这不开句玩笑吗？他急了，干嘛呀？压根儿就到那肩膀那儿，从搞对象那天就到那肩膀这儿，也不是跟你结婚以后现抽抽的，
1: 抽抽。
0: 你等这买布了，一下水还抽一块，
1: 人没有抽的，
0: 就这么高的个儿，就到那肩膀那儿干嘛呀？嫌我个儿矮啊？谁个儿高你找谁去？哎，我说对，我说范振宇个儿高，我找范振宇去吧。
1: 不，你找我干嘛呀？是
0: 麻烦了。
1: 怎么？
0: 事情发生就因为你这名字。
1: 我名字怎么了？
0: 人这名字怎么听怎么像女人的名字？
1: 那怎么像女的？
0: 是女人都带玉字的。
1: 不见得，
0: 黄爱玉。张小玉、李美玉、红楼梦有林黛玉，都是女的
1: 啊、哦！我这名字也像女的。
0: 你看范振玉吗？他一听，哦，范振玉个儿高啊。好了，那你找范振玉去吧。从今以后你别理我啊！从今以后别理我，去找范振玉去。就这个吵起来了。
1: 嗯，
0: 睡觉了。转天回来下班了，我晚回了一个半小时。
1: 你干嘛去了？
0: 厂子里开会呀、啊，就在我们礼堂那儿开会。
1: 开会？你告诉他一声。
0: 忘了打电话了，来不及了。
1: 啊、
0: 回家我一进门一看，哟。今天这空气不对，
1: 怎么了？
0: 每天回来这晚饭都准备好了
1: 啊，
0: 就是怎么没晚饭，什么都没有啊？我赶紧说，我说秀英，我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吧，干嘛呀？依着你呢，我还得欢迎你去。我说不是，不是那意思，我说我饿了，该吃饭了。哦，饿了，
1: 嗯，
0: 饿了你想起我来了，
1: 嗯，
0: 饿了你找我来了，
1: 嗯，
0: 你不饿了吗？
1: 嗯，
0: 去吧，找范振宇去吧，找范振宇去吧。
1: 我管得着你饭吗？你找我干嘛呀？是
0: 哦，我一听他没忘那茬儿。你跟我说实话，每天你6点钟就下班，今儿怎么7点半了？
1: 嗯，
0: 晚来一个半小时。你跟我说实话，你哪儿去了？
1: 嗯，
0: 我一琢磨他没忘那茬儿啊。
1: 你告诉他实话
0: 啊，我更气他了。
1: 我去，
0: 我说哪儿去了？我找范振宇搞对象去了。
1: 你信？
0: 我这么一说更误会了。好了好了，你去找范振宇去吧。我说你老跟我比个儿呢。过两天他给我洗衣服，
1: 嗯，
0: 您说怎么那么寸，就打我兜里头拿出2张票来。
1: 你看电影去了？
0: 没看电影。
1: 哪儿这2张票啊？
0: 就是听报告那2张。
1: 你怎么会2张啊？
0: 有我们车间大王的1张啊。
1: 嗨，你看看，
0: 我就搁我兜里呢。
1: 嗯，
0: 他洗着衣服一翻，兜里有2张票。坏了，
1: 怎么？
0: 我爱人更难过了。
1: 是，
0: 哦，怨的呢，怨的最近老跟我比个儿。哟，他最近老说我个儿矮，老嫌我个儿，他有了外心了。甭问呢，这是跟范振宇看电影去了。
1: 嗨，
0: 看的什么片子我都知道。
1: 什么片子？
0: 阴谋与爱情。
1: 嘿，他还真会逻辑呀、
0: 啊。好啊，好啊，这范振宇破坏我们两个人的感情，破坏我们家庭，叫他留点神得了。就为这老吵，
1: 啊、
0: 嗯，越吵越凶，越吵越兴，怎么解释也不行。越描越黑，
1: 嗯，
0: 那天实在把我挤急了，我说差不多可就完了啊！你别都得理不让人，干嘛这个？我说你给我再没完，我告诉你，我把你掐死！
1: 你是怎么说话的？你这是？
0: 他一听说，对啊，是啊，是你得掐死我，我知道是你得掐死我，你早惦着谋害我了，甭问，这是范振宇给你出的主意。
1: 您说我冤不冤呢？是？
0: 你掐死我呀，你留点神吧，你吃饭的时候你注点意吧，
1: 嗯，
0: 哪天我搁点耗子要把你咬死。
1: 这都是气话。
0: 吵起来这好，连饭都没吃了
1: 啊，
0: 睡觉睡不着了。
1: 怎么了？
0: 我爱人琢磨了，他真要把我掐死，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嗯，
0: 我也琢磨了，真要给我搁点耗子，我再吃什么都不香了。这个、
1: 那也没法吃了。
0: 没过几天到他们厂子里头借了间房、
1: 嗯、
0: 另立家庭。
1: 哦，躲你了。
0: 我回家一进门一看，哟，怎么给我来卷包会？这怎么回事？
1: 是，
0: 哎，怎么不兴抄家？怎么还干这个事？干嘛这个？嗯，什么都没有。哦，明白了，走啊！
1: 嘿、
0: 哎，你走我也走。
1: 你哪儿去？
0: 我把门一锁，厂子里单人宿舍，我就睡去了。
1: 嗨，
0: 打这儿起我们就分居了，分居4年。
1: 图什么许的呢？
0: 两个厂子离着是特别的近呢、啊。
1: 哎，
0: 才200米，那真叫咫尺天涯，夫妻互不往来。
1: 我说，
0: 嗯，
1: 你们俩分居这么多年，你马路上要碰上怎么办？
0: 哎呦，碰见过呀。
1: 啊、哦、碰上过。
0: 那天碰上了，错不开了。
1: 嗯，
0: 他领着我们那姑娘喊我爸爸。孩子刚喊完我，他告诉我别喊他，去跟妈走，上公园咱们看狗熊去。
1: 得，那你当狗熊了。你呢？
0: 我站着那个难过呀，哎，
1: 难过。
0: 圣人说得好啊，
1: 圣人说什么了？
0: 谁难受谁知道啊？
1: 这事儿哪个圣人说的？
0: 我说的。
1: 你是圣人
0: 啊？当然了，他们都走了，剩我一人，这不圣人了吗？这
1: 这么个圣人呐？
0: 嗯，对，就这样4年，
1: 嗯，
0: 愣不说话了。您琢磨琢磨，
1: 痛苦不痛苦？
0: 怎么会不痛苦啊？
1: 你们痛苦，嗯，这个心情不舒畅，啊，影响生产的。
0: 哎，您这话说错了，嗯，我们倒没影响生产。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可能是化悲痛为力量了，这
1: 都挨不上啊。
0: 不但没影响生产，我们厂子近几年来呀，厂子生产是蒸蒸日上，同志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1: 哦，
0: 职工同志生活一好了，我们双方的领导又想起我们两口子来了。
1: 我这才想起你们两口子来
0: 啊。
1: 你们领导啊早就应该做工作。
0: 跟您说啊，
1: 嗯，
0: 以前做过工作做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做我们俩人想不通，我们俩人可以说死心眼找轴子，
1: 这是
0: 全拧在一块儿了。
1: 呵，
0: 我们俩人拧啊，嗯，还有比我们拧的呢。
1: 谁呀？啊，
0: 我们工会的主席老肖同志
1: 啊，
0: 和他们工会的女工委员小何同志，这二位比我们还拧了。
1: 怎么呢？
0: 在一起研究对策呀，
1: 嗯，
0: 研究我们这个办法呀，怎么才能使他们夫妻破镜重圆呢？
1: 应该是破镜重圆呐。
0: 圆得了吗？
1: 啊，什么叫圆得了？
0: 当然了，工会主席找我一谈话，我就表态了。老高同志，我接受咱们厂子党支部的委托呀，打算跟你谈点事儿，关于你跟你爱人这个关系问题呀。我说主席啊，您这么大岁数了，您研究点别的好不好？好不好？咱们得一起研究生产，我奉陪到底，千万别提这事儿。您要非让我理他，是不是？我不这么干。我要理他，我跟您说，我跳河去。我说
1: 你跳河去？
0: 哎，老高，不要这么想嘛，是不是？这个不要把矛盾把它激化了。再者说回来了，这个可以是内部的矛盾，多做点自我批评不就完了吗？
1: 是，你们感情很好啊。
0: 您爱人的厂子里头最近打来的电话，
1: 是
0: 要准备把您爱人送到外地去，搞技术表演去。
1: 哦，
0: 你看他就为这个事儿走不了。
1: 怎么呢？
0: 你他走了，你们这俩孩子交给谁呀？
1: 哎，
0: 这不是成问题吗？这个，您说我们这个老主席他真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他想的法子，这是他怎么想出来的？
1: 是，
0: 他出去之后，哎，买了块头巾。
1: 哦，头巾。
0: 买了块头巾，把我们那姑娘叫过来了。哎，妞，快来，给你这头巾，给你头巾给你妈送去。
1: 嗯，
0: 啊，你妈要问谁买的，你就告诉是你爸爸买的。您说说，这不教给我们孩子说瞎话吗？这个，
1: 哎，我们这种瞎话我倒同意说。
0: 孩子拿着头巾进来，妈，您瞧头巾，这都谁买的吗？我爸爸给您买的。
1: 哦，生下了吗？
0: 拿走，叫你爸爸给范振玉送去。去，给范振玉。
1: 怎么还给我送啊？是。
0: 不要，拿走。不是，我爸爸说了，他给女朋友买的，说女朋友就是您。
1: 收了没收啊？
0: 稀里糊涂也收下了。
1: 嗯，
0: 那边女工委员一看，嘿，这法子可灵。
1: 是，
0: 正赶我生日，也买了瓶酒
1: 啊，
0: 把我们虎子叫来。虎子，来，阿姨告诉你点事儿，把这酒给你爸爸送去。我们虎子拿着酒就跑。啊，哎，虎子回来，阿姨告诉你句话。阿姨您甭告诉我，知道我爸爸要问就说是我妈给买的。
1: 哎，他怎么知道啊？
0: 我妹妹送头巾那事儿都告诉我了。
1: 哦，他们俩互通消息。
0: 虎子把酒拿过来跟我一说，是他妈买的。我一看那酒，噗，
1: 不要，
0: 咱把它喝了。
1: 喝了吧？
0: 那可不，生我的就行了，咱不管那个了。我那喝着酒，领导一瞧这个法子好，
1: 嗯，
0: 趁热打铁，
1: 怎么样？
0: 继续做工作。
1: 哦，
0: 那天快下班了，我们工会主席说，哎，老高啊，找你有点事情啊，下班以后你跟我一块走啊。
1: 嗯，
0: 我以为是研究生产了。
1: 是，
0: 没有。
1: 嗯，
0: 凌若上大街绕弯去了。
1: 上哪儿去了？
0: 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着一个电影院里边。
1: 哦，
0: 进了电影院子，我一瞧啊，我才明白
1: 什么，
0: 他们娘仨来了。
1: 他们娘仨
0: 啊，就是他们那俩孩子跟他妈来了。
1: 嗯，
0: 旁边留个座，甭问这座是我的。
1: 是啊，
0: 我当时一看这座，我这火就冒万丈。
1: 甭这么大火，
0: 什么意思？
1: 要不爱看，你可以走，
0: 走来不及了。
1: 啊，
0: 走是来不及了。
1: 是，
0: 跟您说实在的，我也不想走了。
1: 怎么不想走了？
0: 好多年没在一块看电影了。您想，我们都来了，坐这儿了，我爱人呢，你就跟我说句话不就完了吗？哎呦，他更撅着嘴呢。
1: 嗯，
0: 我一看你撅嘴啊，我跟他挺胸。
1: 挺胸干嘛？
0: 长腰板
1: 啊。
0: 嗯，说你个矮你不服啊？
1: 嗯，
0: 坐着你还到我肩膀这儿了。
1: 不，你怎么还说呀？
0: 没敢说，我这心里话是吧？他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嘿，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1: 嗯，
0: 这阵的感情，那心里那滋味比初恋的时候还难受了。这个，
1: 哦，
0: 我一想得找话头啊。
1: 嗯，
0: 我一摸兜，有了，
1: 什么？
0: 我带着一袋糖就递给我们虎子了。

0: 出手绢递给我们的妞儿，妞儿，这叫你爸爸擦擦眼泪去。
1: 嗯，
0: 我把手绢接过来，我感觉这非常的幸福。虽然说这次我们俩人谁也没说话，
1: 嗯，
0: 但是领导一想，嘿，有门了，
1: 是，
0: 把我们这块破镜子算对上茬了，
1: 应该是破镜重圆了。
0: 圆得了吗？
1: 哎，怎么又圆不了啊？
0: 我爱人还有条件了。
1: 什么条件？
0: 他让我接他去。
1: 啊，接他去
0: 啊，
1: 接去吧。
0: 啊，
1: 接去吧。
0: 您说可倒简单。
1: 嗯，
0: 搬着不疼的钱接去吧。哪儿接去？
1: 那帮忙接。
0: 我凭什么接他去？
1: 接他去。
0: 我凭什么接他去？
1: 嗯，
0: 你自己走的，我凭什么接你去？再者说，五尺高的男子汉，我接他就多栽面儿，这个是。
1: 这栽什么面啊？
0: 那怎么会不栽面？我把他接了以后再吵架，他得老切跟着我。
1: 切跟你、啊？
0: 以后又吵起来怎么办？他告诉我了，是我乐意回来的吗？不是你把老太太接回来呢？怎么办？
1: 哈哈，
0: 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
1: 这个呀，你别这么拧了，你去接他去吧。
0: 我才不接了。
1: 你不接，这是你。
0: 嗯，
1: 你真不接去吗？
0: 那当然不接。
1: 要不我替你背他去。
0: 嗯、哎哎、这里怎么还有你呀、
1: 啊？啊，
0: 你怎么老唱我们这事儿干嘛呀？我们倒霉就倒霉你身上了，知道吗？
1: 对，我不掺和了哈。
0: 要没你，我们还吵不起来了。
1: 嗯，
0: 我不接去，人家女公务员小何给他做工作。
1: 是，
0: 我说秀英啊，咱们俩谈谈心好不好？你看这么多的时间呢，我没跟你提过这事儿，你是不是你就回去吧？啊，
2: 我告诉你，何姐，我不想回去了，我绝对不回去，我再回去我八天不吃饭。
0: 嚯，也别这样嘛，是不是？你看你现在有任务，你就走不了，你都不看，你还得看你们孩子了。你瞧你俩孩子受罪不受罪？你都不看孩子，你得看看他不是？你们在一块儿过的时候，你看你把他捯饬多干净啊！
1: 嗯，
0: 那衣服穿的老那么板板擦擦的，
1: 就是、啊。
0: 你瞧现在都什么模样了？
1: 嗯，
0: 浑身都是跟油包一样了。你仔细一看，跟出土文物似的这。你难道不心疼他吗？从工作着想也应当回去。
2: 我跟您说，我这么多年我也没跟您提过，您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2: 我不回去，我回去我绝对我八年不吃饭。他有了外心了，
1: 外心，
2: 他在外边跟范志玉搞对象了。
0: 嗨，这小何一听，哎呦，你呀、啊、太不爱好文艺了。你知道范志玉是谁吗？
1: 嗯，
0: 范志玉是说相声的。
1: 哎、对，
0: 老头儿。
1: 哎，
0: 哎呦，何姐呀、啊，感觉这范志玉是男的。工会主席一瞧有门了，赶紧给我们一人带上朵大红花，敲锣打鼓就把我们送回来了。
1: 哦，
0: 哎呦，刚一进我们胡同那个热闹就算
1: 热闹，
0: 看热闹人那个多嚷嚷，快去瞧瞧去吧，高英培的爱人又结婚了，
1: 又结婚了。
0: 一进我们院一瞧，我可受了感动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屋里头贴了一副对子，
1: 对子
0: 是我们工会主席给贴上的。
1: 啊，这上联是
0: 为祖国同心同德干四化，
1: 下联呢？
0: 愿你们破镜重圆情更深，
1: 横批
0: 第二次握手。
1: 是第二次握手，用的还真恰当。
0: 进了屋我一瞧啊，我们这屋子布置的比新房还干净呢。
1: 哦，
0: 比我结婚的时候都热闹。
1: 是，
0: 大家说快谈谈吧。这阵我们工会主席说，同志们、
1: 嗯、
0: 今天这件事情我也很激动，我呢现场做了一首诗，我在这儿给大家朗诵。
1: 做首诗？
0: 嗯，
1: 这诗是怎么写的？
0: 六中全会奏凯歌，
1: 嗯，
0: 党的政策暖心窝，
1: 是
0: 为给他们牵红线，我好话说了16车，
1: 费劲不小啊。
0: 工会主席念完了、
1: 嗯、
0: 人家小何说话了，
1: 是
0: 女工委员、
1: 嗯、
0: 16车算没白费事，他们总就算和好了，破镜重圆了、
1: 嗯、
0: 他们现在没条件了，该我提提条件了。
1: 什么条件？
0: 为他们这事儿我腿都跑细了、
1: 嗯、
0: 鞋都跑破了，您瞧瞧高跟鞋都变成平底了。
1: 呵，
0: 让他们俩陪我鞋，大家得起哄啊。哎呀，新郎，哎，你快表表态吧。管我叫新郎。
1: 那你就说说吧。
0: 我一激动我也说了4句。
1: 你怎么说的？
0: 贯彻军意增干劲儿。
1: 嗯，
0: 工会为我们办好事儿。
1: 哦，
0: 感谢领导，感谢党。我再也不当活光棍儿。
1: 说心里话了。
0: 大伙儿这是更起哄了。那新娘怎么回事？别忍着，快点表态。
1: 嗯，
0: 你看我爱人跟我行，
1: 是
0: 那本事大了。
1: 嗯，
0: 现在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
1: 嗯，
0: 光在那低头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1: 是，
0: 也别说，还是我们小虎子
1: 啊，
0: 给他妈算解围了。
1: 他怎么解的围啊？
0: 叔叔阿姨们，现在我妈心里特别的激动，她说不出来了，我替我妈说4句得了。
1: 哎，他怎么说的？
0: 敲锣打鼓带红花、
1: 嗯、
0: 我和妹妹笑哈哈，他送头巾我送酒、
1: 嗯、
0: 为了我爸爸娶我妈。
1: 是啊。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

0: 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笑林李国盛全新奉献相声《扬歌土唱》。都说实力强劲的歌手能把土歌给唱扬了，那得是什么样的歌手，竟然还能把扬歌给唱土气了？听听他俩朴实无华版的改编，您就知道了。

0: 好，
1: 怎么样？
0: 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
1: 行啊，
0: 啊，
1: 还真能听得出来。
0: 这有什么呀？
1: 那我得问问你，
0: 问什么？
1: 你能说一说这首歌曲的中文的歌词大意是什么吗？
0: 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1: 你能说一说吗？
0: 这难不住我。
1: 你说，
0: 翻译过来是这样
1: 啊。
0: 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暴风雨过去后天空更晴朗，还有一个太阳比这更美，那就是你，我的太阳。
1: 呵，
0: 飞吻，
1: 带飞吻的
0: 啊！
1: 看不出来你对外语也有研究啊！
0: 哎，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1: 嗯，
0: 不但要研究中国的语言，
1: 啊，
0: 还要懂一点外语。
1: 那我得问问你，
0: 还问什么？
1: 你说这个钢笔
0: 啊，
1: 用英语怎么说？
0: 英语说钢笔叫
1: 什么
0: ？pen。
1: 嗯，那这书本的书呢
0: ？book。
1: 这电话。
0: telephone，
1: 这话筒
0: ，microphone。
1: 嗯，哎，那这姑娘怎么说
0: ？miss，
1: 打扮的漂亮的姑娘，
0: 摩登。
1: 那我要跟打扮的漂亮的姑娘搞对象，这怎么说？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跟打扮的漂亮的姑娘搞对象。
0: 那就是。你
1: 啊，
0: 嗯，摩登 miss，
1: 嗯
0: ，miss， 咪咪咪西咪西，花姑娘大大的哟啊！
1: 你这是哪国话？你这，
0: 我就知道几个单词，还一知半解。你让我说这个哪行啊？
1: 看起来学外语一知半解可不行，
0: 是吗？
1: 我有一个朋友
0: 啊，
1: 学英语。
0: 哦，
1: 他也是一知半解，
0: 有，
1: 但是他为了学习的方便呢，
0: 啊，
1: 他把英语的常用词编了一个顺口溜。
0: 哦，他这顺口溜是怎么编的？
1: 这么编的
0: 啊，
1: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科目，去是 go， 好的哟，都问你好，谢谢你是 thank you。
0: 哎，嘿，还合辙押韵。
1: 哎，你要听他要给你唱出来，那就更有意思了。
0: 就这还能唱呢？
1: 他给编了个曲儿，给唱出来了。
0: 那你给我们唱唱，
1: 您听着啊，
0: 啊，爹。

0: Thank you, thank you, 一二三四，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要听他给您唱《我的太阳》这首歌啊，那可就更热闹了。
3: 哦，他也会唱《我的太阳》，
2: 他也会唱，
3: 唱原文吗？
2: 原文唱不了，
3: 那
2: 唱中文。

0: 翻译的跟我一样吗？
1: 不一样。
0: 哦，
1: 他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把自己的心里话全唱出来了。
0: 哦，他怎么唱呢？
1: 他这么唱的。
0: 嗯，
1: 啊，美丽太阳。
0: 哎，这句对呀。
1: 那哪，咱懂外语啊。
0: 哦，接着唱。
1: 啊，美丽太阳。
0: 嗯，
1: 太阳不是月亮。
0: 哎，这废话。
1: 啊，美丽太阳。
0: 嗯，
1: 又大又圆又亮。
0: 呵，一顺边啊，
1: 照得我身上痒痒。
0: 嗯，

0: 漂亮大方，你真像我，你真像我亲娘
1: 啊。
0: 妈
1: 还叫呢、啊、
0: 他以为外国人也是气管炎呢，
1: 不像话
0: 啊。
1: 虽然他唱的不怎么样，
0: 嗯，
1: 可是他用这世界名曲改改词儿、
0: 啊、
1: 搞对象，这还是个发明、
0: 哎、这可不是他的发明。
1: 是吗？
0: 在30年代，
1: 嗯，
0: 就有用世界名曲改词唱其他内容的。
1: 哦，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在30年代，在北京啊，
1: 啊，
0: 电影院门口除了挂电影广告画以外，
1: 嗯，
0: 还有一帮人敲着洋鼓吹着洋号，专有一个人用世界名曲唱电影广告。
1: 是吗？
0: 啊，是啊。
1: 那你能给我们学一学吗？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啊，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还挺热闹。
0: 快快请看电影，好莱坞女明星，头发是金黄色，高鼻梁大眼睛，吃饭是用刀叉，煮筷子都不用，吃面包抹黄油，不吃饼卷大葱。
1: 好嘛，这倒实话，
0: 见了面就接吻，一点都不脸红，说出话打嘟噜我都听不懂。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你这乱不乱呢？这
0: 你说他用世界名曲来唱电影广告，
1: 嗯，
0: 这还有情可原。
1: 哦，
0: 我听说那会儿卖菜的也用世界名曲改词做广告。
1: 卖菜的吆喝也用世界名曲
0: 啊？也用世界名曲？
1: 那哪行啊，
0: 过去卖菜讲的吆喝呀。
1: 啊，对呀，
0: 北京的这个卖菜吆喝您还记得吗？
1: 啊，我还有点印象。
0: 那您能给学学吗？
1: 啊，这过去一般不都这么吆喝吗？
0: 怎么吆喝？
1: 香菜辣青椒哎，狗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了，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了眼里香椿的酸的好韭菜。
0: 不错不错，
1: 是不是
0: 就是这样吧。
1: 啊，
0: 啊，可是我听说的这位啊，
1: 啊，
0: 他用世界名曲把你的词儿都给唱出来了。
1: 哦，那他用的哪个曲子？
0: 苏珊娜。
1: 苏珊娜
0: 知道吗？
1: 哦，就是这曲子
0: 啊。哒啦当哒当哒啷滴当哒啷当滴当呆，哒啦啷哒当哒啷滴当哒啷当呆呆当。哎，就是这曲子，
1: 用这曲子卖菜。
0: 哎，用这曲子唱着卖菜，他把菜全卖出去了。
1: 哦，那你给学学。
0: 你听着啊，
1: 嗯，
0: 大家快来看一看呐、啊，掏着钱来瞧一瞧，扁豆辣椒青菜香菜茄子还有大蒜苗，加冬瓜西红柿白萝卜大山药，我的青菜就是好啊，请你随便挑。瞧一瞧呢，看一看呢，比一比呢，算一算呢，您要不买没关系呀、啊、您就听我唱歌曲，听了歌曲您再走，您的钞票飞进我的手，抬抬一抬一抬抬、哎、
1: 全来了。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潘长江、杜宁林带来小品《5001夜》。这一回，潘长江在舞台上化身居家好男人。虽然小个不高，但是这担当啊是一点都不少。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5: 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啥玩意儿叮当？
5: 没啥叮当的。
6: 几点了？
5: 啊，
6: 几点了？
7: 才两点，还来得及，再睡会儿吧。坏了，我这表都四点半了，这表怎么两点？坏了，闹表坏了，它不响啊，这玩意儿。我说老妹啊，快起来吧，来不及了，我这表四点半的闹表不走了，也不响了
6: 啊。
7: 不响了，也不走了，四点半了。
6: 哎呀妈呀，都四点半了
7: 啊！
6: 那五点十分头班车就得发出去，这今儿上班得迟到了。哎呀，你这怎么回事啊你？
7: 你怎么怨我？这不怨表吗？他不想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6: 怎么办呢？快怎么办呢？
7: 亲爱的，越到了关键时刻，
6: 嗯，
7: 越得沉住气。
6: 嗯，
7: 我决定，你骑着自行车带着我，我送你上班。
6: 行。哎呀，你说你也是，昨晚分明把你上了弦了，你不走可以，怎么能就不想啊？哎呀，你现在想有什么用？不都晚了？哎，
7: 嗯，
6: 你怎么成了车骑人了？
7: 哎呀，净说风凉话，这不车锁了呢吗？
6: 拿钥匙开车。
7: 钥匙呢？
6: 在你裤腰带上拴着呢。
7: 我裤子脱哪了？
6: 你裤子脱哪儿了？
7: 啊，都在这儿呢吗？
6: 哎，这怎么跑我裤腰带？
7: 同志，你穿错裤子了。
6: 哎呀，开车。
7: 哎，得回找着，这个找不着，你说不清楚啊。
6: 赶紧的。
7: 哎，
6: 我走了。
7: 等一会儿
6: 啊，
7: 亲爱的。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不幸的消息，听完之后你千万别上火，也别生气。
6: 说，
7: 车带没气儿了。
6: 打气。
7: 对不起，气管子让你妈昨天借走了。
6: 哎呀，那昨晚不是还回来了吗？
7: 是吗？
6: 啊，
7: 这么大事怎么不通知我一声？哎
6: 呀，快快快！
7: 哎，
6: 哎呀，你说你这挺大的老爷们儿，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快打气。
7: 行了。就你那脾气啊，多亏找我一个没阳刚的，你要找个有阳刚的，一天不打你八遍才怪呢。
6: 你呀、啊、好歹不济你还是我们汽车公司的之前模范呢。
7: 可拉倒吧，你可别飘扬我了，还之前模范，他我就不明白，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你说你是个开个大客车的，手里赚个大客的本子，那就是存折，就是财富啊！你说你到哪儿整辆车开，那不得大把大把往家赚钱呢？我这不明白，你偏要打啊！
6: 别打了，我看这气儿差不多了。
7: 再打最后一下，
6: 我白忙活了。
7: 这不能怪我，他自个儿想的。
6: 哎呀，你看就剩十分钟了，怎么办呢？
7: 这样，干脆我决定打的。
6: 那得花多少钱呢？
7: 平常啊，你净开车送别人，这回啊，你也过过那坐车的瘾。咱要不打次的，要打就打最好最好的的呢。
6: 行，拿钱。
7: 嗯，
6: 就五块呀。
7: 我不告诉你要打一打最好最好最好的面的吗？
6: 那也不够啊。
7: 死心眼儿，不会打一半自己下来跑一轱辘。

0: 这当领导的在家安排工作，哪方面没安排明白，他得出纰漏。哎呀，真难呐！谢谢我给你的爱，天还没亮我就起来。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你走我就去抱枕头。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这么快就下班了？我说你这跑的也太快点吧，你不可迟到了？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是不是迟到了？领导开不，你这有一步。亲爱的，说是不是有坏人劫你？别害怕，有老公呢，我去揍他。站住！
1: 你揍他？今儿个我先揍你！
0: 哎，你凭什么揍我呀？你干什么？你干啥呀？你我给你放这儿了啊！你干啥呀？你干啥？你干啥玩意儿？你
1: 说。你说你今儿个都干了什么缺德的事儿了？
0: 我什么缺德事儿也没干。
1: 你还敢顶嘴？
0: 那你干啥？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
1: 你出来！
0: 不出去！
1: 你出来不出来？
0: 说不出去就不出去，你能把我咋地？
1: 你大个老爷们儿！你钻到床底下，你算什么本事？
0: 有钱难买我乐意，床底下凉快。可我就不明白，今儿我也没招你，也没惹你，你凭什么冲我发这么大的脾气？
1: 我问你，你说今儿个是礼拜几？
0: 礼拜六。
1: 礼拜六？你明明知道我今儿个第一回接大礼拜，你就这么折腾我？
0: 什么？这不是忙迷糊了吗？这不是？
1: 你成心不想让我睡这个早觉。
0: 行了，你没睡一个早觉，就值得你这样哭天抹泪的？同志，你想一想，咱俩结婚15年了，加在一块是5001个夜晚。我天天为你值早班，我睡过一个早觉吗？

那底下多凉啊！

0: 对不起。你知道，15年了，我上班从来就没有迟到过一次，我连一分钟都没有迟到过，多不容易呀！听我说话呢吗？
1: 听呢，多不容易呀！
0: 我不是说我不容易，我是说你。15年了，你为了我起早贪黑，担惊受怕，15年你就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的觉。别人都说我是个好司机，可我不是个好妻子，我撒娇任性，得理不让人，可这么多年你都忍了忍了。我知道你那是让着我，你是怕我分心，怕我开车在路上出事儿。我晚回来一会儿，你在家里都坐立不安的，我在车上的每一分钟都牵着你的心。其实说句心里话，看着别人大把大把的挣钱，我也想，也眼

0: 热，可是当我握着方向盘，拉着那些为了工作忙忙碌碌上下班的人们，我就觉得我活得特踏实。我想这就是缘分吧，你说呢？你太累了，这是大礼拜，你想吃什么我去做。嗯啊，
1: 想睡觉。
0: 行，那就去睡觉。
1: 嗯，别想了，今儿大礼拜没本。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黄宏、林峰带来的小品《小站故事》。民工黄宏在外拼死拼活，攥着给老娘养老的血汗钱往家赶，辛苦钱护得比命还紧。这时突然冒出了一个陌生人，二话不说就抢他怀里的报纸，这是遇上劫道的了，报纸里包裹的可是钱包啊。于是两人开始撕扯争吵，脸红脖子粗，谁也不让谁。吵到最后才明白，原来这两人一个着急看镇区老家的平安信息，一个怕辛苦钱打水漂，嘴里念叨的都是娘，心里装的都是家。下面咱们就来听听这场特别的小站相遇。
4: 打工修路离开家，经常做梦想我妈。工钱挣了3000块，回到家我不给媳妇儿，给我妈，因为我还没成家。哎呀，3000，给我妈挣点钱不容易，我把它给包好，省得叫小猫给叼走。不行，我这人有个毛病挺可怕，一睡觉就爱说梦话，只要有人来搭腔，别人问啥准说啥。拿张报纸把嘴挡上。
5: 大工叔离开家，从台湾来到大三娃。听说台湾闹地震，心中牵挂的是俺妈。哎呀，半夜三更的，这又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急死人了。哪里有报纸啊？大爷有报纸吗？没有。大娘有？哦，搞错了，是大姑娘。谁有报纸啊？报纸？921大地震，详见第4版。老乡，
6: 啥事儿？
5: 借个报纸看一看。
6: 别客气，
5: 谢谢。
4: 干什么来你啊？干什么来你啊？
5: 看看报纸。
4: 你看报纸，你掀我被窝干啥你啊？
5: 明明是报纸，怎么会是被窝呢？
4: 拿在手里是报纸，盖在我身上是被窝，知道不？我正做梦娶媳妇呢，他掀我被窝，挺好个事让他给搅和了。
5: 你不是同意了吗？
4: 我同意了，那是梦话，你知道不？我这人梦里爱搭腔，你知道不？
5: 我怎么知道呢？
4: 你不知道我睡觉，你跟我说啥话呀？别说你了，为这事我得罪过我妈。我妈给我介绍个对象，在梦里稀里糊涂我同意了，醒了之后才知道是个寡妇，还带个小孩。
5: 哦，二婚。
4: 二婚咋的？二婚更合适，二婚女人最有味儿，生活起来有情趣，县城的孩子不用生，我里外里省了不少事儿。
5: 什么人？
4: 你什么人啊你啊？剃个秃头还说不定从哪儿跑出来的呢。
5: 别说什么东西啊。
4: 我说怎么的？我在这睡觉你搅和啥呀？你这干什么呢？
5: 太保。
4: 什么包？
5: 台湾同胞，简称台胞。
4: 哎呀妈，人能吹，小样儿吧，还胎胞呢？我看他像胎儿。真的，他要一闭眼，一攥拳，往药水里一泡，整个一个胎儿标本。
5: 你别看俺穷，俺长得很温柔啊。
4: 哎呀，很柔呢，我真纳闷，像你这模样是咋柔出来的？
5: 胎胞证，你看看吧。
4: 哪呢？假的
5: 啊！
4: 我跟你说，现在有许多事都不可靠，说着做着全是两套，说是歌厅乱喊乱叫，说是舞厅乱搂乱抱，说是桑拿进去乱泡，说是夫妻没有执照，相互之间姓啥叫啥都不知道，还黏黏糊糊不嫌害臊。我跟你说，就你这公章都不用大萝卜，整个胡萝卜就能伪造。
5: 你办点胡闹，
4: 谁跟谁胡闹？谁跟谁胡闹啊？啊！未回家看我妈，我加班三天没合眼了，你知不知道？你不是要看报纸吗？是这篇不？
5: 对对对，
4: 给你。但是有一点，你消消停停看你的报，你要再跟我胡闹，你别怪我不客气。什么人？
7: 九二一大地震后，昨日又发生强烈余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是台湾台东草屯。草屯是俺家，让俺娘关键的地方让他给死掉了呢。兄弟，醒醒好不好？俺要看的消息被你压住了，请醒醒，醒醒，请醒醒。嘿，俺就不相信，俺真不行的，他奶奶的。

0: 厕所在哪儿啊？
1: 往前走。
0: 还有多远？
1: 往前走。
0: 还有多远啊？
1: 快到了。
0: 快到了。
1: 啊，对对对。
0: 我咋跑这儿来呢？人呢？那秃头跑哪儿去了？哎呀，这事儿怪了。你总跟着我干什么？啊？
1: 看看报纸吧。
0: 看报？你要看报纸，我给你报纸。给你报纸，你还是跟我胡闹。我看你不是为了看报，你纯属教我睡觉。我让你看看看。哎呀，大老爷们有话说话，你这是干啥？
2: 你怎么就是不相信俺呢？
0: 我怎么相信你啊？
2: 俺真的是从台湾来的，俺回老家就是要修这条路的呀。
0: 胡说，这条路是我修的，
2: 是俺参加设计的。
0: 真的啊？
2: 你回家看你娘，俺也回家看俺娘啊。大地震以后，俺那个80多岁的老娘一点消息都没有。是你，你记不记啊？哎，
0: 你咋不早说呢？我真不知道，我刚才误会了。别着急，我给你拼去。你别，还差一块，就差这块台湾了。你看。
1: 赶走了，
0: 大哥呀，别着急，这报纸拿着路上看。刚才的事真是对不起呀，大哥。
1: 过去了，
0: 你别着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许多报纸都有报道。这儿有，这儿有，
1: 谢谢。
0: 这儿还有，
1: 谢谢。
0: 拿着，路上看。儿子走得再远，心里边也是惦记妈呀。

0: 我的妈呀，那个大哥，那个钱，钱这事我还不好意思说，大哥钱，
1: 钱，
0: 前面火车进站了，知道吗？
1: 哦，
0: 大哥，
1: 哎
0: 呀，他还不明白，给台湾人民带好吧，
1: 知道了，
0: 给你老娘带好吧，
1: 谢谢了。
0: 他给他老娘带好，我给我娘带啥呀？
2: 老弟，钱。

0: 拿着吧，
1: 老弟啊，俺知道你挣点钱不容易。大哥，我知道你们不缺钱，可多少是个意思。我们受灾的时候，你们不是也给过钱吗？
0: 那都是应该的。
1: 大哥，拿着吧。
0: 不是，
1: 你听我说，别人的钱都能收，我们的钱怎么就不能收呢？别忘了，咱是一来同胞啊。

0: 一个娘，无事多年了，俺娘还是想饮不改。80多岁了，到现在总是想回老家看看，一想到老家，她就掉眼泪。
1: 大哥，这点钱。
0: 就算我孝敬老娘的，你跟他说，在家乡他还有个儿子。好，兄弟，你也给你娘说，在台湾他也有个儿子，
2: 让我们给海峡两岸的老娘
0: 鞠躬。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成明《快乐老家》。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

0: 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行，成功的路不止一条。1984年，张行用一首《成功的路不止一条》唱出了一代年轻人的心声。南风拂过，凤凰花开，每到升学季，金榜题名是父母的期盼，也曾是压在少年心头的重量。4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放在当下教育内卷的时代，反而更显清醒与珍贵。其实人生从不是一场一考定终身的竞赛，接纳平凡，多元成长，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可以有着属于自己的光明前路。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法国电影《佐罗》主题曲，啊，好汉佐罗。

法国电影《佐罗》主题曲啊，好汉佐罗，法国和意大利合拍电影《佐罗》主题曲，西班牙吉他的明快扫弦配合手鼓的紧凑节奏，勾勒出蒙面侠客佐罗挥剑时的飒爽英姿。这段主题曲里藏着我们对英雄的想象，每当旋律响起，眼前总会浮现黑斗篷掠过的剪影。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白雪久别的人》。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是谷村新司为东京音乐节创作的主题曲，张国荣和经纪人陈淑芬在现场被旋律吸引，陈淑芬几经周折拿下版权。这首歌是张国荣对歌迷一路陪伴的感谢，也是对恩师李小田的心声之曲。张国荣共同度过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心会跟爱一起走，陈洁仪、郭峰。

陈洁仪是来自新加坡的国宝级歌手，内地的听众很多是从陈洁仪和郭峰联袂合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这首经典作品开始了解他的。陈洁仪、郭峰，《心会跟爱一起走》，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燕南飞，善秀容，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

朱重茂作为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以意大利美声唱法著称。在演唱这首《在银色月光下》时，他通过对节奏强弱的把握和演唱风格的调整，使歌曲显得更富灵性，更加动人。朱重茂

在银色月光下，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星星知我心，蔡幸娟。

星星知我心，蔡幸娟。1983年家庭题材连续剧《星星知我心》在台湾播出，为了契合电视剧中浓厚的亲情主题和悲伤氛围，杨英明与李子恒合作创作了这首歌。蔡幸娟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伤心、失落、思念等情绪传递出来，让人沉浸在歌曲所营造的悲伤与思念的氛围之中。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谋炫府，可爱的大自然。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张玉演《思乡曲》，歌唱家张玉演音色醇厚温暖，情感表达细腻真挚，将游子的乡愁诠释得淋漓尽致，让听众身临其境感受那份浓烈的思乡之情。他的演唱不仅慰藉了无数漂泊者的心灵，也让《思乡曲》成为传唱至今的经典，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眷恋与对和平的向往，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毛阿敏《莫忘今宵情》。

莫忘今宵情，毛阿敏。歌曲旋律舒缓悠扬，如潺潺溪流般滋润心田，歌词用质朴话语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期许。随着综艺大观的热播，这首节目主题歌火遍大江南北，承载着一代人的珍贵记忆。哪怕时光流转，熟悉旋律响起，仍能唤起人们对往昔美好岁月的怀念，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崔健的美妙歌声《一无所有》。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3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

0: 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古帖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终于等到官方喜讯，《平凡的世界》荣获茅盾文学奖。他兴冲冲地准备进京领奖，却只背着一个简单的帆布挎包。这位大作家将如何面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4集。
9: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黯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四集。
1: 1991年3月10日，也就是《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接近3周年的日子，路遥终于等到盼望已久的特大喜讯。《人民日报》发表了第3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消息。被誉为当今全国最高文学大奖的第3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今天在北京揭晓，6位作家的5部作品获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林立的《少年天子》，孙俪、于小慧的《都市风流》，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另有老将军萧克的《浴血罗霄》和已去世的徐兴业教授的《金瓯缺》获荣誉奖。

这是官方正式对外公布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权威消息。在此之前，路遥虽然不断得到朋友们告诉他小说获奖的消息，并向他表示祝贺，但官方却一直没有正式发布这样的消息。他心里明白，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最终由中央宣传部审定。那么，平凡的世界能不能最后获奖，他的把握性不是很大，也不排除他的小说被取消获奖资格的可能。现在有了官方发布的消息，路遥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时间不久，他就收到中国作家协会邀请他去北京领取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通知，并且还要代表获奖作家在颁奖仪式上致辞。3月23日晚上，路遥兴冲冲地来到我的房间，用从来没有过的商量语气，喜笑颜开地对我说：“你明天能不能不要睡懒觉了？早起一点行不行？到火车站，给我买一张去北京的软卧火车票。我要去北京领奖。”我看着路遥兴奋的样子，笑着问他：“中国作协是不是已经给你来通知了？”路遥高兴地说：“就是，已经来通知了。”我问他：“那我给你买哪天的火车票？”路遥说：“你看能不能买到25号的？我听说到北京的火车票非常难买，如果实在买不到25号，你就给我买26号的火车票，而且要软卧，最好是一张下铺，上铺我一满爬不上去啊。”我说：“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那是天大的事情，哪怕我一晚上不睡觉也要第一个排在售票窗口，我就不信买不到一张卧铺票。”路遥笑着说：“你说的这个我相信，这是你的优点，这个事儿交给你去办，我放心。等我从北京领奖回来，请你和远村在饭馆里美美吃一顿。”此时此刻，我看到路遥的心情就像一朵盛开的山丹丹花那样灿烂，说话的口气也非常婉转，彻底放下了他平时那种高傲严肃的架势，脸上荡漾着一种溢于言表的微笑。因此他把买火车票的事给我一交代，没有像往常那样躺在我床上，而是从手里拿着的一盒红塔山香烟里抽出一支递给我，就笑着从门里出去了。路遥心里无比激动，我能看出他激动的样子，因此他这时候在我屋子里也待不住，便急急忙忙出去到远村的屋子里去了。我知道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远村。路遥从我屋子里一走，我就赶紧去睡觉，害怕耽误了给他买火车票的时间，如果我买不到火车票，问题恐怕就严重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我本来想早早睡觉，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使自己有思想负担，怕买不上票误了路遥去北京领奖，还是我害怕牛皮让自己给吹破了，没办法给路遥交代。因此到了凌晨3点，我没有打搅看大门的老谢，偷偷从作协的黑色铁大门里翻过去，一路步行到了西安火车站。然而我去的实在是太早了，西安火车站售票大厅里
空空荡荡，没有几个人，非常冷清。只有在大厅的几排椅子上，躺着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工样子的人，正一声长一声短的打着呼噜。其实去北京的软卧票和硬卧票并不在同一个地方售票，一楼大厅里只售硬卧票，二楼才售软卧票。要去二楼需要经过一楼大厅，可现在通往二楼的门紧锁着，我上不去。事实上这样的事不需要路遥叮嘱我也明白，去北京的硬卧火车票确实很紧张，而软卧票一般情况下还是可以买到的。因为那时买软卧火车票的都是一些有钱或者有身份的人，所以买软卧票的人不是很多，售票时间相对要晚一些。我已经答应了路遥，就要做到万无一失，哪怕再晚一些开始售票，我也不能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到建国路。尽管建国路距火车站不是很远，步行也用不了半小时，可我到火车站干什么来了？又不是跑这里来看风景，这样来回折腾还不如在火车站的售票大厅里等着。直到上午八点，在我急切的等待中，火车站二楼售票大厅的门终于开了，我第一个跑到售票窗口，顺利地买到了25号西安到北京的软卧火车票。我不知道路遥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和他听到获奖时的心情是否一样，反正我看见他这几天心情特别好，有种春风得意的神态，就连走路也感觉到跟过去有些不一样了。晚上路遥来到我的房间，从我手里接过给他买的火车票，没跟我说几句话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去了远村的办公室。路遥刚进门就开心地给远村说，中国作协给我来通知了，让我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远村看着路遥问他，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啊？路遥说，航宇已经给我买了25号的火车票。我急忙对远村说，到时咱俩一块儿送路遥老师。远村笑着说，那没一点问题啊。1991年3月25日，这是作家路遥去北京领取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日子。我和远村答应送他去火车站，因此这一天我俩哪儿也没去。晚上八点一过，路遥看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就挎着他那个黄帆布挎包早早来到我的房间，在我床上躺了一会儿，突然坐起来让我看远村在干什么，要不要现在就去火车站。我说，现在是不是有点早了？当然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根据的，那时从西安到北京只有两趟火车，都是在晚上10点以后发车，第二天早上才能到北京，整整要走一个晚上。路遥说，差不多了，待在房子里也没事，到了火车站你还要排队买站台票，需要一些时间。我说，你再抽上两支烟，我去看远村在干什么，如果他没有什么事，那你说走咱就走。路遥说，那你赶紧看去，我在床上躺一会儿。就这样我从门里出去，走进远村的办公室，我给他说路遥到我屋子里了，他想现在就走。远村说，现在走太早了。我说，
陆瑶心急，他在屋子里待不住。远村笑着也再没说什么，就跟我一块儿走到我的房间里，看见陆瑶还在我的床上躺着，一只手里拿着烟，另一只手里提着他的眼镜，而屋子里已经是烟雾缭绕，呛得人几乎走不进去。我对躺在床上的陆瑶说，远村来了，那咱走。远村看见陆瑶放在我办公桌上的挎包，笑着说，陆瑶老是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就这么一点行李啊。陆瑶很快从我的干木板床上爬起来，把手里的烟扔在地上，笑了笑说，再没有拿上的。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行李是那么简单，仅仅一个帆布挎包，可能就装几件换洗衣服，而他穿的也非常朴素，就是他平时穿的那些随身衣服，一点儿也不讲究，根本不像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就像是一个乡下农民去赶集的样子。特别是他的那个帆布挎包，我感觉像是远村经常背的那个。我很想问远村这个问题，陆瑶去北京是不是借你的帆布挎包？然而我又觉得这样的话不能随便问，害怕让他听见了不高兴。看着陆瑶坐在我的床上，我觉得一个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穿戴如此简单，去那么隆重的地方领奖，实在跟想象的大作家形象有些不匹配。可是他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简单，不愿把自己束缚在别人的眼光里，去迎合他人的喜好，那样实在太累，也不是他的性格。是啊，一个伟大而有成就的作家，绝对不能只用穿戴来衡量。比如著名作家柳青，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形象，甚至你会觉得如此普通的一个老头，怎么可能是创业史的作者？几乎跟舞文弄墨的作家一点关系也没有。柳青和陆瑶就是这样实实在在

时间不慌不忙地过了有半个小时，我和陆遥还有远村一块儿离开了建国路的陕西作协，在大门口乘了一辆出租车，说说笑笑地到了西安火车站广场。陆遥和远村在火车站的进站口等着我，我拿着陆遥的软卧车票在窗口买到两张站台票，我们在广场上无所事事地溜达了老半天，然后一同走上站台。陆遥就要上车的时候，跟我和远村分别握了手，然后给我俩说了一句回来见，便走进了火车车厢。我和远村跟他挥手告别，祝他一路顺风，胜利归来。陆遥走进火车的软卧车厢，把他的挎包放在卧铺上，然后又从卧铺车厢里走出来，坐在走到窗口跟前的一个凳子上，微笑着看着我俩，一个劲儿的给我和远村招手，让我俩赶紧回去。尽管陆遥这样吩咐，我和远村一直没有离开，静静地站在站台上，看着开往北京的火车，载着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陆遥缓缓地驶出西安火车站，我俩才回到建国路的陕西作协。1991年3月30日，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在北京国际饭店隆重举行。陆遥在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代表获奖作者们致答谢词，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在西安精心准备的答谢词《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却换成了另外一篇不足500字的稿子。他在致辞中豪情满怀地说，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最后陆遥还在致辞中讲到，今天的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是终点，而应该是新的起点。陆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不仅给他带来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和经久不息的掌声，也为陕西文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陆遥在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这个致辞，竟然成为他文学艺术生涯中最后一次在北京公开的精彩绝唱。

就在路遥去北京参加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离开西安后，我也匆匆忙忙去了陕西榆林。有一天，我突然接到远村的一个电话，他告诉我路遥领奖回来了，他要请一些朋友一块聚一下，让我一定想办法通知到你。我说我在榆林回不去，你转告他一声，代我向他表示热烈祝贺。1991年4月15日，陕西

0: 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文联、陕西省作协在西安联合召开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表彰大会。据说陕西召开的这个表彰大会十分隆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台尚贤宣读了陕西省关于表彰《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的决定。省作协主席胡彩在表彰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著名老作家杜鹏程由于身体原因不能亲临会场，但他得知自己的晚辈也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获得如此巨大荣誉，心里非常高兴，便委托举办单位宣读了他发来的贺信。作为西北地区获此殊荣的第一人，路遥在这次表彰会上理所当然地致了满腔热忱的答谢词。如此隆重而热烈的表彰会议，我没能参加，感到十分遗憾。四月底，我从陕北摇身一闪回到西安，见到仍然沉浸在获奖喜悦中的路遥，他高兴地告诉了我在北京和西安给他颁奖的盛大热烈场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记录了作家生命最后的珍贵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生高光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岁月，从对文学事业的至死执念到对故土亲人的深情牵挂，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厚重，尽显一位作家的赤诚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不曾熄灭的文学初心。

0: 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获得大奖后，家乡县委书记热情邀请他回乡，然而这位大作家却面临一个现实难题，囊中羞涩。为了赚钱，一向清高的他竟然也动了心思，想参与编写有偿报告文学集。他能否放下身段迈出这一步？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集。
5: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五集。
1: 路遥获得了第3届茅盾文学奖，这是西北地区获此奖项的第一人。毋庸置疑，在他的前面是一条铺满了鲜花和红地毯的路。1991年五月的一天下午，我去省作协旁的省委招待所看望一个朋友。在招待所的大厅，突然见到来西安开会的陕西省青建县委书记游北海。他对我说，路遥是青建籍的一位作家，在全国获得这么高的荣誉，这是家乡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你跟他一块工作，能经常见到他，你能不能以我的名义邀请他回一趟青建？我说，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但我会把你的意思转告他，看他是什么意见。游北海说，这件事我拜托给你了，如果路遥同意回青建，你尽快告诉我，我负责安排接待。我说，没问题，有消息我会尽快告诉你。说实在的，游书记委托我办的这个事，我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必须认真的去完成。实事求是的讲，在我认识的县级领导中，游北海勤奋认真，作风正派，平易近人，是相当有水平的一位领导干部。由于那时他是县委的一位副书记，而我只是文化局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干事，即便是两个人见面，我也不主动跟他打招呼，甚至见了他也会远远地躲开。那时我在想，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心里总是有一些顾虑，觉得那些领导的眼睛都是朝天上看着的，完全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因此我一般不愿意主动接近一些领导。然而游北海绝对不是这样，他给我的印象是没有一点官架子。我不知他从什么渠道知道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有一次在县委食堂吃饭的时候，他突然把我叫到他跟前，用一种关心的语气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听他这样问，心里非常激动，觉得一位县委书记能主动跟我这样一个小干事打招呼，还知道我爱好文学，简直有些受宠若惊。突然自己说话也不那么流利了，甚至有些结结巴巴。从那次交谈以后，我就和游书记熟悉了，慢慢的便成为没有级别差距的朋友。这次是我离开青建后第一次见到游书记，感到格外的亲切，于是我带着游书记的重托急忙去了路遥的家里，把游书记邀请他回青建的事如实告诉了他，希望他能回家乡走一走看一看。路遥听我这么一说，显得非常高兴，而他也很想回一次青建，毕竟那是自己的家乡，因此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这个问题咱们可以选一个合适的时间。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事，看着我说，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你这次回陕北能不能选择效益好一点的企业，咱也想办法编一本能够赚钱的报告文学集，不能光看人家热火朝天的赚钱，到时我给写序，你看怎样？哈哈，我笑着说，那当然好了，赚钱的事儿谁不愿意啊，只要你能够跟我一块儿搞这事儿，肯定一点问题也没有。陆遥说，我也是人，又不是跟钱有仇。我说，如果是这样，咱一言为定，到时候你一定要写序，我去陕北组织一些效益比较好的企业，足足进进编一本报告文学集，如果你再能把这个报告文学的主编一当，事情就一满弄圆满了。陆遥说，只要能够圆满，我当主编就当主编，有什么规定陆遥就不能当这个主编了？别人能干的事情我怎么就不能干？就这样，在我那一间非常简陋的房间里，我和陆遥基本上达成了共识，由我回一次陕北，想办法联系几家企业，给每家写一篇报告文学，让他们出一些钱，然后在出版社买一个书号，把报告文学集一出，节省下来的钱就是我们自己的了。那时候也不是陆遥破例要搞这样的事情，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好大一部分作家已经基本上不务正业了，人心都开始有些浮躁，能够真正平心静气地坐下来搞创作的没几个，因此在那个年代就不可能出现好的文学作品。在那时，像陕西作协主办的两个公开刊物《言和》和《小说评论》曾在社会上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全国一大批知名作家和评论家相继在《言和》和《小说评论》杂志上登台亮相，发表过非常重要的文艺作品，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比如柳青的小说《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以及胡彩、陆遥、陈忠实、贾平凹、茹志娟、王问石、魏刚燕、邹志安、京夫、王瑜、李兴，这些作家和评论家都曾在这里的舞台上大展文采。可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这么重要的两个文学刊物，读者群已经渐渐流失的差不多了，关键是看不到读者喜欢的文学作品，征订刊物的读者也就寥寥无几，甚至出现恶性循环的不良局面。那时候不仅仅是陕西，全国各地的纯文学刊物都是如此，没有充足的办刊经费，编辑人员又人浮于事，导致刊物没有一定的发行量，办刊经费全部依靠财政拨款，只能苟延残喘地维持半死不活的现状，甚至到了办不下去或停刊的地步。既然纯文学刊物是这样一种状况，那么那些编辑和作家自然而然的也就一个个捉襟见肘了，没有办法就得想办法。此时此刻，陕西作家协会迫切需要解决作家的生活问题。据我所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作协把为提供文学创作平台而修建的创作之家也改变了用途，一部分房屋租赁给一些公司作为办公之用，而剩下一部分房间办成了招待所， 就连作协的几部小车也租给别的公司或个人，以弥补单位经费不足的困难。这时候，一些自称有能耐的文人钻头蜜缝的想办法搞起了所谓的有偿报告文学，这事简直就像一股妖风一样，在文学圈子里刮得昏天黑地。也不管那些企业经营状况怎样，更不管人家企业想不想搞这样的事情，所谓的那些作家文人们一个个不择手段，死皮赖脸，用花言巧语把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企业领导哄得如云里雾里一般。因此，好多文人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摇身一变成万元户了。陆遥对我说，咱不能光坐着看人家赚钱，也要想一些赚钱的办法，要不恐怕就是这个城市里最贫穷的一个穷光蛋了。我说，别的事就不要你操心了，你给咱在这里坐镇指挥，其他一切由我去办，就凭你的名气和社会影响，我还不相信赚不到钱。而且在陕北，你的名字还是很有号召力的。陆遥听我在他跟前这样胡说八道，没有再发表自己的意见，显得有些沉默。他不知道前景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样美好。我看见陆遥如此躺在我床上一个劲儿的抽烟，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是不是仍在想用什么办法去赚钱呢？或者要改变自己的那些想法，还是我不知道。不管他在想什么，虽然他不留情地批评挖苦了我一顿，但我知道他对我并不是那么讨厌和反感，也不会把一些不高兴的事放在心上。我了解他，知道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因此我借这个机会急急忙忙给他说，陆遥老师，青建县委书记尤北海到西安开会来了，就住在旁边的省委招待所，你想不想见他？这个人

0: 相当不错，而且非常有水平，没有一点官架子。别看他在清涧是一位县委书记，在那个地方可以呼风唤雨，但我看出他对你非常崇拜。陆遥说，这次就不见了，回清涧再见。我说，那也行，咱说好了，到时你一定要回去，如果你不回清涧，我就不好给尤书记交代了，而且尤书记还等我的消息，我得告诉他一声。陆遥说，那你告诉他，今年我一定回去，具体是什么时候现在还不能确定。清涧是我的家乡，可我还一直没正儿八经地回去过一次。就这样，陆遥在我房间的床上又躺了一会儿，觉得这样躺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便到远村的房间里去了。陆遥一离开我房间，我赶紧去了作协旁边的省委招待所，找到县委书记尤北海，如实告诉他陆遥已经答应回清涧了，只是时间没有确定。尤北海说，时间没确定没关系，一旦他把时间确定下来，你赶紧告诉我。其实我知道陆遥现在不回陕北的主要原因，他有两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一个是他的朋友陈泽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编辑出版一套自己的文集，他正跟陈泽顺紧锣密鼓地筹划这件事，现在已经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再一个就是他想尽快把自己的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不知什么原因，他对装修自己房子的事非常上心，不顾劳累到处找人咨询，托人询问，甚至一个人跑到建材市场把装修的材料都看过了。无论是出版文集还是装修房子，这两件事都是费时费力的事情，而且还要花不少的钱。在这个时候他确实顾不上回一趟陕北。陆遥虽然是一位响当当的著名作家，获得了中国最高文学奖，可是说实话，他和大部分作家一样，在外面风光无限，其实手头没几个钱，基本上也是一个穷光蛋。因此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作家们的观念也在不断改变，都在不停地想办法，都在追赶超越，争取挣一些钱，让家里人过上一种亮亮堂堂的体面生活。我很能理解陆遥当时的那种心情，他确实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据他给我讲，他获得茅盾文学奖，中国作协和陕西省政府一共奖给他10000元，他一分也没敢花，把这些钱全存在女儿远远名下，手头再没几个钱了。没钱就得想办法去赚钱，他是一个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有这样的责任。可是没钱是没钱，别人怎么搞那是别人的事，他有些清高，放不下架子，从来不搞那些所谓的报告文学。而我也只是把他在我房间里说的那些话当成玩笑，觉得怎么可能呢？然而又过了两天，我在院子里见到陆遥，他一本正经地问我，你还没有去陕北？我说过两天我就去。陆遥说，有些事能抓紧还得抓紧，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个道理你应该懂。我笑着说，你真的愿意搞那样的报告文学？路遥说，我怎么不愿意啊，不是已经跟你说好了？我说，我还以为你跟我开玩笑。路遥说，我没事干了，跟你开这些玩笑。如果你不想去搞这样的事情，别人也会去搞的。好多文化人把企业家当一块肥肉，都想美美吃一口，不吃白不吃。你自己掂量，如果想搞，可要抓紧时间，不要光说不行动。我说，我知道了，这也是对陕北的一种宣传嘛。我和路遥对陕北确实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虽然陕北那地方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山又大，沟又深，但我们仍然热爱这块土地。因此一说回陕北，我就有种说不出的激动，甚至有种立马就回的迫切心情。那时我是一个20多岁的单身小伙子，不需要什么准备，一个人说走就走了，自由自在。就这样，有了路遥的参与，我很快离开西安，去了陕北榆林。那地方我熟人比较多，事情相对好办一些。因此我一到榆林，就跑到地区行政公署，找了几位说话管用的朋友，让他们帮我介绍几家想搞宣传的企业，由我们组织一些有名的作家，给他们一家写一篇报告文学，主要是为企业做宣传。而且我特别给他们强调，给企业家出版报告文学集，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胡说八道，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要参与其中，那就是著名作家路遥。有路遥参与和没路遥参与，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还一再告诉那些朋友，企业跟我合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跟路遥合作，将来要正式出版一本塞上雄风的报告文学集，书名也是他起的，他不仅担任报告文学集的主编，还要作序。说实在的，在这之前，路遥非常讨厌别人搞这样的有偿报告文学，觉得有些作家不像作家的样子，一个个沦落成文化骗子，没一点公德心和社会责任感，眼睛只盯着钱看，不管那些企业是一种什么状况，只要能给钱，就能杜撰出所谓的报告文学，为一些企业或企业领导歌功颂德，树碑立传。说句很不好听的话，这样岂不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变着花样变成自己的？这跟小偷有什么区别？然而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改变了过去这种看法和认识，自己也开始想办法搞这样的事情，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原因和目的呢？这件事像谜一样，我一直不得其解。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聚焦路遥生命最后两年的坚守与热爱，讲述他在病痛缠身中依旧坚守文学初心，用生命书写时代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演绎耐人寻味的故事。 让您在情节的起伏跌宕里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

0: 调理师辨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方迟的家族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与门当户对的女性联姻，这段感情开始面临来自家庭层面的阻碍。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24到第25集。
6: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7: 第24集。原以为是杨帆故意黑人的那些老路数，却原来真的是韩一的产品出了问题。联校只顾抓韩一旗下四大网红的自主品牌，却遗漏了基数更大的一众小网红。小网红们虽然单个的带货能力远远不及林亚这一级别的网红，但加起来的销量也很惊人。电话那头的小助理还在等吩咐，半晌未听连笑吭声，不由得换了句：
8: 连总，连总。
7: 连笑在危机公关方面的经验基本空白，小助理等连笑想办法，他哪来的办法？思来想去，只能问道：
8: 廖总呢？他怎么说？
7: 韩一从成立以来，大大小小的危机都是廖一涵摆平的，这一次廖一涵肯定也能。小助理却给了想缩在龟壳里的连笑当头一棒：
8: 廖总一整晚都联系不上，那我们只能先找您了。
9: 说的也是，如果他们联系上了廖一涵，廖一涵应该早就部署好应对策略了，电话压根儿不会打到他这个韩一二世祖这儿。 指望他这种二世祖。连笑绞尽脑汁也没有半点思路，咬着指甲正不知如何作答，斜刺里伸来一只手拿走他的手机。方池的声音随即响起，
7: 先稳住那个把质检报告和检查报告贴上网的买家，避免他再发表更多言论，有问题的批次全部紧急召回，库存下架，一排查进货渠道，看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假货流了进来。
9: 说到此处，方池莫可名状的抬眸看了连笑一眼，才收了视线，语气不变地继续说，
7: 联系荣誉，他们是你们的供货商，自己的公关团队不行，不妨借用他们的，你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荣誉是不会拒绝的。还有廖一涵不是失联了一整晚吗？那行，你们先联系陈章，不过你们这会儿应该也联系不上他了。那廖一涵和陈章这边你先别管，把韩一的其他高层全部召回公司开会，立刻。
9: 二人以最快速度下了楼，楼下气氛正酣，眼见他俩神情严肃地从楼梯上下来，一道道目光齐刷刷投过去，连笑往方池身后躲了躲，全当自己没被看见。
7: 你们嗨着，我们出去办点事儿。
9: 方池说完转头要走，又想起要多嘱咐一句，脚步一停，
7: 刚才哪几个说我家猫可爱想要顺走的，其他的你们自便，猫可得给我留下。
9: 能把别人一句玩笑话如此认真对待的，大概也就只有方池了。方池却没觉得有任何不妥，说完径直就朝玄关走去，连笑赶紧跟上。
7: 方池带着连笑赶往韩一，途中连笑一直在拨廖一涵的电话，始终没人接听。
9: 怎么回事啊？他的工作电话从来都是24小时不关机的。
7: 若不是廖一涵有这种工作狂性质，韩一也不可能发展到如今这样的规模。连笑纳闷地挂断去电，准备再拨一通，方池伸手将他的手机挡了下去。别打了，纯属浪费电，他不想接而已。
9: 什么意思啊？
7: 我问过你助理了，廖一涵和陈章同时失联，你不觉得奇怪吗？因为事情出得太急，连笑根本就没有功夫静下来好好理一理整个脉络。出了问题的那些美妆店，陈章是运营负责人，网上刚出黑料那会儿，也是陈章一口咬定绝对是杨帆捏造的消息。鉴于往年杨帆一贯用的这些伎俩给韩一泼脏水，连笑也就没有细究，按照老方法来公关删帖，粗暴的删帖行为反倒引发了受害买家的心态逆反，导致如今越闹越大。
9: 不知怎的，连笑突然想到此前的北海道之行，他偷听到的廖一涵和陈章的对话，他心头一凉，却矢口否认，不可能，廖一涵绝不可能会允许陈章这么回公司的。连笑这种只对公司付出 20% 心血的人，如今都已是热锅上的蚂蚁，直得急跳脚。廖一涵可是一直对公司倾注着 100% 的心血，连笑完全无法想象廖一涵会和陈章合伙整出这么一出。方池在工作上绝对欣赏廖一涵，如今也只是推测，无法断言。
7: 我觉得廖一涵应该事先并不知情，但他现在肯定已经知道陈章干了什么好事，或许他还在想办法怎样不通过公司就能把这件事情解决，既平息了网络流言，又保住了陈章。
9: 这个说法连笑还稍微能接受一些，可他依旧死咬着唇，运着张脸，不想发表任何意见。方池哪能看不出他那点担忧啊？
7: 当然这是建立在假设这一切都是陈章搞事的前提下，如果这一切和陈章无关，那大概他们两个出门约会，各自的手机都落在了家里，没带在身上，也不是不可能。
9: 连笑依旧没有吭声，没有哪一次如这一次一般，连笑如此希望廖一涵和陈章纯粹是因为顾着你侬我侬而漏接了电话。到了韩一之后，车子越接近 B3 的韩一固定停车位，连笑脑子里绷着的那根弦就越是吃紧。 进停车场之前，助理给他来了电话，告诉他荣月的人已经在赶来韩一的路上。两方齐聚韩一，会议由他主控。连晓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眼看方池没有要下车的意思，反倒沉默不语地翻着储物格，不知在找些什么。
7: 连晓磨蹭了一会儿没下车。
9: 你陪我上去，假扮我的助理好了。
7: 连晓话音刚落，方池便把找出来的蓝牙耳机往他耳侧一挂。我就不跟你上去了，你开会途中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扣两下耳机，我教你说。方池打开蓝牙，连上了连晓的手机，再用他的手机拨通自己的号码。好了，下车吧。方池的声音自连晓身旁，也自蓝牙耳机双双传入他的耳朵。连晓仿佛真的因此生出了些许勇气，深吸口气开门下车。方池一路目送连晓进了不远处的电梯间，他一边等着连晓的信号，一边搜索网上的相关新闻。相关搜索已经上了微博热搜，这一点倒是挺奇怪，买家们就算再有能耐，也不可能把这次的假货消息宣扬的全网飞。连晓也说过，之前几天零零散散爆出韩一黑料的那几家营销号都是杨帆养的号，看来这次假货传言是真，但杨帆也确实在趁火打劫，不惜一切代价扩大负面影响。就在这时，一直与连晓手机保持接通的通话里突然传来两声。方池瞄了一眼车载屏上的时间，连晓下车不过几分钟，应该还在电梯里。即便如此，方池还是回了句，我在。
8: 如果今天没你在，我可怎么办？
7: 此刻连晓站在只有他一个人的电梯里，电梯稳步上行，连晓的心里没底。只听蓝牙耳机里传来方池的一声轻笑，继而才说，
10: 放心吧，你以后只会更离不开我。
7: 连晓心里那根一直紧绷着的弦就这么被狠狠地撩了一下，连晓却未能开口回答，只因这时电梯叮的一声到了21楼，电梯门应声开启，小助理就在电梯门口等着。
9: 连总。
7: 连晓见小助理急得都跑到电梯口等着了，快步走出电梯问道，
9: 大家都到了？
7: 小助理欲言又止地看着连晓，看得连晓都难解其意了，才怯声开口，
9: 廖总刚到。廖一涵终于肯现身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9: 听到这话之初，连晓着实松了口气。虽然他信方池的应变能力，但方池总归不是韩一的内部人员，对韩一仅有的了解也是通过他一次次的吐槽或炫耀而得知的。有廖一涵坐镇，总比他这个半桶水带着个军师强。可连晓正要加快步伐朝第一会议室走去时，他以为廖一涵人已经到了会议室，小助理却补充道，
11: 他在你的办公室等你。
9: 放着一会议室的高层不管，却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他。连晓生生顿住脚步，满脸不解。小助理也没闹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是奉命行事。廖总一到公司就让人把他喊了过去，既不问网络留言的任何相关情况，也不问会议室里高层们究竟到了几人，只说连总到公司的第一时间就让连总赶紧回一趟办公室。廖一涵是公司的最大股东，并且代持着其他几位联合创始人所拥有股份的投票权。连晓作为第二大股东，大概要私下先通好气，商量好对策，再面见一众高层。连晓只能调转脚步去自己的办公室，助理在他身后紧紧跟着。

0: 连笑一边急步走，一边掏出兜里的手机。他和方池的通话还在继续。他犹豫着要不要挂断时，人已经到了办公室门口。推门而入的前一刻，连笑想了想，终是没有挂断通话，重新把手机揣回兜里，推开门。小助理刚要跟进去，就被同样处在门外的廖一涵的助理拉住了。显然，两位老总的私人谈话，不希望有第三人在场。
1: 连笑进门，当下就见一脸惨白的廖一涵坐在沙发上，绞着手指。
0: 你这一晚上人去哪儿了？一直都不接电话。
1: 廖一涵的声音有些哑。
0: 对不起啊，我刚从医院赶过来。
1: 连笑一阵愕然，被廖一涵这话逼停的脚步又起，他很快坐在了廖一涵对面的沙发上，这才彻底看清廖一涵的脸色。所谓的一脸惨白，并不像是被这突发事件吓着了，倒像是病态的惨白，连嘴唇都没有什么血色。
0: 到底怎么了？
1: 连笑快被这帮人搞疯了。连笑终于知道廖一涵为何一晚不接电话。廖一涵当时人在医院，紧急保胎。假货的来源确实是陈章，廖一涵事先也确实不知情。今晚陈章见事情严重，兜不住了，才向廖一涵坦白，气得廖一涵险些流产。廖一涵一晚上都待在医院，身体情况稍微稳定了，直接从医院赶来公司。
0: 连笑，我向你保证，这件事情我能摆平，我只求你和我一起保下陈
1: 章。廖一涵抓着他的手，用力到颤抖。连笑试图把手抽回，一睁，廖一涵那欲哭无泪的样子，便映入了眼帘，生生断了连笑抽回手的念头。对陈章，连笑恨不得他去死，对廖一涵，他却做不到见死不救。正值连笑方寸大乱之际，耳机里忽然传来方池一贯处变不惊的声音：
2: 先问清楚，陈章利用职务之便调包走的真货总价多少？
0: 连笑一惊，差点忘了方池还和他连着线。连笑扶了扶耳机，掩去那一丝突然收到指示的惊讶。陈章利用职务之便调包走的真货总价多少？显然廖一涵没料到连笑会突然这么问，原本凄凄的目光一闪，有些复杂地看了连笑一眼，给了个模棱两可的答案。目前还在清点。方池也在同一时间收到了廖一涵的答案。蓝牙耳机那端的方池一条一条帮连笑分析。
2: 职务侵占罪的量刑和涉及的金额直接相关，这个你务必问清楚，不能让他有一丝毫的隐瞒。还有这件事情他想怎么隐瞒？陈章调包真货涉及的相关人员肯定不少，可不是那么容易说过就过的。更何况就算你同意帮忙，荣月呢？荣月可是一向以无假货的好口碑著称，如此有损企业形象的事情能随便糊弄？
0: 方池估计是被陈章和廖一涵这种一个做坏事一个打掩护的架势闹的，一口气说了这么一大通，忘了要给连笑留点时间组织语言。连笑也压根儿没来得及再开口，已被廖一涵打断。我知道陈章已经涉嫌职务侵占罪，但是我不能让孩子的爸爸留这么个案底啊。果然廖一涵一听他问涉事金额，就知道他在暗示陈章这是职务侵占，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遮掩的。
1: 大概廖一涵也惊讶于他会第一时间直指问题的关键所在，便不敢再提陈章，只说道：
0: 求你了连笑，我从没求过你，就这唯一的一次你一定要帮我。
1: 短暂的相顾无言中，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廖一涵大概也知道自己此刻形象落魄，扶着额头敛去眉眼，说了句
0: 进。
1: 廖一涵的助理随即推开门，

0: 在门边一停。
1: 你不想参会的话，可以在这儿等我。
0: 就算是美妆板块是连笑在负责，可连笑不出席此次紧急会议的话，旁人大概也不会觉得太意外。毕竟在所有人看来，韩一的连总一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只顾躺在自己的股权上享清福的。廖一涵就这么走了，留连笑一人干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被今晚这一出又一出的意外打击得体无完肤。廖一涵就这么一路疾行来到了会议室，路上补了个口红，脸上终于不再血色全无。
1: 他在会议室外推门而入的那一刻，最先看过来的是一脸紧绷的坐在会议桌边的陈章。那一刻廖一涵心中一绞，下一秒却装作毫不知情进了会议室。大家久等了。除了陈章，会议室里还坐着韩一的一众高层以及几位荣誉的代表。周子山人在国外出差，收到消息后已第一时间买了机票，正往回赶。连笑的助理一直在会议室门边踱着步等着连笑，此刻却只见廖一涵一人现身，小声问了句：连总呢？这话本是对着廖一涵的助理问的，却被廖一涵听见了，直接由廖一涵回道：
2: 不用等连总了，这件事儿他帮不上什么忙，会议现在开始吧。
1: 这话是对连笑的助理说的，也是对在座的诸位说的。在座各位也没发表异议，毕竟连总一向只会和稀泥的性子，韩一上上下下都十分清楚。也确实如廖一涵所说，即便出事故的美妆板块是连总在负责，但连总此刻就算在场，大概也帮不上任何忙。廖一涵话不多说，先向荣誉的人道明：
2: 我先说一下目前的进展，陈总已经第一时间召回问题批次的产品，并且下架了库存。
1: 说这话时，廖一涵毫无异状地看了一眼陈章。
0: 能在第一时间就召回数额颇多的问题批次产品，这位陈总的办事效率着实可以。廖一涵则调转目光看了眼韩一的品牌总监方总，继续道：
2: 我们的品牌运营部正在试图说服受害人私下调解，我们的人加进了受害者的七个维权群，已经有一部分人同意删帖了。
0: 荣誉的副总听到这里，虽然还挺欣慰于韩一的危机处理速度，但也不得不打断廖一涵：
3: 不好意思啊廖总，我得插句话，问题批次的产品到底是怎么混进来的？查到了什么没有？这才是我们荣誉这边最关心的问题。
0: 荣誉是韩一美妆板块的唯一供货商，这点可以瞒过粉丝们，但瞒不过业内一双双等着看好戏的眼。荣誉一向树大招风，这次假货事件之所以短短时间内在网络上造成如此大的风波，和荣誉的对头公司的推波助澜不无关联，以至于网络上的热搜也从网红假货渐渐演变成了荣誉假货，这也是荣誉上市以来第一次陷入如此大的舆论危机。廖一涵被问得喉间生生一卡，坐在对角处的陈章捏着笔的手也蓦地一停。廖一涵清了清嗓，才找回看似平静的嗓音：
2: 这个问题我们还在。
0: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再度被人推开，众人齐刷刷地看去，姗姗来迟的连笑就这么迎着众人的目光走了进来。
2: 不好意思啊，我迟到了。
0: 陈章手里捏紧的那支笔蓦地掉落在桌上，他的目光迅速地往廖一涵的方向一带。连笑自然没错过这一幕，陈章把廖一涵逼到如此进退维谷的境地，还指望廖一涵护着他？廖一涵愿意，连笑可不愿意。显然廖一涵没料到连笑会突然出现，而在连笑此时的视角下，只能看见坐在

0: 主位上的廖一涵那垂着眸的侧脸，不知正压抑着什么。连晓来到会议桌前，会议开始前给他留了位置，但他并没入座，正站在陈章的斜对角对众人说道：
1: 我是韩医美妆板块的总负责人，关于假货的来源还在调查当中，货品从荣月出库时算起，所有流程的相关负责人包括我，也包括陈总，都将接受调查。
0: 这才是荣月目前最关心的问题。既然廖一涵迟迟不肯讨论相关的问题，而连晓一进门就直切要害，荣月众人自然更乐意听后者说。连晓说完抬眼一看斜对角在那儿坐着的陈章，早已低了头。连晓压抑着冷笑的冲动，目光扫向其他人，继续说道：
1: 包括进出库在内的所有监控和进出库记录我已经让人冻结了，廖总签字之后所有记录都会调取出来一一接受筛查，我建议荣月也设立专门的督查岗负责全程跟进。
0: 连晓的小助理躲在角落围观，脸上终于不再是之前那番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自己的老板终于上道了一回，总算没辜负他刚才一直偷偷开着视频聊天，为连总全程直播会议室里的进程。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关注原生家庭创伤、都市情感聚焦等现实议题，引发大众对心理健康与亲密关系的关注，以轻松治愈的叙事消解负面情绪，为快节奏的社会提供情感慰藉，传递积极正向的爱情观与生活态度。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7: 爱丽丝，爱丽丝。
6: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4: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之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连晓无故遭遇网络上的恶意攻击和造谣抹黑，方池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全力保护连晓，并为他澄清所有的不实言论。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2: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0: 第25集。
1: 廖一涵如今已是骑虎难下，陈章今晚向他坦白时，虽声称相关的货品进出库记录已被销毁，不会留下任何指向他的证据，可万一有遗漏呢？他签字的话，所有记录都会被调取出来，可他不签字的话，如今荣越的人都在场，他又该如何自圆其说呢？现在只等荣越的副总发话了。只见副总沉思片刻，转头看向一旁正拿着手机的助手，准确来说是看向助手的手机屏幕。该助手和联校的助理一样，全程用手机录下会议进程，而此刻他的手机屏幕上正是一脸严肃地坐在机舱里的周子山。联校这才发现周子山也在围观全程。今晚的意外太多，以至于连笑突然在手机屏幕上对上周子山的那张脸时，心中已毫无波澜。所有人都在等着周子山发话，包括连笑。
9: 就按连总说的办。
1: 周子山在视频里说道。
0: 会议结束，已是凌晨两点。荣越的副总和廖一涵还打算继续谈，连笑就先告辞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准备拿了包就走，不料办公室里竟坐着个人，方池。连笑看见是他，全副武装顷刻间卸下似的，肩头都感觉轻了，把自己往沙发上一丢。方池把桌上那杯给他买好的咖啡往他面前一推，半包糖半盒奶。方池说，连笑的最爱。连笑却无心顾及这些，语气不确定地问，
1: 我这么做到底对不对啊？
0: 这个问题对于方池这个纯粹的旁观者来说并不难，这对韩一来说绝对是好事，但对廖一涵来说不一定。
1: 可我怕我再任由廖一涵这么护着陈章，迟早有一天廖一涵成了彻彻底底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被陈章害得倾家荡产。
0: 你心里其实已经想得很明白了，何必再问我做的对不对？方池用简单的一句话就让连笑认清了自己的内心，这一点连笑是服气的，可这只能令他更加气馁。连笑又哀叹一声，瘫了回去。
1: 唉，廖一涵会恨我的，我明明答应了帮他掩盖，却出尔反尔。
0: 他总有一天会知道你是对的。
1: 总有一天是哪一天啊？
0: 等他不再被爱情蒙蔽双眼的那一天。说了等于没说。连笑把手一抬，方池已了然地把桌上那杯咖啡拿给了连笑。连笑保持着瘫坐的姿势，正准备喝一口，身后的办公室门却豁然被推开，门被撞在墙上的声音预示着来者不善，只不过该来者并未料到办公室里会有第三人。见到方池的那一刻，廖一涵一愣，方池扫一眼廖一涵的脸色，大概知道来者何意，对廖一涵喊了颔首，便对连笑说，我在外面等你。办公室的门就这么被悄然关上。明显廖一涵是来兴师问罪的，若不是方池刚才在这儿已经为他打好了预防针，连笑怕是要溺死在此刻廖一涵仇视的目光中了。
1: 为什么？
0: 廖一涵短短的三个字已是咬牙切齿，相比之下连笑反倒是平静很多。
1: 我不能让陈章再祸害公司，更不能让他再祸害你。
0: 廖一涵

0: 实并不吃这一套。
1: 我都说了我能摆平这一切，你就不能像原来一样拿着你的分红什么也不要管吗？说到底你还是不相信我，怕我连累公司，连累到你。
0: 连笑被廖一涵训斥的当即愣住，冲喉而来的不是愤怒，而是苦涩。他把廖一涵当作最亲密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廖一涵却自始至终从来只是把他当作拖后腿的。苦涩到连笑一个字都不想再多说了。廖一涵大概也意识到自己失言，咬了咬牙，没再针锋相对下去。连笑的眼睛比一般人显大，眼里的落寞自然也显得更落寞。廖一涵虽然总教训连笑，但之前不外乎是劝他少喝点，劝他收收玩心这类无关痛痒的话，如今这样直指人要害还是第一次。廖一涵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语气好歹缓和了些。
1: 算了，相关记录陈章已经清理掉了，要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了。你做的也没错，如果不让荣越的人插手，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0: 此话一出，也算是给了连笑台阶下。连笑看了他一眼，已经无话可说，僵硬地拎起自己的包，转身开门走了。连笑以为方池会在门外等他，出门时却发现办公室外空空如也。那一刻连笑不免连心都有些空。连笑重拾了步伐，加快脚步离开韩毅，这个只属于廖一涵的韩毅。
1: 有些事情或许真是一早就注定好的。最初他和廖一涵合开网店，因彼此的姓氏都是以 L 打头，网店就取名了 Double L 这个名字。当年的老粉爱管他们的店叫 DL， 甚至叫大龙。 DL 最风光的那几年也确实衬得起这么个俗气但霸气的外号，是连年称霸网红店的龙头老大。最初成立韩一时，本也想把二人的名字一同融进去，可怎么取名都不顺，连笑也想名字想烦了，直说干脆叫一涵好了。廖一涵当时不同意，那岂不是成了我一个人的公司了？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最后找风水大师算了算，才把一涵倒过来用，成了如今的韩一。当年的廖一涵生怕公司成了他一个人的公司，如今呢，大概也和所有人一样，觉得他连笑多余吧。短短一路从公司下到地下停车场，连笑仿佛也从 DL 成立一路走到了韩一的今天。谁说喝多了酒记性差，他们挣到第一个10万时全部换成现金，只为能体验数着钱撒欢的感觉。到他们挣到第一个1000万时，他们花重金租下如今的写字楼整层，既心疼又自豪的滋味全都记忆犹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出了电梯右拐没一会儿，连笑就看见了方池的车。方池坐在车里等他，还是那张平静的脸。之前他觉得方池不动声色是老谋深算，令人佩服的不行，如今却觉得这人缺失同理心，都不能显得稍微担心自己一些吗？车中的方池见他突然停下不动，等了片刻，连笑依旧没有要过来上车的意思，方池不禁一蹙眉，不得不下车朝他走来。待方池站定在连笑面前，连笑终于找到了撒气的地方。
2: 你怎么不在办公室外头等我？
1: 语气几乎是质问的。方池的眉心不由得蹙得更紧，除此之外依旧是张风平浪静的脸。

0: 依旧是那静若止水的声音。我以为你并不希望我听见你和廖一涵的对话。连晓当即没了声音，也确实，他并不想被任何人听见廖一涵用那样的语气质问自己。可是抬眸看向方池，连晓依旧忍不住一脸埋怨。方池无奈地摇了摇头，知道连晓郁结在心，得借着这番无理取闹发泄。但连晓既然需要发泄，那方池显然更希望这样。方池朝连晓张开双臂，面对连晓蹙眉看自己的样子，方池相顾无言，只点了点头。连晓犹豫了一下，张开双臂环抱住他的那一刻，方池也双臂一合，轻拥住了自己。那一刻，连晓终于找到靠山一般。
1: 在廖一涵眼里，我就是多余的。
0: 哭也哭不出来，笑更笑不出来，只是闷。他一方面怨极廖一涵竟然这么看自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廖一涵说的对，他确实从没为涵一付出过什么，自然就陷入自我否定之中，无法自拔。方池紧了紧怀抱，连笑现在需要的不是什么在我眼里你永远不多余这种俏皮话。方池知道连笑有多坚强，很早很早之前方池就已经见识过了。连笑坚强到甚至能带自己走出阴霾。回家吧，好好睡一觉。连笑的脑袋埋在方池的肩头，马鞭草的味道清冽，一如方池此人。连笑用力地点了点头，因人在他怀中，就仿佛猫在蹭他的肩膀。
1: 嗯，对，明天会好起来的。但显然明天并没有变得更好。清晨在自家床上醒来时，连笑人还没起，已第一时间摸过床头柜上的手机，点开微博。荣誉假货的热搜虽然已经撤了，但相关话题的讨论量一直在飙升。韩一和荣月都低估了自媒体的影响力，假货事件经过一整晚的发酵，加之韩一和荣月各自在业界树敌颇多，两家的公关速度压根儿比不上丑闻的传播速度。按盈利和规模来论资排辈，韩一在本地企业里排不上什么号。无奈名声大，传统媒体也开始追踪报道此事。可连笑原本以为顶多是众多门户网站有兴趣追一追这消息，却不料地方台的早间新闻也报道了此事。连笑一刷新话题，就实时出现了一条来自本市地方台的早间新闻截图。他傻看了两秒，腾地坐了起来，翻来覆去地看，确定了不是 PS 的图片。连笑下了床，都顾不上穿拖鞋，以赤脚往客厅去。他准备打开电视看看，可他人刚来到客厅，脚下又生生一顿。方池正端坐在他家客厅中看着电视，他神情严肃。连笑这才想起来，凌晨方池送他回家没一会儿，又按响了他家的门铃。一群人在方池家喝得五迷三道，客厅、客房、主卧全被占了。方池无处可去，问能不能来他家借宿。看在方池还带着哈哈 哈和三只小祖宗的份上，连笑也就勉强收留了他。方池真就只是乖乖借宿，住在客房一宿没动静，以至于连笑一觉醒来，差点忘了方池还在他家里。此刻的连笑也没多余时间纠结于这个男人的登堂入室。
0: 连笑正站在电视屏幕的斜后方，看不见屏幕，但能听见主持人字正腔圆地说道：
2: 据悉，韩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货源来自

0: 方石一抬眸，也发现了他，表情并未见任何变化。你醒了？方石下巴点一点电视屏幕，目光又回到了连笑的身上。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叫你起床看新闻。这么自来熟的样子，真像是同居已久的情侣。这两个字刚从连笑脑中飘过，他的神思就再度被电视机里传出来的女主持的声音吸引走了。连笑都来不及坐到沙发上，径直走了两步来到电视机正前方处着。确实是地方台的早间新闻，截了一些微博上的新闻稿，再说韩一涉嫌售假一事。这么大的消息，韩一内部不可能没收到消息，却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自己。电视机中女主播已经开始播下一条新闻，连笑才得空摸出手机查来电记录，确实没有任何人打电话给自己，工作群里也安静得不像话。
1: 消息都已经上新闻了，韩一怎么都没有一个人来通知我？
0: 连笑顶着满头的问号，颓然地来到了沙发前，一屁股坐下。再看一眼韩一的工作群，依旧安静的异常。连笑赶紧回到微博页面，刚要把自己起床时刷出来的那则新闻截图转到微信群里，方池却伸手挡在了他的手机屏幕上方。
1: 方池看了他一眼，见他如此焦急，犹豫片刻还是说了，
0: 韩一一定知道自己上新闻了，只是不想让你知道而已。
1: 你是说？连笑喉间一涩，没再说下去。不过方池看他此刻陡然僵硬的脸色，就知道连笑已经猜到了他的话里有话，应该是廖一涵下达了命令，这件事不再让他插手。哪是什么风平浪静，只是一切都在与他无关而已。照这个架势下去，他是不是过两天就要回购我的股份，让我彻底滚出韩一了？
0: 别冲动，他不希望你掺和这件事情，这点很明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为了陈章和你彻底撕破脸。
1: 你怎么一直帮廖一涵说话？你喜欢他？
0: 你这可就有点胡搅蛮缠了。
1: 这男人就是有这样的本事，浅浅一笑就把连笑的迁怒化成了绕指柔。静下心来想想，也确实如方池所说，廖一涵不至于为了陈章和他彻底翻脸，但这一切都建立在连笑必须乖乖听话的前提下。
0: 连笑俨然一滩烂泥，又瘫坐了回去。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遵从自己的内心。得，又是说了等于没说。连笑就这么沉默了许久，直到他脚边那只怎么蹦也蹦不上沙发的香烛张牙舞爪的第无数次栽倒在地，连笑依旧毫无头绪，索性把香烛抱过来蹂躏。如果万事都能如这只猫崽子似的任他摆布可多好。
1: 我不想失去廖一涵这个朋友，可我也不想让陈章逍遥法外。
0: 方池见他蹂躏香烛毛茸茸的脑袋，垂着的眼眸，挺翘的鼻尖，微抿的唇，落在地上是一道落寞的剪影。连笑敢这样不刷牙不洗脸，以如此素面朝天的面貌面对的异性，估计也就只有方池了。方池突然有了那么一丝冲动，想要揉一揉连笑睡得炸毛的脑袋，千忍万忍才勉强忍住，正色道：那就借刀杀人吧。
1: 嗯？什么意思啊？
0: 方池回视他，张了张嘴。连笑见状恨不得凑过来听。亲我一下我就告诉你。
1: 你能不能正经点？
0: 方池却直接把脸往连笑面前一放，一副好整以暇的模样。连笑被他眼对眼鼻对鼻的直视着，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1: 我 我没刷牙。
0: 我不介意，我刷了。连笑刚想以方志没刷牙为由把他推去一边去，就这么被方志一语断了后路。
1: 亲，哪儿啊？
0: 这还用说吗？方志用食指点了点自己的唇，见方志如此肯定，连笑只能硬着头皮一点一点地靠近。
1: 却在这时，方池搁在茶几上的手机突然震了。方池压根儿就没听见，满心满眼都在描绘着近在咫尺的唇形。连笑却比方才蹦下沙发的香主还要狡捷，一把抓过手机拍到对方的脸上，手机莫名贴脸，方池动作一滞。连笑则已经趁机连连退后，嘴上还假模假样地抱怨着，哎呀，谁那么讨厌啊，偏偏这个时候打电话来。方池看一眼来电是谭潇，想想还是接了。余光瞄见连笑默默地起身，一副准备朝卧室逃窜而去的架势，他也并未阻止。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他接个电话而已，他能逃到哪儿去啊？连笑只是想趁他接电话的功夫回去刷个牙而已。连笑不是不想亲，刷完牙再亲不行吗？这可是身为一个女人的底线。连笑却在起身欲逃的那一刻，被他手机里突然传出的那饱含惊恐的声音生生定在原地。
2: 不好了！
1: 谭潇的声音刚炸出来这么三个字，方池就迅速不容人察觉地把手机侧边的音量键按了下去，以至于连笑再也听不见谭潇的后话。只是从方池的脸色判断，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方池神情紧绷地说了句，
0: 我马上过去。
1: 他把电话挂了，起身对连笑说，
0: 我有急事先走了，猫先放你这儿。
1: 连笑哪还顾得上偷偷溜去刷牙，一路跟到玄关帮他拿鞋开门。方池穿好鞋出了门，连笑刚要带上门，他却又一闪身回来了，神情集中有序。
0: 差点忘了。
1: 连秀还以为他落了什么东西，刚要扭过头去看看沙发上有什么被他遗漏的，方池却猛地环搂住他的肩颈凑过来，响亮地吻了吻他的唇。这就是这遗漏的东西啊？
0: 借刀杀人，借荣月的刀让陈章滚蛋，你装作全不知情就好。
1: 方池迅速说完放开他，这回是真的彻底走了。眼前的门已被方池自外边关上，连笑杵在门边待了片刻，心脏这才后知后觉地漏跳半拍。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杭天醉一心筹备茶楼开张，他的茶楼能顺利开张吗？他与沈绿爱的关系又能否缓和？请听《南方有佳木》第23集。
9: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23集。茶青这一步跨出了忘忧茶庄，林偶初身上的担子就不由得不重了。茶叶行规定，女人是不能上前殿的，故而老板娘只得带着新媳妇在后场张罗。后场的任务，购茶、评茶，已被茶青带出去，剩下的，一是重新拼配，二是贮藏。说是重新拼配，也不是一件简单的活儿。
3: 龙井茶虽说采制高级，毛茶品质就好，但重新精制再卖出去，依旧少不了复火、筛分、风选等作业。新媳妇沈绿爱对这一过程充满新奇爱好。春茶收购尚未开始，她对许多工艺程序已经有了很多了解。婆婆带她见识了仓中那许多堆积的筛子，婆婆一前一后的平面磨墨一样转动筛子，在上面放了一把毛茶，毛茶在筛上平面旋转着，有的就落下了。婆婆问她什么留下，什么又落下了。沈绿爱认真看了，说长的留下，短的落下了。婆婆又换了把筛子，一上一下的抖，又问他什么留着，什么落下。沈绿爱说那粗的留着，细的落下了。婆婆说记着，通过筛选后，上面的茶叶叫本身茶，下面细小的叫下身茶，还有这些不合规格的粗大的头子茶叫原身茶，这三种茶要分三种分别精制，然后再重新拼配。这么繁杂呀，媳妇惊叹。茶叶这碗饭哪里是那么好吃的。婆婆告诫着媳妇，我从三家村抬来时，公公说茶叶学到老，名称记不了。你想想，一辈子都记不了茶的名呢，多少事情要做呀。夜里梳洗完毕，坐在椅子上，新娘子沈绿爱再也没有兴趣和丈夫做那徒劳无功的努力了，把那一腔的激情全部转移到了茶上。她一边看着那些前人留下的关于制茶的木刻书，一边问着吴世忙的丈夫，天岁，咱们家里的龙井为啥购来后要先放在旧竹木器里？杭天醉在院里堆着一大堆石砖，正一五一十地检查观看，还用刷子就着东洋进口的肥皂细细擦洗着，说这是什么问话，新竹木器时间长了变旧，哪里有年年买了新的铸茶。不对，沈绿爱批驳他，你看祖宗这里说了，茶性易染，新竹木器有异味，所以必得用旧器，你连这个也不晓得吗？杭天醉从木盆里抽出两只湿淋淋的手，生气地看着他那个逞强好胜的媳妇，可是他不敢公开训斥他。新媳妇在床上已经用绝对优势把她打得不战而败，落花流水。她每时每刻都好像听到她在说，你还欠着我呢。可是杭天醉又不甘心就这样被抢白了去，便伸出两只手对女人说，没看我忙着，给我卷一卷袖口。女人从藤椅上站起，把书扔在桌上，手脚麻利地给丈夫卷着袖口，像是在给儿子忙活，口里还怨道，你这是干什么，挖那么多灶砖，今日厨房里烧火的杨妈说你把灶都要挖塌了，又不知走火入魔迷上什么了。你们都知道什么，妇道人家。杭天醉一听有人攻击他的宝贝，便奋起还击道，这灶砖几十年火里炼的，早就成精了，书上叫芙蓉干，站在水里苍蝇蚊子不敢去的。茶楼开张，辛辛苦苦虎刨龙井汲得水来，正要靠着芙蓉干来保佑呢。沈绿爱撇撇嘴打个哈欠，回到屋里竹下说，我看你也不要一步登天，怎么制茶都不晓得就急着卖茶显摆了，还是时时会会跟茶青伯学一手
10: 先把底子打扎实了，再去行那些虚的吧。航天最生气地扔了刷子，吩咐下人把那些芙蓉干都收拾了，回头又对妻子说，你这是要和我航天罪过一辈子呢，你可就记住了，我是求是大学堂出来的，不是铜臭气十足的商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这道理性情第一要紧，第一条便是干我心里头喜欢的事情，不像你父亲那样做丝绸生意，第一是为了钱字。沈绿爱已经铺被上床，

0: 听了此话大不乐意，说你把我爹扯上干什么？我爹挣的是大钱，为人还是正派，不钻钱眼儿的，这些年来他捐出去的钱还少吗？航天罪一想，这倒也是，沈福颖和他一样都是同情革命的，只是航天罪口里叫叫罢了，沈福颖却晓得往外掏钱，比他更胜一筹，便说好好，刚才是我言多必失了，我给你赔不是，只是你讥笑我的芙蓉干实在不该，你没见张大富在《梅花草堂笔记》中怎样说的，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与十分之水，茶以十分矣，八分之水是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沈绿爱见他这个书呆子丈夫又摇头晃脑掉书袋子，苦笑一声说，有了茶没有水固然不好，但是有了水却没有茶，这又怎么说呢？开茶庄的总还是茶在前头吧。航天罪说，其实没茶没水都不要紧，像季克那样身外无物，心里边充实得很，有寄托才是真正做人。哎，我今日得了一张画，便是水里头有寄托的，我这就给你开开眼。说着航天罪擦干净了手，小心地从书橱里取出一轴画，轻轻地展开了，二尺长一尺宽的纸本，竟是向圣模的一幅秦泉图。这个向圣模乃是1597至1658年间的名人，善画山水人物花卉，设色明丽，风格清淡。这幅秦泉图无怪对了航天罪的心思，原来图的左下方是几只水缸、罐否、一架横琴，右上方则是一首题诗。航天罪摇头晃脑地对妻子说，这诗真是妙，我读了你听听。沈绿爱翻个身朝里床睡了，心里却想，要掩藏自家的妾了，便拿这些风雅事情挨时间，当我不知道你那颗胆子。航天罪不管你爱听不听，我偏喜欢读，便拖长声音像私塾老先生教的那样一五一十吟唱起来，我将学伯夷则无此廉洁，将学柳下惠则无此和平，将学鲁仲连则无此高岛，将学东方朔则无此诙谐，将学陶渊明则无此旷逸，将学李太白则无此豪迈，将学杜子美则无此哀愁，将学卢鸿仪则无此际遇，将学米元璋则无此狂痞，将学苏子瞻则无此风流，思彼此时者一一无能为，或者陆鸿渐与夫钟子期，自笑秦不贤，未察先著权，权或敌我心，秦非所知因，写此秦泉图，聊存以自娱。长长的一首诗读罢，像是发现新大陆一般，急不可耐地表明说，喂，这下我可是按点行事了，你看前人有言在先，未茶先注泉，就是在没有茶之前要先把泉水注好了，妙啊妙啊，怎么竟和我如出一辙。喂，哎，你无言以对了，睡着了。航天罪叹了口气，哎，真是对牛弹琴。沈绿爱砰的一下从床上跃起半个身子，说清楚点，谁是牛？没睡着啊。航天罪陪着笑脸回过头再揣摩画轴，心想明日茶楼开张了， 楼上雅座便挂上此图。三星在天，杭州城守着西湖这颗夜明珠子，湿漉漉的还未醒来。杭天醉悄悄起身套袜子的时候，女人翻过身迷迷糊糊地问，又上哪儿去出空？天还早着呢。杭天醉迟疑了一下才说，
1: 虎袍。
0: 不是搓着去吗？
1: 我也想去。
0: 女人不耐烦了，去吧去吧，多穿件衣裳，春寒着呢。杭天醉就像做了贼一样的溜出去，他知道当妻子的不屑见他那些水呀气呀，但对他杭天醉来说，这些事都是他至关紧要的呢。杭天醉说不清楚自己的水是属于谁的，在他的水里总有一些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女人的身影在飘动，在水面亦或在水下，是屈原的湘夫人，还是曹植的洛神，还是曹雪芹的绛珠仙草，或者是他自以为的浣纱的西子。杭天醉看不清楚，这些女人既然都隔着水雾，自然就是不清晰的。杭天醉想象她们都是美丽无比的，含情脉脉的，落落寡合的，又是神秘莫测的。如果说杭天醉的水是关于女人的，他是并不否定的，他否定的只是具体的女人，比如他的妻子沈绿爱，在他的心里不是水，是火。这么迷迷糊糊地想着，搓着用洋车拉着杭天醉，便从洋坝头过清河坊、清波门，出了城门，又过长桥、静寺、赤山步、四眼井，直到虎袍。杭天醉一路只听到搓着两只大脚噼啪噼啪地响着，还呼哧呼哧喘着气。天色微明，秋月显形，鸟鸣山幽。杭天醉有些心疼搓着了，说要下来走一程。搓着说，快到了还下来干什么？杭天醉不听，便跳了下来，与搓着并排走，边走边呼吸野外的新鲜空气，说我很久都没这么出来走一走了，上一回是立夏吧，这一回又过了立春了。搓着也很兴奋，乘这个机会他又可以回翁家山一趟了。上一回回去你还带着个姑娘，我还以为你会再去看看他，哪里晓得你连问都没有问起过。杭天醉心里头便有些发色，说我是不敢想这件事，想起来我就生你的气。搓着嘿嘿笑着说，少爷自家生了病，误了去东阳，怎么拿我出气呢？想是事过境迁，杭天醉又是个生性不记仇的人，只是叹了口气说，你知道什么？你这一告状，家里人便死活逼我成了亲。你想想，年纪轻轻的，一大家子就压在我身上，我原来是个最不要挑肩甲的人，如今也是赶鸭子上架了。逼一逼也好的嘛，做人总不好那么轻飘飘的嘛。没想到搓着仗着和杭天醉关系近，竟然倒过来教训他了。杭天醉不服气说，我哪里还敢轻飘飘，你没见那个少夫人一块湖州砖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就像前世欠他的一样。
2: 讲不得的，讲不得的，
0: 搓着慌了，
2: 那么天仙一样的女人 含在嘴巴里都舍不得呢。

的诗人，他们对自然界的一切往往怀有一种心心相印的神秘和亲和感，他们也都是水的崇拜者。虽然孔子以为水有九种美好的品行，德、义、道、勇、法、正、察、善、智，但这显然是儒家的水，是可以濯我缨也可以濯我足的沧浪之水，是出山远行奔流至海的治国平天下的水了。也有一种在山之水，是许由用来洗耳朵的道家的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茶圣陆羽的唐朝的水当然是在山的了。他说，煮茶用的水以山水最好，江水次之，井水最差。山水又以出于乳泉石池水流不及的为最好，像瀑布般汹涌湍急的水不要喝，喝久了会使人的颈部生病。还有积蓄在山谷中的水，虽澄清却不流动，从炎夏到霜降以前，可能有蛇蝎的积毒潜藏在里面，若要饮用，可先加以疏导，把污水放出，到有新泉缓缓流动时取用。江河的水要从远离居民的地方取用，井水应从经常汲水的井中取用。历代的中国茶人们著书立说者倒也不少，其中较有名的要数唐代的张幼新，他是个状元才子，写过一篇叫《煎茶水记》的文章，把天下的水分为20个等级，还说是陆羽流传下来的。航天醉之水道根本取法于陆羽，又继承名人田义衡、许次书，这两个人均为钱塘人士，前者著《主权小品》，后者著《茶书》，前者去官隐居，后者一生布衣，都是航天醉心里佩服的人。那个田义衡原是个岁贡先生，还在徽州当过训导，后来辞官回了乡，朱衣白发，带着两个女郎坐在西湖的花柳丛中，人来皆以客迎之，茶也喝得，酒也喝得，就像个活神仙。写的那部《主权小品》倒是分了源泉、石流、清寒、甘香、宜茶、灵水、义泉、江水、井水、续潭、石木，尚可玩味。比起来，航天醉更喜欢许次书，此人倒也是个官家子弟，乃父做过广西布政使，老天爷却叫他跛了一条腿，从此布衣终身。航天醉感觉这个许次书和他很投契的，茶书中有许多精辟之见，比如航天醉喜欢许次书所说的喝茶的环境，一是亲手闲适，二是披咏疲倦，三是明窗静机，四是风日晴和。他心里对这等放浪形骸天地间的幽人处事总是不胜心目。从前赵继克在时，一派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每每他想说点老庄，便被继克拦腰斩断，说你没有资格退而结网。又说兴中会说功成身退是先要功成，如今你于国于民既无功可言，奢论逍遥游岂不笑煞人。航天醉想想也是，只得收了他那风花雪月的摊子，和赵继克勉强讨论革命。如今继克不在，谁再来管他心里头喜欢的东西？他倒是蛮想再写一部茶书呢，题目都想好了，就叫《忘忧茶说》。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王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航天醉，去取泉水，竟再次遇到山儿，山儿的再次出现会给天醉的婚姻带来怎样的波澜？请听《南方有佳木》第24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24集。说话间便到了大慈山白鹤峰下，进了山门，石板路直通幽处，青山相峙，叠嶂连天，杂树茂盛，竹影遥空，脚下一根水成银线，撑撑从从与人擦脚而过。此时天色大明，野芳发，繁阴秀，航天醉空着双手，提着长袍，搓着肩上扛一只四耳大罐，等着一会儿汲水用。过了二山门，泉声越发响亮，航天醉便也更加心切，跑得比搓着更快。搓着在后面跟着，一边思考和琢磨着问题，自言自语地说：
7: 奇怪也是真奇怪，哪里不好用水，偏偏说是这里的水好，这是老虎跑出来的？
6: 哪里真有这样的事情？航天醉兴冲冲地往上登，说：前人说了，西湖之泉以虎袍为最，西山之茶以龙井为佳，只是水好了原本是山的功劳，人们却要弄些龙啊虎啊仙人啊来抬举山水，这就是埋没了这等好山了。航天醉说得有理，原来这西湖的环山茶区表土下面竟有一条透水性甚佳的石英砂岩地带，雨水渗入形成那著名的山洞和民泉，虎袍的一升水中氡的含量指数有26，比一般矿泉水含氡量高出一倍，用来泡茶最好。说话间到了虎袍寺，寺不大，自成雅趣，中心便是虎袍泉。这里一个两尺见方的泉眼，水从石下间汩汩涌出，泉后壁刻虎袍泉三字，功力深厚，乃西蜀书法家谭道一手迹。泉水前又早有一方池，环以石栏，傍以苍松，建以花卉，泉池四周唯有叠翠轩、桂花厅、低翠轩、罗汉亭、碑屋、钟楼。低翠轩后面又有西大殿、观音殿，西侧是天王殿 和大雄宝殿，还有祭祖塔院和楞严楼等。航天醉环顾四周山水，叹了一句，当年野虎衔跑处，留得清泉与世长。便弯下身，以手掬水饮了一口，口中便干裂满溢，忙不迭的就叫，搓着，我们忘了取水的竹勺子。说话间，一只竹勺便伸到他眼前。此时天色大亮，山光水色清澈明朗，航天醉接过水勺抽了一下，水勺不动。他抬头一看，一滋衣芒鞋的女尼站在他面前，只是那一头的长发尚未剃度，看来是个带发修行女居士。女尼眉眼盈盈，年轻。航天醉连忙从泉边立起，双手合掌，对着她欠身一躬，口中便念：“阿弥陀佛，谢居士善心助我。”说完，再用手去抽那个竹勺，依旧抽不动。航天醉便急了，抬头再仔细看，那女居士隐隐约约的带些羞涩的笑，使他心里泛起几丝涟漪。少爷，真的不认识我了？航天醉手指对方，惊叫一声：“你怎么这副模样？”原来，眼前站着的正是大半年前救下的红山儿。搓着正从寺庙厨下寻着一只大碗过来，见红山儿站着，也有些吃惊，便问：“红山儿，你不是走了吗？”“
8: 正要走呢。”
6: 红山儿答。“
9: 上哪里去？我怎么一点也不晓得？”航天醉大怒，抽个水勺就扔进了泉里。“你给我说清楚。”
6: 搓着也有些慌了，心里埋怨红山儿不该这时出来。原来立夏之后，搓着老婆进城给杭夫人请安，女人嘴碎心浅，藏不住东西，便把红山儿供了出来。夫人听了倒也不置可否，直到天醉娶亲前才把搓着叫去，如此这般嘱咐了，出了点钱，便把红山儿移到了虎袍附近的寺庙，说是前生有罪，要在寺里吃斋供佛三个月。红山儿浑浑噩噩的，听了便哭。他在搓州家里待着，人家也不敢怠慢他，山里人淳朴，他便过得安详，像一只在狂风骤雨中受伤的小鸟，总算有了个临时的窝。他走的时候哭哭泣泣，一百个不愿意，又没奈何。可是在青灯古佛前清心修炼了两个月，又觉得没什么可怕的，有饭吃，有觉睡，不用练功，更不用挨打。他想起来就觉得赛过了以往的任何一天。不料半个月前，嘉兴来了个老尼，说是来领了红山儿去的，还说他命里注定要出家，不由分说给他套了这身姿衣，又要剪他那一头好青丝。红山儿又哭了，不过他也再想不出别的反抗的主意。红山儿没有读过一天书，连自家名字都不认得，空长了张楚楚可人的小脸。不过从小在戏班子里待，苦还是吃得起的，面对命运总是随波逐流吧。三天前他随师父来到虎袍寺，说好今日走的。早上洗了脸梳了头，便到泉边来照一照，全当是镜子。 女孩子爱美，终究还是天性。缘分在那里摆着，今日出来，就碰上了他的救命恩人。

0: 拖着。
1: 拖着，我从此认识你。
0: 哎，拖着，我从此晓得我养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拖着又害怕又委屈，说：“夫人警告我，不准告诉你的，告诉你就要吃生活的。夫人也是为红山儿好，说是住在杭州，迟早被云中雕抢了去，不如远远的离开。”杭天醉不听搓肘申辩，问红山儿：“你这傻丫头，怎么也不给我通报个信儿？十来里路的事情。”红山儿就要哭了，说：“我不敢的，我不敢的。”
1: 你晓得，你这一把头发剃掉，以后怎么做人？
0: 红山儿摇摇头，还是个孩子样，看了也叫人心疼。
1: 那你晓不晓得老尼姑要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
0: 红山儿想了想，说：“师父说是到一个叫平湖的地方，住在庵里。他说庵里很好的，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姑娘。师父说那里靠码头，人来人往，蛮热闹的，比在这里快活多了。”
1: 航天醉一听，像个陀螺在地上乱转，一边气急败坏地咒道：“错着，你这该死的，晓得这是把红山儿推到哪里去？什么尼姑庵，分明就是一个大火坑。”
0: 原来晚清以来，江南日益繁华，商埠林立，人流往返不息，杭嘉湖平原的江湖港岔就集中一批秦楼瓦馆，专做皮肉生意。老残游记中专门写了有一类尼姑庵，也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边阿弥陀佛，一边淫乱无度的。刚才听红山儿一说，无疑便是这样一个去处。搓肘和红山儿听了这话，脸都吓白了。红山儿摇摇晃晃地哆嗦着嘴唇，便要站不住。搓肘也急得额角头掉汗，一边说：“
2: 少爷，我真不晓得，少爷，我真不晓得。”
0: 航天醉见他们俩真害怕了，一股英雄胆气便油然而生，说：“
1: 怕什么？我航天醉，如今你是忘忧茶庄的老板，凡事我做主。你，搓肘。”
0: 他指着搓肘鼻尖儿：“
1: 你去和那老尼姑交涉，就说红山儿原是我救下的，他爹不要他了，当了一壶的人送给我的，我这就把他带走。这几个银元叫他拿去，全当了来回的路费。”
0: 他又回过身，用拇指食指拎拎红山儿身上那件袍子的领：“
1: 赶快给我脱了这身衣服去，好好一个女孩子弄成这副模样，我不爱看。”
0: 红山儿再出来的时候，梳着一根大辫子，干干净净，一身红衣服，小肩膀薄薄窄窄的，垂条又细又软，挂了一脸，两只眼睛像两汪柳叶丛中的清泉，向外冒着水儿，小下巴尖尖的，惹人怜爱。红山儿个头也要比航天醉矮上一截，航天醉觉得自己只要胳膊一伸，就能把他一把撸过来，自己便也就伟岸的像一个强盗侠客，不像面对沈绿爱，如面对一头大洋马，使他完全丧失拥抱的兴趣。其实他早已经在不知不觉地拿这两个女人做比较，要不是在佛门寺庙，他早就伸开臂膀一试效果了。他想看看红山儿笑起来时究竟是怎么一个模样，便取了刚才搓着拿着的那只小碗，慢慢舀了一碗水，又掏出一把铜板给红山儿，说：“红山儿，你变个戏法给
3: 我看。
0: 红山儿乖乖地接了那铜板，一边小心翼翼地蹲下，往那碗里斜斜地滑进铜板，一边说：少爷，你这戏法我在这里见过许多次了，水高出碗口半寸多都不会溢出来，真是神仙老虎刨出的水才会有这样的看头。少爷，我是不懂的，我是奇怪死了的。航天醉见女孩子如此虔诚向他讨教，眼睫毛上沾了泪水，像水草一样几根倒下几根浮起，心里便有说不出来的感动，便如同学堂里回答西洋教师一般的细细道来：你以后记住，这个大千世界原来都是可以讲道的，不用那些怪力乱神来解释。比如这个虎袍泉水是因从石英砂岩中渗涌出来，好像是过滤了一般，里面的矿物质就特别少，还有水分子的密度又高，表面张力大，所以水面粉起而不低。前人有个叫丁立成的，还专门写过一道虎袍水试前，想不想听？
1: 红山儿连忙点头说想听。
0: 航天醉很高兴，便站了起来，踱着方步背道：虎袍泉勺一盏瓶，头一百钱凸水晶，绝无点点复滴滴，在山泉清明玉液。怎么样？他问。
1: 好。
0: 红山儿其实也没真的听懂这里面的子丑寅卯，只是觉得应该说好。
1: 真没想到水也有这么多的说法。
0: 航天醉便来了劲，滔滔不绝起来：水拿来泡茶最要紧处便是这几个字，你可给我记住了，一会儿我可考你。一是要清，二是要活，三是要清，四是要干，五是要烈。听说过敲冰煮明这个典故吗？红山儿摇摇头，说的是唐代高士王修隐居在太白山中，一到冬天溪水结冰，他就把冰敲开了取来煮茶接待朋友。还有听说过《红楼梦》吗？红山儿点点头。那贾宝玉品茶龙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听说过吗？红山儿摇摇头。
1: 那个妙玉呢？
0: 红山儿迟疑了，皱起眉头搜索着他那点可怜的记忆。啊，就是出家人妙玉，在他的庵院里用雪水沏茶请客，雪是从梅花上掸下来的，埋在地下藏了五年，见了最珍贵的客人才取出来喝，所以妙玉说一杯是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是印牛印罗了。
1: 红山儿灿然一笑说：那我过去就是牛罗了，我们跑江湖的不要说二杯三杯，十杯八杯都是一口气的事，你没看我们流的那些个汗？
3: 那是从前的，以后我不会让你流那么多的汗，你也就晓得这茶怎么个喝法才是地道的呢。
0: 两人靠在石栏边正有滋有味地聊着，搓着从大殿里出来说：
1: 少爷，那女尼想见见你呢。
3: 他把钱收下了吗？
1: 钱倒是收下了，说是还要和少爷交割清楚，以后人是死是活他一概不管账的了。
0: 杭少爷一把扯起了红山儿说：下山。
1: 啊，不去见他了？
0: 搓着问。
3: 见那些男不男女不女的老太婆干什么？他们也算是女人，那就真正叫鱼目混珠了。
0: 拖拖是老实人，不晓得少爷这话有一半是说给红山儿听的，以此显示自己威严的那一面。下了山，航天醉把红山儿扶上了车，才对拖拖说，
3: 把车拉到后朝门去，我让查清博安顿了红山儿，先住下再说，那里不正缺人手吗？
0: 车上坐了两个人，又放了一罐清水，比以往沉出了一倍，拖着呼哧呼哧地喘起气来，但他的喘气并不是因为累，不知怎么的，他想起了那一日大雷雨中的事情，还想起了查清博的发了绿的眼睛。有时他也回过头去看看一眼坐在车上的这对青年男女，那罐清水就放在他俩的腿中间，航天醉不时地把头凑下去在水中照着自己，又叫红山儿也凑过来照，两个脑袋凑在水前嘻嘻哈哈的就笑了。搓着不明白为什么少爷和少奶奶却不能这样，他俩冰冷冷的，仆人们传说他们甚至不同房，难道少奶奶不漂亮吗？搓着眼里的红山儿倒着实要比少奶奶差远了呢。他不理解他的少爷了，你看他平时在家里唯唯迷迷哈气连天，可是这会儿怎么这样气宇轩昂神情潇洒了呢？你看他手舞足蹈高谈阔论的样子，还有这个红山儿惶惶恐恐地笑着，正顺着少爷的心思走呢。他的手上不知何时又套上了那枚祖母绿的戒指。搓着想，回去后我怎么跟少奶奶交代呢？这个少爷跟他的爹真是八九不离十啊。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5: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家族为线，串起茶史变迁，诉说藏在茶韵里的时代沧桑与不灭的民族风骨。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

0: 爱云锦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这部小说，讲述波谲云诡的谍报传奇，再现朝野纷争与家国风云。下毒案的真凶到底是谁？楚服真的是善用巫蛊的巫女吗？悬念迭起，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44集。
4: 窦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5: 第44集，对峙密谈。陈皇后好不容易才把卫子夫整到这个地步，哪里容得他就此翻身呢？他不依不饶的此刻对窦太皇太后说：“太皇太后，虽然那卫青、卫羽下坠有身体上的接触，但这不足以说明卫青没给下坠下毒，也许他使用了其他手段提前做了手脚，也未可知啊。”“
6: 不错，某些下毒高手数十丈外施毒致死人命，同样易如反掌。”
5: 刘凌霄一旁随声附和着，但刘不周冷笑了一声：“
6: 哼，其他手段做手脚，皇后娘娘不说，下官倒是差点忘了。”
5: 说着他对着窦太皇太后道：“启禀太皇太后，微臣的手下阿玉琪抓到了一个人，好像与此事有关。”刘不周回头朝身后喊了一声：“
7: 把他给我带上来。”
5: 随着他一声喊，阿玉琪一只手提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从人群外面走了过来，那个人扑通一声被扔在窦太皇太后的脚前，然后阿玉琪把一张写满了字的绢布递到刘不周手中。这被绑之人的脑袋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被散乱的头发遮盖着，根本看不清此人的脸。众人都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刘不周对那人大喝一声：“
7: 抬起你的头来，让太皇太后、陛下和在场的诸位都看看你的真面目。”
5: 被绑的那个人怯生生地抬起了头。在场众人中有认识此人的，一见那张脸无不大惊失色地惊呼：“
7: 这不是那个守卫掖庭的都尉吗？”
5: 站在陈皇后身边的楚服见被提上来的竟然是掖庭都尉，脸色大变，就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刘不周把那张绢布呈现给了窦太皇太后和刘彻道：“
7: 太皇太后、陛下，这掖庭都尉已经供认了是他下毒谋害下坠的事实，这是他的亲笔供词，请太皇太后和陛下预览。”
5: 太皇太后接过供词展开来观看，刘不周在一旁解释道：“
7: 这叶庭都尉已经据实招认是受人指使，在下罪毒发的前一天晚上偷偷将慢性毒药混在了下罪的晚饭中让其吃下，才导致了下罪第二天晚上在卫青巡查之时毒发，并顺理成章的嫁祸给了卫青。那叶庭都尉此时抬头偷偷看了一眼陈皇后身边的楚服，四目相对，叶庭都尉从楚服的眼中似乎读懂了什么。他没等太皇太后刘彻等人看完证词，就不顾一切撕心裂肺的大声喊道，
8: 哈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太皇太后，下朕从没做过此等事啊。
7: 窦太皇太后把手中的证词一晃，怒目说道，那这证词又将如何解释
8: 啊？是他们。
7: 叶庭都尉转过头看向刘不周和阿玉琪，
9: 是他们给夏晨施了重刑，逼着夏晨招供，硬说是被人指使去毒杀下罪的。夏晨其实是被屈打成招的，就连那红手印也是他们抓着夏晨的手强行按下的。夏晨从未做过此事，更无人指使夏晨，请太皇太后为臣下做主啊。
7: 陈皇后赶忙借机怒视着刘不周斥道，叶良禽，你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是何居心？难道你是有意在为他二人脱罪不成？窦太皇太后听闻此言，冷冰冰的眼神盯着刘不周，厉声说，叶良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本对卫青卫子夫兄妹峰回路转的大好局面，一下子怎么又倒翻过来？形势上反而对刘不周等人极为不利。淮南王不失时机地对窦太皇太后说，
9: 母后，以儿臣看，应当速将这叶良禽也抓起来严加审问，他私行朝廷命官，屈打成招作为供词，如此处心积虑，想必和这卫青兄妹关系不一般，说不定叶良禽和此案也有脱不开的干系呢。
7: 窦太皇太后因为之前要将刘不周给景帝殉葬未遂一事本来就一直耿耿于怀，现在经刘凌霄这么一挑拨，太皇太后马上顺水推舟吩咐道，
9: 王儿所言有理，来人将叶良禽给哀家绑了，投入诏狱严加审问。
7: 一旁的陈皇后刘灵儿和楚服这一下心可算放松下来，不免暗中的阵阵窃喜。众宫卫武士应诺一声就要上来绑刘不周，刘不周哪肯轻易被缚，他推开了一个闯上来的宫卫武士，对窦太皇太后说，
9: 太皇太后，供词是那叶庭都尉主动写的，微臣并未逼迫于他，叶庭都尉的确是毒杀下罪的凶犯，微臣所言无虚。
7: 窦太皇太后手指着被五花大绑披头散发的叶庭都尉对刘不周斥道，
9: 他告你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所以他的供词暂且不能作为证据，而你又无其他证据可以证明他就是元凶，让哀家如何信的？
7: 说着话，太皇太后指着那些宫卫武士大声喝道，
9: 还愣着干什么，把叶良禽抓起来。
7: 武帝刘彻见宫卫武士又要上前抓刘不周，他哪里肯干，正要出面阻止之时，人群之外又传来一个人的声音，谁说没有证据，证据在此。话音刚落，一个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少年公子走了进来，包括窦太皇太后刘彻在内的众人闻言望去，这才认出来说此话之人正是南越楚军赵英奇。赵英奇来到窦太皇太后和刘彻近前跪倒施礼，
9: 太皇太后，陛下，叶大人所言之事小王可以作证。
7: 这赵英奇虽是南越国派到汉帝国的质子，但身份地位极高，又深得太皇太后的喜爱，所以人称小千岁，连刘凌霄都要给他三分面子。 只是这个人平常从来不过问汉帝国朝廷中的事务，这也是自古传承下来的在他国当质子的首要铁律，绝不干涉和牵扯到所在国的政务当中，一旦牵扯就是犯了大忌讳。然而今日赵英奇却主动站出来为刘不周作证，不知道他手中握着什么铁证，着实令在场的众人不禁称奇。刘凌霄不无挑衅地说，小千岁素来不问我朝中之事，为何此次竟会抛头露面出来作证？赵英奇冷笑了一声，贵朝之事自然与小王无关，小王也无权过问。那小千岁这是？刘凌霄反问道。赵英奇说，但若是涉及到人命关天之事，小王就不得不管了。再者，倘若小王知情不报，导致冤杀了好人，让恶人逍遥法外，小王于心难安。况且将来若是东窗事发，真相大白于天下，岂不是有损太皇太后他老人家母仪万方的名声吗？哎呦，刘凌霄被说得一时无语，讪讪的皮笑肉不笑了几下，没再多说话。窦太皇太后不动声色地说道，既然英奇有话要说，有证据，那就不妨说来听听吧。赵英奇拱了拱手，是，太皇太后，陛下容禀。说着赵英奇走到叶廷都尉的面前，仔仔细细端详了他半天。那叶廷都尉一脸疑惑地看着赵英奇，没一会儿怯生生地低下头，不敢再多看了。看罢多时，赵英奇起身面向众人说，不错，就是此人。三日前小王前往上林院欣赏院中的万菊绽放，无意间见到假山群中有人密会，因着上林院平日少有人来，小王心中疑惑，所以才悄悄接近想看个究竟，结果就见到此人和另外一个人正在秘密商谈着什么。窦太后追问道，英奇可曾看清楚另外一人是谁？赵英奇向人群中扫了一圈，突然他用手指着陈皇后身边的楚服说，就是他，皇后娘娘身边的楚服姑娘，小王当日见到的就是他与这叶廷都尉在假山群中密谈。那叶廷都尉顿时头上冒出冷汗，跪倒在地上，脑袋有气无力地耷拉到地面上。赵英奇的话一出口，那楚服吓得双腿发软，差一点就瘫坐在地上。窦太皇太后惊诧不已地问道，楚服，你当真与叶廷都尉在上林院假山群中密谈了？
10: 奴婢，
7: 扑通一声，楚服跪倒在地，支支吾吾地答不上话来。见楚服语气含混，窦太皇太后不免心生疑窦，她厉声斥道，哀家再问你一次，是也不是？楚服实在应付不过去了，只得硬着头皮承认，
10: 是有此事。
7: 见楚服承认了，陈皇后一下子花容失色，掩饰不住惶恐的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倒是那郡主刘灵儿更能沉得住气，她辩驳道，小千岁，即便是你亲眼见到楚服和这叶廷都尉密会，但也不能证明他二人就与毒杀下罪案有关呢，顶多问个有违公制的罪罢了。郡主莫急，他们二人的对话小王听得真真切切，全部都是涉及到毒杀下罪之事的。那赵英奇不紧不慢地说着，窦太皇太后接着道，英奇，你且将那日你所听到的他们二人的对话当众复述一遍。是。赵英奇应了一声，就将他所听到的楚服和叶廷都尉的对话讲说了一遍。当日在假山群中，楚服对叶廷都尉说，我配置的胡蔓草之毒起效虽慢，需要12

个时辰才可毒发，但毒性极强，为何那毒没有将夏翠毒死呢？那叶婷都尉回答道，末将完全是按照楚服姑娘的交代，头一日将此毒混入那下醉的饭食之中，而且眼见他吃了下去的。而下醉也的确是在第二日晚间未经巡查之时毒发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没将他毒死啊。楚服沉吟了片刻，罢了，既然下醉已经昏迷不醒，就连太医武少也无法让其苏醒，恐怕此生就再难醒过来了，也算达到了进口的目的。说完，楚服从怀中取出一个口袋交给叶庭都尉，这是你的酬劳。叶庭都尉把口袋托在掌心上掂了掂分量，不仅没有马上表示感谢，那脸色反而还沉了下来。他忽然陪笑道，末将办事姑娘放心，末将在未为将军甘急质问卫青时，适时地将矛头引向了卫青这边，让甘急将军更加认定那卫青是下毒的凶手呢。说完，叶庭都尉就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楚服，楚服似乎看出来叶庭都尉话中隐藏的意思，好像是对给他的酬劳不太满意，觉得他所做的可不止这么点钱。楚服顿了半晌，笑着又从怀中取出了一个口袋放到叶庭都尉的手上，然后说，都尉大人果然办事妥帖，多劳就该多得嘛。叶庭都尉这才满意的，他把两个口袋收起来，一个劲儿的向楚服致谢。而楚服却迅速收起了笑容，肃穆着一张脸说，不过有些话可要跟都尉大人事先讲清楚，此事事关机密，切不可泄露半句，必须守口如瓶，倘若走漏了半点风声，都尉大人全家老小必然性命不保。姑娘放心，此事姿势体大，末将知道轻重，末将将此事烂到肚子里也不会露出半分的。那叶庭都尉信誓旦旦地保证，楚服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但那时叶庭都尉好像想起了一件事，他从怀中拿出了一个小布包，哦，那个末将差点忘了，这是姑娘交给末将的胡蔓草之毒的残渣，既然此事已毕，末将留着也无用了，就交还给姑娘吧。楚服并没有去接那个布包，他四下里看了看上林苑的这片假山群，然后道，此物放在我这里也是麻烦，而放在都尉大人那里更是不安全。上林苑这个地方常年无人到访，倒是个好地方，都尉大人捡个隐蔽之处埋掉了事吧。叶庭都尉想了想，点了点头，就听姑娘的，一会儿末将就找个僻静之处妥善处理掉。楚服见事情已经办完，就说，我不能立功太久，免得被人发现了横生枝节，你我就此分别，切记守口如瓶。叶庭都尉连声应诺，楚服随后匆匆快速地离开了上林苑。而叶庭都尉就近找了个假山的背阴处，挖了一个小坑，把那个装有胡蔓草之毒残渣的布包埋了进去，又将上面的土填平，一切弄好以后，他才心满意足地哼着小曲儿离开了。如此等等，赵英奇讲完了他所见到的楚服和叶庭都尉密谈的全过程，把在场所有人听得无不张口结舌，大惊失色。叶庭都尉和楚服做梦也不会想到，刘不周早已派人密切关注叶庭都尉的动向，并且发现他先后两次在上林苑和楚服密议下毒之事。在得知叶庭都尉再一次前往上林苑时，百里青安排鸠羽师以赏菊为名，将倾心于他的南越楚军赵英奇引到上林苑，让他亲眼见到楚服二人密谈的全过程，成功的将这个地位举足轻重而且身份又特殊的南越楚军变成了最有力的证人。

0: 还是醉臣自入叶亭以后的第一次。
1: 那日的饭菜有什么不同吗？
0: 那日的饭菜中除了平时一贯的馊饭和烂菜叶子之外，确实还有一些类似菜根的东西，醉臣并未多想就吃了。醉臣还记得叶亭都尉是看着醉臣全部都吃完以后才离开的。
1: 刘不周听完下醉的话，走到叶亭都尉的面前问道，我来问你，下醉之言属实吗？这时候叶亭都尉早已没有了刚才据理翻供的那股嚣张劲儿了，他满头的冷汗是扑簌簌的掉个不停，然后结结巴巴硬着头皮，
0: 是。
1: 刘不周转过头对窦太皇太后说，太皇太后容禀，这就对上了，正是楚服指使叶亭都尉在下醉的饭菜中下的毒，还栽赃给卫青的身上，这与叶亭都尉供词中所述的一般无二，请太皇太后再次预览。说着刘不周又将叶亭都尉的那张供词呈到窦太皇太后的手中。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通过赵英奇的亲历讲述和下醉的回忆，所有的证据确凿清晰明确，楚服和叶亭都尉再想抵赖不承认，这已经是不可能了。就连刚才还在嚣张的刘凌霄、刘灵儿，此刻也不敢再多言一句，灰溜溜地躲在人群中，生怕被窦太皇太后看到，尤其是陈皇后。作为这件事的幕后主使，他生怕楚服熬不过去再把自己给供认出来，他早已吓得面无血色，惴惴不安了。窦太皇太后手中拎着那张供词，强忍着心中的怒气对叶亭都尉和楚服斥道，你二人当真是好大的胆子，竟敢联手在皇城内下毒谋害人命，还要栽赃陷害。那叶亭都尉和楚服早已经吓得体如筛糠，全都瘫软在地上，面如死灰一般。叶亭都尉心知此事已然败露，他急于自保，不顾一切地喊道，太皇太后，微臣为冤枉，微臣是被那楚服所逼迫才不得已干出此事的呀。你，楚服怨毒的怒视着叶亭都尉，你血口喷人，我找到你时你可是欣然同意的，你还口口声声地说把此事交给你，定让下罪死无对证，让那卫青有口难辩。我那是被你诱骗的。叶亭都尉极力的狡辩，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他急不可待地喊道，太皇太后，罪臣揭发，罪臣揭发呀，这楚服本是善用巫蛊之术的巫女，那毒药就是她亲手所制的。窦太皇太后万分惊诧地闻听此言，说道，你说什么？皇城之中怎么有可能让巫女混入？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3: 绣衣使者在血色权谋里织就情报网，揭开大汉王朝的隐秘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衣直指》，叶庭都尉揭发楚服是巫女，陈皇后难辞其咎，她又能否全身而退？精彩内容，请听《秀衣直指》第二部第四十五集。
0: 斗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秀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7: 第四十五集，神秘的作坊。赵英奇在一旁说道：“太皇太后，这叶庭都尉要不说，小王倒是忘了。”说着，赵英奇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布包，呈递了上去。这是小王等他们二人各自离开后，从叶庭都尉埋布包的地方取出来的毒药残渣，请太皇太后和陛下预览。窦太皇太后接过那布包，她打开发现里面是一些用某种不知名字的草叶和粘。

0: 虫凝结而成的块状残渣。太皇太后看不出这是什么东西，就马上下旨让太医武少来辨认此为何物。武太医和太医院的几位医政官马上对布包里面的残渣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又各自用手把其中的一些小块碾碎后放在鼻子前闻了闻，然后几个人好一番的相互讨论。最后武太医心里有了数，他拱手对窦太皇太后回道：
1: 回禀太皇太后，为什么经过检验和合议，最终可以断定这就是毒性极强的胡蔓草。
0: 哦，这胡蔓草究竟是何毒？面对窦太皇太后的问题，武太医回答道：
1: 这胡蔓草产于岭南的烟瘴之地，属于慢性剧毒，捣碎后和菜根无异，其味微甜。
0: 说着武太医指了指残渣：
1: 像现在这般呈凝结物状，需有高超的手段反复冲打成浆，使其汁水流出凝聚才可。
0: 窦太皇太后接着又问：
1: 下罪中毒当日，武太医为何没能查出他所中的就是这胡蔓草之毒啊？
0: 武太医回答道：
1: 回太皇太后，此毒是慢性毒药，等到毒发之时早已经没了证据，且中此毒者也不会出现特殊的症状，所以很难被发现，故而微臣当日没能检查出下罪所中何毒。刚才听了小千岁的讲述，再结合对布包中残渣的检查，微臣这才判定此为胡蔓草之毒。
0: 说到这儿，武太医面露犹豫之色，欲言又止：
1: 另外，
0: 窦太皇太后愠怒道：
1: 另外什么？有话直说。
2: 是太皇太后，据微臣所知，这胡蔓草只有以巫蛊之术加以炼制，方能达到入口12个时辰再毒发的效果。如此手法可非一般人能做得到的，除非是精通巫蛊之术之人。
0: 听到这儿，叶廷都尉赶忙跟话狡辩着说：
3: 哎呀，太皇太后您都听到了吧，就是这楚服用巫蛊之术炼制出的慢性毒药胡蔓草之毒，请太皇太后念在罪臣揭发有功的份上，将功折罪，从轻发落了罪臣吧。
0: 别看他如此狡辩，窦太皇太后根本连正眼都不再瞧上他一眼。在场的众人听完这一切，无不大惊失色。世人皆知，汉帝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将巫蛊之术视为邪术，明令禁止。在汉律中更有使巫蛊致死者枭首弃市的重罚，而现在善用巫蛊之术的巫女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皇城之中，还下毒杀人，栽赃陷害。这要是让天下人知道了，皇家的颜面那可就丢尽了。同时所有人也将目光投到了陈皇后的身上，作为楚服的主子，她必然难辞其咎，甚至有些人开始怀疑这是陈皇后主使楚服干的此事。对于陈皇后，窦太皇太后向来对这个外孙女宠爱有加，不过此事如今已经牵出了陈皇后身边的人，太皇太后就是有心庇护她，也要给众人一个交代。窦太皇太后犀利的目光缓缓落到了陈皇后的身上，吓得陈皇后赶忙低着头，不敢正视窦太皇太后的眼睛。过了良久，窦太皇太后神情严肃地问道：皇后，刚才发生的一切你都看到了？
4: 陈皇后弱弱地回答：回太皇太后，臣妾都看到了。
1: 你有何话说吗？
0: 听窦太皇太后这么问，陈皇后支支吾吾半天都回答不上来。
4: 臣妾
0: 说呀！窦太皇太后厉声质问。陈皇后见想躲也躲不过去了，她狠狠瞪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位子。

夫，干脆把心一横，他硬着头皮道：太皇太后，就算楚服买通叶廷都尉给下罪下了毒，证据确凿，那魏青写给卫子夫的回信可是从卫子夫的房间中搜出来的，那上面卫青答应卫子夫干掉下罪，给卫子夫脱罪，这也是事实吧，这又当怎么讲？跪在地上的卫子夫急切地回道：回太皇太后陛下，臣妾从未收到过我哥哥卫青的来信，也更没有指使他去加害下罪啊。一旁的卫青也说：微臣虽然对子夫一案的内情不甚了解，但他作为微臣的亲妹妹，微臣相信子夫的为人，他天性纯良，不是那种不择手段的卑鄙小人，同时微臣更坚信太皇太后和陛下圣明烛照，定会还子夫一个公道，况且微臣一心为公，对朝廷毫无私心，微臣怎么会做出此等下作之事呢？陈皇后则傲慢地厉声道：哼，你二人来往的书信都已经被查了出来，就算下罪不是你所害，但你兄妹二人图谋害命之心已是昭然若揭了。听到他们的对话，刘步周在一旁轻笑了一声：哼，微臣劝皇后娘娘一句，既然已经查清下罪不是卫青所害，这书信之事就不要再深究了吧。陈皇后显然有些得理不饶人的劲头，她把眼眉一立，不依不饶，当然要深究。外朝官与宫中嫔妃私通书信是犯了宫中的大忌，按宫制当时即行，本宫身为皇后，是后宫之主，怎能容忍发生这样的事？刘步周叹了口气，装作无奈地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微臣也只能得罪了。说着他向身后一挥手：抬上来吧。随着刘步周一声喊，百里青带人抬着三只大木箱走了进来，三只大木箱一字排开摆到众人面前。窦太皇太后等人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无不面面相觑的不知所以然。刘步周让人将三只大木箱全部打开，众人定睛向里面看去，只见每只大木箱的里面都被分成了无数个小格子，小格子的边沿上似乎写着一些类似人名的字迹，而每个格子里面塞的全是大张小张的绢布，绢布上面密密麻麻的，也不知道写的什么字。百里青指着大木头箱子拱手道：回太皇太后陛下，前几日长安城中出现了许多手持槐树枝四处为西王母娘娘寻找临凡落脚之地的怪人，他们无论民宅或者是豪邸，见房就入。微臣在城中有些房产，为了自保，就派手下前去驱散他们，却无意间在城东的一间民宅中发现了这些。刘彻不解地看着三只大木箱问道：这是何物啊？那民宅又是做何用呢？百里青回答道：这三只木箱中的都是模仿朝中各位大人笔记所写的卷书，那座民宅表面上看仅仅是一个民居而已，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专门临摹朝中各位大人笔记仿制假书信的造假作坊。其实百里青的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真话是这些假冒朝中的重臣笔记的假书信确实是从城东的一座民宅中发现的，而假话则是那群到处为西王母娘娘寻找临凡落脚之地的怪人就是百里青派出去的，百里青自然不会再派人去驱赶他自己人。为了营救卫子夫和卫青，还他们二人清白，刘步周可谓煞费苦心，他谋划了一个巨大的局。百里青受命派出那些怪人，就是为了营造西王母临氏降罪的恐怖气氛，造成全城的恐慌，让所有人都坚信这是真的。而那座造假作坊的暴露则是个意外的发现。刘步周走到其中另一只大木箱前，他伸手从里面的一个小格子中拿出了一沓绢布和一个字条，呈给了窦太皇太后和刘彻，然后说道：这就是我们从

0: 林摩未经笔迹所写的那封回信的数张草稿，那张字条则是委托这家作坊仿造那封信的人的接货收据，请太皇太后和陛下过目。窦太皇太后等人接过草稿一看，果然上面都是模仿卫青笔迹所写的那封回信中的文字和内容，只是字迹上有许多涂涂改改的痕迹，很明显是练习和揣摩卫青的笔迹所致。再看那张字条，上面的内容大概就是确认收到模仿卫青笔迹的这封书信或已验，而落款的签名处赫然签着一个人的名字，青哥。青哥？怎么会是青哥？刘彻惊诧不已地脱口而出，而在场所有的人对这个结果也都无不惊骇。刚才还以为抓住那封卫青给卫子夫的回信这个把柄能翻盘，置卫子夫于死地的陈皇后，这下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此刻的他如同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一般，完全不知所措。窦太皇太后怒不可遏地举着那张字条质问道：青哥，你告诉哀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直侍立在陈皇后身边的宫女青哥，此刻面如死灰一般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不停地磕着头，不停地嘴里念道：奴婢，奴婢有罪，奴婢，奴婢有罪，奴婢有罪有罪。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窦太皇太后被气得已经是火冒三丈，她这个66岁寿诞真是大开了眼界，完全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不仅亲眼见到了西王母娘娘临凡，更目睹了卫子夫一案的种种离奇的真相。刚才因为受赐仙露的那份喜悦早已经就荡然无存了。窦太皇太后颤抖着用手点着青歌，语气含混地骂着：你这个贱婢，你！一句话没说完，窦太皇太后的脸色涨得通红，喘不上气儿来。一旁的刘彻、刘凌霄、刘灵儿赶紧把她扶住。刘彻焦急地喊道：皇祖母息怒，皇祖母息怒啊！太医武少马上带着众医正官赶忙给窦太皇太后顺气儿。折腾了好半天，这老太太这口气儿才顺遂了过来。王太后扶着她坐下来：母后气血不平，就不要再多余了，臣妾替母后问话就是了。然后王太后直起身子，面无表情地向青哥问道：青哥，哀家问你，这封伪造卫青笔迹所写的回信的确是你委托那家造假作坊所写的吗？在铁证的面前，青哥哪里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辩解，为自己狡辩呢？他硬着头皮胆怯地回答：是奴婢所为。你是如何知道那家造假作坊存在的？
1: 奴婢这
0: 青哥支支吾吾犹豫了半天也没说出来。王太后则厉声道：你若不说，哀家现在就让你尝尝宫廷刑罚的厉害。入宫多年的青哥当然深知那些宫廷刑罚是如何的变态和残忍，他吓得连连祈求道：
1: 太后不要，不要太后，奴婢说就是了。
0: 还不快说！王太后斩钉截铁。青哥长吸一口气，哆哆嗦嗦地说：
1: 回太后，奴婢的哥哥嗜赌如命，数月之前他一场豪赌欠下了巨额的债务，无力偿还，被债主逼债打得遍体鳞伤。后来他求奴婢说，只要能搞到几份朝中重臣的亲笔手迹给那债主，就可以抵消这笔巨债。
0: 王太后在一边问：你答应了？
1: 青哥微微点了点头：虽然哥哥不争气， 但那毕竟是奴婢的亲哥哥，奴婢不忍看他遭罪，所以就利用在宫中的便利，趁夜潜入未央宫，随意偷了几份朝臣写给陛下的奏书，然后就按照哥哥指画的地址将这些奏书送到了那家作坊。这之后哥哥的债务果然清了，而奴婢也因此知道了这个所在。
0: 王太后紧接着追问，你让那家作坊伪造卫青的回信，你花了多少银两？
1: 青哥回答，一个铜板也没有花。
0: 这怎么可能？你又敢欺瞒哀家是不是？听到王太后厉声喝问，青哥赶忙解释，
1: 奴婢不敢，奴婢说的都是实话。是这样的，这家作坊仿造书信的报酬不是钱财，他们只要其他朝廷大臣的亲笔手迹作为交换即可。
0: 哼，这么说你又去偷了一次？听到王太后的追问，青哥结结巴巴地继续回答，是的。王太后沉吟了半晌才开口，青哥，哀家再问你，你因何伪造卫青的书信，陷害他兄妹二人，还有你楚服，你又是什么原因买通叶廷都尉给下罪下毒栽赃卫青呢？陈皇后此刻心紧张的已经快提到嗓子眼了，生怕二人把自己供出来。青哥和楚服两个人颤抖地跪在地上，把头埋得很深，却一句话也不说。王太后见两个人拒不回答，她冷冷瞥了一眼站在旁边的陈皇后，然后对楚服二人厉声喝道，大胆贱婢竟敢不回话，哀家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若再不回答，哀家就将你二人剥皮示众。你二人究竟是与卫青兄妹有仇，还是幕后另有人主使，还不从实招来？尽管王皇后气势咄咄逼人追问二人是否有幕后主使，但这两个人始终咬紧牙关一语不发，这下可真把王皇后的火给勾起来了。她双眼阴冷地盯着二人，鼻孔中冷哼了一声，哼，看来不让你二人吃点苦，你们是断然不会说的了。随即他暴喝一声，来呀，上斩刑。斩刑就是用刑具加犯人手指的一种酷刑，常用于女犯。人们常说十指连心，这种酷刑极度摧残人的生理和心理防线，令受刑者生不如死，痛不欲生，严重的时候甚至能将指骨夹断，落下终身残疾。贴身宫女莫离应诺一声，立刻安排几个内侍去准备，不一会儿就将一众刑具搬了上来，并快速装到了楚服和青哥二人的手上。在场的众人别说亲眼目睹行刑过程了，就是见到这些令人生畏的刑具已经是触目惊心了。再问你二人一句，说还是不说？王太后淡淡地问道。楚服青哥二人手上装着斩刑的刑具浑身哆嗦个不停，虽然紧张却仍然一个字都不说。王太后见状也不再多言，轻轻地将手一挥，莫离一声令下，几个内侍左右排开，拧着眉瞪着眼，狠命地拉动着刑具两头的绳索。眼见着穿过二人十指指缝的那一根根竹棍越加越紧，咯咯吱吱，咯咯吱吱，刺耳之声充斥在空气之中。竹棍和竹棍之间那纤细的手指被挤压得逐渐变了形。楚服和青哥二人毕竟是女孩子，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折磨，疼得他俩香汗直流，脸部扭曲变形，嘴里不停地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之声，听得令在场的众人一个个无不心惊肉跳，甚至一些女眷都吓得将脸转了过去，不忍再看。而王皇后却面沉似水的，一点动容的表情都没有。陈皇后在一旁根本不忍去看， 听着他们俩的惨叫声，他后背一股透骨的凉气瞬间直冲到头顶，着实令人不寒而栗。即便是如陈皇后这样骄纵任性、嫉妒心极强的女人，面对这样的阵仗也照样心惊胆战。青哥他们俩这是在替自己受罚，陈皇后就是再自私也是心中不忍的，她也曾有这么一瞬间冲动地想站出来承认此事，不让青哥和楚服再遭此非人的罪，可是她真的没有那个勇气。况且她说什么也要在陛下和后宫其他嫔妃的面前维护自己后宫之主的尊严，尤其是不能让那个卫子夫看自己的笑话。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3: 绣衣直指揭开朝堂暗战与江湖风云，在权谋漩涡中演绎智谋交织的传奇故事。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

电影。1983年上映的影片《骆驼草》由景木葵、赵继烈执导，朱琳主演。当朱琳饰演的柳英背着行囊走向西北戈壁，风沙中飘起她扎在麻花辫上的白纱巾，这抹柔白在黄沙漫天的天地间划出一道倔强的弧线。这位南国学子将青春碾碎成骆驼草籽，撒在导弹基地的裂缝里。他深夜伏案时，钢笔水渍在图纸上晕开的痕迹，像沙漠里倔强绽放的驼刺。女儿莎莎攥着他的旧照片说：“我也要当骆驼草的童音。”与基地警报声在蒙太奇中交织成生命礼赞。影片中最为动人的情节，柯大光失踪后，柳英在沙漠中鸣枪寻人时颤抖的虎口，枪声响处，惊起的杀机掠过他鬓角的白发，恍若30年前那个扎白纱巾的少女从未离去。让我们走进这片孕育着科学绿洲的沙漠，触摸理想主义者在时代风暴中扎根的深度。

0: 沙漫天，大漠茫茫，驼铃串串，绿色的希望，绿色的梦幻，日夜牵动我的思念。走啊走啊，人生的旅途多么艰难。影片的主题歌把我们带到了茫茫荒原，引导我们去思索，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什么样的青春值得歌颂。影片的主人公柳英，一位国防科研战线的女科学工作者，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回答。大学的生活转眼就要结束了，毕业前夕，同学们心潮澎湃，情绪高涨。
1: 同学们，我们马上就要结束校园生活，要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了。现在祖国大西北的国防科研战线需要我们这些大学生去那里艰苦创业，我想我们大家都是非常乐于前往的。现在请我们的前进老同学、解放军上尉柯大光同志讲话。
0: 柯大光的讲话给毕业班同学很大的鼓舞，柳英也不例外。会后她和男朋友杨华在杨华家院子里的草坪上打羽毛球。
2: 杨华
1: 啊，
2: 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我说了你又不听。
2: 你说的对，我就听啊。
1: 好了柳英，我们休息会儿吧。
2: 好吧。拿来吧。
1: 柳英，
2: 嗯，
1: 你非去大西北不可吗？凭你的毕业成绩，你完全可以。
2: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那你干嘛非留校不可呢？难道大西北会埋没了你这个高材生？
0: 柳英走到几棵橘子树跟前，摘下一个橘子，剥开皮，递给杨华。
2: 给。
1: 哎。
0: 杨华接过剥好的橘子，尝了一半。他望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又漂亮又聪明，心里涌起层层波澜。
1: 柳英，
2: 嗯，干嘛？
1: 这个橘子真甜呢。
2: 明天你去车站送我吗？
1: 那当然，不过我希望你两年内回到这里来，成为这个家庭的正式成员。
2: 咱俩来个拔河比赛吧，我相信又是准在我这边。
3: 不知道
4: 坐着。
5: 孙同志，
3: 谁要苹果？谁要？
5: 不要你苹果。
3: 好好。
0: 柳英和同学们乘上了开往祖国大西北的火车，同学们兴奋地交谈着，柯大光给大家倒水。
6: 来来，天热，多喝点开水。
1: 来一个，
3: 倒满。
6: 来，哎，
3: 没倒满，给你。
6: 哎哎，好。
3: 带这么个大茶缸子，多不方便呢。到了目的地啊，你就知道它的优越性了。怎么呢？你知道我们要去的大隔壁滩，隔壁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就是草木不生的意思。因为那里没有水，干燥极了，活人能晒成人干。木乃伊就是从那儿发现的。
2: 你是听谁说的？
6: 这个就是那个送大茶缸子的人
3: 叶子峰。你
6: 啊，
7: 谁呢？
6: 你们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们。
0: 突然一件毛衣和一只布骆驼掉在地上。
6: 什么？
3: 这是谁的呀？
6: 哎，我的我的。
3: 嗯，你的。
6: 哎，
0: 想不到布骆驼是柯大光的，大家都很惊奇。
6: 哎，我看一看。
3: 他玩这个吧。
6: 给。
3: 你有秘密啊？
4: 是秘密。
2: 你们都有秘密，你呢？
3: 我没有。
2: 没有。想滑的。哎
3: 拿着。
2: 想滑坐他的后腿，这不是秘密。
3: 他理解我。早晚呢，我会把他拉过来的。嗯，怎么了？
0: 夜幕降临，车厢里一片寂静，大家都睡下了，只有李晓峰和柳英还丝毫没有睡。
2: 柳英姐，柳英姐，啊，什么事儿？拔河，你能拔过杨华吗？我想他会来的，你就那么有把握？
0: 柳英把杨华送给他的笔记本递给李小芬，还有一首诗呢。
2: 千重山水万里沙，足迹追你至天涯。若是扶摇九霄去，牛郎追到知你家。你真坦率，林姐，等你想听的时候，我会把我的秘密全告诉你，好吗？
3: 好，
2: 睡吧啊！
0: 一群女兵来到这僻静荒凉的戈壁滩，给这沉睡的大沙漠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7: 鬼地方，怎么会长出这么绿的草啊？
8: 哎，小芬儿，如果这戈壁滩上都能长满这绿油油的草，那该多美啊！
7: 是啊，可是这是什么草呢？
8: 不知道，
3: 这是骆驼草。
8: 骆驼草？
3: 对。
8: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爸爸是搞地质的，曾经从戈壁滩给我带回去过。
8: 啊，带回去过。你爸爸对你真好。嗯，
3: 那时候我还很小，爸爸经常不在家。每当我想爸爸的时候，妈妈就给我唱一支骆驼草的歌。
8: 骆驼草的歌？嗯，那你唱给我们听听吧。
7: 对，唱啊。
3: 好吧。

0: 沉浸在深沉的旋律中。这时导弹科研队的鲁处长发现他们不在帐篷里，急忙追来。
1: 谁让你们擅自出来的？都给我回去！
2: 我们想看看这里的景色啊。鲁处长，听说这里不能擦雪花膏，越擦脸上越沾沙子，是吗？
3: 鲁处长，据说这里的水比油贵，要用洗过碗的水洗头，是真的吗？
1: 听说听说，你们没听说跑到这儿来，风暴会把你们刮走吗？啊？
2: 哟，真吓人！
1: 谁带的头？谁？
4: 是我。
1: 同志，我们是导弹科研部队，不是学生们夏令营，要有纪律。回去有引起被检查。
0: 刚参加工作就写检查，这在一个人的一生中都是难以忘怀的。但是对于柳英来说，失去初恋的情人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柳英和杨华的拔河进行了一年多，但优势并不在柳英这边。杨华要和别人结婚了，柳英把杨华写的那首诗扯成碎片，让风吹散，仿佛这一吹能把心中的不快吹得干干净净。是啊，不是志同道合的伴侣是不值得留恋的。那沙漠的新鲜和神奇很快又充实了柳英的生活。
5: 你喜欢吃
6: 干嘛？
5: 再给你洗点吧。
6: 你家就不爱吃。
2: 哎呀，起风了！
5: 哎，咱快点，快帮我开进帐篷。
0: 女兵们这回可尝到戈壁滩气候多变的滋味了。
2: 嘿，站好了，真牙碜，怎么吃啊？你看。
0: 还是柳英有办法，她把开水倒进碗里，
5: 拿着。
0: 伙伴们接过碗，吃了两口面条，
5: 怎么样？
7: 沙子沉底儿了。小芬，你也吃点吧。
8: 哎，也不咸了。
7: 嗯，真不错，柳英。你可以写一本沙漠生活小常识了。
1: 别吃了，赶快加固帐篷，大风暴来了。
5: 快快走，
2: 快快走，快走，
5: 来，
0: 走。大风暴猛烈地袭击着戈壁滩，有的帐篷被飓风掀翻，衣物鞋帽到处乱飞，有的甚至被风刮走。鲁冰带领导弹科研队的官兵奋不顾身地在风吹沙打中加固帐篷，抢救图纸资料。叶子峰临危不惧，爬上帐篷，抡起铁锤猛击固定绳索的钢签。柯大光吃力地抬着装有图纸的木箱，柳英紧紧地拽住几乎被风扯断的帐篷绳索。突然帐篷被风刮走，柳英拼命拉住不放，被帐篷拖倒在地上，拉出好远。
2: 柳英姐，
1: 柳英，柳英，
2: 柳英姐，
1: 小飞，把他扶起来。
2: 柳英姐，柳英姐，柳英姐，
1: 柳英。柳英，你怎么样？
0: 叶子峰和李小芬从沙土中扶起满脸伤痕的柳英，柳英感激地看了看他俩。夜晚，在戈壁滩上燃起了熊熊篝火，人们的情绪非常低落，一张张沉闷的脸上毫无表情。
1: 同志们，打起精神来，明天咱们挖地窝子，暂时住到地下去。我就不信风能掘地三尺。哎，别老低着头，咱们热闹热闹，来个击鼓传花，谁输了谁唱支歌。
4: 算了吧，又没有鼓又没有花的。
1: 这儿有石头吗？
4: 石头。
1: 哎，
0: 叶子峰捡起两块石头。
1: 好，我来击鼓。
6: 好，
1: 开始。传，快。大家别停下，往下传，快传呢。
0: 叶子峰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吓了一跳，转身吃惊地望着李小芬。柳英站起来走到李小芬的身边。小芬，
6: 柳英，你唱着歌吧。啊，
0: 好。

0: 经过一场大风暴的考验，柳莺变得更坚强了，犹如一株骆驼草沐浴在霞光里，显得生气勃勃。
1: 参观的首长和同志们请注意，今天是地空导弹首次实弹打靶，请严格遵守发射场的各项规定。
0: 柳莺心结地跳下指挥车，向鲁冰报告：
2: 处长，三号车各部分准备工作完毕。
3: 好，喝点水吧。
2: 哎，你有点紧张吧？
3: 我是半路出家，没文化，不像你们。
2: 你不正在学吗？
3: 我感到压力很大。
2: 没问题，祝你指挥成功。
3: 不，祝我们成功。
4: 三分钟准备，
5: 30分钟准备，
6: 明白？30分钟准备，两号、三号、8号。
7: 所有非战斗人员立即撤出阵地。
3: 柳莺，该撤出了。
2: 撤出了。
3: 走吧。
0: 柳莺和叶子峰向阵地外跑去。
1: 首长和同志们，现在靶机已经起飞了，
8: 45公里，40公里，
3: 同步。
0: 三枚银色地空导弹指向遥远天际的敌机。
2: 可盼到这一天了。
3: 我心里直打鼓。

0: 参观台上掌声热烈，情绪激昂。上将和几位将军走向参观台。
1: 请首长指示。
2: 好。
0: 导弹科研队的全体指战员精神抖擞，容光焕发。
3: 同志们，你们好。
4: 首长好。
3: 你们辛苦了。
4: 为人民服务。
3: 同志们，祝贺你们，你们的胜利不简单啊。国家的天灾人祸，戈壁滩的艰难困苦，你们硬是昂首挺胸地闯过来了。有了你们的成就，我们就可以扬眉吐气了。同志们，很对不起大家，今天我要讲，目前还要准备吃苦，准备挨饿，准备勒紧裤腰带搞科研。你们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同志们，我相信你们不会辜负党和人民对你们的重托。
0: 上将和同志们一一握手致谢。
3: 感谢你们
5: 了。辛苦了，首长辛苦。
3: 辛苦了，
5: 谢谢你们。
3: 感谢你们，
5: 首长。
3: 辛苦了，
5: 首长辛苦，
6: 谢谢。
3: 辛苦了，
7: 首长。
0: 导弹发射成功不久，柳英和叶子峰也举行了婚礼。啊，这真是双喜临门呐、啊！
8: 鲁处长，哎，柳英，鲁处长叫你。
9: 哎，小子，
10: 柳英同志，
9: 叶子峰同志，祝贺你们啊！
10: 鲁处长，
9: 抽根烟吧。
10: 好，
9: 给。接动，
1: 同志们，
11: 前些日子和柳英同屋的李小芬同志回内地去了，可是柳英呢，她没有走，并且在这安了家。为什么呢？喝过戈壁滩苦水的同志们能理解吗？
4: 能。
1: 大家的大家的掌鼓得好。近年来咱们的事业发展了，队伍呢也比以前扩大了，但是女同志少了点，日子过得还不红火。我把我的小老伴从山东老家接来了，陆以兰同志。
12: 啊，
1: 站起来和大家认识认识。
13: 哟，
0: 陆以兰抱着不满周岁的小兵站了起来。
14: 你来了，太好了，
12: 恭喜你们。
5: 你好，陆大姐。
0: 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齐心协力度灾荒。柳英、叶子峰和同志们一起割骆驼草，准备充饥。
5: 柳英，
12: 哎，
5: 你少割点，咱俩的我一个人包了。听说这骆驼草含微量的毒素，对身体不太好。哎，你可千万不能吃啊。
12: 大伙不都吃吗？
5: 嗯，我现在可不光是为了你啊。那
12: 哎，这儿吧。
5: 这要是在咱们家乡。
12: 你想家了？
5: 你不想？
12: 想，想我妈妈。
5: 来，给我。
12: 小心点啊，别扎手。
5: 没事，走。刘莹，
12: 嗯，
5: 这个地方条件太苦了，营养跟不上，将来对孩子，我想对，我想把你送回家去。
12: 困难时期，哪儿的日子也不好过。
0: 柳英的身孕已经很明显了，骆玉兰提着满满一筐鸡蛋红枣来看望柳英。
15: 去年从家乡带了两只小鸡儿，没成想今年春天下

0: 见了。
1: 哎，大姐，还是你们留着吃吧。
0: 嗨，嗨，我们吃糠咽菜从小惯了。你现在呀，是需要两个人的营养。哎，刘英啊，
1: 嗯，
0: 等老叶回来，你跟他商量一下，我搬过来住，让他去和老鲁住，行不行啊？你现在需要人照顾了，他们男人懂个啥？
1: 大姐，你可真好。
0: 哎，这时候啊，要是有妈妈在身边，那才好呢。好了，你休息吧，我走了啊。
1: 嗯，
0: 好好休息啊。
2: 在过道拐角的地方，骆玉兰正碰上叶子峰。
0: 啊，老叶，下班了。
3: 骆大姐，你又来照顾刘英了，
0: 啊，
3: 真是太感谢了。
0: 看你说的。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柳英坐月子的事儿啊，我全包了。
3: 不再麻烦你们了，我们马上要回内地去了。
0: 啊，
3: 报告已经交给了鲁司令，谢谢你，罗大姐。柳英，
1: 嗯，
3: 我姐姐来信了，她说物理研究所要我，让我赶快办转院手续。喏，千万不能错过机会。
1: 你要转院？
3: 啊，是。你刚怀孕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过吗？这下可好了，咱们俩可以一块回家去了。
1: 子峰，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3: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怎么，难道你会不同意？哎，你的工作大家也正在联系，很快也会办妥的。
2: 戈壁滩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要转业离开这里，柳英又舍不得。
1: 我不同意。
2: 这时在导弹组装车间，鲁冰和柯大光正在检查组装情况。
4: 报告。等一下，大光，你接着检查组装情况啊。什么事？
5: 司令员，库存的粮食已经不多了，调拨的粮食还没有到，咱们是不是派人去催一下？
4: 我看不用，国家有困难，我建议把机关干部的定量再压缩一下，多加点骆驼草，要保证第一线的科研人员一个也不能倒下。
5: 好，
4: 你们后勤部门要抓一下副业生产。
5: 嗯，好吧。
2: 叶子峰没有能说通柳英，闷着头一个劲儿地抽烟。
1: 子峰，别这样。
3: 你
1: 我不是挺好吗？
3: 你太固执，简直固执得出奇了。不为自己，也要为没出世的孩子想想吧。你在这儿简直是活受罪嘛。
1: 预产期还早啊，现在部队接受了战斗任务，正需要我们，怎么能走呢？
3: 可是
1: 子峰，
3: 你听我说，刘英，我一直在想，我们都是快30的人了，我们把全部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这个地方，用双手把这个导弹基地建立起来了，以后回想起来我们是无愧的。现在我们还不算老，回进修供研究生照样可以搞我们的事业。刘英，别再固执了啊。
1: 子峰，你变了。当初咱们报名来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难道你都给忘了？
3: 哼，你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全国人民连饭都吃不饱，还怎么搞科研？
1: 越是这种时候，就越不能打退堂鼓啊。再说为了打
3: U-2飞机，是不是缺了你飞机就打不下来了？
1: 你别忘了，我们是军人。
3: 以后不要跟我说这种大话。再说，你在这到底能干什么？工作做不了多少，同志们还得照顾你，每天挺个大肚子走来走去的，像什么样子？
0: 你，
1: 早知道这样，当初把孩子打掉就好了。
2: 柳英流泪了。叶子峰自知理亏，扔掉手里的香烟，走到柳英身边，掏出手绢递给她。
3: 原谅我，柳英，我给。
2: 夜深了，骆玉兰还在忙着做针线活。
3: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0: 柳英要走了，我做了两身娃娃衣裳，快点赶出来给他带上。
3: 人家回到内地什么没有啊，还稀罕你这土了土气的啊？
0: 我做的再土气是我们姐妹的情分，这到北京上海也买不到。柳英这一走，我这心里还怪闪得慌的。
3: 玉兰，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说通他回内地生孩子，你可别帮倒忙啊。
0: 放心吧，我什么事儿不都是依着你呀？
2: 骆玉兰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不管心里多么不愿意让柳英走，她还是把柳英送到了火车站。
0: 快上车吧，回去后要好好休息，多吃点好的，可千万别累着啊。
3: 大广，我来吧。
6: 是，好。
3: 啊，骆大姐，
0: 嗯，
3: 你也来送啊？
0: 啊，
3: 太谢谢了。
0: 哎，瞧你说，
3: 您看临走了还让您破费。
0: 嗨，这有啥呢，衣裳是我自己做的，法菜是我到隔壁摊上采的，以后我想帮忙也帮不上了。柳英，快走吧。
6: 那个帮我挪一下。
3: 哎，好。
0: 还是组织上想的周到，回内地去生孩子当然比这强多了，是不是？上车吧。
3: 欢迎。
6: 收到。
3: 欢迎。怎么样，一路上辛苦了。
1: 我想。
3: 什么事？
1: 我想去向鲁司令告个别。
3: 啊，快点。
1: 嗯，
3: 小心点。
1: 哎，
2: 柳英向列车附近的驻训部队走去，他的心情很不平静。
7: 报告，报告，部队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
8: 同志们，请上机，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基地党委和全体人员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同志们，你们接受了打 U-2 高空侦察机的光荣任务，我们基地理所当然要给予你们有力的技术支援。为了打掉 U-2， 我们的技术人员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等着你们来了。现在请同志们上车。
2: 柳英默默地听完了鲁司令员的讲话，刚要转身走开，又犹豫地停下了。
7: 柳英，柳英，柳英，
0: 柳英！
2: 柳英在导弹车旁徘徊，叶子峰、柯大光还有骆玉兰急得到处找他。火车开动了，叶子峰在车厢里东张西 望，丝毫不见柳英的影子，只好从车窗口探出身去，大声呼喊。
4: 柳英啊，柳英，你怎么能这样做？
1: 你是老兵了，就不理解一个战士要求参加战斗的心情吗？
4: 理解，理解，精神可嘉，可是做法呢？
1: 我只能这么做。
4: 你太倔强了，哪还像个女同志？
2: 柳英没有走，挨了鲁司令员的批评，但也受到了驻军队战士们的好评。
9: 就凭柳大姐这点精神，咱们玩命也要把这次驻训搞好。
10: 对，不把院儿坐下来，咱再也没脸到这儿来了。
1: 在高境界拦截时，对隐性和战斗部的配合不利，所以杀伤概率比较低。下面我们来看看这种情况。请注意模拟结果，这是中远界拦截，引战配合得到了明显改善，因为导弹击中了飞机机身等要害部位，引战配合良好，杀伤概率就会大大提高。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击落敌机，我们要求全体指战员既要快速又要准确地掌握好发射时机，出其不意的歼灭他。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9: 刘教员，坐下讲吧。
1: 没关系。哦，
11: 教员同志，为什么不能在远界拦截呢？
1: 因为在远界拦截时U2 飞机容易机动逃窜，一会儿我要利用坐标详细的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不客气。
2: 柳英接过战士王树勋递过来的水壶，仰头喝下去。
1: 这，
2: 哎，不是水，而是牛奶。他感激地望望战士们，接着大口大口地喝起来。在一个大风的夜里，柳英临产了。骆玉兰、鲁冰、柯大光都在医院的过道坐立不安。
4: 怎么样？
0: 他这么没日没夜的干，怎么能受得了呢？
2: 柳英在产床上痛苦地呻吟着，挣扎着。外面风沙肆虐，扑打着房屋，摇曳着树木。在风沙的怒吼声中，从灯光通明的窗户里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
4: 是不是孩子哭了？好像是。
12: 鲁司令
4: 啊，
12: 柳云生的小女孩开笛了。
4: 哎呀，
12: 真的，真
4: 好，
12: 真
4: 好。
12: 老鲁 啊，快给孩子起个名吧。
4: 是啊，得起个名。
12: 嗯，你说起个什么？
4: 叫什么名呢？嗯，不好。哎，柯大光，
13: 哎，
4: 你是个知识分子，你就给孩子起个名吧。啊，
13: 我想，他是在戈壁滩上诞生的。
4: 是，
13: 咱们这里最多的是沙子，又是这风沙之夜，叫沙沙吧。
12: 啊，莎莎，
4: 嗯，
12: 好听，好听，
4: 好。
2: 不久，导弹基地击落一架U2飞机，指战员们热烈庆祝这一胜利。鲁冰、柯大光、骆玉兰来到医院，向柳英表示祝贺。
0: 柳英，
4: 哦，柳英，
0: 哎，快好好躺着，别起了。
1: 你们都来了，
0: 嗯。
4: 柳英同志，我祝贺你。我们大家祝贺你。
1: 谢谢了，我祝贺同志们，快好好躺着。嗯，我都听到了，我们吃尽千辛万苦就是为了

0: 实战的胜利。今天咱们终于成功了。
1: 柳英同志，我和大光马上要到北京去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有功人员表彰大会，本来应该你去，可你现在去不了，我一定当面向总理报告，就说在祖国遥远的大沙漠深处有个坚强的女战士，一个科学工作者，她顽强不屈，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国防事业，而且还为我们基地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叫莎莎。
2: 在莎莎满月的时候，柳英决定把她送回姥姥家。鲁宾、骆玉兰和同志们一起到火车站送行。
1: 说起来惭愧啊，咱们这么大个基地硬是养不起个孩子，等我们以后把这儿建设好了，再把你接来。
3: 就盼着这一天呢。
4: 有两年多没见着小兵了。
1: 我说你快送柳英上车吧。
4: 哦，对了，
2: 一想到遇上出差回来的柯大光。
5: 你出差回来了？
1: 哎，你好，我刚下车，也没来得及给莎莎买件礼物。
2: 说着柯大光掏出心爱的布骆驼，
1: 就把这个送给他吧。
5: 这个我不能要。
1: 怎么？
5: 这不是你的纪念品吗？啊，
1: 就给他做个纪念吧。
5: 好吧。
4: 柳英啊，快上车吧。
5: 嗯
4: 啊，
5: 我们走了。把孩子给我吧。
4: 哎，好了，别哭了，
5: 大姐，回去吧。
4: 不，我送你转上直达车，快走吧。慢点啊。
6: 柳英到来信，再见了。
4: 回去吧，
5: 回去吧，
4: 快回去吧。
7: 再见，
1: 再见了。
6: 把莎莎带好。
7: 温子峰同志好。
5: 大家都回去吧。
2: 柳英告别了同志们，回到了日夜想念的母亲的身边。柳英母女俩的归来使叶子峰格外高兴，这一天他特地买了鲤鱼和点心，兴冲冲地赶回来。
8: 柳英。
5: 嗯，
8: 你看
5: 又是高价买来的
8: 啊。古人为孝敬老人可以卧冰求鱼，为了你和孩子花几个钱算不了什么。哎，莎莎你怎么没睡啊？啊，来，让爸爸抱抱你，好不好？叫爸爸吧。看，妈妈在做什么呢？
5: 来，你抱好，我给他比比。
8: 妈妈在给你做新衣服呢。怎么这么大？
5: 孩子长得快呀，是不是啊，小莎莎？
8: 妈妈说莎莎长得快着呢。哎，他是不是饿了？
5: 他要喝水了，来，我来抱。
8: 哎，
5: 试试热不热？
8: 嗯，好了，哟，好轻啊！
5: 听话，喝了再玩。
8: 呵呵。外婆呢？
5: 上街道开会去了。
8: 好，我来给你做鱼。
5: 我正要吃回奶药呢，你倒让我喝鱼汤。
8: 好了，别说傻话了。专业手续、工作安排都包在我身上，你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带好孩子。
2: 柳英心里很不安，怎么自己在戈壁滩找到的知音竟然这么不理解自己。他什么话也没说，径自到火车站买票去。叶子峰收拾完鱼还不见柳英回来，急躁地在屋里来回走着。小莎莎好像知道爸爸妈妈之间有什么不快，

0: 在姥姥的怀抱里拼命地哭个不停。
1: 妈妈，我来吧，不哭了啊，妈妈回来了，听话，让她不哭。
2: 你到哪儿去了？
1: 买车票去了。
2: 怎么说？你是一定要回大哥地了？
1: 嗯，假期已经到了。再说，那还有不少工作正等着我。
2: 那孩子呢？
1: 妈妈帮着带。
2: 刘英，你太自私了，真不明白你这样做究竟为什么。我简直不敢想象这种远隔几千里的家庭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1: 子枫，我每年有假期一定回来看你，你也可以带着莎莎去看看我呀。难道你对大哥毕一点感情也没有吗？
0: 叶子枫对在大哥毕的日日夜夜记忆犹新，那艰苦的条件，无常的气候，他是亲身领教过的。
1: 我会给你写信的，经常写，行吗？
0: 叶子枫扔掉香烟，双手捧着脸，苦苦的思索。对于这个倔强的女性，她只好甘拜下风。她猛地站起来，走到衣架前，穿上风雨衣。
2: 刘英，我今晚不能送你了。
1: 子枫，你等等。
0: 柳英冲出屋子，望着远去的叶子枫。他一向觉得对叶子枫是了解，可是现在怎么又觉得如此陌生？一瞬间，柳英似乎苍老了许多。晚上，柳英一个人向火车站走去。在候车室，他找了个空位子坐了下来，无意中发现前面椅子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很像自己的母亲，急忙向前走去。
1: 妈妈，
0: 柳英望着母亲慈祥的面容，不禁泪眼模糊。
3: 你再亲亲小莎莎吧。
0: 柳英接过莎莎，在莎莎娇嫩的小脸上热烈地亲吻着。母亲坐在旁边伤心地看着女儿和外孙女。柳英抬起泪眼望着母亲，一丝苦涩的笑掠过她那充满愁苦的脸。柳英一头扑到母亲的怀里，母亲紧紧地搂着女儿和外孙女，似乎想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

0: 他们。但是为了祖国的国防事业，这位老母亲又不得不和女儿暂时分开。柳英回到基地，始终期待着叶子峰能够理解她，可事与愿违，叶子峰一再提出离婚，柳英只好同意了。从那以后，在柳英的心里，除了工作以外，就只有莎莎了。在十年动乱中，基地和内地一样，也在深挖洞。
1: 现在休息十五分钟，现在休息十五分钟。
0: 柯大光和柳英也夹在劳动的官兵中间，大家到工棚休息去了。柯大光披着棉衣坐在山坡上。
2: 走吧。你那篇论文写好了吗？
3: 现在全国都乱成这样，很多资料很难搞到。
2: 你家里最近还好吗？
3: 妈妈，她死了，人总是要死的，包括我也一样。
0: 说完，柯大光从挂钵里掏出那件随身带的旧毛衣。
3: 老同学，这是我妈妈给我留下的，你能帮我织补一下吗？
2: 好吧。
0: 晚上，柳英坐在灯下织毛衣，柯大光推门进来。
3: 现在内地到处都在造反，什么都要砸烂，武斗都动了枪炮了。莎莎那么小，你把她留在那儿，能放心吗？我去把他接来，让我承担起做他父亲的责任吧。
2: 你走吧，走吧。
0: 柳英心里明白柯大光的意思，可他再也经不住这样的打击了，他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
4: 谁呀？
2: 是我。
4: 进来吧。哎呀，柳英来了。
2: 忙着呢。
4: 啊，快坐着。嗯，快坐。
2: 嗯。大姐，求你点事儿。
4: 啥事儿？
2: 这毛衣是柯大光的，你交给他吧。
4: 哎，为啥让我交给他？我说妹子，你是怎么了？人家可是实心实意的，这点啊我早就看出来了，难道你心里就真的不明白？
2: 我明白，可是我……
4: 可是什么？你不就是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吗？还是个知识分子呢，我看呢比我还封建呢。这事儿啊自己去。
2: 大姐，你就帮我这一次吧。啊。

我的傻妹子，这几年你日子过得够苦的了，以后别再给自己找罪受了啊。

0: 好吧，毛衣我给你送去，以后的事儿自己去了。嗯。
1: 柳英默默地低下了头，多少难言的苦衷只有深深地埋在心底。这一天，柳英正在家里洗衣服，突然门被推开，冲进了一个女干部。
2: 柳英姐，出事了。
3: 怎么了？
2: 兵器出了故障，大光他们去抢修，车开得太快翻了。
3: 那人呢？
2: 已经送医院去了，我先走了啊。
3: 哎，等等。
2: 嗯，
3: 你先去吧。
2: 哎，
1: 在医院病床上躺着满脸伤痕、头上缠着绷带的柯大光，门开了，会是谁呢？柯大光急忙扭过头，可惜两眼模糊。他戴上眼镜，哦，是他，是柳英。他抬起身子，柳英快步走到床前，扶他躺下。柳英把罐头、水果放在床头柜上，慢慢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镜框，里面镶着莎莎的相片。莎莎甜美地笑着，好像在祝愿这位未来的爸爸早日康复。

0: 岁月如流水，转眼间柯大光和柳英已经是两鬓斑白接近五十岁的人了。
1: 空气真好啊。
2: 是啊，我真想活到一百岁。
1: 对，一百岁。
0: 这一对志同道合的伴侣生活是那样充实，他们迎着喷薄而出的戈壁红日坚定地向前跑去。为了加强四基地的领导，上级决定派柯大光到那里去帮助工作。柳英知道了这个消息，心情十分激动，但是又尽力地克制着自己，回家给柯大光收拾衣物。
2: 你到底想通了？
1: 想通了。为了事业，我服从。到了那儿，要是工作搞不好，可别说是我拉的后腿啊。
2: 嘿嘿，歇会儿吧。
0: 柯大光走到床前，在柳英身旁坐下，两个人默默地对视着，他们的眼光里充满了信任，充满了深情。
1: 那地方比这儿苦得多。
2: 嗯，
1: 多保重吧。
2: 保重。
1: 一百岁。
2: 一百岁。
0: 柯大光到四基地不久，带着一个小组出去执行任务，不幸遇上了大风暴。柳英知道柯大光出事了，但是他努力镇定情绪，照常工作。
1: 这次试验的总结我写好了。
2: 你把什么总结呀？还有那些设计，通通先给我放下。走吧。你
1: 为了适应实战，我建议原来的设计还要走。
2: 哎呀，快五十的人了，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再说这不只是你个人的事。
1: 我总不能躺下没事干，那种等待我受不了。
2: 你要是再不休息，我只好告诉莎莎，让她监督你。
1: 不，不，她还是个孩子。
0: 来到基地度假的莎莎

0: 还不知道父亲出事了，正和卢小兵在烈士陵园参观。
1: 这是烈士陵园，去年爸爸带我来过。他是位老红军的儿子，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来到了这个基地。
2: 怎么把他葬在这儿了？
1: 这是他的遗愿。
2: 你在想什么？
1: 我想起了一首唐诗：出身是汉与林郎，出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2: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0: 两个年轻人在细细地咀嚼着这首古诗的含义。
3: 淮东报告，在三号地区中心发现一堆灰烬，发现一堆灰烬。
4: 四号基地通知我们，他们已经发现了柯大光小组的踪迹。
2: 哦，
4: 请柳云同志去一趟，他们派来的直升飞机马上就到。
5: 马上通知柳云同志。
0: 一架直升飞机在草场上徐徐降落，柳英在鲁司令员和骆玉兰的陪伴下慢慢走来。
6: 刘大姐，
7: 我请代问老柯同志好。
1: 妈妈，莎莎，妈妈，
8: 我是四基地的，来接柳英同志。
6: 好，这是柳英同志和他的女儿。
8: 哦，请上飞机吧。
0: 柳英和莎莎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直升飞机拔地而起，向远方飞去。莎莎迷惑的眼睛盯着飞机下面茫茫的沙海，柳英靠在机舱壁上紧锁眉头，她心里还抱着一线希望。不久，飞机在三号地区降落，他们向一堆灰烬跑去。
8: 从柴灰的情况来看，柯大光他们离开这里不会太久。

0: 护人员带着药品和水分别寻找去了，哪个组先发现就鸣枪报告，咱们在这里先等一下吧。
1: 好吧。
0: 莎莎，好好照顾你妈妈，别走远了。
2: 莎莎陪着母亲登上一座沙丘，极目远眺，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沙海。柯大光啊，你可知你的亲人和战友们正望眼欲穿，盼望着你平安无事啊。

从远处传来了枪声。莎莎惊喜地看了看母亲，兴奋地向鸣枪的方向跑去。柳英禁不住热泪盈眶，也跟着女儿跑去。

0: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1954年，英国导演罗纳德·尼姆携手格里高利·派克、乔伊斯·格伦菲尔呈现了一部爱情喜剧《百万英镑》，影片源自马克·吐温的经典巨作。20世纪初的英国，富豪兄弟以百万支票为试金石，考验人性。亨利，这位落魄的美国青年，因此卷入一场金钱与地位的疯狂游戏，从无人问津到万众瞩目，再到陷入困境，最终看透金钱本质。导演以连环画式叙事，幽默讽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丑陋。百万英镑不仅是一部喜剧，更是一幅生动的世态讽刺画。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金钱与人性的较量，感受那个时代的悲哀与觉醒。

英格兰银行有一次为了专门赏赐外债，发行过两张巨额钞票，每一张是100万英镑，其中的一张已经注销了，其余的一张始终保存在银行的金库里。有一天，英国绅士奥利弗和罗德里克兄弟俩在闲谈中忽然想起了他，他们说，如果把这张100万的钞票借给一个穷人，那不知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鸽子说，拿到钞票的人是没有办法去兑现，所以嘛，这张钞票在他手里不会产生什么价值。弟弟说，只要谁拿到这张钞票，也用不着去兑现，人们立刻就会把它当成财富的象征，要什么就有什么。于是为了打赌，他们从银行里领出了这张钞票，守望在窗口，等待着能遇到一个穷人。

0: 一个保姆推着小车穿过街道，车上的小孩把一只只咬了一口的大苹果扔到了地上，正巧一个美国的失业青年拖着无力的脚步走过，他用贪婪的眼睛盯住这只苹果，好像全副生命都被他吸引住了。可是每次刚一动手想去拿它，总感觉到过路的人看着自己，于是立刻就把身子站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这种情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始终没法把那只苹果拿到手。后来他不再顾什么体面了，硬着头皮伸出手去。正在这时候，站在窗口守望等待着穷人的英国绅士罗德立刻开口了：
1: 年轻人，请你进来一下好吗？
2: 叫我吗？
1: 啊，叫你。
2: 大门在你左边。
1: 谢谢。
0: 年轻人随着一个穿得很阔气的仆人进了公馆的大门，上了楼梯，到了一间豪华的客厅里。那里坐着两位年长的绅士，奥利弗和洛德里克兄弟俩。
1: 先生贵姓？
3: 亚当，亨利亚当。
2: 请坐吧，亚当先生。
3: 谢谢。
1: 美国人吗，亚当先生？
3: 是的，美国人。
1: 你熟悉伦敦吗？
3: 一点不熟悉，我刚刚到这儿。
1: 亚当先生，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3: 请问吧。
1: 你到B国来有什么贵干，有什么计划吗？
3: 一个个问。奥利弗，我谈不到有什么计划，我需要个职业。我到英国来是非常意外的事。
1: 怎么回事？
3: 是这样，我自己有一只小汽艇，我很喜欢把它开到港口外边去玩。在四个星期前的星期六，我把小艇开出了港口。快到天黑的时候，忽然起了猛烈的西风，我挣扎了一夜，勉强保住了我的命。到了天亮，我已经绝望的时候，我遇上了一只大轮船。
1: 你就到了英国？
3: 对了，我在船上干活，以工资抵偿船费，结果把我带到这儿来，弄成了这个样子。
1: 你千万别着急，这真是太好了。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请问亚当先生，你的职业是什么？
3: 我的职业你先别问。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想，你们二位是要给我个工作机会？
1: 耐心点，耐心点。有句唐突的话，你有钱吗？
3: 我说老实话吧，我的存款是零。
1: 真凑巧了，你太幸运了。
3: 对你们也许是很幸运，对我可不怎么幸运。如果你们是在开玩笑，我可一点也笑不起来。你们没事的话，我可要走了。
1: 请不要走，先生，我们绝不是拿你开玩笑。请你不要误会。奥利弗，给他那封信。
2: 我也正想和你说这句话，那封信。

0: 封信，给我，
1: 给你。
0: 不，你先别打开，一定要等到两点钟，
1: 千万别提前。
0: 这太神秘了。
1: 不是神秘，里头有钱。
0: 啊，先生们，我不需要施舍，我需要的是正当的职业。如果你们，
1: 我们尊敬您的耿直，先生，所以我们才给你这封信。
0: 詹姆斯，
1: 宋亚丹先生，
2: 祝您幸运，
1: 亚丹先生。
0: 你们为什么不把话说明白呢？
2: 啊，你马上就会明白。
1: 两点钟，先生，整整还差1:10。
0: 1:10，
2: 这点行，
1: 可以吗？
3: 亨利亚当很想再谈谈清楚，可是主人已经让仆人送客了，于是他只得告辞。这时候他饿的是难以忍受了，既然知道了信封里有钱，就直冲饭店跑去了。
0: 来份火腿蛋，再来一份奶油汁肉饼，要多加酌量，
1: 价钱可贵了。
0: 我知道，再来杯冰镇啤酒。

0: 尝了，照原样再来一份。
1: 再来。
0: 对了，酒一杯，有问题吗？
1: 不，没问题。
0: 1:55，茶放来算账。
2: 火腿蛋、肉饼、土豆、胡萝卜各双份，蛋糕、奶酪、咖啡两杯啤酒，担保时间点。
0: 谢谢，请你稍等一会儿。
2: 为什么要等呢？
0: 我来。
3: 老板亲自过来了，
0: 这顿饭好极了。你看，谁要是少吃了几顿，那就是普通的一顿饭也能使你吃得香甜可口啊，
3: 很有意思。请您把账付了，我好去招待别人。
0: 你们的钟准不准呢？
3: 不准，快了。
0: 快了？快多少？
1: 2分钟。
0: 啊，谢谢。
3: 我请您不要见怪，您到底能不能付钱呢？
0: 当然能，可你看。
3: 请给吧。
0: 我知道，
3: 给钱。
0: 想早2分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4: 亨利亚当打开信封，把钞票拿出来，慷慨望了一眼，他几乎晕倒了。100万英镑！这时候，站在旁边的饭店老板也给这个钞票吓呆了。好久，亨利亚当才清醒过来。
0: 非常抱歉，我没有比这再小的了。
1: 请等一等，麦基，你看，
4: 饭店老板拿着这张100万英镑的钞票，
1: 这能是真的？
4: 叫了妻子和账房，在一边研究着，
1: 这是真的吗？
5: 这个数目的钞票只发行了2张，它绝不可能是伪造的。
6: 为什么？
5: 谁拿着它都很受注意，没人敢造假的。
6: 看那个拿钞票的人穿得多破。
5: 我认为他是个怪癖的百万富翁。
1: 是个怪癖的百万富翁？
6: 看你把他让到哪儿去了，还不快去打个招呼。
3: 对不起先生，我找不开。
0: 我就这么1张。
3: 1张？请不要放在心上，没关系，完全没关系。您能光临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我们太高兴了。说真话，哪天您想清静清静，就请来吧。
0: 你真太好了。
3: 好，是您对我好，愿意来就请来，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您愿意光临，就是给我们赏脸呢。
0: 我可能有很长时间不到这一带来。
3: 要是连您这样有钱的人都不相信，我还能相信谁呢？我知道您穿这样的衣服是为了开玩笑。至于钱呢，先生，您忘了吧，没关系，完全没关系。
0: 非常感谢，你太好了。
3: 您给我们感谢您，我真是从心里感谢您。
4: 亨利亚当出了饭店，就朝给他钞票的那家公馆跑去，想找到那两兄弟，好纠正刚才造成的错误，避免灾祸。他心里很害怕，不停地摁着公馆的门铃。
7: 什么事，先生？
0: 哦，你还记得我吗？
7: 记得。
0: 那好，我要立刻见你的主人。
7: 他们出门了。
0: 出门了？
7: 外国去了。
0: 可是1小时以前还在呢。
7: 1个月以后回来，从今天起1个月。
0: 这不可能。

0: 一面想着，一面在街头溜达着。抬头一看，来到了服装店门前。他从大玻璃窗里看见了自己满身褴褛的狼狈样子，立刻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欲望，买一套衣服换换。可是身上除了那张大钞票之外什么也没有啊。亨利亚当想着又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他想起了刚才进饭店吃饭的情形，于是他走进了英国高级服装店的大门。
1: 我要买衣服，你们有没有现成的？找他去。我买衣服，当时就能穿出去的。
2: 现成的，楼下。
1: 谢谢。
3: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1: 麻烦你，请你给我看一看现成的衣服。
2: 好，我保险让你满意，这边请。
1: 有没有顾客定做做的不合适给退了的？
2: 我们没有那种衣服。哦，这套试试吧。
0: 就在亨利亚当试衣服的时候，一个店员轻轻地在和原来的店员传达着老板的命令。
4: 老板叫你赶快打发他走，从小门出去。
2: 我早就知道了，这还看不出来。
1: 这太花了吧。
2: 再没有了，都看过了。您这个身材不太好找。
1: 是不好找，暂时穿穿吧，我买了。
2: 好，包起来。
1: 不，我穿走。现在不给钱可以吗？给我记上账，下月一次付清。因为我身上没带着小票子。
2: 这样，我看您这位先生像是光带大票子的。
1: 我说小伙子，我要是你绝不凭人家的衣服看人，我是怕你们找不开我的大票子。
2: 我并没小看您，可是请问您怎么知道找不开呢？告诉您找得开。
1: 好，找得开，你找吧。

0: 服装店老板来了。
1: 你这是怎么了？你在等什么呀？
2: 我等着他给我找钱呢。
1: 快快快快快点给他找钱。
3: 找钱。
1: 嗯，
3: 哎呀，这是星期三在报纸上登的那张吗？哦，是星期四吧。当时我还想，我算没有福气看见这张大钞票了。
1: 你真是个傻瓜秃子，你怎么把先生带到这个地方来了？
3: 像是没做过有钱人买卖似的。
1: 哎呀，把他拖下来吧，先生，把他扔到垃圾箱里去，快把他们都叫来。
3: 嗯，
1: 哎呀，真是对不起的很。
3: 哎，这边请。
1: 尺寸正合适，这是给哈利法克斯亲王做的，身材呀、啊、简直是跟您一样。哎，袖子气色。
3: 领带老板，
1: 哎呀，要那种最新式的。
3: 是。
1: 明天上午我们就开始专给您做，您还需要一套早礼服、晚礼服，一套上歌剧院用的礼服，还有这个。
2: 你慢着，我不需要这么多，我只要一套衣服。
3: 最新的老板。
1: 好，谢谢。哎，35。
4: 35。
1: 在交际场上没那么多的衣服哪行呢？最少也要35套啊，雷鼎通伯爵经常是48套。哎，后领高一点
2: 啊。我不做这么多，就这一套你还得无限期的等我付款呢。
1: 哎呀，无限期的这不够劲儿，应该是永久。

0: 有的，
1: 先生。
0: 那好，我先穿这套回去吧。
1: 哎呦，天哪，天哪，这真是丢丑的事情。可是现在也只好这样了。您的住址，先生？
0: 我现在没有住址，正找地方呢。
1: 那我劝您住本部儿。
0: 什么本部？
1: 哦，好地方，高尚清静，而且很舒服。正好我有一个亲戚在那儿当经理，我来给你介绍吧。
0: 真的？真的？
1: 真的？哦，真的！我谢谢你，丽达，我永远感激你。
2: 本布尔旅馆的老板放下了服装店老板的电话，立刻召集了他的全体人员。
3: 二楼的特等房间有空着的没有？
4: 没有了。
3: 威廉，
5: 是，
3: 到门口去把所有的招待员都给我叫来。
5: 是，经理。
3: 我要你们特别注意我所要说的话。我正准备迎接一位亨利亚当先生，他在穿衣服上显得有点怪癖，不像咱们的旅客，但是你们必须把他当作海军大将一样的去招待他，要用我们最著名的礼貌隆重的去招待他。他是美国的百万富翁。
2: 一个招待员来到了本布尔旅馆最好的房间，蜜月号住客弗洛科纳公爵面前。
1: 公爵大人，我保证这完全是为了您的方便，那间房子夜里要安静得多呀。
6: 嗯，这间房子从来也没有不安静过，有时候不安静更好啊。
1: 您知道那间房子从前是豪瓦的伯爵住的？
6: 嗯，没听说过。我现在住这儿，我将来还要住这儿。嗯，
1: 暂时的。
6: 是你的，
1: 暂时的。要等我们给您捆行李，那可就太不好意思了。
6: 嗯，你这是侮辱。得了，快说吧，到底。
1: 您要从各方面考虑一下，您会觉得换换房间对您也有利。啊，虽然是有点失身份，可便宜。
6: 什么便宜啊？我不在乎。他也在那儿吗？
1: 这个嘛，我不知道。很凑巧，那间房子靠近仆人的卧室，您可以尽情享受您的音乐爱好。
6: 嗯，是吗？你说老实话吧，罗伊德，你们预备叫什么人住在这儿？说吧，快说吧，你是瞒不了我的。
1: 亨利亚当先生是美国人。
6: 美国人？
1: 美国的百万富翁，公爵大人。
6: 你的意思是说美国人的金钱高于我们英国人的爵位？哼，我绝不能受这个气，这个国家开始堕落了。
2: 尽管弗洛格纳公爵不同意，可是仆人们已经开始收拾屋子了。这是老板的决定，房间一定要让给这位所谓美国百万富翁亨利亚当先生。

0: 自从亨利亚当住进了本莫尔旅馆以后，英国的报纸就大肆宣传关于美国百万富翁亨利亚当的一切，比如他最近的行动和谈话等等。总之，他已经成为当地轰动一时的人物了。
1: 早安，先生。
0: 这一天，亨利亚当来到了美国大使馆。这次来和在得到百万钞票以前那次来却截然不同。那次是为了找职业和求得救济碰了钉子，这次是以富翁的身份来的。
2: 要不是看报，我还不知道您来了呢。您要住多久呢？
3: 要看情形，没一定。
2: 哦，好，您来的正是季节。您都认识谁呢？
3: 除了那弟兄俩，叫什么奥利弗和罗德里克。

0: 以外，我谁也不认识。
1: 哦，蒙特提勒地酒很有名望。
0: 哦，不，谢谢。
1: 哎，抽一支吧，这是我特别定做的。您既然来了，我们当然要为您效劳。可是作为大使，我必须责备你，你为什么不早来呢？
0: 不是这样，大使，我已经来过了。
1: 我怎么不知道呢？
0: 因为，我当时很缺乏现款，现在还是缺乏。你看，这张钞票。
1: 好了，我懂了，亚当先生。
0: 100磅。好了，可是我
1: 不要客气。要100磅现款给亚当先生，要5磅一张的。
0: 谢谢你，
1: 我说过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侨胞。咱们来谈谈正经事吧。我要给你打开社交的大门。

0: 利亚当先生到。
1: 好，欢迎您，亚当先生，我的丈夫。
2: 您好，很荣幸。
1: 这是个不拘礼节的场合，我们希望您不要感到拘束。我一看见有过分殷勤的朋友缠着您，我就过来给您解围。啊，赫林汉男爵，亨利亚当先生，赫林汉男爵和夫人。
2: 您好，
1: 齐安小姐，小姐最喜欢骑马。
0: 您喜欢吗，亚当先生？
3: 在社交界中，
0: 当然了，
3: 亨利亚当认识了许多名人、富翁，也认识了汉普宫公爵的侄女波霞小姐，而且很快的，他们就爱上了。
4: 在月光下，你是这样的美丽，这就使我更难说出我想要说的话。
5: 在月光下，语言好像是很多余的。
4: 是啊，可是我有件心事要表白，但是很难说出口。
5: 你放心说吧，有些话是很难出口的。
4: 你是不知道，你听了也许会不高兴。
5: 我的回答一定会使你非常满意。
4: 你真能这样就好了。
5: 我能。你看，我知道了。
4: 你知道了？
5: 我想我早就知道了。我也有件心事要表白，也很难出口。
4: 波霞，
5: 你不会以为我不稳重吧？会吗？

0: 丹丹，我有件事情必须要告诉你，现在更有必要了。
1: 我有很多事情必须告诉你，但别让语言来破坏这宝贵的时刻吧。
2: 亨利亚当一直想把自己的隐秘告诉波霞小姐，可是都被这位姑娘挡回去了。
3: 他们怎么还在外边？下雨了。
2: 外面下雨了，可是他们仍然在花园的树底下不停地谈着。
0: 会有人皱眉头呢？
1: 当然有，但我们可以编个理由。
0: 那是为什么呢？我就不能说我愉快地陪一位可爱的小姐消磨了几分钟吗？
4: 他们怎么还在外边？
1: 下雨了。有顾虑了是吗？
0: 别问我，您怎么样？
1: 告诉您怎么办吧，我们就说我们在谈论科马特孤儿院的事。
0: 什么？
1: 科马特孤儿院的事。
0: 哦，这个他们不会相信的。
1: 会相信的，是我姑姑办的，他们很希望百万富翁对这个慈善事业有兴趣。您呢？有吗？
0: 有，我有。可是
1: 真有兴趣，您可以去参加新院的开幕典礼，在下星期三，如果您愿意的话。
0: 您去吗？
1: 当然，
0: 我去。
5: 2000磅，2000磅，
3: 2500磅，
5: 2500磅，
6: 3000磅，
3: 3500磅，
6: 4000磅。

0: 兴奋了。
1: 4500磅。
0: 4500磅，我看我们很可能达到那个美妙的整数5000磅。
2: 这时候亨利亚当却没听见，他正和孤儿院的一个小女孩逗着玩呢。当他一招手，却被公爵夫人误会了。
0: 亚当先生，亚当先生出5000磅。等等，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有比5000磅多的没有？有没有？5000磅可要卖给亚当先生了。卖了。
3: 您这样做真是太聪明了，刚才我还以为您一点也不加了呢。
0: 花钱是您的了，亚当先生。这象征着我们两国之间的亲密邦交。
1: 说得好，走啊，美国。
2: 紧接着，教堂、医院、动物园纷纷来信，都要求这位美国的百万富翁大力的捐助。而富翁生活又给亨利亚当带来了大量的债务。每到天黑以后，他在床上总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他不知道该怎么结束这场赌博。可是当早晨的太阳一出来，招待员店员们接连不断地送来吃的穿的的时候，他又觉得不能赌到一半就收场，必须等到两位绅士回来。因此他又如醉如狂地过他的所谓富翁生活了。
4: 亨利，你得帮助我，我把事情从头告诉你吧。
2: 我在某一次宴会之后，
4: 你完全可以把我。
2: 亨利亚当认识了他死去父亲的一位朋友，金矿老板哈斯汀先生。
4: 好希望，亨利，好希望
5: 啊，好希望。
4: 那儿是天堂，那儿有黄金，成吨成吨的，我们再掘进50尺就是金子，还用不了一个星期。
5: 哦，请接受我的祝贺，成功的人。
4: 哎呀，我是失败的人呢，亨利，我把一切都投入矿里去了，我没钱了，我支持不下去了，股票再下跌我就完了，这里没有一个资本家肯支持我。
5: 我知道，我们资本家都把钱抓得很紧呢。
4: 亨利，我不是要你出钱的。
5: 那你要什么呢？
4: 你有不信任我的地方吗？
5: 我父亲信任你，我还用说吗？
4: 那么亨利，我只要用你的名字，我所要的是你的名字一个星期。
5: 那就请你随便的用吧。可是他对你的金矿有什么作用呢？
4: 百万富翁的名字能救我的命啊，你也会得到好处的，你记住我的话吧。我又要飞上去了，我要带着你一块飞，比你现在还要高，你也会发财的。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从交易所往天上飞呀。
1: 是20天里买好希望。
4: 是20天里买好希望。
1: 哈斯汀先生吗？我是克拉道克，好希望股票到了20天里了。
6: 好希望
1: 就在
6: 这里了，涨到20天里了。好希望股票涨到20天里了。
4: 买进。
6: 好希望股票涨到20天里了。
4: 买进。钱的，这是越有钱就越有钱的。孩子你真行啊，救了我，你也发了笔财，16000磅，真是天从人愿。哎，你好，
5: 你听我说，这不是我、
4: 有你撑腰，就是不开金矿也能发财。在2先令一股的时候，我给你买进了20000股，现在涨到20先令，除去原来的本钱，你净赚15750磅，全都是你的了，孩子，全是了。我说过你也会得到好处的。
2: 就在亨利亚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
1: 怎么了？
2: 被赶出密叶号房间的弗洛戈纳公爵却在注意他。公爵从女仆那里打听到关于亨利亚当如何小气，连小账也不舍得给女仆，还知道他除了

0: 这张大钞票之外，连一先令的车费都得记账。所以公爵他想出了一个开玩笑的办法，让女仆把亨利亚当那张钞票藏起来了。
1: 藏好了，藏好了。
2: 什么呀？
1: 您说的那个。
2: 我说什么了？
1: 钞票啊，先生。
2: 太好了，真是聪明的姑娘。
1: 谢谢您先生。
2: 聪明的姑娘。
0: 亨利亚当根本没有什么百万财产的事传开了。
3: 告诉您亲爱的，那个人是个大骗子，您别问我从哪儿听来的，一个非常信任我的人告诉我的，他跟他很接近，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百万金镑的钞票。
0: 新闻记者立刻就来了。
4: 我们知道那是谣言，可是我们猜想您那张钞票也许兑现了。
5: 还没有。
4: 您是否能给我看一看，我们给您在第一版上辟谣。
5: 没必要，什么人都看，我烦死了。
4: 您要是拒绝，那就正给谣言火上加油。
5: 谣言谣言，我是不是百万富翁关别人什么事？
4: 什么事？随您的便吧，反正这里边有文章。
5: 山崩地震，轮船触礁，那才是新闻材料，你找我做什么文章？
0: 亨利亚当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去找，可是所有的衣服口袋里都没有，那张百万英镑的钞票不见了。
5: Rock，
0: 就在他急着找钞票的时候，摄影记者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2: 请不要动，亚当先生。
0: 第二天，报上立刻登出了亨利亚当的照片和有关他的新消息。
6: 亨利亚当那张百万金镑的钞票已不存在。
0: 服装店老板在念报。
6: 本报记者特意昨晚前往访问，当要求看他的钞票时，他装模作样的东寻西找，始终拿不出来。
0: 饭店老板在念报。
7: 当记者向他建议去报告警察和通知银行的时候，他又拒绝采取这种有效的善后办法。
0: 美国大使在念报。
7: 为了英美两国的利害关系，亚当先生当然要尽量设法澄清这种局面。
0: 汉普宫公爵夫人在念报。
8: 因为伦敦社交界的大门对这位赫赫有名的美国客人是敞开着的。
2: 真是骗子，
8: 这说明我们太天真幼稚。我常说你们太容易受骗了。查尔斯，从现在起再也不许他进我们家的大门。
9: 是。
0: 旅馆老板来了。
6: 不是我们诚心为难的亚当先生，您要是能把钱付清了，我们就可以结账。
5: 你说过不着急的。
6: 我们向来是一星期结一次账，对于您我们已经例外的等了三个星期。
7: 我也不是诚心为难呢，近来工资涨得厉害，我没办法呀。
0: 这是服装店老板。
7: 您付清了钱我们就走，亚当先生。
5: 你说过愿意永久等待。
7: 那随便说是吧。
5: 啊，当然了，可是你们知道我丢了钞票，马上要我还钱是不讲理的。
6: 130磅可不算个小数目。
5: 我并不是想来账，可是你自己硬让我住在这套房子里的。
6: 就算这样吧，
5: 硬把这些衣服塞给我，说什么时候给钱都可以。
7: 那也不是说可以不给呀。
6: 这不合我们的规章。
7: 你立刻停账。
6: 请您必须把钱付清。
5: 好吧，先生们，我给你们钱全都给你们。
6: 什么时候？
5: 今天下午。你们以为我就靠那张钞票，那就错了。告诉你们，我还有财产在矿山上，金矿。
0: 那亨利亚当指的这个金矿，就是哈斯汀向他借了百万富翁名义而发行的好希望股票的那个金矿。百万英镑已经丢了，股票又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呢？
10: 好希望跌到五先令了，
6: 抛出。
10: 好希望已经跌到五先令了，
6: 抛出。
10: 好希望跌到五千零了，
6: 跑出。
5: 先生们，我是亨利亚当，对不起，您不能进来。先生们，希望你们能原谅我，我非进来不可。
11: 1400股，1400股，把它扔出去吧。
5: 请你们听我解释一下，
0: 亨利亚当不理解，眼前自己已经成了天大的罪人，成了无法被饶恕的恶魔了。他走下楼梯，站到走廊上，向找他要债的人们解释。
5: 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我知道你们都是来找我的，因为你们花钱买了好希望的股票。
9: 哎，是啊，
5: 你们是想知道你们的钱是否安全？
9: 当然了，
5: 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钞票怎么样了？
9: 对，
5: 你说你到底是不是百万富翁？
9: 这是最重要的。
5: 是不是百万富翁，这倒不管紧要。很多人买好希望的股票，完全是冲着你才买的。
9: 对对，
5: 听一听，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只要听我说下去，你们就会知道，没有什么值得惊慌的。你们所投资的事业是非常可靠的。你是说钞票已经找到了？
9: 哎，对对对。
0: 在这同时，本布尔密尔号房间的女仆匆匆忙忙地找到了弗洛戈纳公爵。
1: 先生，先生，这回可好了。
7: 什么好了？
1: 密尔号啊，您可以搬回去了。经理说呀，收拾房间换床单呢。您看，衣服都拿走了，多可笑啊！
9: 你怎么敢？你怎么敢？羞耻你！立刻给我送回去！是不是这伤人眼睛里还有法律没有了？这还了得了？赶紧，玩笑开得太大了。玩笑是玩笑，要是弄得他连裁缝钱都没有了，就不像话了。跟我来。
0: 弗拉戈纳公爵急忙挤进人群。
9: 钞票，该死的钞票，
5: 在哪儿呢？
9: 在你地毯下边，我叫人藏的。
5: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9: 我对美国人那种金钱万能的气焰很反感。可是我们英国人比你们美国人更坏，你可以要求跟我决斗。
5: 我不要决斗，我接受你的建议。
9: 我喜欢你了，你真豪爽。给他们看看婚礼，给他们看钞票。钞票，钞票，钞票，钞票啊！
5: 我的上帝，他是好人。
12: 上帝保佑你，亚当先生。
9: 阿门。女士们，先生们，还有半小时啊，快去买呀，买呀，买呀！
0: 人们的欢呼声像巨雷一般响起，接着又像风里一样涌向股票公司，
13: 请让一让，
0: 去买好希望股票。
13: 请让一让，
1: 亨利。
0: 这时候，亨利亚当已经精疲力尽，他困乏地坐了下来。可是服装店老板和他的大队人马捧着刚才拿走的服装盒子又回来了。
7: 哎，这完全是一个误会，都怪那些报纸，我要永远的为您服务。
4: 好、啊、亚当先生，我们要用上等的香槟酒来为您祝贺。
5: 好、啊、
0: 一个月到了，绅士奥利弗和罗德里克两兄弟回来了。亨利亚当又来到了这间豪华的客厅里。
14: 整整一个月，正好是那个钟点，虽然磨破了点还算完整。
5: 恭喜您，亚当先生，你们要我完成的任务我已经完成，可是我还不知道你们赌了什么呢。
14: 是这样，我认为什么是人们对财富的象征的态度呢？那就是只要你手里拿上这张小纸片，用不着兑现，要什么有什么。
5: 我认为
14: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兑现，所以对你就完全没有用。可我一看见你，
5: 亚当先生，我就知道我输了。
14: 我从来都没赢得这么痛快过。
0: 一个月来，通过这张钞票的得而不失，失而复得，正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那副可笑而奇形的图景，照出了那些受着金钱操纵的家伙们的丑恶本质。
15: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绣衣使者穿梭于皇权与江湖，在谍影重重中书写帝国谍网传奇。陈皇后会受到怎样的惩罚？造假作坊背后还有何隐情？悬念迭起，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46集。
5: 窦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6: 第46集，久违的真相。让陈皇后心中胆寒的还有王皇后，她和王皇后虽然是婆媳关系，但是两个人毕竟不是一个阵营的人，平时交集甚少。尤其是刘彻继位登基以后，窦太皇太后大权独揽，把刘彻晾在一边，而王皇后却竟出人意料的没有出面为儿子争权，反而是更加深居简出，极少露面，更几乎不过问朝政之事了。后宫的下人经常暗中流传的一些过去的传闻，其中关于王太后当年的一些事儿也不少，都说这位王太后是个既能忍也能狠的女人。今日看起来，她这份冷面阎罗的做法和果决的手段，当真担得起这句对她的评价。王太后如此不依不饶地逼问楚服和清歌幕后主使是谁，很明显就是冲着陈皇后自己来的，看来王皇后这回是势必要将他们两个把自己招供出来才算罢休了。陈皇后正想着，那边盯着行刑的莫离转身禀报王皇后：“启禀太后，他们两个吃不住痛，都昏过去了。”陈皇后这才定睛观看，果然，楚服清歌他们俩的手指已经被夹得通红肿胀，哪里还有手指头的样子呀？两个人全都低垂着脑袋，昏死了过去。用冷水泼醒，王太后吩咐道。几盆冷水泼上去，楚父二人在一阵痛苦的呻吟声中，先后缓醒过来。王太后看了看他二人，并没有再追问，反而将目光落到陈皇后的身上，问道：“皇后，这二人都是你的贴身奴婢，他们做出这等杀人害命、欺君罔上之事，你作为他们二人的主子，有何感想啊？”陈皇后心中极度忐忑，她避重就轻地回答：“回母后，是臣妾管理无方，臣妾难辞其咎。”王太后语气冰冷，继续说：“皇后可真会减轻地说，他们二人若不是和卫青兄妹有仇的话，区区两个宫女怎么敢私自犯下这等弥天大罪？必定是受他人指使所为。你说呢，皇后，是不是啊？”王太后的话说的已经不能再透彻了，就差点直接说是不是你陈皇后指使他俩做的了。陈皇后平日里飞扬跋扈惯了，哪有什么城府啊， 听王皇后这么一说，她极力地想撇清关系，不假思索地赶紧辩解，母后，此事与臣妾无关呢。王皇后毫不退让地紧逼说，单凭这一句恐怕是过不了关的，皇后身边的两大贴身奴婢全部牵扯此案，很难不让人将矛头指向皇后。国有国法，公有公规，皇后必须要有个说法才是。此刻陈皇后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了武帝刘彻，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向前紧爬了好几步，一把抱住刘彻的双腿。她仰着脸满眼央求地对刘彻央告道，
7: 陛下，陛下倒是为臣妾说句话呀，此事真的与臣妾无关呢。
6: 这一举动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她最本能的反应，别管多么强悍的女人，内心中都是渴望被男人呵护的。只不过这一次陈皇后殷殷期盼换来的却只是刘彻冷若冰霜的无动于衷。正在此时，一旁的清哥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迫不及待地大声喊道，
7: 太后，太后不要再难为皇后娘娘了，奴婢招了就是了。
8: 哦，好啊，哀家准你说。
6: 清哥望了陈皇后一眼，那目光中流露出的神色好像是在说，娘娘不必担心，此事奴婢就是死也绝不让娘娘受到半点牵连。随即清哥深深吸了一口气，情绪上渐渐平淡下来，他一副大义凛然的神情说，
7: 我等做下此事，皆是因为看不惯那卫子夫独宠后宫，陛下因此冷落了皇后娘娘，奴婢深受娘娘的恩德，自然要为主子分忧，所以奴婢才背着皇后娘娘设计除掉卫子夫，此事皇后娘娘毫不知情，要罚就罚奴婢吧。
6: 一旁的刘不周问道，你家娘娘当真毫不知情？一边的楚服接了句话，
7: 当然，这些都是我等私下所为，与皇后娘娘毫无干系。
6: 如此说来，那为何皇后娘娘硬说魏夫人私画风月画像，还趁陛下不在宫中之时擅自将魏夫人赶出宫圈禁在青云观呢？这句话是刘不周问的，陈皇后装作正色辩解道，
7: 那是本宫当时误会了卫子夫，惩罚于他是本宫职责所在。
6: 刘不周接着问道，可是卫夫人因何又会出现在青云山下的洞穴中呢？
7: 这本宫就不得而知了，兴许卫子夫私自逃出了青云观，自己跌进山洞也未可知呢。再说了，也不能光听卫子夫一个人的一面之词吧。
6: 陈皇后一脸事事不关己地回答道，刘不周则轻笑了一声，
7: 哼，看来皇后娘娘是捏准了此事除了魏夫人再无第二个人知晓全过程，才会如此的有恃无恐啊。
6: 也罢，下官就叫出个当事人来给大家讲一讲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
7: 说罢，刘不周朝着人群喊了一声，丫头出来吧。
6: 随着这声喊，从人群中跑出一个女孩子来，这个女孩子大约十二三岁年纪，脸上稚气还未退，左手握成个拳头始终不张开，原来她正是卫子夫的贴身小宫女赵瑜。赵瑜跑到卫子夫近前，双膝跪倒，眼泪好似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滚落下来，他抬起稚嫩的小脸看着卫子夫，
7: 夫人，是我呀，我是鱼儿，鱼儿。
6: 卫子夫做梦也没有想到还能再看到赵鱼，他不可置信地惊呼道，
7: 真的是你，你还活着，是鱼儿，鱼儿还活着，鱼儿好想夫人呢。
6: 赵鱼激动不已地伏在卫子夫的身上痛哭不止。卫子夫见赵瑜没死，不禁喜极而泣，
7: 玉儿，我还以为 你被那朱九英给吞了呢？
6: 赵瑜摇了摇头，哽咽地回答道，
7: 那日山洞垮塌，鱼儿和夫人都被埋在废墟瓦砾之中，只是鱼儿被埋得尚浅，苏醒后尚能自己爬出来，而夫人则被埋在了最下面，怎奈鱼儿人小力薄，根本搬不动那些体型巨大的石块，实在救不出夫人，不得已就跑回去想喊人来，万幸半路遇到了陛下回京的圣驾，陛下得到消息后这才赶去救出了夫人。这几天你都去哪里了？因何不来见我呢？
6: 卫子夫不解地问道。一边的武帝刘彻接话说道，鱼儿在山洞中就已经身受重伤，再加上连日奔波睡米不进，身体极度虚弱，在将子夫你被困山洞之事告诉朕后，他就历劫昏迷了，朕这几日让人细心照料于他，这两天他才康复。刘不周此时对窦太皇太后介绍说，太皇太后，这赵瑜是魏夫人的贴身宫女，她与魏夫人共同经历了所发生的一切，死里逃生。赵瑜一心救主的行为，就连窦太皇太后听了也不由得暗自称赞，她上下仔细打量着赵瑜，点了点头，鱼儿这孩子忠心可嘉，好吧，鱼儿你就将此事件的来龙去脉当面讲一遍吧。
7: 是，太皇太后。赵瑜应了一声，
6: 然后就将他和卫子夫所遭所遇，从被陈皇后赶出宫去，到卫子夫青云观受辱，以及两个人趁夜逃跑被抓，最后被楚服押去山洞，要将他俩喂给朱九音吃的整个过程全部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遍。这一下好了，就连郡主刘灵儿也被牵涉进来，一直躲在人群中的刘灵儿不得不硬着头皮跪倒在地，一个劲儿地辩解，
7: 皇祖母陛下，我实在不知情啊。
6: 更惨的则是陈皇后，她这下子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抵赖了，一向高高在上的她委屈之极地跪在地上，只剩下不停地抽泣的份儿了。窦太皇太后此时气得用手指着陈皇后和刘灵儿埋怨道，
9: 你们干得好事。
7: 一下
10: 青哥在一旁不顾一切地喊道，
7: 太皇太后，太后陛下明鉴，皇后娘娘是为了维护公制才这样做的，只是误判和手段偏重了些罢了，至于陷害卫子夫兄妹和毒杀下罪，都是奴婢们擅自而为的，和皇后娘娘毫无关联呀。
10: 楚服也附和道，我等并非皇后娘娘指派，子氏和娘娘毫无干系，一人做事一人当，奴婢们甘愿受罚。
6: 就这样，赵瑜的叙述最终让整个事件真相大白，众人对此事皆是心知肚明，这里面必然和陈皇后有脱不开的干系，只是亲哥二人将罪名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大家又忌惮陈皇后的家世背景，所以没人愿意强出头说一句公道话。此时刘彻拱手对窦太皇太后道，
10: 皇祖母，此事既然已经真相大白，请皇祖母允许孙儿处置此事，毕竟这也算是孙儿个人的家事。
6: 窦太皇太后余怒未消，点了点头，然后抬起头有气无力地说，
9: 皇后年轻，经世不深，难免行事有所偏颇，况且又与陷害和毒杀两事无关，皇帝在处置上可要酌情安排。
6: 刘彻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情愿，但随即还是谦恭地回答，是，孙儿明白。说完他转过身来面对众人说，这件事情如今真相大白， 有人当罚，有人蒙冤。虽说这算是朕的家事，但自古皇家皆国事，所以今日当着太皇太后、太后以及诸位朝廷勋贵的面，朕要秉公处置，以安天下人心。在场的众人听闻此言，呼啦一声跪倒了一片，细听刘彻处置：清歌楚服，夜听都尉勾结陷害无辜，毒害人命，欺君罔上，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着赐鸩酒赐死，尸首弃于荒野，不得入殓。刘彻首先宣布了对清歌楚服、夜听都尉这三个人的处置，宫卫武士一拥而上，将这三个人连拖带拽地拉了出去。清歌一边被撕扯着，一边还嚎哭着：
11: 皇后娘娘，奴婢再不能侍候您了，您可要多多保重凤体，若有来生，奴婢还要侍候您。
6: 听着清歌渐渐远去的哭诉之声，陈皇后满心纠结和难过的眼泪也止不住地落了下来。紧接着刘彻的目光看向了夏罪：夏罪，你攻击西王母娘娘林凡，为太皇太后贺寿有功，着恢复你御用画师的官职，同时你为此事忍辱负重，险些丧命，特赏金千两以示补偿。
11: 而夏罪却并未接旨谢恩，他拱手道：陛下，这个圣旨微臣不能接，微臣已另有打算，还请陛下应允。
6: 刘彻不解地问：你有何打算？说来听听。夏罪不慌不忙地回答：
11: 太皇太后，陛下，此次西王母娘娘林凡为太皇太后贺寿，对微臣的触动很大，微臣已经想好了，请陛下准许微臣辞去御用画师之职。微臣想走遍我大汉的山山水水，宣扬西王母娘娘的大功德，为太皇太后祈福，万寿无疆。
6: 这刘彻闻言有些犹豫地转过头看向了窦太皇太后。

0: 太皇太后由衷地赞叹道：难得你的一片心呐，皇帝，以哀家看，你就准许了下罪的请求吧。是，皇祖母。刘彻点了点头，对下罪道：朕准了，这千两黄金就作为你的盘缠吧。
1: 臣领旨谢恩。
0: 下罪赶忙跪地叩头。接下来刘彻看着跪在地上的卫子夫和卫青道：卫子夫、卫青，你兄妹二人如今冤屈已洗，特撤销一切罪名，恢复自由之身。着晋封卫子夫为夫人，至于卫青，你不要在巡防营了，就跟随在朕的身边，朕另有他用。内侍们赶忙过去把他俩的绑绳松开，卫子夫和卫青如释重负地跪倒谢恩。起身时，卫子夫一双美眸偷偷看向了刘不周，眼神中满含了无尽的感激、留恋和不舍。刘不周何尝不知道卫子夫想要表达什么，只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刘不周纵然是百感交集也不便多说，只是忍了忍心绪，微微颔首以示回礼。但是这一幕还是被一旁的陈皇后和刘灵儿察觉到了。淮南郡主刘灵儿不明是非，助恶不善，着降为县主，以官后效，倘若一年之内无甚过失的话，再行安排。刘彻随即宣布了对刘灵儿的处罚，刘灵儿只得低头认罪谢恩。处置完了以上这些人，刘彻长舒一口气，终于将脸转向了陈皇后。他停顿了半晌，才开口说道：最后一个该是皇后了。陈皇后身子不由得一震，她想象不到刘彻会如何处置自己，就算清歌和楚服，将陷害和毒杀两件事全都扛下来，没牵连到他自己身上，但以陈皇后目前的过失也不是小事，最起码也要免去他主理后宫之权。至于皇后，刘彻犹豫了半晌才张口继续说：皇后管教无方，致使手下人犯出弥天大罪，且主理后宫处事不当，导致好人蒙冤。刘彻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着罚俸一年，禁足三个月，以观后效。听到刘彻的处置结果，陈皇后暗地里长长松了一口气，她赶忙叩头：臣妾领旨，谢陛下隆恩。这个只能算是象征性的处置结果，简直轻的几乎就等于没有处罚。在陈皇后那简单没城府的脑子里，她恐怕意识不到这其中所隐藏的深意，她甚至还美滋滋地以为刘彻是念在夫妻感情上不忍重罚，这心里竟然还多少有点暖暖的。不过明眼人一看便知，刘彻之所以这样从轻处置，其实是忌惮于陈皇后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平心而论，刘彻此举充分显示出在逆境当中他的政治智慧和手腕正在逐渐成熟。刘彻不再是那个只会踌躇满志纵论天下的青涩少年天子了，而是已经开始学会审时度势，韬光养晦。重罚了陈皇后身边的嫡系，剪除了她的羽翼，削弱了她的实力，算是给陈皇后一次沉重的警告。而陈皇后是太皇太后为她钦定的皇后，又是其姑母馆陶长公主的掌上明珠，她的背后有着整个窦氏一族的支持。假如刘彻这次重罚了陈皇后，那势必会得罪了窦太皇太后等人，但刘彻现在还没有那个实力和他们抗衡，他只能暂时忍下这口气。耿直的卫青却无法接受刘彻就这么轻描淡

0: 谦恭地说道：皇祖母看孙儿这样处置还满意吧？窦太皇太后点头赞同，如此甚妥。见相关的一干人等皆处置完毕，刘不周这才进一步问道：太皇太后，陛下，此案虽已澄清，但这仿照朝廷重臣笔迹假冒书信的作坊该如何处置呢？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绣衣使者以绣衣为战袍，以智谋为利刃，悄悄揭开帝国隐秘战线的面纱。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绣衣直指》，刘彻为何想要新修殿宇令柱？刘不周接下来又会有何谋划？精彩内容，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47集。
6: 斗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7: 第47集，人质。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案情上，无暇顾及别的。现在刘不周这么一提醒，众人才想起来，对呀，那个假冒书信的作坊该怎么办呢？立刻在人群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场的各位皇亲勋贵们最关心的就是那3只大木头箱子里面有没有模仿自己笔迹的卷书。有几位大人已经忙不迭地跑到大木头箱近前翻找起来，很快不少大人都从中找到了模仿自己笔迹的卷书。哇，那一张张几乎可以达到乱真程度的卷书让在场所有皇亲勋贵们无不惊骇。大将军窦婴一眼就看到其中一个小格子上写着自己的名字，他从格子里面拿出一张绢布来仔细一看，当时惊得目瞪口呆，那果然是一封用自己的笔迹所写的书信，笔迹模仿的竟然惟妙惟肖，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窦婴拿着那封卷书惊诧不已，太皇太后，陛下，这真是模仿微臣笔迹所写的假书信呐、啊！这临摹的技艺之高超，就连微臣自己都看不出任何破绽来，倘若这家作坊模仿各位大人的笔迹假传政令和军令，那可就要天下大乱了呀。窦婴所言绝不是耸人听闻，太皇太后和刘彻也同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刘彻问刘不周，叶青可在作坊中抓到疑犯了吗？刘不周点了点头，回陛下，抓到了3名仿造者，押上来，朕要亲自审问。刘不周虽然领了旨，犹豫不决，迟迟却没有去安排。刘彻不解地问，叶青这是怎么了呀？为何不快去把那3个人押来？刘不周回答说，即便陛下亲自审问，恐怕也问不出什么来。刘彻就更加疑惑了，这是为什么呀？刘不周支支吾吾半天，微臣还是将他们押上来吧，陛下一看便知了。于是他吩咐百里青下去安排。不一会儿，在百里青的带领下，12个人 分别抬着三乘滑杆赶了过来，每乘滑杆上面都坐着一个人。来到近前，刘彻等人这才看清楚，三个人都是年约三十几岁年纪的中年男人。但令人惊骇的是，这三个人的胯部以下竟然空无一物，双腿已经被完全锯断，眼眶处完全塌陷下去，根本没有眼珠，嘴唇被用很粗的麻线缝得严严实实的，就连脑袋两侧的耳朵也都不见了，只有双手是完好无损的。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大惊失色。刘彻惊诧不已地问道，叶青，这是怎么回事？刘不周叹了口气，这三个人全部被人锯掉了双腿，挖去了双目，割掉舌头，缝住嘴唇，又熏聋了双耳，砍掉耳廓，现在他们是又瘸又瞎又聋又哑的三个废人，其实就是被做成了人质。听到人质这个词，众人皆都是倒抽一口冷气。当年吕后记恨高祖皇帝刘邦宠幸戚夫人，在刘邦驾崩后将戚夫人的四肢剁掉，挖出双目，用铜水注入双耳使其失聪，又割去舌头变成了哑巴，做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人质。惠帝无意中在茅厕中见到戚夫人这副鬼样子，直接吓得一病不起，没过多久竟然活活被吓死了。这件事天下尽人皆知，更是成了吕后被后人诟病的重要污点之一。只是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如今的人们谁也没见过真正的人质是什么样的，这回算是大开了眼界。面对如此骇人的场面，谁能不心惊胆战？众人无不窃窃私语地认为，这个幕后主使之人的手段实在太过残忍了。陛下这下看到了，他们三个人听不见，看不到，说不出，微臣根本无从查问。听到刘不周的话，刘彻忍着心中的恐惧问道，既然已经成人质，他们又如何能临摹笔记仿造书信呢？陛下，这三个人在书法上都是天赋异禀之人，他们依靠双手触摸竹简和卷书上的墨迹，就可以准确地临摹出他人的笔迹来，这要比用眼睛看来更加精准。所以这幕后主使之人只留下了这三个人的手。难道就一点线索都没找到吗？刘彻情绪上颇有些气馁。刘不周说，线索倒是有一些。说着他命人解开这三个人的外衣，只见三个人的腰间都分别系着一根绒绳，而各自的绒绳上面赫然都穿着红白黑三颗三色的泥丸。又是他们了！刘彻见到那三颗红白黑三色的泥丸，不禁大惊失色，脱口而出。其他众人见了更是一个个惊慌失措，慌乱成一片。这杀手组织探完狼简直就是阴魂不散，无时无刻不出现在大汉君臣的视线里面，而且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厄运和鬼谋，怎么能不令众人惴惴不安，心生惶恐呢？刘不周此时说，

先帝驾崩前，几乎每一个重大事件都能看到踏麻郎的影子。前些日，在被设下避风阴咒局、诅咒大汉寿数的青云山地宫里，又发现了踏麻郎的标记。如今这个模仿朝廷重臣笔迹、伪造书信的造假作坊，再一次和踏麻郎联系在一起，真不知道这踏麻郎究竟要做什么。只可惜微臣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查，彻查，一定要将这探完郎的真正目的查个水落石出。我大汉江山不能毁在这探完郎的手中。说话的是窦太皇太后，他看着那三个恐怖的人质以及三大木箱的伪造书信，心有余悸地说道。刘不周又拱了拱手，微臣谨遵懿旨。刘彻思忖了一下，他转过头对太皇太后说，皇祖母，孙儿有个想法，还请皇祖母应允。皇帝但说无妨。刘彻回答说，孙儿想搬离未央宫，另修殿宇居住。哦，这又是为何呀？近日西王母娘娘临凡为皇祖母贺寿，天下震动，这是千年以来凡人都不曾有过的殊荣，也只有皇祖母这样母仪天下数十载、功在千秋的大德长辈才能赢得上天的垂青。孙儿想将这紫薇殿让出来，永久供奉西王母娘娘的香火，让西王母娘娘永远庇佑皇祖母万年长青、身体康健。窦太皇太后听着孙儿的话，心里的确很受用，有这么一刻她心软了一下。虽然和大儿子景帝刘启的后代一直很疏远，甚至有的时候还为了窦家视他们为眼中钉，但今天刘彻的这番话让老太太心里泛起了一阵暖意，足见彻儿是个孝顺孩子。想到这儿，太皇太后面容慈祥，语气关切说，孙儿的一片孝心哀家知道了，不过即便是不住在紫薇殿，这未央宫群中还有许多殿宇可以居住啊，何必还要另修殿宇居住呢？刘彻回答说，皇祖母容禀，孙儿另修殿宇其实还有另一层打算。前些日青云山发现了布下避风阴咒局、诅咒大汉寿数的巫蛊邪局，虽然孙儿已经命人将地宫尽毁，但据孙儿所知，这巫蛊邪局却并没有彻底被破掉，此局依旧在诅咒我大汉的寿数。窦太皇太后有些焦虑了，哎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那该如何是好呢？刘彻回答说，孙儿作为大汉天子，当以维护祖宗的江山社稷为头等大任，所以孙儿有意在这地宫之上修建殿宇并居住一次。自古邪不压正，孙儿要以天子的威仪震慑住邪局，保我大汉江山万年永固。这一下太皇太后彻底被触动了，这个老太太眼含着赞许看着刘彻，语重心长地说，孙儿啊，难为你年纪轻轻，心中却时刻牵挂着祖宗的江山社稷。好啊，好。刘彻紧跟着谦恭地说，皇祖母刚才说到孙儿年纪轻，孙儿正是觉得如今年纪尚轻，理政经验尚浅，有皇祖母为孙儿掌着大汉天下的舵，这天下才能百业兴旺，国泰民安，孙儿能时常受到皇祖母的谆谆教诲，就已经受用不尽了。孙儿能做的，也就是替皇祖母分分忧罢了。这一番明显示弱的话，让老太太对他的戒备之心降低了许多，这皇祖母心里自然是欢喜得很。这一高兴，窦太皇太后就有些头脑发热，她笑逐颜开地说，孙儿啊，你的这个提议皇祖母准了，不仅准了，皇祖母再送你个大礼，那上林苑的百寿园紧挨着

0: 山。反正上林苑荒废已久，皇祖母就将上林苑一并给了你吧。刘彻一听，高兴地赶忙双膝跪倒，皇祖母真是什么都替孙儿想到前头去了。这事刚才孙儿也想过，还不知道怎么跟皇祖母讨要呢。如此一来就太好了，孙儿在跟随皇祖母学习治国理政之余，也可以说说力，放松放松了。窦太皇太后开怀大笑，哈哈哈哈，说你是个孩子，你还真是个孩子，都做了皇帝了，玩心还这么大。好吧，此事就这么定了。一旁的淮南王刘林霄和大将军窦婴相互看了一眼，谁都没说话，不过眼神中却没有如窦太皇太后那般的喜悦之色。接水湖畔，武帝刘彻一身便装矗立在湖边，身边站着刘不周和卫青。南宫公主一个人坐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没好气儿地扯着树杈，嘟囔着小嘴儿：“谈谈谈，这男人们好像就喜欢谈公事似的，也没人陪我玩，简直无聊死了。”那一边，夏醉背着个远行用的兜囊，跪倒在刘不周面前，诚心诚意道：“夏醉，拜谢叶大人的救命之恩。”刘不周双手把夏醉搀扶起来：“夏先生言重了，叶某，唉，这也是为了完成陛下的差遣。不过为此，让夏先生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还请夏先生不要怪罪呢。”一旁的卫青笑着说：“原来当天叶庭中给夏先生送烤鸡的，就是叶兄的你呀。”一边的刘不周说：“哼，我从青云山回来以后就知道，皇后他们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魏夫人不除，他们怎么能心安呢？所以派了百里青暗中监控，这才得知他们要毒死夏醉灭口，同时还要栽赃给魏大哥你。”哼，看来叶青早就知道他们的诡计了，却还故意不告诉朕，让朕好生的烦恼了好一阵子呢。武帝刘彻故作嗔怒地说。刘不周赶忙拱手：“陛下可不要为此怪罪微臣，当时微臣若将他们的阴谋告诉陛下，恐怕陛下会一怒之下揭穿了此事，这样必然会打草惊蛇，此事就难办了。”“哦，这话怎么讲？他们一旦因此收了手，哪里还能抓得到证据啊？那样的话，魏大哥魏夫人的冤屈再也没有机会昭雪了，所以干脆顺水推舟，让他们去表演呗。微臣只是在送给夏先生的烤鸡中放了能解胡蔓草之毒的解药，这解药的副作用就是重度昏迷，微臣只是把药量稍稍地控制了一下罢了，让夏先生刚好在太皇太后寿诞当日能醒过来。”夏醉颇为歉意地说：“夏某被那刘灵儿胁迫诬告了魏夫人，本来就是有罪之人，叶大人授意夏某以西王母托梦为由洗清了魏夫人的不白之冤，也算是夏某将功折罪了，况且还救了夏某这条命呢。至于中毒昏迷的那一阵子，就算是给夏某的一个惩罚吧，夏某心甘情愿，心甘情愿。”众人闻此言不禁都笑了。笑完，刘不周说：“夏先生，叶某让你辞去御用画师之职，也正是为了保你的性命。你这次当堂翻供，林皇后和刘灵儿他们功亏一篑，还羽翼尽折，元气大伤，他们必然恨你入骨。倘若你还留在宫中，恐怕你活不到三个月，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了。”唉，夏某明白。当夏某得知要被下毒灭口之时，就已经知道他们绝不会留夏某活在人世了。说话的夏醉长叹了一声。刘不周转身对刘彻拱手道：“陛下，微臣看就不要让夏先生远行了，微臣请旨暂将夏醉留在建章酒舍，日后必有大用。”刘彻点了点头：“好，此事就依叶青。” 刘不周随即让阿玉琪把夏醉先带回建章酒舍安置。这时南宫颠颠的跑了过来，一把搂住刘不周的胳膊，眉飞色舞的说：哎呀，好了好了，你们别说那些无聊透顶的事了，叶大哥，你还没跟我讲，哎，你是怎么把西王母娘娘请到紫薇殿的呢？卫青也饶有兴趣地说：是啊，此事在我心里憋了好几天了，我一直想问你，你究竟有什么神通，竟然能把西王母娘娘请下界来？刘彻和刘不周闻听此言，不禁掩面笑出声来。卫青这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满脸疑惑地问道：怎么？难道是我说错了什么吗？南宫颇为不屑地瞟着卫青：你快住口吧，都是你干的好事，皇兄他们不说了吧？你呀，笨嘴拙舌的，说错的话还少吗？卫青被南宫这一挖苦堵得发作不是，不发作也不是，又碍着南宫的身份，只得暗气暗憋的不说话了。刘彻看着南宫说：南宫，不是皇兄不说，只因为这是个惊天的大秘密，倘若传了出去，让某些人知道了，你叶大哥必定会被扣上欺君之罪的，就是死上100字都不够呢。南宫一听立刻表情严肃起来，他板着小脸信誓旦旦：怎么会，皇妹我现在可是跟你们一伙的，定当守口如瓶，严守秘密。说到此，南宫一张俏脸上竟然泛起了淡淡的红霞，他娇羞的道：再说我誓死也不可能害了叶大哥呀。哼，既然是这样，叶青，你就告诉他们吧。刘彻思忖了半天，对刘不周说完，刘不周应了一声，转而笑道：微臣遵旨。看你们是说了吧，哪里有什么西王母娘娘临凡贺寿，那不过是我和陛下玩的一个把戏罢了。说着刘不周就给南宫和卫青讲起了此事的来龙去脉。那日巫女楚服正在青云山山洞，要把卫子夫和赵瑜为了蛇骨王煮酒阴，却不想南宫误触青云山地宫的机关，导致地宫入口塌陷，整个青云山山体受到了重创，楚服和卫子夫等人所在的山洞严重垮塌，卫子夫和赵瑜均被埋于乱石之中，生死不明。后来赵瑜侥幸离开山洞，准备回长安找人帮忙救出卫子夫，正好半路上撞到了武帝刘彻回京的銮驾。武帝刘彻正在等待卫将军公孙贺从长安城率领骑兵赶来，一起去救南宫公主。得到赵瑜禀报之后，刘彻待公孙贺赶到后，就一起带兵飞奔至青云山，正好在那座塌陷的山洞将卫子夫和南宫等人一同救回了皇城。不过这来来回回当真是耗费了不少时间，等到刘彻公孙贺救出卫子夫等人的时候，距离山洞垮塌过去已经有3-4天的时间。这之后陈皇后几个人在金殿之上，当着窦太皇太后等人的面前，一口咬定是卫子夫逼迫夏醉私画风月画像，祸乱后宫。太皇太后一怒之下，把卫子夫圈禁在永相别院之中。而刘不周早就预料到陈皇后等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必然还会再起波澜，将卫子夫置于死地，所以他就让百里卿暗中监控陈皇后等人的一举一动，这才得知了他们要施毒计加害卫子夫的整个计划。为了帮子夫沉冤昭雪，刘不周绞尽脑汁想对策，却苦于没有好办法。正好陈皇后等人欲再次加害卫子夫，还要连带干掉卫青，再加上数日后就是老太太的66岁寿辰，刘不周灵机一动，他干脆欲擒故纵，借着这两件事布下了一个西王母临凡贺寿的弥天大局。
1: 长篇小说《绣衣纸纸》第二部，《B 编剧帖木儿苏和。

0: 张东。
1: 朝野暗潮涌动，江湖争斗不断，秀逸御史勇闯迷局，勘破朝野江湖的重重迷障。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方池和连笑两人一同外出旅行，在全新的环境里，他们尽情相伴，感情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持续升温，他们也对彼此的未来有了美好的约定。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26到第27集。
2: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26集，方池急忙赶回了自己家，谭潇在电话里吓得不轻，语无伦次地说着自己上个厕所命都快吓没了。洗手间里一片血迹，走廊也是一直绵延着次卧，齐楚则躺在次卧的地板上受了伤，还有气息，但不见醒来。谭潇还以为昨夜有人喝醉了行凶，但昨晚来参加派对的全都是熟人，谭潇自己还都是宿醉状态，自然不敢报警，只能急呼方池回来收拾乱局。实际情况虽然没有谭潇在电话里描述的那么夸张，洗手间和走廊上的血迹均是星星点点，方池的脸色却做不到缓和半分。方池进了次卧，关上门，把谭潇锁在门外。齐楚也已经醒了，靠墙坐着，低着头，尽量把刀片往身后藏。方池猜都不用猜，直接把他的手从背后拽向前，掰开齐楚的手心，拿走了刀片。方池用两指夹着刀片，点到齐楚面前。齐楚无奈地低头。你明明跟你的心理医生说，你已经不再自残了。方池说的有多平静，内心就有多恨铁不成钢。

0: 起初说得轻描淡写，内心也确实没把他当回事。
1: 我昨天喝得有点多，没忍住。放心，我早就不往要害上搁了，都是痛一痛就好的地方。
0: 方池把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披在齐楚身上，带着齐楚站了起来。我送你去医院。齐楚倚着他站了起来，感受着方池的温度。有了酒精的麻痹，那点痛算不了什么，若能换来这点温暖，值。可方池下一句说的却是，把你心理医生的电话号码给我，你需要去复诊。因方池这话骤然而来的那点温暖，顷刻间又冷了。齐楚对心理医生一向抗拒，甚至推开了方池，宁愿自己倚着墙壁。
1: 你当年不也没有去看心理医生？
0: 谁告诉你我没去看心理医生的？方池气急了，也不过是冷笑。
2: 大概齐楚的思绪还有些混乱吧，他仔细想了想，终于笃定，
1: 但你说过你的病根本就不是心理医生治好的，对，你肯定说过。
2: 方池脸色一沉，没再吭声。如果他能预料到有一天齐楚会拿着他曾安慰齐楚的那些话作为齐楚不肯去看心理医生的挡箭牌，他绝对死也不说。可惜他说过的话齐楚一直记得。
1: 你说你爱上了一个人，是他帮你走出抑郁的。
2: 齐楚看着他，看着他那张没有情绪的脸，总觉得委屈。
1: 你为什么就不能这样也帮帮我？
2: 方池捏了捏眉心，却是化不去的紧绷。这个年轻姑娘轴的连方池都无话可说。
0: 你对我的这种感情不是爱，你只是把我当成了同类和救命稻草。
1: 这么说的话，你对治好你病的那个人不也是把他当成了同类，当成了救命稻草？那你又何必为了他拒绝我，甚至搬出那个连笑来？连笑，连笑，人和名字一样可笑。
0: 齐楚突然恶狠狠地提到连笑的名字，方池一愣，脸上甚至因此有了片刻的乍暖还寒。齐楚怎么会误认为他在用连笑当挡箭牌呢？连笑要是知道自己被说成了人和名字一样可笑，大概会直接提刀来砍了齐楚。在我病好了之后，发现自己依旧离不开他。方池也无法靠着三言两语解释清楚，但大概上是没错的。那就是爱。
1: 那
0: 不要直接跟我说什么等你病好了之后也会依旧离不开我这种话，这一切都得建立在你病好了的前提下，所以你现在需要的是心理医生，不是我。方池拿出手机，边从通讯录里找到自己好几年没联系的主治医生，一边拨号一边说道。方池的态度很明确，他只是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棘手事处理完。此刻的方池归心似箭，只想回到连笑的身边。
2: 连笑这一早上就待在家里思考方池的那句借刀杀人。借荣月的刀让陈章滚蛋，那他必须得把陈章以假换真的证据交给荣月才有足够的说服力。可廖一涵如今肯定在紧锣密鼓地销毁证据，连笑但凡把手伸长一点点都会被廖一涵发觉，根本做不到让自己完全置身事外。那这么说来，自己还得再借一刀才够。连笑就这么一边展开头脑风暴，一边刷着始终风平浪静的工作群。大概廖一涵和群里的其他高层已经组了新群交流，彻底把他排除出了决策层。他正刷着高层们的历史聊天记录一通不忿，却忽的灵光一闪，除了他以外肯定还有人 看陈章不顺眼。韩一有五个副总，人力、产品、运营、技术、公关，联校这个联合创始人对他们来说就是个摆设。但陈章不一样，陈章突然空降，虽然目前只是个部门经理，但从长远来看，陈章的目标肯定是总监以上。届时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其实是产品和运营的两位副总。这几个副总一个比一个人精，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和廖一涵之间出了严重的分歧，他完全可以制造廖一涵为了陈章和他彻底闹掰，廖一涵有意把他赶出公司的假象，届时副总们肯定人人自危。为了个男人，连联合创始人都说踢就踢，更何况是区区副总。产品副总陈振然又是这次假货事件的间接责任人，但凡漏点消息给陈振然，那么查到陈章的漏洞是迟早的事，再由陈振然把证据交给荣月。
0: 连笑被自己突然迸发的聪明才智惊艳到，直接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吓得三只原本在地毯上打着滚的奶猫全都动作定格抬头瞧他。连笑可顾不上这些，当即掏出手机给方池打电话，电话隔了很久才接听。连笑不等那边开口，已忍不住炫耀道：
1: 我想到该怎么借刀杀人了，天哪，我怎么那么聪明啊。
0: 俨然教学相长的好学生，等待老师的夸奖。电话那边的方池顿了顿，听语气仿佛正压制着笑意：
3: 看来我回去得好好奖励你。
0: 可方池话音未落，听筒里就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似乎是突然变道的声音，又似乎是急刹车的声音。连笑一愣，还没反应过来，又听方池饱含震惊却似乎刻意压低的声音道：你不想活了？
1: 我早就不想活了，难道你不知道？
2: 电话在这时被挂断，剩连笑一人干杵在手机的这端，愣了半晌才抽丝般的一点点回过神来。电话里那女声分明是齐楚，
0: 而挂断电话的那一头，方池猛地把方向盘向右打死，冲上马路牙子的车，在最后关头猛地刹住。方池喉间悬着的那口气才猛地一松。这时方池扭头看向刚才突然发疯似的扑过来抢方向盘的齐楚，已是仅剩最后半点耐性。你自己不想活可以，你不想让我活也可以，但你别拉上这一路无辜的路人。车头前方不远就是人行道，来来往往的行人正穿梭其上，若不是方池及时冲上马路牙子，指不定会撞到几个路人。齐楚拒绝去看挡风玻璃外的那些行人，只认死理不放。
1: 你明明就不喜欢他，为什么和他讲电话还要装那么温柔？
0: 方池看了一眼被挂断的电话，他刚才紧急地把电话挂了，也不知道连笑听到了多少。那我现在告诉你，我喜欢他，很喜欢。
1: 你爱的明明是当年那个和你一同住院的病友，你说是他帮你走出来的，你不会爱上别人的，你不要想骗我。
0: 方池无奈地附和，此刻只想把他扔下车。他当时怎么就没想到要让谭潇带他去医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2: 此时此刻的谭潇正坐在方池家中，面对一屋子的人去楼空和满地狼藉。他叫了保洁，说是一小时内上门服务，他只能守在这儿等。母子四只布偶猫全被方池不知藏哪儿去了，谭潇真的有点独守空闺的惆怅滋味。他组织的派对却只有出力的份儿，一点好处没捞着，反而还一大早受到来自齐楚的惊吓。 门铃声突然炸响的那一刻，谭潇还以为是保洁到了，腾地从沙发上站起，直奔玄关而去，却在开门的那一刹那傻眼了。门外站着的是连笑，想来也是，保洁员哪有胆子把雇主家的门铃按得连连炸响。和那不耐烦的门铃声相匹配的是连笑那张阴恻恻的脸，分明来者不善。谭潇条件反射的后退半步，脑中迅速闪回自己昨天晚上到底做了什么得罪人的事。还不等他想出个所以然来，连笑已经开了口：方池和那个齐楚到底什么关系？
5: 你问这个干嘛？
2: 现在是我问你。谭潇耸耸肩，并不打算妥协，连笑还怕没法子治他，当即双臂一抄：你不说是吧？那我以后就天天缠着方池，让他没时间再陪你花天酒地。谭潇眯眼看着他，这女的还挺懂怎么威胁人的。仔细掂量一下自己和这女的分别在方池心中的地位，他虽有不甘，还是无奈地开了口：
5: 据我所知，他俩就是普通朋友。
2: 谭潇说的是大实话，连笑反倒不信了，狐疑地将谭潇一阵打量：你是不是在帮他俩的奸情打掩护？
5: 奸情？
2: 谭潇明显没跟上他的脑回路。方池和齐楚这俩人，连笑越在心里描摹，面上越显憋屈。今早你是不是打了电话给方池？
5: 嗯。
2: 方池接完电话之后就离开我家，直接来找你的。可是他为什么现在会和齐楚在一起啊？思来想去，也只有一种可能性：方池和齐楚之间有奸情，谭潇负责掩护。这么一来，一切就都说得通了。连笑的脸色因此又阴几分。对面的谭潇却截然相反，顿时双眼放光：
6: 哦，他昨晚住你家了？哎呀，我们家方小池终于破……最后一个字卡在了嗓子眼里，被谭潇生生咽了下去。毕竟20多岁才初尝滋味，对男人来说是件极其丢人的事儿。身为好友，谭潇自认为有义务为对方保留一下这方面的尊严。谭潇顿了顿，也学着连笑的姿势抱起双臂，看了他一眼，改口道：我把方池叫回来是因为齐楚受伤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找方池救场。连笑明显不信如此蹩脚的理由。谭潇瞄一眼连笑露在衣服外面的皮肤，竟没发现什么暧昧的痕迹，还以为某人忍了这么多年，一招出闸肯定如洪水猛兽，收也收不住。现在看来，某人还是很克制的嘛。你不信，可以自己上楼看嘛，血迹还在呢。谭潇收回目光，回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连笑也没客气，直接进了门，右拐上楼梯，直奔二楼。谭潇带上门，紧随其后。到了二楼，领他一路从洗手间参观到了客卧。那这儿，谭潇手指点点洗手台上的血迹。这儿，谭潇下巴点点走廊上的血迹。哦，还有这儿。谭潇推开客卧的门，连笑走近一看，客卧的地板上确实也有血迹。
1: 他真受伤了？
6: 连笑也不知自己该不该为此松口气，毕竟别人都受伤了，他还为此庆幸，显得不太人道。谭潇看着连笑僵硬的背影，连笑的声音也有一丝紧绷。这和谭潇大早上尿急推开洗手间的门，看见一滩血迹那一刻的反应还挺像的。谭潇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5: 方池说齐楚喝醉以后磕破了膝盖而已，没什么大问题。
6: 连笑差点也信了这番说辞，直到他弯腰

0: 捡起角落地板上的刀片。谭小见连笑捡起什么东西之后再没动弹过，探个脑袋过来才发现连笑手里的刀片。连笑抬眸，两人面面相觑一阵，谭小惊得不得了，这妞在别人家里玩自残，方池怎么会认识这么重口味的姑娘？不对呀，我早上见到齐楚的时候也没见他有什么自残的伤口啊，这谭大少怎么这么单纯？连笑无奈道，
1: 不是所有人一自残就割腕这么明显的好吗？
0: 说到这里，连笑愣是把自己给说愣了，他突然想到自己在北海道偶然撞见的某人手腕上那两道用手表掩盖住的疤痕。
1: 归心似箭的方池折腾到傍晚才把齐楚从心理诊所送回家，总算舒了口气。他回到家换了身衣服才去连笑家按门铃。他把齐楚押送进心理诊所时，齐楚的口红沾到了他衬衣的领口，位置太明显，以至于方池按响连笑家的门铃时还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领口，即便这件是自己特意新换上的。门开了，已是傍晚，房间里没有开灯，一片昏暗。方池先闻见了门缝里传出的酒味，之后才后知后觉地看见靠着门边表现异常的连笑，他跟小白痴似的看着自己笑。方池当即眉一皱，
0: 你喝酒了？
1: 眉心的刻痕还来不及平缓，人已被连笑一把拽进了屋，狠狠推在门背上，门就这么在二人身后砰地合上。整个过程方池甚至连连笑的眼睛都没看清，就在一片昏暗之中迎来了他抵在自己颈边轻蹭。方池试着推开些距离，连笑这才抬起原本埋着的脑袋冲着他嘻嘻一笑，直看得方池脸上的表情生生僵住。见方池表情僵住，连笑心间一紧，还以为自己穿帮了，他哪能知道自己真喝多之后到底是怎么发浪的，只能勉强依照见识过他酒后糗态的朋友们的描述有样学样的演。而方池一愣之后又狠狠一蹙眉，再次试图推开他。
0: 你真喝多了？
1: 有他这句话，连笑总算放心，他这样推拒也不是办法，连笑索性心里一横，我好热。施展演技的时刻到了，如此妖孽的声音连笑自己听着都差点没忍住打个冷战，方池怎能没有半点反应？果然方池再度一愣，连笑趁机伸手去解他的领子。连笑倒是要看看这个从来只脱他衣服自己衣服从不离身的男人衣服底下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0: 方池迅速整理了一下思绪，连笑一早就在为韩一的事情发愁，稍后则打了通电话给他，表示自己想到了该如何借刀杀人。当时连笑的语气是开心的，可惜电话因为齐楚突然来抢他的方向盘被迫挂断。方池担心连笑在电话里听到了齐楚的声音，之后又特意回了通电话给他。当时连笑语气无异样地问他之前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挂自己电话，证明连笑那会儿应该没听见齐楚的声音。所以连笑现在借酒消愁到底是因为韩一，还是他其实听见了齐楚的声音，表面毫不介怀，实则心中膈应？连笑扑面而来的气息却容不得方池继续往下细想。这个女人虽不似前几次喝醉那样一个劲儿地仰着头向他索吻，手倒是利索了不少，额头枕着他的肩膀，他看不见连笑的表情，但分明感觉到相比他这个人，连笑似乎更执着于他的衬衣纽扣。

0: 连笑可是使出了浑身的劲儿，纽扣却全部安然无恙。连笑顿时有些泄气了，就这么枕在方池肩头不见动弹的这半秒间，已被方池抬起下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小说围绕恐男症女主连笑与隐忍深情的方池展开，他俩意外出狱成为了欢喜冤家，十年前的救赎伏笔悄然串联命运，方池用温柔帮连笑走出童年阴影，两人在磨合中双向奔赴，交织出甜蜜又治愈的爱情与成长线。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7: 欢迎继续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是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连笑曾实施家暴的父亲突然现身，试图向连笑勒索钱财，方池强势护住连笑，坚决阻拦对方的无理纠缠。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8: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1: 第27集。
7: 其实连笑早上杀到方池家时，不仅发现了刀片，还在洗手间一遇发现了一瓶阿米替林。他上网一查，果然是抗抑郁类药物。连笑虽不清楚这瓶药究竟是齐楚落下的，还是方池藏着的，但他对抑郁症其实并不陌生。多年前他曾长期住院，隔壁床的孩子就是因为抑郁症自残进的医院。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段晦暗的日子连笑也从没告诉过任何人。他整个初二都没念，出院后母亲就托关系为他转了学，再没有人知道他曾有个动辄对他拳打脚踢的父亲。就像他并不想告诉任何人，他从小生活在家暴阴影下，那个有抑郁症的孩子也从来一副冷冷淡淡的样子。只有身在隔壁床的他才知道，夜深人静时，那个孩子会偷隔壁病房的老人家藏着的烟，点燃了往自己身上烫。但凡锋利一点的物品都被那孩子的监护人收走了，他只能这么做。连笑小时候的视力一向很差，总被照着脑袋揍，以至于视物不清，甚至会有重影。母亲把他从父亲那儿接走之前，父亲也带他去配过眼镜，但他不敢说配眼镜压根儿没用，怂，怕再挨打。幸好他那时候个子小，总坐教室第一排，即使看不太清黑板倒也还能应付。
9: 连笑第一次发现连床那个男孩用烟头自残，也是因为嗅着了他身上的焦味和烟草味。起初还以为这个男孩在偷偷的抽烟，直到有一次发现他半夜起床，连笑就一路跟踪他到了老住院楼的一隅，才发现究竟是怎么回事。连笑还记得 第一次跟踪那个男孩去老住院楼之后，他回自己病房的路上还迷了路。那家医院是当时当地最好的医院，母亲还特意把他从外地接到本地来看伤，为此花了不少钱。偌大的医院在深夜的苍穹笼罩下越显空旷，连笑又看不清路，兜兜转转半天都没找对方向。他急得慌了神，转头却发现那个男孩就在不远处等着自己。那一刻，连笑觉得他简直就是自己的救世主。
7: 但很快连笑就不这么觉得了，男孩大概只是碰巧遇见了他。连笑紧紧跟着男孩回病房的全程，他都没有搭理连笑半句。连笑还记得自己当时紧赶慢赶地跟在男孩身后，问了他一个问题：
2: 你看我都被揍成这样了，就一点都不想死，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活着呢？
7: 男孩并没有回答。但当男孩再一次试图去隔壁病房偷烟时，却被那老人家抓个正着。老人家的脾气特别差，辛辛苦苦一根一根藏起的烟却被个小毛孩成包成包的偷，老人家气急了就要动手。
9: 只有连笑知道是他向老人家告了密，也只有连笑知道当他看见那个老人抄起拐杖就要往那个男孩身上揍时，他有多恐惧。挨打这件事情是连笑一生的阴影，以至于如今他都快奔三的人了，但凡被男人弄疼一点都要炸。可连笑当时依旧硬着头皮扮演了一回救世主，从拐杖底下拽走那个男孩，拉着他在医院的各层走廊一路狂奔，终于甩掉了那个老人家。可他也因此摔了个大跟头。连笑还记得他跑得太急被绊倒时，那个男孩就在旁边看着，连扶都不扶自己。想来也是，那个男孩自己都不想活了，怎么还会在乎连笑的死活呢？
7: 那时连笑的伤本来就还没养好，又好死不死地摔破了脸，丑得不想见人，就天天待在病房里看漫画书。漫画书都看完了，脸还没好，连笑想到自己大概是破相了，彻底好不了了。他当时照着镜子哭，隔壁床的男孩却说：
9: 没事，以后可以整容。
7: 在那个年代，整容是多么陌生的词啊。连笑一听也觉得男孩说的不是什么好话，他看不清男孩的脸，自然也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在取笑他还是在安慰他。只不过那副浅浅淡淡的语气大概是在取笑他吧。
9: 方池的话打断了连笑的思绪。说吧，为什么装醉？连笑见被拆穿，
2: 你什么时候看出来的？
9: 方池的下巴点一点玄关的方向，连笑顺着方池的示意看向此刻风平浪静的玄关。
2: 他进门没多久就看出我是在装醉。
9: 你真喝醉不内啊？方池顿了顿又说：连笑，装醉不会只是为了吃我的豆腐吧？
2: 谁要吃你的豆腐啊？
9: 虽然方池脸蛋俊身材好，但连笑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会觊觎这点难色，那是为什么？方池的语气虽还是那样淡然，半点不咄咄逼人，但显然不给他个满意答案的话，他也不会打算放过自己。
7: 连笑十分犯愁，总不能大张旗鼓地告诉他自己怀疑他自残吧，这种秘密太沉重，有些人宁愿压在心底一辈子不愿为外人道，就和十几年前他隔壁床的那个男孩似的，也一如时至今日的他自己似的。

0: 能不能不说？
1: 连少思来想去，决定耍赖到底。方池低着眉思考片刻，又抬头看他。方池的眼神平静之中似乎又正算计着什么。连笑一缩脖子，总觉得他不会有什么好话。果然，方池说，
2: 可以，但是有交换条件。
1: 一听但是，连笑就暗叫不好，商人无利不起早，他哪能从这个奸商手里讨半点好处啊。心里虽骂，但连笑嘴上还是小心翼翼地问，
0: 什么交换条件啊？
2: 做我女朋友。
1: 连笑近期的目标可也是成为一个合格的臭奸商，怎么能容他如此钻空子？
0: 这两码子事儿怎么能扯一块儿算啊？
2: 你对我的行为，我难道不应该要求你对我负责吗？
0: 绕来绕去，怎么绕成他一个黄花大闺女必须对他这么个臭男人负全责？
1: 连笑还没从这连环套里解出点思路来，反观方池已然是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
2: 一个名号而已，都不舍得给。
1: 怎么成竹在胸的语气里似乎还藏了那么一丝可怜的意味？连笑最受不了这招，就跟长老似的，平时作威作福，犯了错就装可怜，连笑拿他半点办法都没有。这三五年间，连笑被表白的次数也不少，可每一次他都能找到无数个拒绝的理由。偏偏这一次，连笑思来想去，反而难住了自己。
0: 对呀，有什么好拒绝的？
1: 就如方池所说，确实只是个名号而已，答应做他女朋友又怎样？他还能把自己吃干抹净了不成？一向爱看热闹的长老自然不肯错过这历史一刻。之前他悄无声息地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就坐在两组沙发的斜对角，巴巴地看着分坐于两组沙发一端的两人，那双猫眼真跟在催他答应似的。那时那刻的连笑未曾发觉，别人表白他能想到一万种拒绝的理由，而方池表白他却只能看到一万种答应的理由。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连笑嘴上依旧有那么一丝不甘不愿。
0: 好吧，但是
1: 连笑也学他来个但是。
2: 方池一挑眉，表示洗耳恭听。
0: 得有试用期。
2: 连笑还打算讨价还价一下，哪料到方池眉都不抬，看来早有准备。多久？连笑又忙不迭地一阵苦想。
0: 三个月。
2: 刚说出口就觉得三个月太短，正要改口说半年，却遭方池堪堪打断。好，成交。就这么一锤定音，哪儿给他机会提反对？方池甚至起身伸出一只手来，真跟双边会谈达成合作意向了似的，一副要和他握手的样子。连笑被这架势唬住了，迟疑着起了身，递过去自己的手，才觉得哪儿不对劲，缩回手去说，
0: 哎，等，我刚刚想说的是……
2: 可惜连笑刚抢说了这么一句，正欲缩回的手就遭方池准确无误地握住。方池顺势把他往怀中一拉，拥他个满怀。连笑进而抬头一看，跌进的不只是方池的眸光，还有他那低沉却柔如春风拂面的声音。我可以行使男友的权利了吗？正当连笑满脸疑惑地看着方池，就听咔嚓一声，方池用手机捕捉下了这一幕，就这么一声不吭地来了张合照。他甚至还想一声不吭地把照片往朋友圈发。眼看方池点开朋友圈，连笑脑中不禁想起方池发小的那句，你就这么闷声不响的交了女朋友，都不在朋友圈秀一下，我家那位可是规定

0: 一个星期起码要在朋友圈里发一张合照的。连笑赶紧伸手制止，
1: 等等。
0: 他突然叫停，方池指尖一顿，连笑二话不说把方池的手机夺了过去。方池不禁一锁眉心，这是要反悔。眼看连笑特别利索的把自己还没来得及发出去的那条朋友圈删了，方池的脸色可不怎么好看。可连笑哪顾得上他呢，他特别严肃认真地把方池刚拍的照片传到自己的手机里，嘴上煞有介事地念叨着，
1: 这得修一修再发。
0: 事件的走向已然超出所料，方池不由得一愣。
2: 只见连笑把方池的手机扔到一边，转而拿起自己的手机，接收到照片之后第一时间打开修图软件，全程头都顾不上抬。连笑的修图技术应该还能挽救一下照片中那个一脸惊恐的张着嘴如痴如傻的他自己，毕竟是第一张合照，一个修图软件不够，不怕，他有20多个修图软件做后盾。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朋友圈发出去不出5分钟，谭潇的电话就杀到了。
4: 哎，合照那女的是谁呀？快说快说快说！
0: 就一张合照，没有配任何文字。谭潇刷到时，已惊恐的连话都快说不利索了。他也不管自己此刻还在有意入股的经纪公司年会上，一个个明星看得眼花缭乱，更顾不上方池此刻是否在和新欢共度良宵，非得打通电话问个明白才行。还能有谁啊？连笑
4: 啊？连笑？
2: 谭潇半晌没吱声，大概又把那照片放大了查看了几遍，语气终于不再是震惊，而是感叹，
4: 这修的也太不像了吧。
2: 方池赶紧把音量调小，可惜连笑就坐在一旁，分明竖着耳朵偷听。
4: 我都没认出是他，还以为你一天之内又找到别的新欢了呢。没见。
1: 哎，没修，原图。你才见过我几次啊，我侧脸就长这样。
0: 对，没修，原图。
2: 这俩人一唱一和，可以想见谭潇此刻的白眼肯定翻上了天。谭潇啧啧两声表示不信，奈何孤军奋战，一张嘴斗不过他俩，说了句，
4: 哎，你个老婆奴，没救了。
2: 他把电话挂了。
0: 连笑这人虽对着谭潇能睁眼说瞎话，但毕竟心虚，抱着手机琢磨了半天他朋友圈上的那张合照。方池朋友圈唯一的一张照片，甚至是方池发的唯一一条动态。
1: 要不把合照删了？
0: 我觉得挺好看的。连笑也就没再问，反倒是方池拖着下巴看着连笑，研究了好一会儿，竟改口道，要删也行。连笑一听，刚才还偃旗息鼓，立马正襟危坐，听方池说道，搬去我那儿去住去。
2: 连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噎着，把自己框成了女朋友还不知足，还想把自己框去同居。连笑的答案自然是不，但也再不敢提删照片的事。只是见方池那张淡笑不语的脸，连笑怎么恍惚间觉得这正是方池要的效果呢？知道连笑不可能会答应同居，这么逗他一句就能保住这张照片。男友如此后惊，连笑顿时有点担心接下来这3个月的试用期里自己的安危。这张照片就这么成了方池朋友圈很久以来的唯一一条动态，直到某天被他自己

0: 手删掉。连笑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因为多了个试用期男友而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天依旧要么他来自己家串门，要么自己去他家遛猫，最亲密的行为也不过是接吻。方池却真的异常的尊重连笑，尤其是在谭潇的衬托下。
1: 谭潇近来女伴换的尤其勤，特别爱撺掇什么四人约会。连笑几乎每次见谭塔少带来的女生都是新面孔。他不禁要怀疑谭潇还记不记得廖一涵这么一号人的存在。要知道，谭潇一个月前还在对廖一涵穷追猛打，一副非廖一涵不娶的架势。可惜连笑和廖一涵如今陷入了冷战，他连个说闺中话的人都没有，只能每次一见面就和谭潇掐。
2: 谭大少，怎么又换女伴啊？
1: 方小池，怎么还不换女伴？这么揶揄方池还不够，还要顺带揶揄连笑一嘴。双十二你们不是应该忙翻天吗？怎么一天到晚都能见着你啊？我烦都烦死了。被戳着痛处的连笑破天荒的没有反唇相讥。
0: 韩一的这个双十二过得并不好，美妆板块全面下架，四大网红的自主品牌美妆也被扒皮扒了个底儿掉。韩一和荣月签了保底协议，保底出货量没到，韩一可是要往里倒贴钱的。服装板块也受到波及，韩一上下都有些无心恋战。这些消息连笑都是从各方眼线那儿得知的。他早就按照自己的计划想出借刀杀人这招的隔天，趁着周一例会所有高层都在公司，和廖一涵大吵一架。连笑之所以看着闲，也是因为和廖一涵大吵一架之后再也没去过公司。连笑不妨把事情闹得更大一些，他找林亚出来吃了一顿饭，林亚的小号还发了他们聚餐的照片，韩一内部立马炸了，消息传到最后就成了廖一涵和连笑闹掰，连笑有意挖林亚出走韩一。林亚和韩一的合同本就还有一年到期，因为合同签得早，当年林亚还只是个小菜鸟，违约金签得不高。当年若不是连笑一手挖掘，林亚可能现在还只是个跑场子的嫩模。连笑作为林亚的伯乐，这挖掘的消息自然越传越真。在外人看来，廖一涵和连笑绝对是彻底撕破脸了。
1: 廖一涵打过电话给连笑，却没提一句林亚的事情，只是问连笑：
3: 哎，什么时候想起回来上班啊？
1: 连笑其实很想回廖一涵一句：
2: 陈昭和我只能留一个。
1: 可连笑接廖一涵的电话时，方池就在旁边。方池似乎猜到连笑想这么说，只默默冲他摇了摇头。连笑这才忍下了冲动，只模棱两可地说了句：
2: 啊，等我想好该怎么回去面对你，我自然会回去的。
1: 正如方池提点的，现在不是他冲锋陷阵的时候，连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坐山观虎斗。因连笑单方面的罢工，陈章不得不负责和荣月对接，这也意味着陈章基本揽去了产品总监的实权，身为产品副总的陈振然坐不住了。产品总监本就是陈振然的心腹，这么一来，陈章等于架空了陈振然的部分权利。陈章、陈振然又都姓陈，万一哪天陈章取后者而代之，下属连称谓都无需改，反正都是陈总。陈振然怕是没想到过这一茬，他这种人精怎么会放过陈章？陈振然突然语焉不详地约连笑吃顿便饭，连笑就知道好戏来了，他终于有正事要办，不再和谭大少来个什么四人约会，而是如期赴了陈振然的约。
4: 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0: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孟然。红薯也叫番薯，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红薯的种植范围几乎囊括了所有地区。作为一种高产适应性强的粮食作物，在中国南方甚至有一灶番薯半年粮的说法。而这全身是宝的作物，却以最朴实的姿态滋养了中华儿女，写下了跨越400多年的丰饶史诗。红薯在中国的故事始于东南沿海，从它最初的名字番薯便不难看出，红薯是名副其实的外来植物。从明朝后期出入中国到如今遍布全国，薯香四溢。从此这个异域植物因开放与智慧跨越山海，一片藤蔓交织，写就了农耕文明的韧性传奇。红薯在中国的历史不仅是食物的扎根，更是中华民族在困境中奋进，在交融中创新的生动触角。那么红薯究竟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在400多年的发展中，它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遍及全国的呢？碳水风云餐桌上的千年博弈系列节目，我们邀请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一起来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与您讲述红薯的传奇故事。
1: 红薯又叫甘薯、番薯、地瓜，是老少咸宜的食品。今天呢，红薯在我们中国大地上非常的普遍，东南西北到处都能见到。但是在几百年前的明朝，特别是在明中叶以前，中国人是很难见到红薯的，因为红薯是一种典型的舶来品。关于红薯是如何传入中国的，民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流行最广的一种说法呢，是福建人陈振龙从吕宋把它带到中国来的。那么红薯这种神奇的食物，它是如何传入中国的？期间发生了哪些离奇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红薯的故事。红薯大约是在明中叶以后，

传入我国的。据说把他带回国的这个人叫做陈振龙。陈振龙是福建长乐人，他幼年呢读私塾，文采很好，一心呢想考取功名，可惜呢连年屡试不第。这样的话呢，他要找到一个新的谋生渠道。而当时福建沿海啊比较流行就是下南洋，就到海外去做生意。那么受当时的风气的影响，陈振龙就和同乡一起渡海到了吕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陈振龙在菲律宾期间发现当地农民种植一种奇怪的农作物啊，这种农作物呢播种下去之后呢就不用管了，而且呢到了丰收的季节啊产量非常高，吃起来呢又非常好吃，很香甜。陈振龙就想了，这么好的粮食为什么不把它带回中国呢？于是他就动了把红薯引进回国的这样一种心思。我们知道当时啊吕宋被这个西班牙殖民者所控制，已经变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实际上它是原产于南美洲的一种食物，是西班牙殖民者把它带到了吕宋开始大面积的种植。那么西班牙殖民者呢就严格的控制这种农作物出口，不允许私自带红薯出境，所以怎么把红薯带回国就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陈振龙想了一个妙计啊，有一次啊他登船准备回国，那么经过海关的时候要接受检查呀，这个海关的官员呢把他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搜查了个底朝天，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件。这个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陈振龙的篮子里面呢装了一截绳子。这个官员就问陈振龙，你这个绳子是干什么用的？陈振龙说，这是我打水用的井绳。没毛病啊，过去没有自来水，人们都是在水井里面打水，是吧？那么有一根打水的绳子很正常。殖民地的官员发现没有任何问题，于是就放行了。聪明的听众啊应该已经猜到了，这个奥妙就在这根绳子里面。原来啊陈振龙发现红薯可以通过红薯藤来繁殖，所以他就把一根红薯藤编入了绳子当中，然后把它夹带着出了海关。那么陈振龙出了吕宋之后，经过了七天七夜的海上航行，终于把这根珍贵的红薯藤带回到了福建的长乐，也就是他的老家。红薯藤带回来了，但是这样一种产自异域的农作物能不能够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呢？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于是啊陈振龙在自己家的房子后面找了一块空地进行试种，把这个珍贵的红薯藤种下去。经过了四个月的辛勤培育，终于红薯的引种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著名的陈振龙引进红薯的故事。陈振龙的这段传奇经历就被明代的大科学家徐光启记入了《农政全书》，书中是这样记载的：薯有二种，其一名山薯，闽广固有之；其一名番薯，则土人传云，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海外人亦进，不令出境，此人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随得渡海。徐光启的这段记载说的就是陈振龙从吕宋岛带红薯藤回国的故事。那么由徐光启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中国本土其实也是有薯类作物的，在闽广地区，也就是福建和广东这些地区啊，我们也有自己本土的薯类作物，当地人把它称之为山薯。只不过呢这种山薯没有经过人工的繁育，还处在一种半野生的状态，所以它的品质和它的产量无法和陈振龙发现的

属相比。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指的就是像陈振龙这样的人，他们到东南亚地区去经商，得到了这种农作物的种子，把它带回了国。海外人啊，指的就是那些殖民地的官员，他们有意识地禁止中国的移民把这些物种夹带出国。所以呢，陈振龙就想了一个办法啊，就是把红薯藤绞入汲水的绳子中，就编入绳子当中，随得渡海。所以说，陈振龙实际上还是冒着一定的风险，把这种优良的粮食作物品种引进回了祖国。这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除此之外呢，民间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你比如清代的这个《都管县志》，他就记载说，是一个叫陈毅的人，这个人呢，从安南引进回了红薯。安南就是现在的越南。说这个陈毅啊，有一次到安南去做生意，见到了当地的酋长，当地的酋长呢就拿红薯来招待陈毅。陈毅一吃，发现这个红薯非常好吃，而且又了解到这个红薯的产量很高，这个播种呢，收获呢又非常的容易，那么就想把这个红薯带回国。当地的酋长呢就禁止他把这个农作物带回国。那么书中记载呢，陈毅最后是花了银子，才得以顺利的把红薯从安南带回了祖国，带回了广东。这是一种说法。另外，清代的《电白县志》也记载说，说是一个叫林怀兰的人，他把红薯从交趾带回了祖国。这个交趾其实指的还是现在的越南。说这个林怀兰呢，他是一名中医，他的医术呢非常的高超。有一次呢，他到交趾去过关的时候呢，正好这个守关的守将呢生了重病，请这个林怀兰给他看病。他过的这个关呢，应该就是镇南关了啊。那么林怀兰呢就治好了这个守将的病，这个官员呢非常高兴啊，就把他推荐给了交趾的国王。正好呢，交趾国的公主啊，她的女儿也患了重病，治不好。那么林怀兰又治好了交趾国公主的疾病，这个国王为了表示感谢，就拿出这个番薯来招待林怀兰。林怀兰一吃啊，发现这个红薯非常好吃，又了解到这个红薯的有很多的优点，于是呢，他就对这个国王说我更喜欢吃生红薯，能不能给我一个生的红薯？国王呢就赐给了林怀兰一个生红薯。林怀兰呢吃了一半，把剩下的那半生红薯呢就悄悄地藏在怀里面，要带回祖国。走到这个镇南关的时候，又碰到了那个官员，这个官员就面有难色啊，说我们国家禁止把红薯带出境。这个官员呢很讲义气，他说这样吧，既然你救过我的命，为了报恩，我允许你把红薯带回国，但是呢，我又不能够辜负我的君上，辜负我的国王，你走吧。那么他就私自放林怀兰出关，而这个官员呢，守关的官员呢，就自杀身亡了啊，以死谢罪了。这个故事啊，听起来多少有一些传奇色彩。那么大家就会问了，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路线把红薯带回国的这样一种历史的记载呢？实际上这是因为红薯传入我国，它是一种纯粹的民间行为，不像现在啊，我们引进农作物很多时候是通过政府，可以通过国家的这个行政手段来引进农作物，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搏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古代的时候啊，农作物的传播和引进基本上是靠民间来完成的。这些老百姓他们出国以后接触到了优良的粮食品种，然后私自把它带回国。这种个体的行为啊，它是在一段时间内发生的。张三可以带，李四可以带，王五也可以带，于是就出现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的路径把红薯带回国这样的记载。同时呢，也说明民间对于红薯的这样一种重视，所以才会编出一些传奇的故事来塑造它，来神化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红薯的引进是明清以来中国粮食历史上发生的一件重大的事件。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有一部戏曲电影风靡大江。

0: 南北，叫做七品芝麻官，是我们这个豫剧表演大师牛德草先生的代表作品。这个戏曲故事讲了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讲这个明嘉靖年间，严嵩的妹妹，权臣的妹妹，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那么她的地位很高，她就横行乡里，让纵子行凶啊，他的儿子呢强抢民女，打死人，地方官都不敢管。牛德草老师扮演了一个叫唐城的知县，七品芝麻官，不畏权贵，为民请命，最后将罪犯绳之以法，这叫唐知县审诰命，非常著名的这个戏曲片段。那么这个电影呢，因为塑造了这样一个关心民间疾苦，敢于对抗权贵，为民请命的这样一位清官，一位好官，所以赢得了百姓的喜爱。至今呢，这出戏啊，在这个中华大地上传承不衰。这个戏曲呢，虽然拍得非常好，但是啊，这个戏曲里面呢，有一个考证不严的地方，就是这个戏曲的故事啊，里面呢，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叫做“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台词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它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官不为老百姓去请命，不维护老百姓的利益，那你还不如回家去种地。这个戏剧啊，讲的是明嘉靖年间的事情。严嵩嘛，是嘉靖后期的这个首辅。但是呢，据我们所知啊，红薯啊，在中国的大面积种植，实际上是明万历朝以后的事情。嘉靖皇帝中间还隔了一个隆庆皇帝，然后才是这个万历皇帝呢。也就是说呀，如果从红薯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历史来看，嘉靖朝的官员呢应该还不认识红薯，也吃不到红薯。就是那个时候红薯即使传入中国了，红薯的数量非常之稀少，很多人都不认识，更不可能说出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样的话来。如果把这个戏曲故事的背景改在了明万历朝，就没有问题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戏曲的编剧对于红薯传入我国的历史掌握的还不是十分的详细和熟悉。
1: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出自戏曲电影《七品芝麻官》中的经典台词，虽然在时代背景设置上与红薯传入中国的实际时间有所出入，但却准确而深刻地表达了角色的心声，更反映了一段来自明朝的真实历史。那么在红薯传入中国之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红薯的引入过程中又产生了哪些波折呢？
0: 为什么叫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专门求教过一些专家。有的人说啊，那就是为了押韵呢，因为这个薯嘛和主押韵好听啊。我觉得还不仅仅是一个台词上押韵的问题，这句台词实际上反映了明朝一段真实的历史。这就要说到为引进红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一位地方官，叫做金学增。金学增啊，是浙江钱塘人，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他呢是隆庆二年的进士，那么考中进士以后呢，在各地做官。这个金学增是一位关心民间疾苦的好官。你比如他在这个江西做官期间，有一年呢，江西发生了这个饥荒，老百姓没有吃的，就纷纷上街，眼看就要发生这种骚动。很多官员呢就建议派军队镇压，金学增就阻止了这个意见。他说这个老百姓没有吃的，发生饥荒，这是我们这些地方官的责任，我们当官的没有当好，怎么能镇压老百姓呢？应该想办法解决老百姓缺粮的问题。他就派衙役和士兵啊，拿着竹签找到这些饥民，每一家发一根竹签，说你们回家等着，这个竹签上写着你们家的人口数量和粮食数量，我会按照这个数目派人把粮食送到你家去。 那边这些饥民呢，一听就安心。

正因为如此，所以湖南的老百姓啊，对于姬学增呢是感激涕零。根据这个《两浙明贤录》记载啊，说这个当时湖南呢是近身市民无不信之，如助归待之如父母，及疑犯无不喃喃诵祝曰：“此金公之所谓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湖南的乡绅老百姓啊，对于姬学增呢非常的感谢感激。什么叫祝归呢？就是用石碑啊把他的事迹给刻下来，流传后世。人们在饭前呢就要喃喃诵祝，说：“此金公之所谓也。”谓就是赐予赠送的意思，就是感谢金学增给他们带来了丰富的衣食。那么金学增和红薯有什么关系呢？金学增是明代第一个大规模推广种植红薯的封疆大吏。他在万历年间任福建巡抚的时候呢，福建发生了饥荒，这个老百姓啊没有吃的，有些这个不法分子啊就上街去抢粮啊，还点火把这个官仓给烧了，这个社会动荡不安。那么金学增呢，一方面呢派这个官兵啊抓捕这些这个不法分子啊放火烧仓的人，另一方面呢百般筹措粮食发给饥民。但是啊，我们知道福建这个地方啊，它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本身粮食的产量很有限，这样的话在荒年的时候就难免接济不上，所以金学增筹措不到足够的粮食，他就非常的头疼，怎么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福建的粮荒问题呢？正在他这个想办法的时候，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陈振龙啊，他们父子两个引种红薯取得了成功，他们就把红薯这种优良的品种呢主动的推荐给了金学增，这就是所谓的正瞌睡来了个枕头。那么金学增呢闻言大喜，就下文啊要求福建全境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这种高产的粮食，这样的话呢就逐渐的解决了福建的粮荒。由于是金学增下令推广种植红薯的，所以呢当地的老百姓呢吃饱穿暖之后呢非常感激这样一位好官，就把红薯的这个名字叫做金薯。根据郭沫仓的《民产录议》记载说，番薯福州呼金薯者，以万历甲午福州岁荒后，巡抚金学增历任，使郊民种番薯，故称金薯。也就是说金薯这个名称啊其实就源于金学增的这个金字，金巡抚，因为他首先叫老百姓大面积的种番薯，老百姓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所以老百姓感激他，就把金巡抚推广的这种粮食作物称之为金薯。我们再回到七品芝麻官，那么这出戏为什么有这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实际上呢也是含有褒奖金学增这样的清官的含义。清乾隆五十年，素有粮仓之称的河南省发生了大旱，导致颗粒无收，饿殍遍野，灾民遍地，消息传到了北京，朝野震动。这个乾隆皇帝啊就召集这些大臣们开会，根据乾隆实录记载，在这次会议上啊，乾隆呢非常的忧心忡忡，他对这些大臣们说，他说这个河南的老百姓啊遭受了这么大的饥荒，这是朕的责任，我不对，也是你们这些军机大臣的责任。我听说在福建这个地方有一种非常高产的粮食作物叫红薯，现在就下令赶快让福建巡抚培植大量的红薯秧苗，用水路用船送到河南，看能不能够解决河南缺粮的问题。

0: 我啊，说这番话，一方面是自己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呢，实际上是说给这些朝臣听的。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6: 作为清代的盛世君主，乾隆对于王朝各地的特产作物也有着自己的认识，正是这种洞察力让他在河南大旱之际迅速决定用红薯来解决燃眉之急，从而促进了红薯由东南沿海到中原腹地的传播。那么红薯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它是凭借怎样的优势最终在中国北方落地生根的呢？
0: 从乾隆的这番讲话，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个结论。首先，乾隆皇帝是一个非常关心农业生产的皇帝，他连什么地方有高产的作物都知道。其次呢，这段话也说明，在乾隆50年之前，红薯的种植主要是在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等地区，在中原腹地、河南省啊这些地方还没有大规模种植，否则也不需要去调秧苗了。那么乾隆说这番话呢，既是自我批评，实际上主要是批评这些官员。河南这个人口大省发生了大饥荒啊，你们这些当宰相的、当大学士的，你们应该积极的想对策，向皇上建言献策呀。你们不吭气儿，反倒是皇上说我们应该从福建引进高产品种，那养着你们这些臣子干什么呀？所以乾隆皇帝表面上是自我批评，其实是在批评这些大臣们平时呢吃喂素餐，不关心民众的生活疾苦。这段记载也说明，红薯在我国大面积的推广种植实际上主要发生在清、乾隆、嘉庆以后。清奉节县志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说苞谷、洋芋、红薯三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见产此物，然犹有高低土移之意，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时全是此矣。什么意思呢？苞谷就是玉米，洋芋就是土豆，红薯这三种农作物呢古书不载，因为它们全部是外来农作物啊，古书中没有。那么乾嘉以来啊，乾隆嘉庆以来开始有了这种农作物，说明红薯的栽培在这个时候，在乾隆嘉庆以后逐渐逐渐的开始推广开来了。今天呢已经栽种遍野了，农民之时全是此矣啊，普通的老百姓、田间的农民吃的主要粮食 就是红薯、土豆和玉米。可见到了光绪年间，红薯已经成为中国农民的主粮了。红薯的最大优点是产量高，一亩地栽种红薯，它的产量是小麦、粟、稻米产量的10倍以上。在一些比较适宜种植的地区，你比如广东，一亩地就能产3000斤红薯。你如果是种小麦，可能亩产只有几百斤，但是同样的地块种红薯，亩产就是1-2000斤。那么这对于古代粮食不足的中国人来讲是太珍贵太重要了。所以呢，老百姓啊对于红薯这种农作物呢，给予的评价也非常高。清代的这个紫阳县的县令啊陈锦呢，他就专门发布了告示，要求他们县的老百姓种红薯。这个告示是这样说的：此物不需雨泽，不争肥壤，不劳人工，其藤节节压之，即节节土下皆子，少种一枚，可收累累数百石，无根而生，水旱不萎，食之亦饱，并无噎饥之余。也就是说，这个红薯啊，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不需要播种，仅靠红薯藤啊压上土之后，自动就可以生根结出红薯来。这是在中国过去的这个食物中非常罕见的。无论是小麦、水稻，你都要把这个粮食的种子播种下去，它才能够长出芽来。红薯不需要，它只要把它这个红薯藤啊用土一埋一压，它就能够生根，就能够长出果实来，而且呢产量很高，无根而生，水旱不萎啊，就是旱灾水灾都不会枯萎，而且吃起来呢食之亦饱，因为红薯的淀粉含量非常高，所以说简单吃一点就能够吃饱，而且呢不会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所以说红薯呢真的是全身都是宝。让老百姓广种红薯的这个县令陈锦呢，本身也是一个关心农业、关心百姓疾苦的好官。他在道光年间到这个紫阳县啊去做这个县令。当时呢，这个浙江东部啊刚刚发生过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所以他就吸取了这次饥荒的教训，就是让老百姓要多种红薯，以防止饥荒再来。这里面呢，他就给了红薯呢很高的评价，也为推广红薯的种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红薯有诸多的优点，所以说在这种大饥荒的年月，在粮食减产的年月，红薯救活了很多人。直到近代，在灾荒的年月里面，红薯都是老百姓的救命粮，所以老百姓呢对于种植红薯呢也非常的重视。你比如在福建的德化，就流传着这样的种番薯歌，以山歌的形式教大家一边唱一边学种红薯。这个山歌这样说：谷雨过了是立夏，番薯就得赶紧栽，小满番薯得栽满，到时才会生大个，夏至要除番薯草，举起草耙草来刮，小暑过了大暑到，喜看番薯上地头，立秋若到披秋岭，寒露时节等收成，番薯米谷堆满满，不会忐忑就清心。什么叫做不会忐忑就清心呢？忐忑不安。为什么忐忑不安呢？因为粮食欠收，担心没有吃的饿肚子才会忐忑。相反，如果种了红薯，红薯丰收了，看着家里堆满了红薯，老百姓啊就不会忐忑不安了，就会心里头高兴了，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山歌是民间一种常见的一种民间文艺形式，有这种爱情歌、生产歌、生活歌，还有那种这个道德教育歌等等。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生产歌啊，就是用唱山歌的方式 教老

百姓如何种红薯，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除草，什么时候收获。古代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很多农民毕生大字不识一个，如果你让他看农政全书他是看不懂的，那么他怎么样来获得这种粮食生产的经验呢？民间就通过这种唱山歌的方式，把如何种植高产粮食这样的珍贵经验传授给了每一位老百姓。那么最早引进红薯和最早推广大规模种植红薯的陈振龙、金学增等人呢，更是受到了民间的推崇。何乔远在《米书》中是这样表扬红薯的，说金乃左五谷，能助人者也，可以粉，可以为酒，可祭可宾，能助离者也，经液皆无可弃，其质甚轻，其饱亦充，能助俭者也，下至鸡犬，能及物者也。这段记载啊，就把红薯的好处啊罗列了个遍，就是红薯啊，首先它产量高，所以它可以作为五谷之助啊，五谷之外呢种红薯，因为五谷的产量普遍比较低，红薯的产量高，所以叫能佐五谷。能助人者也呢，人者指的什么呢？人者指的就是最高统治者，就是天子，他是仁者，仁者治天下嘛。红薯增加了粮食的产量，他就帮助了天子统治天下，这叫能助仁者也。那么红薯呢，可以做粉，可以酿酒，可以用来祭祀，可以用来招待宾客。在明代的时候啊，红薯非常的珍贵，当来了贵客的时候呢，人们会专门用红薯来招待贵客，要把红薯呢切得一片一片的放在一个专门的食盒里面盛上去招待贵客用。不像今天啊，今天觉得红薯不是什么值钱的食物，过去是非常珍贵的，所以它叫能助离者也。红薯的茎、红薯的叶，这些可以用来做饲料，所以说叫皆无可弃。而且红薯呢因为产量大，所以其值甚轻，这个值啊就是通价值的值，就是说红薯的价格，市场价格很便宜，所以老百姓普遍都能够买得起，消费得起。其饱易充，红薯的淀粉含量很高，所以很容易吃饱啊，也不需要吃很多，这样的话这些勤俭的人啊也能够从中间获益。而且呢，红薯呢甚至可以用来喂鸡喂狗啊，喂牛喂马，所以说还能及物者也，除了人之外动物也能够从中获益。这就是把红薯的优点给夸了一遍，可见呢红薯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是非常高的。我本人啊就是一个红薯的粉丝啊，我特别喜欢吃烤红薯，也叫烤白薯。就在我们学校的这个周边呢，到了冬季啊，红薯上市以后呢，就会一些老大爷啊推着这个烤红薯的这个炉子车子在那里售卖。烤熟的红薯啊是又焦又香又软，揭开那层皮儿之后啊都不用咬，直接用嘴吸溜就行了，像一包蜜一样，又解渴又解饿还驱寒。可以说从小到大每年的冬季我都是在烤红薯这个香味中度过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今天红薯早已经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分的食物，我们用红薯做粉条，做拔丝红薯，用红薯煮粥，蒸红薯，烤红薯，做饭做菜，可以说红薯丰富了我们的餐桌，营养了我们的身体。那么从红薯这种农作物的引进，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红薯的引进和明代中国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到东南亚地区去做生意，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红薯、玉米这样的高产作物能够引进到中国来，和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勇敢地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吸取人类一切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那么才能够更好地让自己走向繁荣，走向富强，才能够更好地解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今天我们中国呢，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正是这一规律的践行和实现者。今天我们虽然是在讲红薯的故事，实际上也是在讲一段打开国门的历史。只有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才能够享受到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就是红薯的引进给我们的启示。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孟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饮食更藏一方魂。如果把中国饮食文化比作成一幅徐徐展开的丹青长卷，那馄饨便是其中最灵动的一笔。它时而裹着川渝的火辣红油，时而浸透江西的醇厚高汤，时而化作福建燕皮的晶莹博弈，时而又摇曳成上海小馄饨的皱沙水秀。从长江之畔到东南之滨，从市井烟火到文人的笔墨，这枚小小的面食包裹的不仅是人间至味，更承载着千百年的迁徙故事和市井的温情。让我们循着馄饨的足迹，从川渝的抄手聊到上海的柴盘馄饨，从福建的燕皮扁肉品到江西的清汤老母鸡，我们看看这枚百变精灵如何在中国的版图上书写出千姿百味的传奇。不过在这之前，不妨要先问您一下，您可知道为何上海会把小馄饨称为皱沙呢？而那碗飘着竹板声的柴盘馄饨又藏着多少老上海的午夜乡愁呢？接下来历史好好吃，咱们就请出美食作家江引龙，听他慢慢道来。
1: 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方的馄饨也是争奇斗艳。比如川渝地区的抄手，便是中国西南地区最火辣的馄饨。抄手这两个字作为面食名称的确有些奇怪，坊间有言说抄手皮薄易熟，双手在胸前一抄，聚于煮熟上桌，因此得名。这一说法是真是假无从考证，不过相比于乾隆下江南这样的传说，确实啊还有那么一点点靠谱。外地人眼中最出名的川渝抄手要数红油抄手，最典型的特点就是辣。煮熟后的抄手要放上芝麻红油，辣子与高汤完美结合，香味与香辣融为一体，那一片红烧过后的巴适的焦灼感才是馄饨之所以成为抄手的关键。
2: 啊，真香。
1: 当然单纯拥有一个辣字形容川渝地区的抄手也有点不够，因为四川和重庆的抄手有辣的，也有麻的，还有清汤的，可以说自成一番天地。不过天外有天，抄手之外的天地更为广阔。从川渝沿长江顺流而下进入湖北的地界，馄饨的名字又改成了包面。这名称啊要比抄手要直白得多。再向东进入江西，馄饨又变成了清汤。这个名称是不是有些买椟还珠呢？其实啊，清汤之味离不开江西人源远流长的喝汤传统。江西的老表对馄饨的汤头要求非常高，最好用老母鸡熬的高汤打底才能调出馄饨的鲜香味。从这个角度来看，清汤还真是有些反客为主的架势。长江沿岸盛产馄饨，东南沿海同样当仁不让。福建以沙县一地的小吃可谓横扫天下，馄饨到了这里自然也要翻新出新花样，于是扁肉又出现了。福建扁肉皮薄馅多，皮中与云吞一样要加入馅，以增加其弹牙感。馅料则是以精选的生猪肋前后腿瘦肉为主，以保证其脆嫩有味，嚼劲十足。不过福建扁肉最大的创新和独特之处还在其燕皮。燕皮名为皮，却是皮中带馅，取猪的后臀肉，剔去肉筋骨膜，切成细条，用木锤打成泥，渐次加入番薯粉和清水，反复搅拌锤匀，形成肉坯后碾压成纸张般的薄片，方才制成。用这种燕皮包制而成的扁肉滑嫩清脆，醇香沁人，其味也绝不输于云吞抄手包面清汤这些门类。至于燕皮的名称，同样有一个来自于坊间的传说，说这种馄饨皮由明代一位福建的厨人所发明，在命名时因见其形扁如飞燕，便以扁肉燕命名。福建一带还流行着一种名为太平燕的小吃，用扁肉燕加剥壳的熟鸭蛋等辅料煮汤，鸭蛋即鸭卵，谐音鸭乱，取太平之意，与扁肉燕结合就形成了太平燕。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我们接着吃。 从形体上来看，馄饨呢，除了大馄饨，便是小馄饨，而且两者还都能在上海早餐地图中立足，甚至与水乳交融。当然，若联想起老上海精致的理论文化，那还是小馄饨更能代表上海精神。上海小馄饨其实便是淮扬菜中的皱沙馄饨。淮扬菜又被称为文人菜，皱沙两个字啊，也颇具文人色彩。皱指的是一种带皱纹的丝织品，沙亦是形制轻薄的丝织物。唐初训诂学家严师古曾经在《汉书注》里面有“轻者为沙，皱者为糊”之句，皱沙馄饨这几个字便隐藏在其中。从皱沙馄饨到小馄饨，少了一些儒雅气，却多了一些烟火气，同时也与上海的大馄饨形成了对应。不过不得不说，皱沙二字一点都不算夸张。小馄饨皮薄如透，与馅料相结合的部分皱出了细密的纹理，舒展开的面皮又在汤中缭绕，如同水袖，不需要品尝便能轻易征服食客的眼球。如此具有美学价值的早点制作起来也不难，一只手用筷子点一点馅料，直接擦到薄薄的皮上，另一只手轻轻一抓便好，不需要考虑形制。小馄饨本就是无形胜有形，只要能粘到一起就好。如此再加上些蛋皮丝、葱花、紫菜和虾皮，那就算是完美了。喜欢吃小馄饨的食客要的绝技不是端庄严谨，而是入口时的那一份润滑随意。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老上海，常常有小贩在深夜用木柴烧火，并打着竹板叫卖着小馄饨。这样的小馄饨被叫做柴盘馄饨。一辆破旧的黄鱼车，有时啊，干脆便是一根扁担，从黑旧的弄堂里悠悠走出，淹没在夜色中的呛人气息里，便是一家的营生。现在的朋友们可能没有听说过什么是黄鱼车。黄鱼车，老上海人专门用来指三轮脚踏货车。这种黄鱼车的载量惊人，非常适合做小本生意。有时货物堆叠过多，骑车的人甚至需要离开坐垫保持平衡，这使得车头和车尾的晃动非常剧烈，特别像一条走街串巷的鱼，所以上海人呢叫它黄鱼车。那为什么是黄鱼而不是别的鱼呢？还不是上海人好这口呗。咱们回到馄饨，做柴盘馄饨多是穷人，吃柴盘馄饨的也多是穷人。厨师与食客里流转的言语常常带有苏北或是绍兴口音，一碗馄饨连汤带水，解渴果腹也带着温度。半个世纪过后，曾经的外地人也在上海安了家，如同豆汁连接着黄春根的老百姓一样，柴盘馄饨也成了上海人的群体回忆。老上海有一段专门写小馄饨的竹枝词，是这么唱的：大帮馄饨扑扑敲，码头担子肩上挑，一文一只价不贵，肉馅新鲜滋味高，馄饨皮子最要薄，赢得皱沙馄饨名七敲，若是皱沙真的好过馄饨，段子凝稠好做团子高。这里的大帮馄饨指的也是流动的馄饨摊，也是柴盘馄饨的别称。作为大帮，实际上是梆子腔里的打击乐器，被小贩用作吆喝之用。上海小馄饨起源于苏州，晚清时的苏州流动馄饨摊俗称骆驼担子。卢文夫《老苏州小巷寻梦》一文中有过耐人寻味的描述，他说这种担子很特别，叫做骆驼担，是因为两头高耸撞入骆驼而得名的。此种骆驼担实在是一间设备完善可以挑着走的小厨房。可见骆驼担呢是前头锅灶后头抽屉，以其扁担凸起形似驼峰，因而得名。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 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

0: 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2: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关注养生的朋友都知道三七的好处，那么三七要怎样吃才能发挥出良好的效果呢？
4: 下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三七粉。三七的功效很多人都知道哈，都有些人说它是活血补血的，其实啊，三七何止活血补血呀，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功效，我们跟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三七粉的止血功效主要是指帮助凝血。凝血功能呢，是人体的一种自带的功能，多是在我们的皮肤出现了破口的情况下它发挥作用，它可以促进外伤的血液凝固，而不是说先吃下去把身体里的血液凝固了。三七外用在小伤口上，可以起到加速凝血的效果。而活血则是指呢，在体内出现血瘀、跌打损伤、肿痛，这样呢，它可以起到一个散开的作用，血管里的血栓呐、什么的散开，都可以通过它来活血。由于止血与散瘀的功效对立统一的存在于三七一身，所以止血而不留瘀，活血化瘀又不至于促进出血。这一优点就决定了三七是一个理想的止血药。因此啊，有人就用凝固猪血拌三七来检验三七的真伪。如果血液化开，那说明是真三七。那大家就要问了，三七粉怎么吃才能够达到最佳的养生效果呢？生三七不需要高温炖煮。三七粉作为一种日常养生中药，很多中老年人呢都有长期吃的习惯，但是到底怎么吃，是煮熟了吃还是生吃更好呢？我们都知道三七它有根还有虚，那么如果有根有虚，就需要煮的时间长一些，那么它的功效呢有可能才能够完全的溶解到汤里。我们来说一下生吃，它起到的作用是活血止血。从传统和经验上来讲，生三七粉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那么生吃呢，有这么几种吃法：一是呢，把这个三七粉呢用温水冲服，放在牛奶、粥里、温的汤里，这种吃法呢就叫生吃。生吃主要是发挥止血活血的作用。再来说熟吃，熟吃除了活血止血，它还能补益，但是不要久煮久炖。熟吃比方说我们做汽锅鸡或者是煲汤，这就是熟吃的方法。即使在熟吃的时候呢，我们也都是当汤快熟了的时候才放三七粉，实际上呢，它是没有经过长时间高温烹煮的。那熟吃它呢，除了止血活血的作用，它的补益效果也非常的好。原来啊， 生三七粉想要达到补血的最佳效果，只需要短时间的高温溶解就可以了。长时间的高温炖煮呢，会影响到药效，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当然了，生三七粉不仅在吃法上我们要注意哈，在用量上我们也要讲究。因为三七粉一天的总量呢，最好是不要超过10克。小剂量的这个生三七粉呢，它有补血的作用，比如说 1.5 克每一次的生三七粉日两次，然后一天呢就是服用个3克，就能起到补血的作用。那么一次呢，我们服用3到6克，它就有止血和活血的作用。生吃可以治疗鼻血、咳血、吐血等这样的疾病，起到止血的作用。生吃还可以针对于心脑血管病人、三高病人起到活血的作用。熟吃呢，可以治疗血虚，从而呢起到补血的作用。同时啊，像火热体质、过敏体质以及呢孕妇都一定要慎服。好，这是我们聊到的生吃熟吃。三七是防治心脑血管病、提高免疫力最常见又最有效的中药，而且呢它对于身体没有什么副作用。不过三七怎么吃功效才能发挥出最大呢？关键呀，我们要看搭配，搭配得当啊，它的功效就会翻10倍。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三七加天麻。三七加天麻可以防治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病。三七3克，天麻5克，早晚服用，胃肠不好呢在饭后服用。天麻在补益上是第一的。我们知道天麻呢性味甘平，归肝经，不仅可以定凉驱风湿，还具有良好的益气、养肝、止晕、强筋骨的功效。李时珍认为呢，补益上药，天麻为第一，世人只用它来治风，良可惜也。也就是说，只让它来治风痛病就太可惜了。天麻粉可以治头风痛，还可以降血压、除痰、止痛、驱风湿、行气活血等等。那么说到三七呢，它是补血第一。三七被誉为南国神草，是一种非常著名的中药材。三七粉具有止血、活血化瘀、消肿定痛、滋补强壮、抗疲劳、耐缺氧、抗衰老、降血脂、降血糖、提高机体免疫力这样的作用。那么用天麻粉呢，早晚3克，对于治疗中老年人的失眠效果也是非常奇特的。好，刚才说的是三七加天麻，下面我们来说三七加西洋参。这个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化瘀通络、阴阳双补的效果。我们选择三七粉50克，西洋参粉50克就可以了。两者混合均匀，每日用温水冲服，用量上呢根据病情来增和减。一般人呢每日服用混合粉大概是1克就可以了。三七粉和西洋粉混合在一起，一方面呢三七可以化瘀通络，另一方面呢西洋参可以气阴双补，心脏的气血阴阳都得到补充。同时呢还有化瘀的三七保护，这时候的心脏呢真的对心脏来说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好，这是三七加西洋参。我们接下来说三七加当归，这可以呢益气化瘀、溶栓通脉。三七和当归各适量，把它打成粉，比例呢1:1，每次1克空腹来服用。三七粉和当归一起吃，可以用于跌打损伤、扭伤。

0: 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像月经不调、淤血闭经、痛经，当归益气补血，活血通经止痛。三七粉呢，活血化瘀，从而增加活血痛经的疗效。在临床上呢，如果是治疗血症方面，两药合用可以增加补血生血的功能。如脾不统血所导致的呢，各种血症内有淤血不生的贫血，现代医学就研究三七粉有造血功能，当归有补血活血和血功能，两者合用呢，补血而不留瘀痹。临床上防治冠心病、心律失常等疾病，像三七粉、当归长期配合使用呢，可以增加补血化瘀的作用。再就是防治心脑血管病，还有脑血栓形成、脑出血，临床呢根据病情相应的调整两药的用量，要分清楚两药使用量的孰轻孰重。再就是呢，三七粉、当归两药合用，可以防治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增高。粉剂各等量，每次一克，空腹服每日三次，疗程是一个月，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两药合用可以防治慢性的淤血型肝炎，还有脂肪肝也有一定的疗效。下面为大家介绍的是三七加丹参加西洋参。那么这个三味药合在一块呢，可以预防老年的多种病。我们也是按照西洋参、三七、丹参1:1:1的比例来混合打成粉，可以治疗高血压、脑中风、脑血栓、心肌梗塞、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硬化等等。每天我们早晨空腹服用一次2到3克，重症患者呢可以适当的加量，可以使用温水、粥水、煮粥后剩下的水，或者是骨汤来送服，坚持服用，否则呢会前功尽弃。丹参呢是强心的良药，对于血管是大有好处的，能够扩张我们的冠脉，能够扩张外周血管，改善微循环，而且呢它也是对抗血栓形成的有力武器。三七呢能够加强和改善冠脉的微循环，入药历史悠久，作用奇特，被历史医家视为药中之宝，故有金不换之说。西洋参呢可以抗心律失常，可以抗心肌缺血，可以抗心肌氧化，还可以强化心肌收缩能力。冠心病患者症状表现为气阴两虚、心慌气短，可以长期服用西洋参。另外呢，西洋参还有调节血压的作用。再教大家三七加黄芪，它们可以补血补气，滋补肝肾。每次呢，三七粉2.5克，黄芪2克煎服，每天服用1到2次。中医一般用于治疗心慌、气促、易出汗、头昏、胸闷和气促者。再推荐三七加山楂加丹参，可以降脂，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病。我们用三七粉、丹参粉和生山楂1:1:1的比例开水冲服，每天呢2次。中医一般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以及高血脂等病状者。三味药同时食用呢，是有利于心血管疾病的康复的。然后是三七加丹参加石斛，它们可以辅助治疗高血糖。用法呢是三七3克，丹参6克，石斛0.5克，饭后温开水送服。丹参的作用呢，用于心脏高血压的治疗。 石斛的作用呢，是提高人体免疫能力，抗衰老，抑制肿瘤，补五脏虚劳。三味药合用可以辅助治疗高血糖、血脂异常等症。接着和大家伙说一说最适合吃三七的十类人。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三七好，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吃。那么我们就整理了一个适用于人群的名单，我们可以对照着一下，看看你是否在名单里。第一，三高人群。长期食用三七可以有效地防治因肥胖、吸烟、饮酒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所引发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高血糖。第二呢，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对于心脑血管病高发的中老年人群，我们食用三七呢，具有很好的预防和辅助治疗的作用。第三呢，是久坐的人群。对于久坐的人群，食用三七可以加强血液循环。第四呢，是爱美人士。对于内分泌失调、皮肤无光泽、有色斑的人群，我们食用三七能够调节内分泌，清除血管垃圾，延缓衰老，美容养颜。第五呢，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体质虚弱，容易感冒，容易疲劳等免疫系统属于低下的人群呢，就要食用熟三七来增强免疫力了。第六类人群呢，是贫血人群。长期食用熟三七能够有效地改善贫血的症状。第七呢，是易疲劳人群。学习或者工作压力大，长期用脑过度的人群，我们食用三七能够缓解身体的疲劳，充沛我们的精力。第八呢，是易跌打扭伤人群。中老年人呢，还有运动爱好者、室外的劳动者，容易意外的形成创伤。那我们内服三七呢，可以活血化瘀、消肿定痛；外用三七呢，可以迅速止血、消炎镇痛。第九呢，就是长期失眠的人，常常喝三七茶，可以安神助眠，有效的缓解失眠多梦这样的症状。最后一类人群呢，就是经常应酬的人群。经常应酬，比如抽烟、饮酒，还有高脂肪食物过量摄入的人群，特别容易患什么呢？脂肪肝、酒精肝。所以我们食用三七呢，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土豆是菜还是主食呢？要怎么吃呢？
4: 对糖尿病人来说，土豆是菜还是主食？能算粗粮吗？土豆是根茎类食物，这类食物相比于叶类蔬菜，含有较多的碳水化合物。从糖尿病控制饮食的角度说，土豆不宜当作菜来吃，但土豆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只有米面等主食的一半多一点，所以常用来当作主食的替换食物，类似于通常所谓的粗粮。不过需要知道的是，把土豆当作主食的替代食物与怎么烹饪土豆有直接关系。以衡量一种食物对血糖影响的升糖指数来说，米面的升糖指数是80左右，蒸煮土豆是66，炒土豆丝是70，烤土豆是82，土豆泥则高达87。由此可见，土豆烤着吃或是做成土豆泥，对血糖的影响比吃白米白面还要大。所以糖尿病人要吃土豆，最好吃法是蒸着吃或煮着吃，其次是炒土豆丝或是凉拌土豆丝。需要知道的是，即便是这样吃土豆，在吃的同时要按两份或三份土豆换一份主食的比例来减少主食量，否则就会引起血糖的升高。这也是不少糖尿病人吃了土豆血糖就升高，对土豆敬而远之的主要原因。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据研究表明，全球男性寿命平均比女性短5至10年，有什么方法能让男性长寿健康呢？
5: 朋友们，今天在健康养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交流一下如何降低男性死亡率的方法。这个方法呀，可以告诉您的父亲、您的老公还有您的儿子。第一呢，是多吃牛排，可以让死亡的危险降低 29%。 牛排它含有硒元素和维生素 B， 前者可以抗压，后者可以清除血液中的高半胱氨酸，这是破坏动脉血管内

元凶。牛排 50% 的脂肪是对心脏有益的单链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呢不妨尽情的吃。第二，照看好肝脏，少喝啤酒，这样死亡的危险会降低 85%。 如果你已经有十年每天都会喝一升半左右的啤酒，那么你肯定拥有一个饱受疾病摧残的肝脏。一个夏天的好饮，你的肝脏就会需要12个月来进行自我的修复。第三呢，绕开肺癌，做个健康人，这样呢我们的死亡危险就会降低 48%。 我们指的是吃坚果，坚果富含元素硒，它可是癌症的克星。那么吃多少才算是一个拥有一个超人的肺呢？其实只需要一天吃3到4颗的坚果就可以了。第四，不再吸烟，这样会使危险呢降低 200%。 香烟中的主要化学物质会加重你的沮丧情绪。美国研究人员对30万军队人员进行的调查分析就发现呀，每天吸烟20根或者以上的人，他们的自杀率是那些从不吸烟人的两倍，并且 80% 的癌症都是吸烟所致。第五，喝红葡萄酒，危险会降低 50%。 一周呢，我们喝4杯到8杯的红葡萄酒，可以把前列腺癌的几率降低一半。红葡萄酒的表皮中富含白藜芦醇，它可以抑制癌细胞的发展。第六呢，就是要晒晒太阳，这样呢死亡的危险会降低 50%。 每天我们晒15分钟的太阳，就可以把得癌的几率降低一半，或者说得病的几率降低一半。阳光能够帮助皮肤制造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呢可以在血液中合成抑制疾病的物质。当然了，晒太阳的时候呢不要忘了擦防晒油。第七呢，就是要多吃豆芽菜，危险会降低 24%。 根据美国的研究，豆芽菜对于抗癌有非常神奇的功效，因为它含有大量的植物性硫配糖体，它可以防止烟雾和空气中的其他污染物引发肺癌。你可以把豆芽菜加入到沙拉中，或者直接和三明治一起吃。第八，清洁你的肾，保持湿润，危险呢会降低 80%。 根据美国肾脏研究中心的研究，如果你每天至少喝2公升的水，那么你得肾病的几率呢就会降低 80%。 第九呢，是瘦身，危险会降低 40%。根据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的调查，你体型越肥胖，离方向盘的距离就越近，那么你受伤的几率也就越大。减掉你身上多余的肉，体重指数 BMI 每降低2点，你免于罹难的几率就会提高1/3。比较理想的 BMI 指数是在20左右。第十，徒步，危险会降低 28%。 根据美国人体营养研究中心的研究，每天进行一定时间的有氧运动呢，尤其是慢跑，可以防止食物在身体里逗留过长的时间。午餐在结肠里闲逛的时间越短，它转化成一些不良物质乃至癌细胞的机会就越少。加入人行道徒步或者进行万米跑都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第十一，拒绝中风就来喝橙汁，危险呢会降低 28%。 芬兰的研究者发现啊，男人每天如果能够喝半升的橙汁，可以降低血压、胆固醇和动脉血管的损坏。原因就是橙汁中呢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此外呢，
菠菜中含有大量的叶酸，也可以把你中风的机会减小三分之一。第十二，来个猕猴桃，危险降低36%。就是那种小的多毛的水果，每天服用120毫克的维生素 C， 或者吃一个猕猴桃，就可以把空气污染对于肺造成的损伤降低一半。第十三，维生素 E 危险降低16%。美国的研究者发现，从植物种子而非大多数的营养补充餐中获取的维生素 E 可以防止肺部疾病的发展，从胡桃、核桃或者芝麻种子中获取的一微克维生素 E 就可以抑制致病的因子。这个呀，你一定要和身边的人一起分享，他没准会非常的感激你。下面我们继续和大家交流健康话题。第一呢，我们吃芋头相当于注射了免疫球蛋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枸杞子，我们嚼服枸杞子呢，口中津液就生成了，而且呢，抗动脉硬化、降低血糖、促进肝细胞新生等作用，服之呢有增强体质、延缓衰老的功效。第三呢是揉眼，自寻手部柔软的部位，按揉我们的眼睛、眼眶四周，促进眼周血液循环，可以明目，可以醒脑，还兼具美容的作用。第四呢，就是常喝酸奶，酸奶的营养价值是极高的。第五呢，是绿茶，绿茶可以抗癌，并且呢，可以补充钾元素，增加血管的柔韧度。第六，要多吃五谷杂粮，像玉米、荞麦、燕麦、小米，都可以安神，促进睡眠。第七呢是土豆，恐怕你我都想不到吧，土豆竟然有吸脂的作用。第八，西红柿，西红柿可以抗癌，不过呢一定要和鸡蛋炒才能够生成抗癌的物质。第九，黑木耳，黑木耳可以治肺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调节血液的粘稠度，它能够起到净化血液、强身健体，还有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这样的一些预防的作用。第十呢，我们的脸上如果长了痘痘、发红、发肿，这时候呢，你抹上一点艾灰，也就是艾叶焚烧之后的灰尘，把这个艾灰给它收集起来，很快这个干瘪，然后慢慢它就自己掉了，还不会留下这个痘印。第十一呢，艾灰是天然的除味剂，我们用小布袋子把它装起来，放入厕所、厨房或者是冰箱里，就能够起到除异味的效果，可以跟竹炭相媲美。第十二呢，体湿的人呢，可以用薏米红豆汤或者锅巴来解决。我们喝上一阵子薏米红豆汤以后呢，再喝小米粥来补补我们的脾胃，久之呢就能够健脾，还能够湿气自化。最后和大家分享养生三字经：吃洋葱脑路通，吃大蒜降血脂，蘑菇餐防血栓，吃鲜姜血脂康，木耳菜降脂快，菊花茶降血压，吃辣椒消脂肪，乌龙茶减肥佳，身材秀吃土豆，气血虚吃荔枝，葡萄甜补血元，要润肤樱桃补，常吃枣不显老，燕麦汤皮肤光，食蜂蜜皮肤细，萝卜汤治胃肠，枇杷果治咳嗽，吃苦瓜胃火下，吃芝麻养

头发，要安神，吃枣仁，要健脑，吃核桃，吃苹果，益补肾，养生经，要记清，身体好，幸福定，存下来，很有用。

0: 玲珑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什么是真正的餐后两小时血糖呢？如何确保测量的准确性呢？
3: 众所周知，进餐后血糖就会升高，是因为人体消化吸收了食物的葡萄糖。但食物的消化吸收有一个过程，首先会在胃中被充分研磨成食糜，并与各种消化酶充分混合，但胃并没有吸收营养物质的功能，只有把胃中的食物排进小肠后，依靠小肠来完成对营养物质的吸收。正常情况下，从张嘴吃进食物到达胃中被研磨，大约会经历15分钟，随后食物开始被逐渐排进小肠，血糖才开始升高。但什么时间血糖会升到最高点，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不同。比如高龄老人、久病卧床虚弱的人，胃蠕动的力量不足，食物排进小肠的速度会慢一些，血糖最高峰出现的时间也会晚一些。正常人一般在餐后30至60分钟，这段时间胃排送进小肠的食物最多，血糖的高峰就会出现在这个时间段内，但无法确定出现在几分几秒，没有办法确定血糖最高值的检测时间。根据人体消化吸收食物的规律，所有人在进餐后1个半小时后，胃中的食物基本都被排进了小肠，到餐后2小时的时候，胃中的食物完全排空，且小肠对排进来的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基本吸收完毕，意味着血糖的高低基本不再受所吃食物的影响了。所以临床上把这个时间点作为评判餐后血糖水平的检测时间，也才能制定出了适合所有人评价餐后血糖高低的统一标准。你明白了吗？检测餐后两小时血糖，不是要看餐后血糖的最高值，而是要看完成对食物消化吸收后的血糖处于什么水平。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的身体条件才处于了相同的状态下，才能参照统一的评判标准来衡量餐后血糖的高低。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标准的餐后两小时血糖是指从吃第一口饭开始计算时间，用20至30分钟的时间把饭吃完，到2小时前后相差不超过5分钟的时候检测出的血糖。吃饭速度过快或过慢都会对餐后两小时血糖的准确性有影响，这就要求大家要养成细嚼慢咽的吃饭习惯，这既是预防也是治疗糖尿病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 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程方圆，游子吟。穷苦少年虾球从香港街头的流浪儿起步，饱尝人间冷暖，世道艰难，做过苦力，当过小贩，受尽欺凌，脚印踏遍沟沟坎坎，每一步都写满心酸与伤痕。80年代初，电视剧《虾球传》火遍大江南北，流浪少年虾球的坎坷命运伴着这首歌深入人心。程方圆深情的歌声唱尽漂泊的辛酸，人世的冷暖，也唱出所有游子对故乡、对春天的深切期盼。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利达之歌》。

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利达之歌》。印度电影《流浪者》上映于50年代，这部影片由拉兹·卡普尔执导并主演，以犀利视角直击印度等级社会的黑暗现实，将阶层固化带来的命运波折生动呈现。法官拉贡纳特坚持贼的儿子永远是贼的偏见，却没想到亲生儿子拉兹因他的遗弃沦为流浪者。影片中拉兹与利达的爱情故事贯穿始终，冲破阶层阻碍的爱恋

为灰暗的现实注入温暖光芒。除深刻的主题，电影之中精湛的舞蹈、动人心弦的音乐，共同塑造了这部不朽的经典。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江涛、雨巷、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可能你会觉得有些奇怪，在我们印象中，温柔甜美的杨林怎么还有这样一首劲爆的歌？其实，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当时只有16岁的杨林一开始所走的就是俏皮小男孩的中性路线。不过，这种风格并没有让他走红。后来，唱片公司将他的风格修正为玉女路线，才让杨林渐渐走红。所以，对于歌手来说，最重要的一就是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杨林，我不是个坏小孩，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恋曲1990，罗大佑。

这首歌写爱，却全篇不提一个爱字。一方面写对音乐的怀恋，对爱人的思念，另一方面当时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和精神的麻木让罗大佑痛心疾首，于是他用这首歌更多地探讨了有关爱。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

0: 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婚礼之歌，帕蒂曼库尔班吐呼提内兹，作为电影阿纳尔罕的插曲，婚礼之歌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情感内涵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喜爱，不仅是中国电影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更是中华民族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刘文正，小秘密。

旋律轻快活泼，带着浓郁的青春气息的歌曲，充满动感的节奏让人一听就忍不住随之摇摆。歌曲巧妙运用了木吉他、鼓等乐器，将歌曲中那种青春的悸动与甜蜜完美烘托，一听就沉浸在青春的氛围里。刘文正《小秘密》，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 Rivers of Babylon 巴比伦河， Bonnie M

美丽的心灵，朱逢博。在我们生活的城市中，有这样一群人，用双手扮靓城市，用汗水描绘美景，他们就是可爱的清洁工人。美丽的心灵正是为赞美他们而作。歌曲描绘了清洁女工驾驶清洁车在清晨的曙光中为城市带来整洁的环境，歌颂他们用双手打扮城市，描绘祖国锦绣美景的奉献精神以及他们美丽的心灵。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李翊君、李复兴评剧。

李义军、李复兴，评剧。评剧像浮萍一样，有一段时间会聚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又彼此分开。在离别的场合，总是会听到这首歌。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范杰宾《一只小雨伞》。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

0: 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

0: 虾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关木村，金风吹来的时候，浓郁的西南地区民族风格，舒缓的曲风宛如潺潺溪流淌进听众心田。关木村醇厚的女中音与这旋律完美契合，她用歌声勾勒出月桂飘香的竹楼，荡漾着甜米酒香的窗口，以及充满丰收喜悦的金秋盛景，让我们感受到这份独特风情。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上海歌剧院合唱队《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上海歌剧院合唱队，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和声里既有对故土的热爱，又有对家国的仰望，向无数人对着山河诉说，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都刻在血脉里，那份无需言说的依恋是每个中国人共有的心跳节奏，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奚秀兰的美妙歌声《阿里山之歌》。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金佩珊，一代女皇。这是1985年台湾电视剧《一代女皇武则天》的主题曲。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富有感染力，通过金佩珊的深情演唱，展现了武则天传奇一生与非凡气质。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腾格尔，红高粱。

0: 往，往前走，莫回呀头。
1: 腾格尔，红高粱。1987年，张艺谋将莫言小说《红高粱》搬上大荧幕。影片中，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定情，后来一同酿高粱酒，抗击日寇守家园，活得热烈又坦荡。当我爷爷在高粱地旁望着酒帘，吼出"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时刻，粗犷。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1: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2: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是一首充满诗意与温情的经典之作，以绿叶和根为核心意象，勾勒出游子漂泊在外的孤独与对家乡的深切思念。1987年，毛阿敏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音乐节凭借这首歌一举夺魁，他深情婉转的演唱赋予作品灵魂，让歌曲中的真挚情感跨越国界，也让其成为华语乐坛表达深厚情感的传世之作。毛阿敏，绿叶对根的情谊，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

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梭罗河、老尼车、男声四重唱，

梭罗河作为印尼最长河流，流经爪哇岛的热带雨林与稻田，孕育了爪哇文明。这首歌《梭罗河》被称为印尼的国家之歌，串联起沿岸的船工号子、集市叫卖、庙宇钟声，既描绘自然风光，也藏着印尼人以河为母的乡土情怀。二战之后，它随着印尼独立运动而传遍世界，成了东南亚文化的标志性旋律。老尼车男声四重唱《梭罗河》，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振富、耿连凤。年轻的朋友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胡松华、杜丽华。这首歌是电影《阿诗玛》的插曲，歌曲旋律优美，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情，体现了云南地区的音乐特色。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融入了丰富的情感元素，如爱情、亲情和乡愁等，使得歌曲更加动人心弦，是中国民族音乐的瑰宝而被广为传唱。

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邓丽君，谁来爱我？你。

这首歌曲旋律简单却极具魅力，节奏把握恰到好处，带着淡淡的哀愁，歌词倾诉着对爱情的渴望，直白又真挚，将等待爱情的孤独与期待展现得淋漓尽致。邓丽君，谁来爱我？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多彩的季节，杨培国。推荐

0: 那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 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谷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2: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